0: 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环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仲孙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仲孙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仲孙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志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0: 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几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1: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别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此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邝峰，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海军四川舰新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 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

0: 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二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这里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阵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阵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冇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近期神舟23号航天员和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稳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这个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以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和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在扩进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昂船洲军营，在他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过程教育。他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被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

0: 幅幅均勻如水情的温馨畫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香港市民
1: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2: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 JPO 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0: 鬓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其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宣传推介会上，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丝路文旅资源，创新多元文旅业态和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膳食敦煌石窟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匹配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完全自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航线开航仪式上，敦煌莫高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发布了航线运营方案，航班将在7月10号到8月31号暑期每日执飞一班，单程飞行时长约为4小时40分钟。
2: 搭载约400名学生旅客的南方列车红棉号研学专列昨日从深圳东站发车，开启为期10日的暑期研学之旅。专列以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开行泉州方向的研学专列。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止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卢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蓬：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0: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

0: 重要启迪。
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启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讯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军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2: 北京时间今日朝早，2026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3: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0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惠州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大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31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今年票的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还可以享立减50元的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9: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尊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8: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

0: 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嘅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 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1: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住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系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还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3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6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是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咗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嘅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4: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揸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5: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6: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

0: 同时依托比邻中山嘅区域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咧，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净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嗱，为咗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嘅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1: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飞翼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下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2: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好多保留咗舊有嘅建築，步行街後面呢沿住我哋呢個旗杆，用幾十蚊呢你就可以照顧咗成晚。出面嘅一啲高科技嘅薄布噴泉嘅一啲投影啦，燈光嘅閃耀都不得了啦。
0: 古董車博物館主管蔣圓圓：
3: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4: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七八千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5: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两三千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0: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6: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0: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抓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9: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10: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

0: 龙溪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溪中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溪中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露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又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濑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0: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 那关于暑假的预定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素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研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100、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擦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嗱，喺呢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同时咧，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系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 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这个夏天，香港怎样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

0: 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同旅游业界推出咗唔少嘅夏日专属嘅文旅优惠活动，咁你点样睇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嘅整体开局同埋热度走势呢？仲有边啲活动系值得关注？
1: 过咗嘅端午嘅小长假咧，入境嘅人数啊，同埋睇到佢哋参与一啲嘅旅游活动咧，好受欢迎嘅。咁就一个好嘅开始啦。整个嘅暑假文旅市场呢，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呢，都其实准备咗丰富多样嘅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呢有四支欧洲嘅足球队呢嚟香港比赛嘅，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嘅联赛啦，都会喺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嘅，呢一啲呢就都系比较受欢迎嘅体育节目嘅。咁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喺暑假展开嘅，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嘅嗰个项目嘅。喺主题公园方面呢，咁都准备咗好多夏日嘅节目。咁譬如话海洋公园啦，就有个大熊猫嘅生日 party。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题，昂平360咧都有庆祝20周年嘅主题，仲有山顶嗰度仲有光影汇演等等嘅节目。除咗呢一啲节目之余咧，咁啊恒常嘅，譬如话一啲演唱会啦，仲有一个好受欢迎嘅香港书展，都会喺暑假嘅时候咧准备嘅。
0: 咁据你了解，边啲夏日主题产品系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1: 暑期咧，一定系一家大细带住小朋友出嚟旅行啊、度假嘅最好嘅时机。其实香港系有佢哋嘅优势喺度嘅，包括啦香港嘅两个主题乐园，咁啊跟住咧就香港喺国际上面嘅声誉、旅游声誉都系比较好嘅。加埋一啲嘅特别嘅项目，咁譬如话两大主题乐园，佢哋都有酒店喺度嘅。呢啲酒店同埋佢哋嘅景点就一齐做一个优惠嘅活动嘅。睇落嚟咧，佢哋嘅预订嘅情况比往年系理想嘅，包括香港嘅主题公园，包括我哋嘅沙滩、离岛啊等等，都系受到我哋游客欢迎主要项目。
0: 好嘅。咁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1: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係喺草地啊或者沙灘露營嘅活動，我哋覺得呢一啲都應該呢有所準備嘅。咁點樣轉化為一個消費嘅功能？咁我哋覺得呢就係搞一啲嘅沙灘音樂會啊，或者係啤酒節，或者係一啲沙灘沙雕等等嘅活動，一個可以豐富我哋嘅夏日旅遊項目。咁第二個呢就可以拉動消費，譬如話維多利亞港嘅遊船河而家都好受歡迎嘅，包括六日飛車、巴士遊都好受歡迎嘅。咁我哋覺得呢一啲嘅項目呢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個季節嘅旅遊消費。咁我哋覺得呢就應該係多啲諗呢一樣嘢，希望呢可以帶動整體嘅消費。
0: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1: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又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餐饮啊等等嘅行业咧，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0: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怎样依托自身的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的夏日旅游门户呢？
1: 我们成日讲一程多站呢，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很多游客呢就

0: 外国嘅游客咧，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哋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同埋线路多嘅优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系要做多啲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内地嘅时候咧，无论系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嘅联动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优化嘅空间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无论游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系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游产品，丰富咧整个嘅旅游嘅内容。譬如话喺美食、购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游客有个好嘅体验感。譬如我哋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對外宣傳嘅機會嘅，宣傳灣區各個城市唔同嘅旅遊產品，互相互補。譬如話香港國際都會，咁我大灣區有啲地方係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互相聯動嘅。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講清楚節目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魏星代表編輯記者嘉允，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亮点。
1: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正式实施，
6: 全球奈何首艘大型电动散货船各州八号完成智能航行测，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炉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几远。
1: 科创空间聚焦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播出专题报道，从香港到南沙，一场全球科创赛事的双向奔赴。
6: 港澳传真带来17位重点产业代表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举办专题研讨会，促进跨境金融创新。
1: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乜嘢抢占新消费赛道？
6: 创意科技带嚟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据工信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是啊，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之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近年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心推进，驱动汽车产品形态、使用方式、商业模式等发生深层次变革。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 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工

0: 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4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1: 是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呢，就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第二就是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特征，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就是考虑到了系统辅助驾驶这一核心定位，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用户使用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最后第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0: 下条消息，近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1: 是的，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咁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科峰就表示，所有的指标修改确立都围绕住一个主线，咁就係從規範數據管理向激活數據價值變革，令到數據能力真正服務於降本增效、提質升級，服務於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0: 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经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了，覆盖制造、通讯、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宜昌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全球内河第一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八号在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在内的多项智能船舶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
0: 是看看这艘船了，该船总长是 129.98 米，型宽22米，型深是 7.7 米，设计食水 6.5 米，最大载货量是13700吨。船上搭载12套锂电池双色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保能架构，单次换电只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保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亦都成为全球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中国标杆。据测算，该船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替代燃油大约是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2052吨。
1: 是啦，这次的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了万吨级纯电动船舶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的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科船揿落了快进键。
0: 关注下清洁能源方面了，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1: 没错，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5: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2: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科技
9: 缔
8: 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在香港科学园一场跨越珠江两岸的科创盛事在这里举行，就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正式启动。从港澳台赛到全球赛，从770个参赛项目到53个项目落地广州，这场赛事整个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今日的节目，等我们跟随着记者孙杨一起走入这场双向奔赴的科创故事。
10: 2024年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与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两赛合一，今年迈入第三个年头，再度来到香港举办启动仪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事实现了四大升级，也就是能级升级、资源升级、奖励升级、联动升级。港澳台赛正式升级为全球赛，面向全球招揽优质项目。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谢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届大赛延续联合办赛模式，依托港科大的科研与孵化优势，充分发挥广州的产业场景优势与政策红利，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香港科技大

0: 学协理副校长童鹏尔教授则强调，通过赛事推动资源的深度整合，让正校资源真正实现互补、全域共享。数据显示，过去两届赛事共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已经有53个项目在广州落地，26个项目达成了落地意向，14个项目与投资机构开展实质性对接。赛事在推动创新创业与资本对接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大赛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创新与市场办公室主任卢志强，深耕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孵化超过20年，对赛事如何从以赛选苗走向以赛促落有着深刻的理解。
1: 咁其實我哋個比賽咧，有一個特色啦，就係除咗係科技類嘅呢啲初創啦。或者科技類嘅企業啦，其實我哋都係吸引咗非常之多嘅唔少嘅呢啲初創嘅早期嘅，或者甚至乎喺學校啱啱走出嚟嘅呢啲技術項目嘅公司。咁呢個都唔算係一個或者同其他大賽一個好唔同嘅一個特色，係面向呢啲早期嘅。咁喺其實往年嘅呢個比賽咧，我哋都有唔少嘅項目咧，其實係。經過呢個咁樣嘅比賽，係喺廣州呢度咧，係得到一啲曝光啦。好似譬如啦，係有2024年嘅呢個得獎嘅呢個資科，咁佢哋咧就喺比賽之後嘅半年裏邊啦，就基本上攞到佢哋嘅第一筆融資，咁就喺廣州呢度發展咗佢哋嘅呢個團隊。咁到今時今日，其實呢個團隊咧已經由好初頭嘅呢個幾個人，去到今時嘅幾十個人㗎啦，咁都係南沙呢度咧就建立咗佢哋嘅團隊同埋一啲產線。
0: 卢志强介绍，赛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团队在广州开展资源对接与实地考察，让团队深入了解本地营商环境，对接产业资源，真正实现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在启动仪式现场，一位意向参赛团队代表的分享引起了关注。Allen Biote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叶雅智博士带领团队开发了专用细胞与细菌的视觉标记检测平台。这家已经入选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企业，为何要跨越深圳河来参赛呢？
2: 我哋做研發都需要錢嘅，咁樣 reagent 都要錢嘅，人力物力都需要錢嘅，咁所以當然梗係呢樣有幫助啦。咁但係除咗喺金錢上面嘅資助，其實喺 networking 上面係即係點樣去連接我哋同其他嘅公司，因為其實好多呢啲咁嘅項目咧，我哋呢啲初創小公司咧係冇可能自己做嘅，因為好似我哋嗰個發明就係好多好多個應用場景噶嘛。咁我唔可能係一個癌症嘅 expert， 然後又做咗一個細菌嘅 expert， 我做唔到咁多嘢，都冇咁多錢，所以科學園就將我哋 present 得好靚咁樣去揾合作咯。
0: 叶雅智的期待折射出许多港澳及海外科创团队的共同心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奖金，更是一个被看见、被认可、能够跨过深圳河进入内地市场的通道。香港科学园创新发展总监简一文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题分享。他所在的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创生态平台，在大赛的版图当中，香港科学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我哋睇翻上年嘅項目咧，咁第一就好開心，我哋香港科學園咧，其中一間做生命科技嘅企業咧，攞到100萬獎金，好榮幸。咁都係每年咧都見到咧好多我哋生態裏邊啲企業咧去參加依一個大賽嘅。咁今年我覺得亦都唔會有分別。我哋亦都會加大力量咧，去幫佢哋咧去招多啲我哋香港依邊嘅企業去參加。咁其中我哋依一邊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勵咧，今年咧亦都多啲依一類型嘅企業咧可以參加依個比賽，因為咧當佢走到入廣州咧，其實廣州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有好多嘅 support， 亦都可以咧幫到佢很好好嘅落地喺廣州嘅資源咁平台，咁所以變咗咧，我會大力鼓勵我哋生命醫藥嘅企業咧多啲參與依個比賽。 企業其實需要的不外乎三樣嘢。

0: 第一就是錢啦。咁今次大賽每一年都吸引到好多人參加，因為佢個獎金實在非常吸引啦。啊，依一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因為成個網絡咧，亦都包括埋政府嘅支持咧，咁所以令到依個比賽咧，參賽者可以認識咗好多好多嘅投資人啦，同埋資源啊，對接到資源啦。依、這個亦都係俾到參賽者咧好多嘅 exposure 嚇。咁第三啦就係場景啦。咁大家見到依個平台啦，有越秀嘅參與啦，同埋有政府嘅資源啦，咁所以亦都對未來咧企業如果落户喺廣州嘅時候咧，喺個平台打開平台，佢入走入產業鏈咧，亦都會容易好多嘅，因為香港嘅市場實在太少啦。依、這個就係我哋點樣幫到佢對接到一個大市場嚇，同埋一個資源嘅一個方法。今次我哋同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合作，我哋建立咗個一平台兩中心同埋 N 基金嘅合作模式啦。咁未來我亦都希望咧，透過依個平台咧，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嘅賦能。因為企業喺廣州可以知多啲香港點樣幫佢走出去，咁喺國際嘅企業亦都可以透過依個平台點樣可以走入大灣區嘅市場，利用好政府俾到嘅配套啊，同埋成個大灣區嘅大市場嘅配套。咁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我哋一齊去建立個平台咧，好值得去話到俾參賽者聽，未來佢可以除咗贏比賽、參加比賽之外，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去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
1: 简一文提到的双向赋能正是这场赛事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是广州招财引智的平台，也是香港科创企业走向内地的通道。2026年是广州“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核心任务。启动仪式在香港科学园的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在今年三月开幕，是由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来运营。从启动仪式现场可以看到，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英诺科创美元基金、斑马星球科创加速平台、粤港澳青创中心等高校、投资机构、产业界代表悉数出席，嘉宾阵容覆盖了穗港两地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彰显了穗港协同创新的强大凝聚力。据了解，大赛的报名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决赛预计在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卢志强也谈到了这场赛事的长期愿景。
2: 咁其实我哋系希望咧，系经过咁嘅一个大赛啦，譬如俾人哋去认识一下，喺广州，广州呢个城市里边咧，其实系有嘅一啲可以帮助到呢啲初创嘅资源。咁资源可能系包括咗，唔止系话系咪可以攞到融资，其实都包括咗一啲广州嘅产业啦。在廣州不同的產業是可以去找到他們的第一個在內地的客人，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希望經過廣州的這個這樣的一個比賽是可以被大家認識到更加多。
1: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从777个项目到全球征集，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穗港科创协同的新篇章。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报名截止是8月14号，决赛相约在10月南沙。这趟从创新到创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奔赴，期待更多的追梦人的加入。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

0: 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真。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邀请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表示，在借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招商模式和总结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澳门招商大使计划，旨在善用大使们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网络，通过以商招商的新模式，向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推广澳门的营商优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机遇，吸引更多重点优质企业落户澳门，实现行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带动并助力产业升级，创设多元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2: 是啦，咁谢永强强调，希望澳门招商大使为澳门招商推广工作建言献策，助力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生态。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会定期检视计划及收集大使们反馈的意见，适时做出调整及优化，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
4: 再来关注融汇濠江联结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机遇专题研讨会近日举办，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发展路径和机遇，促进跨境金融创新。咁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指出，澳门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期待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池管理及债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2: 中国人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林振辉视频致辞表示，澳门中银作为澳门本地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葡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支持澳门发挥精准联系人功能，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金融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耀盛表示，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多极化货币体系关键组成。澳门中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和唯一的人民币清存行，积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民币综合服务，携手各界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是的，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马志毅就建议澳门工商界把握机遇，从精准联系人迈向价值创造者，造强人民币朋友圈，用好横琴深合区红利，培育金融人才池，助力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投资货币。据了解，这次的研讨会由澳门中银主办，与会的广发国际资产、中银香港、海南和澳门专家聚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机遇和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等深入交流研讨。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系啦，再嚟关注下湾区其他方面嘅科创资讯啦。近日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咗106列。本次调图之后咧，深圳铁路迎嚟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三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1: 系嘅，咁呢次调图咧，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啊！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咧增加到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两分钟就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到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

0: 即可抵达。
1: 再来关注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线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同比增长30%。
0: 系啦，咁喺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嘅生产车间啦，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嘅，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咗加班模式啦，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环环紧扣啊！今年3月以嚟，企业面向欧洲市场嘅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广东江门市宝仕制冷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史春波就表示，欧洲市场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1: 是啦，咁江门另外一家嘅空调生产企业的欧洲订单近期都迎来了大幅增长。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的空调整机正源源不断下线，快速封箱。今年以来，特别是西欧整个销售额增长幅度是超过了20%。例如法国在6月的旺季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10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0: 下条消息关注下广东的脑机接口产业。近日，华南地区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手术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口道只有3微米的超柔性微纳电极植入患者的大脑皮层运动区。本来四肢完全瘫痪的患者，经过脑控训练之后，有望逐步学识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1: 是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这个是脑机接口第一次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回应顶层设计，广东动作迅速。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系统咁规划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路径。咁呢个意味住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迎嚟高速发展期，展望2035年。广东目标实现脑机接口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发展，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形成全球影响力，科技型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高地。
0: 系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对脑机接口产业俾出咗一个宏观嘅判断啦。佢话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化。咁呢个同行动计划要推广嘅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契合。在能不能做的环节，行动计划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支持培育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能不能进临床和能不能量产的问题上，行动计划提出报告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组建脑机接口联盟。
1: 系啦，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5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同调控机制，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嘅脑机接口系统。
0: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给你的资讯内容，请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好啦，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今日星期一嘅科创梦工场嘅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继续系正源同魏星陪住你嚟到科技关键词啦。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款从设计到上架只系用咗48小时嘅加压足球咧？佢短短几日吓就积攒咗300,000份嘅订单，火爆全网啦。咁呢种易乌速度啊，亦都征服咗无数网友。而随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
4: 是的，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着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个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慧的报道。
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6: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置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6: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5: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6: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7: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6: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 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副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8: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6: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4: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创意科技。
9: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的旅程。
10: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12: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1: 時代變遷，
13: 科技發展，
1: 科技走進生活，
13: 創意實現夢想。
1: 一齐嚟听
1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3: 嚟到创意科技啦，继续系星期一送俾你嘅科创梦工场，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继续系倪星同郑源陪住你。咁创意科技啦，今日关注一下如何打开器官再生大门吓。咁从一顆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咁呢个过程啦被称为原肠运动啦。咁原肠运动啦，一直系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嘅谜题之一，亦都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佢之所以成谜咧，好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哋冇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嘅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系啦，咁唔能够用真嘅嚟研究嘅话，咁做个相似嘅模型得唔得呢？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世界上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3: 是咁，呢个成果咧，近日发表喺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佢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起到点样嘅作用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嘅报道。
15: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1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5: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 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6: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5: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6: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

0: 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娱乐圈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厂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1: 胚胎发育的前两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四种胚外组织，这四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四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四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四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0: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 80% 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圈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0: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2: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相似度如何呢？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3: 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0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本周排在我们榜单上第十位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弦子演唱的一首《风》，整首歌自带细腻的氛围感，温柔治愈又暗藏力量。褪去喧闹的编曲，只剩下干净纯粹的旋律，弦子极具辨识度的温润声线，将成年人的隐忍和释然娓娓道来。歌词呢也是细腻戳心，旋律舒缓绵长，歌声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九位，这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刘宇的翻唱呢，也是让这样的一首歌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不同于原版厚重的摇滚感，那刘宇这个版本呢，很巧妙地融入了流畅灵动的 R&B 节奏，保留了原曲这种苍凉悠远的国风底蕴，古筝、笛子这种传统乐器进行铺垫，搭配上刘宇清亮澄澈的少年音，将那一份跨越千年的宿命情深唱出了独有的温柔缱绻。最惊艳的呢，是整首歌这种层次上的递进，全程的古典节奏不变，全部都是凭借刘宇人声的细腻转音和饱满的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起伏。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来为他投上一票哈。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8位，这首歌呢来自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了。最特别的是整首歌的编曲设计哈，我们可以听到几乎没有前奏，没有尾奏，没有多余的这种乐器的铺垫，全程呢是由周渝民的人声进行主导，演唱的密度非常的高，对换气呀和情绪的掌控都是很有考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周渝民的温柔又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呢，在歌中一遍遍地去追问着爱情的本质，会让我们想到那个曾经唱着 Make a Wish 的少年已经长成了温柔的男人，而他的歌声依旧能够非常轻易地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喜欢就多多地支持一下，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川》。

0: 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七位，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川》。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雀骨》的片头曲，主歌低音细腻婉转，副歌高音爆发，极具冲击力，强混声铿锵有力，将少年将军那种不破敌寇、绝不归还的决绝尽数释放。滚烫的歌词勾勒出了烽烟里的家国信仰。侯明昊呢，也是把孤勇、热血和坚守融于旋律之中，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只要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曲还有歌手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这首歌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六位，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这首歌呢，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歌的曲风呢，温婉清雅，国风的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约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呢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五位，这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

0: 听到的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曲呢凭借着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版本的《天使》呢，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哈，光良逆风而上，用最高的声线唱出更深的情感。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我们可以听到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了高点。层层递进的编曲呢，让《天使》这首歌从一首情歌转化为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四位，这首歌来自杨博文的演唱《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7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曲呢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的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这首歌呢就是献给所有人的青春纪念哈，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

0: 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不能。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第二位啊，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拆解了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器来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歌词细腻戳心，道尽了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的主角，但是却又在现实之中呢身不由己。王菲最松弛的演绎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下面的时间要揭晓冠军歌了，恭喜一下王俊凯，《无人乐园》。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1527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王俊凯向成熟歌手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歌曲呢，有着英伦抒情摇滚，钢琴、电吉他、弦乐的搭配非常的简单，而且很克制，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的氛围感非常的强烈，就像。

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整首歌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哈。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的冠军歌曲。那我们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龙》。整首歌呢，以极具氛围感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剖开了人性复杂与情感的假象。编曲克制清冷，循环往复的钢琴旋律就像深海暗涌，自带压抑悬疑的氛围感。前奏呢，细数了低噪的设计，拉满了电影的质感，铺陈出深陷困境无力挣脱的情绪基调。而且歌词呢，也是句句戳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龙》。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乌梅子酱》，也是曾经获得过榜单的冠军歌曲。很少呢听到李荣浩唱甜蜜的情歌，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很暖很甜，一推出呢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荣浩。也把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咧，会有我哋创业有得挥的板块吓，所以咧，例牌都会听到我哋一啲创业者的访谈嘅。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看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环节。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

0: 听。欢迎嚟到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boss 又偈倾下，咁啊有黎佳喺度嘅。咁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咧，亦都系请到一位咧，就系女 boss 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咁佢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系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
0: 先同我哋介绍下你个项目先啦，即系斋就咁睇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文旅项目之外，到底文旅范畴你们是一个怎样样的项目，先跟我们说一下。
1: 咁點解叫積木物語文旅呢？係有意思嘅。咁呢個名呢就代表咗我哋做文旅呢就好似搭積木一樣咁去組合我哋嘅業態。咁我哋係打破咗單一嘅民宿個局限。咁目前呢係構建咗有露營啦、農場啦、宿集啦、美學空間啦、鄉村咖啡一個複合個矩陣嘅產品嚟嘅。
0: 哦，即係積木物語嘅意思就係砌積木咁樣砌出嚟。係
1: 啦，無限嘅可能，無限嘅創意。
0: 哦，咁但我啱先都聽到幾個關鍵詞啦，一個就係民宿啦，一個係露營啦，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實我哋喺邊度嘅咧？
1: 咁我哋目前嘅项目咧系响广州市从化区，主要咧系响温泉镇嘅。
0: 哦，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系话要去到你哋嘅项目，我到底系去露营咧，定系去住民宿咧，定系两样？我中意做乜就做乜，
1: 冚唪唥乜都可以。
0: 哦，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啊？
1: 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即系但系露营唔系要架撑嘅咩？
1: 我哋只要系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解决噶啦。
0: 我即係嗰種嗰陣時有個詞嘅叫乜嘢唔記得咗嚇，即係反正就係乜嘢都唔使帶嘅嗰種露營，
1: 係精緻露營，我帶人
0: 精緻露營呢個係
1: 啊，你帶人帶錢嚟，我哋可以滿足你既要又要仲要冚唪唥都要嘅要求啦。
0: 即係話我唔使帶自己嘅帳篷啦，嗰啲咩台台凳凳嘅更加不在話下啦。咁如果我中意即係好超咁樣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啱先又話咖啡都有啦嚇，咁即係我自己沖又得，你沖埋拎過嚟俾我都得，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啊？
1: 係滿足曬所有要求，
0: 我諗到嘅都得係嘛？
1: 係
0: 哇，嗱即係所以呢一個就係而家嘅文旅嘅業態啦嚇，即係冇咩限制嘅，你真係好似阿趙總所講就係你嚟就得㗎啦。
1: 係，因為就好似我哋品牌講嘅積木咁，
0: 嗯，
1: 無限嘅可能，
0: 嗯，
1: 無限嘅組合，
0: 嗯，
1: 滿足我哋嘅遊客，滿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0: 咁但係當初係一個點樣嘅契機係去到咗從化温泉鎮，然之後決定去做一個咁樣嘅項目嘅咧？
1: 其實咧就係兩點原因嘅啫。第一咧就係因為自己中意，第二嘅話咧係基於國家一個政策。咁我以前咧係好中意全世界全國去體驗一啲非標嘅文旅項目啦。咁啊中意周圍去住民宿嘅。咁覺得呢種咁嘅民宿個體驗感我住得好好。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之前嘅話咧，應該係同國家層面嘅話咧講鄉村振興，咁都覺得係一個政策嘅風口位嚟嘅。咁我大學咧就係響廣東景觀學院嘅。
0: 廣東景觀學院，咁你應該係 Madam 嚟嘅喎。唔係，即係呢個係定向嘅咩？呢種院校？
1: 曾經有人講過咧，雙魚座體重100斤，99斤都係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係雙魚座嘅。咁就冇畢業之後咧，就冇住常規咁去考公務員入編制啦。咁2006年咧，我畢業嗰陣時咧，市區入邊咧就開始興起創意園。咁我就想嘗試下去做呢種咁嘅飛鏢嘅項目啦，就2006年開始喺天河海珠區操盤去做創意園同埋產業園嘅。咁到咗2019年嘅時候咧，國家有鄉村振興嘅呢個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體驗一啲飛鏢嘅商唔係飛鏢嘅文旅項目啊，咁就同團隊講，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啊，去村入邊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講。帶住團隊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嚟一鋪啦咁樣。
0: 你係順德人咩？
1: 唔係啊，咁我哋當時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決心啊嘛。
0: 你係邊度人啊？真係講嘛？
1: 我外家係。

0: 台山人嚟噶。
1: 哦，咁即系，但系点解会系从化呢？因为其实你所讲话飞镖文旅，咁事实上喺湾区呢一方面嘅资源应该系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系台山啦吓，都真系做到风生水起嘅呢段时间。但系当初点解你就会选择咗广州从化呢？
0: 有时啲嘢咧都系讲天时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开始选址，咁我哋攞住一个卫星地图咧，喺我手机度标点啊。
1: 你咁随机噶？先攞手机地图咧。
0: 双鱼座都好讲感觉嘅、
1: 哦，直觉系嘛？
0: 系啊，咁、okay. 我哋就会喺度定点，咁喺个地图定好点之后咧，就会去到现场再去睇啊，嗰个项目啱唔啱我哋对乡村对文旅一个标准？咁、主要我哋系其实我哋嘅对个自然环境个选址嘅要求系几高嘅。咁
1: 你要啲咩元素呢？山水
0: 系山水，一定要有水，
1: 一定要有水，
0: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1: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0: 系
1: 哦，
0: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就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1: 即系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0: 系啊，你懂得。
1: OK，
0: 咁啊，咁即系。呢、这个都是一个用户思维嚟嘅，
1: 因为太远，你如果即系点讲咧，太远变成一个长途旅行嘅话，咁大家嗰个动因会唔一样咯。
0: 咁穿游嘅话咧，最理想咧就系车程起点到终点咧，控制一个半钟范围内嘅。咁都拣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选址前前后后都经历咗成年嘅。
1: 哦，
0: 我哋嘅地图打开咗咧，入边咧嗰啲小红点布满晒我哋嘅卫星地图入边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当时点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个广东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点解喺度选从化嘅话咧，就系、是、从化嘅话咧，佢自然环境好好嘅。咁体验感系好好嘅，就系、是、同我哋市区开始出发咧，佢路上边嗰种。个开车嘅度假减已经开始出嚟噶，佢两边嘅道路嘅话咧，系好少会有嗰种大货车嘅。
1: 哦，哇！呢、這个你都考虑埋啊？
0: 我考虑埋，我哋出发嘅话咧，唔系话你住入嗰间民宿先开始嗰刻嘅体验感。我哋同开车上路嗰阵时出发，都系一种体验感，
1: 即已经是旅程啦。
0: 已经开始了旅程啦。咁我就系觉得从化嗰路段嘅话，佢系冇大货车嘅。咁路上边嘅绿植啊、景观啊嗰种系令你会有
1: relax, 慢慢进入状态，
0: 系啊 ，relax 静落嚟嗰种感觉嘅。咁我觉得从化同增城都几 OK 喎。咁
1: 系咯，从化同增城几 OK 喎。咁点解唔系增城嘅？
0: 因为从化嘅文旅产品咧，佢系俾市场培育成熟咗噶啦。
1: 哦，
0: 佢嘅产品咧会系偏高啲嘅。
1: Oh.
0: 即系同一样嘅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样嘅民宿嘅话咧，佢大概对比同类咧，佢会高一啲嘅。所以基于呢个原因嘅话咧，
1: 即系从用户嘅角度，佢可能愿意俾更高嘅价钱去埋单嘅，系咪咁样理解？
0: 因为从化佢系一个旅游目的地嚟嘅。我哋村游嗰个旅游目的地嚟，好多广州人都讲啊，去从化浸温泉啊。佢唔会同你讲，我走去南沙19重个浸个温泉。
1: 啊，嗰度系食海鲜嘅，黑板印象。
0: 即系呢个系一个俾市场教育出嚟，已经培训咗出嚟噶啦。
1: 系啊，去从化浸温泉系，即系我细个就已经有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即系传统嘅印象嚟噶啦。
0: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去南沙嘅话咧，会你自己又好，你身边。然后会默认你会翻嚟屋企住嘅，但系你去从化嘅话咧，去浸温泉嘅话咧，大家都已经默认咗你会喺度住一晚嘅。
1: 啊，点解嘅？系喎，你咁讲又，
0: 你会唔会？我觉得好似你话，
1: 系啊，我成日去南沙，但系真系
0: 食完嗰餐海鲜，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系路程，大家个路程时间系一样嘅喎。呢啲就系市场已经培育出嚟嘅一个习惯，一个目的地嚟嘅。
1: 哦，
0: 呢个系一种属性嚟嘅。
1: 哦，即系呢个系市场潜意识已经有嘅一样嘢，
0: 用户已经系培育出嚟，我哋唔再需要去再去做一个市场培育啦。
1: 我听你咁样讲，你知唔知我有咩感觉？我成身起晒鸡皮。
0: 我 get 到你边个点？
1: 系咯，我原来俾人研究得咁透彻噶。
0: relax 啲，
1: 我之前真系冇意识过，原来即系你拣一个即系开始做一个项目嘅地方嘅时候，要考虑到。 消費者的呢一種潛意識裏面的因素
0: 喎。嗯，去選一個即係做一個項目，選一個地方嘅時候，必須用用戶嘅思維去考慮嘅，唔可以話哦，
1: 我覺得
0: 係唔好用，我覺得。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系
0: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个市场嘅规律，一定要以用户嘅思维出发去考虑呢啲嘢嘅。
1: 哇，呢、這个真系又系一个好好有价值嘅 point 啊！我觉得听到呢一期节目。朋友嚇，可以抄下功課嚇，即係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啲默認嘅狀態、潛意識裏面嘅一啲觀念上嘅嘢，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培育，即係南沙可能從而家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嘅呢一個觀念，咁但係從化嘅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嘅角度。佢已經有啦，所以呢個係佢潛在嘅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0: 即係呢個用户思維或者係習慣咧，已經係潛意識咁，市場經過咁多年已經培育咗出嚟噶啦。
1: 嗯，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慳咗呢部分嘅功夫。
0: 因為呢個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係太高啦，
1: 而且唔係靠你一個個體可以做到。
0: 係啊，唔係靠一個個體或者係一屆政府或者係邊一個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個係長年累月慢慢積累沉淀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樣嘢，一個習慣或一件好痛苦、好漫長嘅事嚟嘅。
1: anyway， 咁啊，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揀咗從化啦。
0: 係啊，所以就原定從化。
1: 咁樣從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呢？
0: 因為我自己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嘅，我有三個仔仔，
1: 哇，好嘈啊！
0: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1: 放电，
0: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前几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擂个头，
1: 你叫热心啊！
0: 好好啊，好 E 人咁擂个头，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嘛。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同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咁我諗咗下，滿足唔到我對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個仔玩住先。
1: 即係其實創業嘅初衷，之前講咁多，我覺得都唔係最決定性嘅。最決定性嘅就要揾一塊地，可以方便佢三個仔放曬啲電，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
0: 嘛。呢啲係剛需啊。
1: 呢个先系刚需，
0: 系我个刚需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刚需。
1: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0: 咁开始就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个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1: 哦，
0: 哇！500多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1: 太贵啦，
0: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喎。咁就系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1: 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0: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奢。一個露營酒店嚟嘅，即係所有個露營嗰啲天幕啊、帳篷啊乜都已經搭好曬噶啦。咁我哋當時係做咗創新嘅，以前咧係民宿或者酒店，咁露營嘅話，我哋係2020年開始做呢個項目。
1: 2020年開始做，即係大概一年到。
0: 係，咁2020年做呢個項目嘅話咧，我都預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的業態嘅，咁我哋會做一啲更加大的一個創新咧，就係將個露營喺入邊再去做咗一啲體驗感比較好的乾濕分離的衛浴啊、廁所喺入邊嘅。咁仲每個帳篷之間咧，
1: 解決露營最大的痛點，冇得沖涼。
0: 係啊係啊，咁 我哋每個帳篷之間咧係用綠植去做咗景觀嘅，形成一啲獨門獨户有庭院嘅。咁呢種就係好體驗感，相對於露營嘅話咧，就已經算係比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話咧，我哋嗰個項目入邊嘅話咧，有一條彎彎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個咧成畝地大嘅山泉水池。咁
1: 咁大啊！
0: 係啊。
1: 咁就唔叫水池噶啦，即系真系个塘啦，成畝喎。
0: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1: 即系佢涌出嚟嘅。
0: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1: 哇，
0: 超正。
1: 哦，
0: 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咁我哋嗰2公里彎彎曲曲嘅小溪咧，溪邊係種咗好多荔枝樹嘅，荔枝樹抌落嚟啊，到咗夏天嘅話，你係可以浸喺條小溪嗰度去撩畫，俾啲畫喺度放電嘅話咧，自己順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1: 但係點計費啊？我突然間覺得呢個好難計喎、啊。
0: 咁我哋當時嘅話咧，係做咗一票全包㗎，你兩點
1: 哦一票全包哦，
0: 係你2點鐘。入營之後到你第二日12點鐘退營走人咧，我哋係一票全包嘅，咁啊幫你解決咗你2點鐘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 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咁呢啲就係、是。我叫个相互成就噶撩画方式，阿妈会揾个地方。
1: 我唔想做节目落去，我而家想带我啲小朋友，快塞咗个入去先。
0: 咁阿妈咧或者老豆咧揾个地方喺度 hea 倾偈，或者系饮杯嘢。咁咧啲小朋友俾我哋，我哋会带佢去玩，一边玩一边。
1: 太好啦，唔使讲啦，我愿意。
0: 一邊玩咧，一邊會再學一啲嘢，因為城市入邊個小朋友咧，佢缺失連接嗰個自然嘅環節，同埋咧以前農村我哋80年代呢班人喺農村玩嘅嘢，佢哋依家係唔知，我都係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個場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再等佢哋喺大自然入邊嗰度，係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況之下玩啦。
1: 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家長應該係最向往嘅一個方式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3: 爱国主义教育呢，天公地义的，爱国是讲的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2: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4: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5: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6: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1: boss 有偈倾下。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继续邀请到啊，即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啊！欢迎你啊，珊珊总。
0: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1: 系啦，咁啊，其实之前节目咧都有介绍过。

0: 哋呢一个即系木物与文旅嘅即系唔同嘅项目啦。咁、即系亦都介绍过，即系我哋稍微前程回顾一下啦吓。咁、就即系点解要叫即木物语咧？咁就系想将唔同嘅嘢会砌积木咁样，反正我哋砌得入嘅，我哋都砌落去。从做露营地开始嘅，咁啊做即系当然最再往前推少少咧，就系、是、阿、珊珊呢一边咧，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搵个放电嘅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啲高，呢、這个玩具有啲贵、我哋要做大佢啦。
1: 系嘅，
0: 系啦，咁就即系开始系着力去将呢一个露营往即系点讲咧精致露营嘅方向去做啦。咁包括系即系做埋一啲干湿分离嘅卫浴嘅空间，等呢一个项目嗰个感觉就唔系纯粹个露营啦。咁其实就系往民宿嗰个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业态系即系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帳篷，咁其實係有呢一類嘅民宿可以揀㗎，係嘛？
1: 嗯，咁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即係木物語斑斓露營基地嘅，咁係同2021年開始營業。咁當時營業嘅話，呢、這個項目咧，無論係消費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咧，都俾咗好大個認可嘅。咁呢個項目咧，喺業態上面個模式個。探索上面咧，都算系取得到一定嘅口碑同埋我哋嘅一个经验嘅。咁2023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咗我哋第二个项目，即系木物语多米农场。佢系一个体感式嘅美学农场嚟嘅。咁佢分咗8个方块，有欢乐大草坪啦，有萌宠乐园啦，有手工房啦，有花园啦，有蔬菜花园啦。咁仲有一个山野厨房，咁系综合咗。好多種業態係一齊一個美學農場嚟嘅。
0: 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就係即係火呢個親子最核心嘅一個環節啦嚇，就我將個小朋友執咗過去，幫我帶住佢喺呢啱先呢8個板塊裏面遨遊，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1: 咁佢呢個項目嘅話咧，係28畝到，佢係解決咗咧就係玩同埋親子嘅痛點嘅。咁佢一開始營業嘅話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眾點評廣州親子熱門榜嘅第一噶啦。
0: 咁呢一個即係後邊咧，即係又加咗一嚿積木落去啦。
1: 係。
0: 再加落去嘅積木係乜嘢咧？
1: 咁第三個業態我哋做嘅咧就係鄉村咖啡。咁我哋就鄉村咖啡嘅話咧，我哋嘅品牌叫鴨頭咖啡嘅，係同2023年10月底開始去做呢個孵化嘅。
0: 孵化，
1: 係
0: 點樣理解呢個詞？
1: 因為當時嘅話咧，好多人飲咖啡咧，佢只會響城市入邊去飲咖啡嘅，從來都好少人可能會諗到話我去到
0: 田間地頭，
1: 田間地頭啦，山卡拉啦，即係有啲係地方係冇路入邊去飲一杯咖啡。咁呢個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斷緊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眾會山長水遠開咁耐個車？长途跋涉嚟到村入边饮杯咖啡咧？
0: 啊，你觉得系咁样嘅咩？我以为你哋嗰个思路会系即系横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应杯咖啡俾佢啦，咁样。
1: 其实鸭头咖啡咧，我哋呢个村卡咧，佢一个独立嘅项目嚟嘅。
0: 哦，独立项目
1: 系独立嘅项目嚟嘅。我哋头先讲嘅斑斓基地啦、多米农场啦、鸭头咖啡啊，同埋宿集咧，佢系响一个大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系点状嘅，系独立嘅项目嚟嘅。
0: 哦，即系喺附近，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1: 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佢系点状咁放喺一个大片区入边，响从化区入边嘅。咁鸭头咖啡嘅话咧，目前我哋系有5间店嘅。
0: 5间店
1: 系5间店，
0: 咁就系嗰种一个品牌，即系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绍，我就真系山长水远开车去从化饮咖啡。
1: 会有呢啲以咖啡店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系、是、我哋鸭头咖啡咧个其中一班嘅受众咧就系、是、机车骑行游。
0: 哦，又系另外一个发烧友群体啦。
1: 系，咁佢哋嘅话咧会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后咧佢会去鸭头咖啡嗰度静落嚟 hea 落嚟饮杯咖啡。
0: 打下等，
1: 系啊，
0: 吹下傻啲，
1: 系啦，系啦。
0: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1: 係啦，
0: 你點發現到呢班人嘅呢？
1: 其實都唔係發現嘅，係
0: 係開咗之後佢哋自己嚟，你先知係嘛？
1: 因為其實咧，亞頭咖啡咧，佢本質上面唔係賣呢杯咖啡嘅豆有幾靚，我哋嘅拉花又拉得幾專業。亞頭咖啡咧，川卡咧，佢本質上面係一個長景力產品嚟嘅。
0: 長景力產品
1: 係
0: 長景力
1: 係，
0: 哇！仲有一個咁嘅力，真係學到好多嘢喎。長景力產品點樣去理解呢個詞啊？
1: 咁我哋。最原先嗰度咧，係喺度孵化嗰間店嘅話咧，係響從化區良口鎮溪頭村嘅。
0: 哦，
1: 喺溪頭村嗰度咧，喺嗰個聯溪嗰條小溪邊邊嗰度咧，用一張好爛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後咧一台收二手嘅2000蚊嘅咖啡機，帶住嗰只8000蚊新價嘅可達鴨。就開始孵化，
0: 加埋佢嘅身價8000蚊身價，最貴就係佢。
1: 係啊，最貴就嗰只鴨頭啊。
0: 點解嘅？即係要攞佢授權嗎？
1: 我唔係，係因為佢係養個寵物嚟嘅。
0: 啊？
1: 係嗰個咩？係我哋一個咩拍檔去養個寵物嚟嘅，帶住嗰只個寵物係嗰只巨大鴨。
0: 哦，真係生勾勾噶？
1: 真㗎。
0: 啊，真係有隻鴨喺度。
1: 真係有隻鴨㗎，所以先叫鴨頭咖啡啊。
0: 哦，即是这个即是你们孵化的这个咖啡品牌的那个创始人他自己的宠物。
1: 是。
0: 哦，好有趣喎，得闲可以另外再约佢倾偈。点解要带住只宠物鸭嚟做咖啡咧？
1: 咁啱好养咗只咁嘅宠物，
0: 啱好。
1: 咁啱好呢个咖啡要改个名，咁望住自己只宠物，咁就叫鸭头咖啡啦。
0: 唔系，但系点解啱好要带住自己只鸭出嚟创业咧？
1: 咁养宠物，你除咗养猫猫狗狗，
0: 就系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咁样。
1: 有啊，
0: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系有排讲啦。即系最初喺溪头村，
1: 系嗰阵时系做孵化同埋一个，即系话试探下，受众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呢种业态嘅。咁正式嘅话咧，就应该系其实中间都一段喺度磨合个试探个过程嘅。咁真正嘅话咧，系2025年嘅1月先开始我哋第二间店嘅。
0: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喎。
1: 系，
0: 嗯，
1: 咁2025年1月咧就系响都系良口，荔枝球嗰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开始咗我哋第二间店嘅。
0: 一间店有几大咧？因为你最初话就系一个烂天幕，放一部机。
1: 第二间店啊，墙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就是、一个木棚噶咋。
0: 木棚
1: 啊，
0: 升级咗少少噶啦。
1: 咁一個木棚入面咧，佢係喺一個流溪河邊一個一大片水潭入邊嘅。咁個水潭隔離嘅一個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個設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間木屋出嚟嘅。咁個木屋嘅話咧，就好似一面有牆嘅，三面就冇牆噶啦。
0: 嗰塊叫板嘛。
1: 咁就開始咗第二間店。咁咧就又係一開始嘅話咧，就即刻變成咗網紅啦。
0: 点解咧？点解？即系你有冇谂过点解？即系一做就红，一做就红咧？
1: 可能有三点原因啦。第一点嘅话咧，就系、是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后生世代佢哋一个消费模式已经喺度变紧啦。因为我哋入咗乡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关注分析我哋个消費群體佢哋嘅一個消費嘅用戶習慣喺度轉變緊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費嘅方式嘅轉變，佢哋唔再以前話以民宿為旅遊目的地，或者係衝住一啲好大嘅景區就一定要去景區入邊觀光啊嗰啲嘅，佢哋會一啲小眾嘅或一啲係場景嘅嘢去靜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作為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場地，會一啲咁嘅場景啦。即係等於我哋依家講嘅小而美場景，依家就總結出嚟叫小而美場景。咁2023、2024年嗰陣時候咧，係未有呢樣嘢講法嘅。咁2025年嘅時候，我哋覺得呢樣嘢會係以後一個
0: 趨勢
1: 同埋一個熱點個入口嚟嘅，一個好重要切入口。咁我哋就去試呢樣嘢。咁 事實證明咧，呢個市場同埋受眾係 OK 嘅。
0: 嗯，但係即係已經係跨咗人群噶咯，因為你最初即係去做呢一個
1: 親子，
0: 係啊，係做親子嘅，咁跟住。

0: 俾自己的消費群體去做一個很具體的畫像。咁如果我哋定義咗佢一定要零零後或者二些世代先嚟消費嘅話咧，咁老人家嚟銀髮經濟嚟，佢就要飲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1: 咁提供，
0: 咁親子家庭佢帶住小朋友嚟飲咖啡，你接唔接客？
1: 接，咁我冇理由話本店緊招待零零後客户噶，係咪？哦，即係你哋係覺得係反正我就喺呢一度，邊個嚟我都要接得住。
0: 我做好我场景里的产品，
1: 场景里哦，
0: 系我做好我场景里的产品，我做好我呢个审美，我做好我的做好
1: 个产品嗰个品质，
0: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的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1: 我唔中意饮咖啡。
0: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柠檬茶俾你饮，
1: 都有
0: 都有。
1: 哦，就是好似你开头讲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0: 系，因为话文旅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中国个文旅嘅话咧，同2016年之后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经系3.0版本噶啦。3.0版本嘅情况之下咧，第一就系、是、文旅系只有谂唔到，冇做唔到嘅。
1: O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係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而家明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係我哋嘅注意力其实係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面，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實我唔係好 care， 或者我唔係好在意，即係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飲咖啡 ，OK 冇問題嚇，你嚟就得噶啦。
0: 咁場景力嘅話咧，我講下啦。第一個店嘅話咧，就係、是、嗰、那個溪頭村嗰間孵化嘅店嚟講咧，佢就係玩水嘅，佢隔離一條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間店咧，我哋一片嗰個紅杉林入邊嘅。咁、那個杉嘅話咧，佢到咗秋冬季節嘅話咧，好靚。
1: 哦，係咪就係嗰啲落雨杉嗰、那個？係係係，
0: 落雨杉嗰邊會好靚。咁好多小姐姐、年輕人
1: 就打卡嚟
0: 打卡影相啦。咁到咗第三間店嘅話咧，佢就喺我哋叫溪溪里店，就喺我哋嘅露營基地入邊劃咗一個空間出嚟做嘅。咁入邊嘅話咧，那個場景嘅話咧，有綠野仙蹤嘅一個山景、山野景，咁又結合埋我哋住宿個大水池啊嗰啲。咁佢呢度係接納到親子嘅、或者後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是、小瀑布。
1: 哦，
0: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啲木台木平台，就係、是、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個遊客咧係好中意嘅。咁佢就沖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全眼驿站店，我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1: 全眼
0: 係全眼驿站，因為温泉嘅話，佢係
1: 佢就有個全眼一個咁。
0: 係，
1: 咁我就係喺旁邊望住佢喺度飲咖啡。
0: 我哋嗰间店咧，被誉为温泉镇嘅 CBD 地带边个店嚟嘅？呢个名我自己改一下，
1: 好抽象。温泉镇由 CBD，
0: 温泉镇嘅 CBD 地带。
1: 咁系就系、是、咯，全
0: 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镇都有个 CBD。
1: 但系全眼力系点样样？即、就、系、是、一个点样？我暂时想象唔到。
0: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个地方嘅话咧，佢左边咧系一条楼梯河嚟嘅，最靓嘅楼梯河。咁正前边咧就系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会拱下拱下咁滚出嚟嘅。咁我哋间店咧就喺佢两者交界中间点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个楼梯个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间小木屋。咁小木屋入边咧有一扇窗，咁嗰扇窗嘅话
1: 就好似个画框咁啦，
0: 画框一样将最美嘅楼梯
1: 河
0: 框住咗。咁呢个框嘅话咧就成为咗呢班遊客或者係嗰啲消費者咧嚟呢度一個旅遊同藉口啦。
1: 原來場景力係咁嘅意思。我而家就覺得咧，珊珊總呢一邊咧就係、是、用一個影樓嘅思維去打造呢一個鴨頭咖啡，即係好似你去到以前傳統好大嗰啲影樓嗰啲，即係攝影基地啦，就即係一卡一卡咁樣。移步換景，咁但係咧佢呢個即係

0: 就區域會更大，而且就真係因地制宜咁樣去框一啲場景出嚟。
1: 影樓咧係室內嘅景嚟嘅，咁我哋鴨頭咖啡咧係用自然品庫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間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0: 哦，真係需要一個發現。嗰、那個叫咩？發現美麗嘅眼睛嚇，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當中睇到，誒，我可以點樣更加突出呢一個美景嘅吸引力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這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唔
1: 使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0: 可以分享嘅嚇。我橫掂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多的是，係嘛？
2: 是啊。
0: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嚇。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嚇。
3: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偈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

0: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1: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嘅用户画像吓，我哋就做好自己嘅场景嘅产品就 OK 啦。咁呢个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节目嘅一啲 boss 咧，就系嗰个观念会唔一样，但系咧大家要区分清楚吓，可能就因为赛道唔一样。所以咧，你做法係唔一樣，都係好正常。因為珊珊總之前亦都提到話，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係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話，可能就即係會好疲憊，即係一路喺度追住呢一個文旅嘅熱點，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個主動嗰個叫做主動嘅位置，係嘛？系啦，
0: 主观能动性，
1: 主观能动性，即系嗰个主动权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牵住走嗰种。咁其实我哋上一期就记得最后讲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喺广州啦，都原来都几劲嘅吓，就话系全国第二多咖啡店嘅一个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系我哋都唔讲话佢一年吓出口几多咖啡豆啊，有几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观嘅嘢我哋唔讲啦。咁但系嚟翻我哋项目上面嘅呢一个额头咖啡，嗰、那个势头就即系都几喜人，系咪？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
0: 我哋上年咧就开始进入咗，即系话成熟阶段啦。咁今年嘅话咧，就开始做品牌嘅输出同埋扩张啦。咁我哋今年嘅话咧，都有3-4间分店系直营嘅分店嘅话，都会开业嘅。
1: 即系都系继续打造嗰种所谓嘅场景力嘅咖啡店。
0: 系，都系都系场景力嘅产品。但系咧，目前嘅话咧，都会系以咖啡为流量嘅切入点。咁入边会贯穿一啲在地文化嘅体验啦，山野漂亮饭啦。
1: 山野漂亮饭 ，OK， 哇！我觉得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热门标签嘅打造者嚟嘅呢啲山野漂亮饭 ，OK。
0: 咁其实话融合埋一齐嘅话咧，就会后期嘅话都会项目都一啲增加多啲元素喺度转型嘅，就唔会一下子咧成条大船即刻揈低佢，咁会系慢慢响后边嘅发展嘅店入边咧，会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边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体验，
1: 同埋咧客家咖啡，咸鸡咖啡系咪要整？
0: 有冇可能系卤水鸭头怼落去咧？
1: 都好有可能啊，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咧？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旧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
0: 系咖啡嘅话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啲班兰基地啊、多米农场咧，目前都喺从化区呢边嘅。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区嘅。都会有呢个计划，即系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想系都有计划翻嚟市区入边嘅。咁翻嚟市区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 PK 到一啲好精品嘅社区店嘅，我哋系想向一啲公园入边，市政公园啊，趁住依家公园嘅一个政策，同埋咧需要打咗啲公园加非标商业嘅呢个契机，进翻嚟市区嘅，佢就去打造呢、這个场景力嘅产品。
1: 咁但係即係喺从化呢一度就依然係即係做住唔同嘅呢一个即係飞镖产品啦。
0: 係
1: 即係飞镖唔係攞嚟掟嗰啲呀，大家飞镖准化啊，我哋解释一下。咁但係即係同从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係在地文化啦。咁喺从化有咁多嘅即係产品出咗嚟啦。其实喺地方对你哋嘅呢一个项目嘅即係唔好话支持啦，即係大家嘅互相配合嘅过程当中，其实有冇一啲即係点讲呢，即係互相嘅協作系点样去同当地去开展嘅呢？
0: 其实呢，除咗我哋依家所有个字头项目之外下呢三种业态之外呢，我哋2023年嘅话呢係有同温泉镇政府去签咗一个協议嘅，係对我哋森林浴场3条村一个整体嘅开发运营。
1: 即係参与到一啲即係你可以讲係而家叫8000万工程嘅一啲。

0: 啲項目裏邊，
1: 嗯，係啊，8000萬咁就係參與森林浴場三條村、桃蓮村、密石村、中田村三條村嘅一個開發運營入邊嘅。
0: 嗯，
1: 咁就係我哋嘅模式嘅核心咧，就係政府係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就係三方嘅力量放埋一齊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0: 嗯，咁但係其實喺之前嘅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1: 都有嘅，因為咧當地政府都對我哋嘅認可度好大，同埋咧都係俾咗好多支持嘅。
0: 嗯，咁其實可能由即係而家你都知啦，即係嗰個風口，又或者係叫做嗰個趨勢，都會係有呢一個往鄉村走嘅，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即係，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啦，就會覺得即係譬如你講話做呢個村卡，又或者係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鄉村嘅地區去做一啲文旅項目嘅話，有啲朋友就會提到話：，哇，同村集體打交道嚇，即係好似即係比較複雜。咁其實你自己有冇啲咩經驗係可以即係 share 俾大家？即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合作，係一個即係你覺得最高效嘅，或者係大家都最舒服嘅一種合作模式咁樣？
1: 其实最友好的关系的话呢，就是共赢的。
0: 嗯。
1: 第一呢，就是企业赚企业或者赚市场的钱。但是呢赚的钱呢，不可以将村集体的钱或者村民的钱都放在自己的篮里面。
0: 嗯。
1: 要带动到村集体村民一起去赚钱。
0: 嗯。例如呢，你会即是就业去雇用即是这个即当地的村民咁样。
1: 其实呢，就业是一个门槛嚟嘅，系最低嘅，
0: 嗯，
1: 因为我哋几个项目嘅话咧，系带动咗当地后生人嘅话，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业啊。咁平时一啲灵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系优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
0: 嗯嗯嗯。
1: 咁呢样其实系最基础一个需求嚟嘅。咁我满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门口就有工开，又唔使出去话顾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扰啦。咁，村民对我哋嘅认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经系佢哋村入边嘅荣誉村民嚟。
0: 荣誉村民，
1: 咁过年嗰次喺村口揈下咧，架车车尾箱都塞满晒啲青菜、啲鸡翻嚟嘅，
0: 好有人情味系嘛？
1: 系啊，咁因为同埋咧就系、是、我哋会教咗村民好多嘢，
0: 嗯，
1: 同当时我哋嚟呢度发展嘅时候咧，佢哋用观望或者质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這个企业到底嚟做咩嘢嘅？
0: 系
1: 呢块天幕拉块布3000多元一晚，卖唔卖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诈骗咩？
0: 我真係有人質疑嘅，
1: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即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6年噶啦。咁六年嘅話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項目發展之外咧，我哋都會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話，我公益性咁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咁教埋你點去做運營。
0: 哦，
1: 咁甚至于我哋
0: 即系有种孵化咯，即系如果即系套用嗰一套嘅话术嘅话，
1: 都唔系叫孵化嘅，就系公益性指导佢哋去发展啊嘛。
0: 嗯，
1: 其实你话唔系话，即系我提供个岗位俾你，咁最重要系教识佢哋点去做。
0: 嗯，
1: 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来文旅可以咁做嘅，原来咧我担把遮喺度，卖条番薯都可以一套话术去经营到嘅。
0: 你唔好咁简单粗暴将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当把遮卖条番薯，太实诚啦！
1: 咁我哋都有诶参与一啲同政府喺边啊，同村集体喺边咧参与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环境嘅提升改造啦。咁，我哋公益性去做一个免费嘅设计，即帮村入边做埋设计。咁啊，就將更加多嘅錢咧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講，我哋想發展啊，做咩做咩啊咁。咁我哋又會話俾啲思維俾佢知。
0: 嗯。
1: 咁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教識佢哋方法。 而不是说你给一蚊鸡他们给他们。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是啦是啦是啦，就是这个逻辑啦。那他们的话呢觉得我、哦、这个企业是真诚在做事的。不是在这里圈啲地呃啲资源就走的。他是我们大家共同抱团在这里一起发展的。
0: 即是获取到大家的信任，其实双方都是慢慢增加信任。
1: 是啊，那所以的话呢专门对我们

0: 認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會過嚟問我哋，咁我哋都好樂意，都好願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1: 會唔會話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個即係基地個所在地嚇做得幾好啦，跟住隔離村喂，不如你都過嚟我度搞一下，有冇呢啲邀約出現嘅？
0: 都有㗎，啊、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咁首先都係做好自己嘅產品，咁同行之間可以分享。咁如果係專集體或政府方嘅話，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導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問題。最緊要係嗰個片區新聞入場咧，片區發展得好。咁我哋作為啱啱即係最先入住嘅企業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好開心嘅。
1: 因為即係點講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係做起咗成個片區，或者係營造咗成個氛圍出嚟，其實都從所謂嘅即係培育嘅角度係更加好，因為嗰度已經成為更多人嘅目的地咯。
0: 係啊，咁我哋最原先嘅時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嘅，班人基地喺度做嘅時候咧，所有嘢都係單打獨鬥嘅，運營啊，所有嗰啲嘢就會好攰。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係一段時間，經過呢六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嘅話咧，咁我哋2024年嘅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一個規劃，整村一個村規啊。村嘅一个整体嘅文旅一个规划，咁咧我就规划咗一个叫做乡村宿集。
1: 哦，即系你都可以介入到即系乡村嘅规划里边，佢哋会听你意见或者叫做邀请你去俾一啲意见。
0: 系因为我哋咧做咁耐嘅话咧，对市场嘅运营嘅嗰个判断咧都系有嘅。咁无论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体都好咧，其实都系好认可我哋嘅。咁都會邀請我哋參與一個整村運營同埋一個整村嘅規劃入邊，俾一啲以運營前置嘅思維，俾一啲意見嘅。咁我哋又根據市場同埋對呢個市場一個預判，咁我覺得未來嘅鄉村入邊咧，鄉村宿集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文旅業態嚟嘅。
1: 鄉村宿集係咩意思啊？
0: 鄉村宿集
1: 住宿加集合。哦，
0: 佢唔係話有好多間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齊，佢而係一個民宿嘅生態鏈，即係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間嘅，有食嘢嘅，有體驗嘅，甚至有茶檔啊，有小食啊，賣農產品嘅都有嘅，佢一個生態鏈嚟嘅。
1: 哦，即係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實可以喺裏面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係啦。咁啊，等于系一个呢个宿舍入边嘅话咧，每个人发挥每个人自己嘅舒适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会形成一个生态链。兼且呢个咧就系话，好似我哋依家个乡村宿舍入边咧，我哋系响一个社入边去做嘅。咁个社民嘅话咧，佢系唔需要迁走嘅，佢会我哋系通过一啲资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將成條村嘅成個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後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營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間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假阿婆你去賣番薯啊，去賣荔枝乾啦，咁啊形成咗一個生態嚟嘅。咁就遊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業態，
1: 即更加豐富一啲。
0: 係啦，
1: 因為你一家你做唔曬。
0: 即如果我係用户嘅話咧，我去到嗰度唔單止可以住到個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嘅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摘、點去控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楓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
1: 即係個層次
0: 好完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仲要要求嘅，
1: 乜都要，
0: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响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正式实施。
5: 全球奈何首艘大型电动散货船各州八号完成智能航行测。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炉人造太阳根基，我哋距离清洁无限能源仲有几远？
4: 科创空间聚焦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播出专题报道，从香港到南沙，一场全球科创赛事的双向奔赴。
5: 港澳传真带嚟17位重点产业代表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举办专题研讨会，促进跨境金融创新。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乜嘢抢占新消费赛道？
5: 创意科技带嚟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据工信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是啊，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之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近年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心推进，驱动汽车产品形态、使用方式、商业模式等发生深层次变革。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4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4: 是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就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第二就是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特征，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就是考虑到了系统辅助驾驶这一核心定位，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用户使用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最后第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5: 下一条消息，近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

0: 将帮助企业建立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1: 是的，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咁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科峰就表示，所有的指标修改确立都围绕住一个主线，咁就系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变革，令到数据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咁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嚟，全国已经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讯、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宜昌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全球内河第一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八号在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在内的多项智能船舶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
0: 是看看这艘船了，该船总长是 129.98 米，型宽22米，型深是 7.7 米，设计食水6.5米，最大载货量是13700吨。船上搭载12套锂电池双色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保能架构，单次换电只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保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亦都成为全球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中国标杆。据测算，该船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替代燃油大约是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2052吨。
1: 系啦，呢次嘅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咗万吨级纯电动船舶动力系统嘅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嘅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科船揿落咗快进键。
0: 关注下清洁能源方面啦，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咧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1: 冇错，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放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5: 中芯裸管磁器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器，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抵得着、稳得住这个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2: 据介绍，中芯裸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在香港科学园一场跨越珠江两岸的科创盛事在这里举行，就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正式启动。从港澳台赛到全球赛，从770个参赛项目到53个项目落地广州，这场赛事整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今天的节目等我们跟随着记者孙杨一起走入这场双向奔赴的科创故事。
9: 2024年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与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两赛合一，今年迈入第三个年头，再度来到香港举办启动仪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事实现了四大升级，也就是能级升级、资源升级、奖励升级、联动升级。港澳台赛正式升级为全球赛，面向全球招揽优质项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谢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届大赛延续联合办赛模式，依托港科大的科研与孵化优势，充分发挥广州的产业场景优势与政策红利，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童鹏尔教授则强调，通过赛事推动资源的深度整合，让政校资源真正实现互补全域共享。数据显示，过去两届赛事共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已经有53个项目在广州落地，26个项目达成了落地意向，14个项目与投资机构开展实质性对接。赛事在推动创新创业与资本对接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大赛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创新与市场办公室主任卢志强深耕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孵化超过20年，对赛事如何从以赛选苗走向以赛促落有着深刻的理解。
10: 咁其实我哋个比赛呢，有一个特色啦，就系除咗系科技类嘅呢啲初创啦，或者科技類的企業，其實我們都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不少的這些初創的早期的或者甚至乎在學校剛剛走出來的這些技術項目的公司，這個都算是一個或者跟其他大賽一個很不同的一個特色。 係面向呢啲早期嘅。咁喺其實往年嘅呢個比賽咧，我哋都有唔少嘅項目咧，其實係經過呢個咁樣嘅比賽，係喺廣州呢度咧係得到一啲曝光啦，好似譬如啦，係有2024年嘅呢個得獎嘅呢個資格。

0: 咁佢哋咧就喺比賽之後嘅半年裏邊啦，就基本上攞到佢哋嘅第一筆融資，咁就喺廣州呢度發展咗佢哋嘅呢個團隊。咁到今時今日，其實呢個團隊咧已經由好初頭嘅呢個幾個人，去到今時嘅幾十個人㗎啦。咁都係南沙呢度咧就建立咗佢哋嘅團隊同埋一啲產線。
1: 卢志强介绍，赛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团队在广州开展资源对接与实地考察，让团队深入了解本地营商环境，对接产业资源，真正实现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在启动仪式现场，一位意向参赛团队代表的分享引起了关注。Island by Te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叶雅智博士带领团队开发了专用细胞与细菌的视觉标记检测平台。这家已经入选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企业为何要跨越深圳河来参赛呢？
2: 我哋做研发都需要钱嘅，咁样 reagent 都要钱嘅，人力物力都需要钱嘅，咁所以当然梗系呢样有帮助啦。咁但系除咗喺金钱上面嘅资助，其实喺 networking 上面系即系点样去连接我哋同其他嘅公司，因为其实好多呢啲咁嘅项目咧，我哋呢啲初创小公司咧系冇可能自己做噶，因为好似我哋嗰个发明就系好多好多个应用场景噶嘛。咁我唔可能係一個癌症嘅 expert， 然後又做咗一個細菌嘅 expert， 我做唔到咁多嘢，都冇咁多錢，所以科學園就將我哋 present 得好靚咁樣去揾合作咯。
1: 叶雅智的期待折射出许多港澳及海外科创团队的共同心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奖金，更是一个被看见、被认可、能够跨过深圳河进入内地市场的通道。香港科学园创新发展总监简一文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题分享。他所在的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创生态平台。在大赛的版图当中，香港科学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我哋睇翻上年嘅項目咧，咁第一就好開心，我哋香港科學園咧，其中一間做生命科技嘅企業咧，攞到100万獎金，好榮幸。咁都係每年咧都見到咧好多我哋生態裏邊啲企業咧去參加呢一個大賽嘅。咁今年我覺得亦都唔會有分別。我哋亦都會加大力量咧，去幫佢哋咧去招多啲我哋香港依邊嘅企業去參加。咁其中我哋依一邊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勵咧，今年咧亦都多啲依一類型嘅企業咧可以參加依個比賽，因為咧當佢走到入廣州咧，其實廣州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有好多嘅 support， 亦都可以咧幫到佢很好好嘅落地喺廣州嘅資源咁平台咁。所以變咗咧，我會大力鼓勵我哋生命醫藥嘅企業咧多啲參與依個比賽。企業其實需要嘅不外乎三樣嘢，第一就係錢啦。咁今次大賽每一年都吸引到好多人參加，因為佢個獎金實在非常吸引啦。依一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咧就係因為成個網絡咧，亦都包括埋政府嘅支持咧，咁所以令到依個比賽咧參賽者可以認識咗好多好多嘅投資人啦，同埋資源啊，對接到資源啊，依個亦都係俾到參賽者咧好多嘅 exposure 嚇。咁第三啦就係場景啦，咁大家見到依個平台啦，有越秀嘅參與啦，同埋有政府嘅資源啦，咁所以亦都對未來咧企業如果落户喺廣州嘅時候咧，喺個平台打開平台，佢入走入產業鏈咧，亦都會容易好多嘅，因為香港嘅市場實在太少啦。依個就係我哋點樣幫到佢對接到一個大市場嚇，同埋一個資源嘅一個方法。今次我哋同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合作，我哋建立咗個一平台兩中心同埋 N 基金嘅合作模式啦。咁未來我亦都希望咧，透過依個平台咧，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嘅賦能。因為企業在廣州可以知多啲香港點樣幫佢走出去，咁喺國際嘅企業亦都可以透過依個平台點樣可以走入大灣區嘅市場，利用好政府俾到嘅配套啊，同埋成個大灣區嘅大市場嘅配套。咁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我哋一起去建立個平台咧，好值得去話到俾參賽者聽，未來佢可以除咗贏比賽、參加比賽之外，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可以帮助他。

0: 去繼續發展佢哋嘅事業。
1: 簡一文提到的雙向賦能正是這場賽事的核心價值，它不僅是廣州招才引智的平台，也是香港科創企業走向內地的通道。2026年是广州“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核心任务。启动仪式在香港科学园的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在今年三月开幕，是由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来运营。从启动仪式现场可以看到，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英诺科创美元基金、斑马星球科创加速平台、粤港澳青创中心等高校、投资机构、产业界代表悉数出席，嘉宾阵容覆盖了穗港两地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彰显了穗港协同创新的强大凝聚力。据了解，大赛的报名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决赛预计在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卢志强也谈到了这场赛事的长期愿景。
2: 咁其实我哋系希望咧，系经过咁嘅一个大赛啦，譬如俾人哋去认识下，喺广州，广州呢个城市里边咧，其实系有嘅一啲可以帮助到呢啲初创嘅资源。咁资源可能系包括咗，唔止系话系咪可以攞到融资，其实都包括咗一啲广州嘅产业啦。在廣州不同的產業是可以去找到他們的第一個在內地的客户，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希望經過廣州的這個這樣的一個比賽是可以被大家認識到更加多。
1: 從香港科學園到廣州南沙，從777个項目到全球徵集，這場賽事正在書寫穗港科創協同的新篇章。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报名截止是8月14号，决赛相约在10月南沙。这趟从创新到创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奔赴，期待更多的追梦人的加入。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邀请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表示，在借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招商模式和总结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澳门招商大使计划，旨在善用大使们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网络，通过以商招商的新模式，向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推广澳门的营商优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机遇，吸引更多重点优质企业落户澳门，实现行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带动并助力产业升级，创设多元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5: 是啦，咁谢永强强调，希望澳门招商大使为澳门招商推广工作建言献策，助力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生态。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会定期检视计划及收集大使们反馈的意见，适时做出调整

0: 优化，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
1: 再来关注融汇濠江联结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机遇专题研讨会近日举办，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发展路径和机遇，促进跨境金融创新。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指出，澳门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期待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池管理及债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0: 中国人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林振辉视频致辞表示，澳门中银作为澳门本地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葡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支持澳门发挥精准联系人功能，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金融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耀盛表示，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多极化货币体系关键组成。澳门中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和唯一的人民币清存行，积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民币综合服务，携手各界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是的，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马志毅就建议澳门工商界把握机遇，从精准联系人迈向价值创造者，造强人民币朋友圈，用好横琴深合区红利，培育金融人才池，助力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投资货币。据了解，这次的研讨会由澳门中银主办，与会的广发国际资产、中银香港、海南和澳门专家聚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机遇和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等深入交流研讨。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系啦，再嚟关注下湾区其他方面嘅科创资讯啦。近日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咗106列。本次调图之后咧，深圳铁路迎嚟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三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1: 系嘅，咁呢次调图咧，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啊！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增加到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就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到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植物粤东和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
0: 是啊，另外跨省通行效率也都迎来大幅提升了。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1: 再来关注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线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6月同比增长30%。
0: 系啦，咁喺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嘅生产车间啦，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嘅，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咗加班模式啦，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环环紧扣啊！今年3月以嚟，企业面向欧洲市场嘅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几万台，同比增长20.3%。广东江门市宝仕制冷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史春波就表示，欧洲市场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0: 同比增长15.4%。
1: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广东嘅脑肌接口产业。近日华南地区首例侵入式脑肌接口植入手术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手术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厚度只有3微米的超柔性微纳电极植入患者的大脑皮层运动区。本来四肢完全瘫痪的患者，经过脑控训练之后，有望逐步学识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0: 是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脑肌接口等未来产业。这个是脑机接口第一次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回应顶层设计，广东动作迅速。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系统咁规划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路径。咁呢个意味住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迎嚟高速发展期，展望2035年。广东目标实现脑机接口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发展，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形成全球影响力，科技型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工地。
1: 是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对脑机接口产业给出了一个宏观的判断。他说，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发。这个和行动计划要推广的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契合。在能不能做的环节，行动计划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支持培育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能不能进临床和能不能量产的问题上，行动计划提出报告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组建脑机接口联盟。
0: 系啦，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5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和调控机制，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的脑机接口系统。
1: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给你的资讯内容，请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好啦，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今日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正源和魏星陪住你来到科技关键词了。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款从设计到上架只系用咗48小时嘅加压足球呢？佢短短几日吓就积攒咗300,000份嘅订单，火爆全网啦！咁呢种易乌速度啊，亦都征服咗无数网友。而随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易乌嘅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亦都喺度持续。
4: 是啦，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以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着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个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以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慧的报道。
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

0: 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1: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星期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0: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1: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置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0: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1: 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置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0: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2: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0: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3: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0: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4: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创意科技。
5: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6: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9: 时代变迁，
10: 科技发展，
9: 科技走进生活，
10: 创意实现梦想，
9: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9: 让生活更精彩。

0: 嚟到创意科技啦，继续系星期一送俾你嘅科创梦工场，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继续系倪星同郑源陪住你。咁创意科技咧，今日关注下如何打开器官再生大门吓。咁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咁呢个过程啦，被称为原肠运动啦。咁原肠运动啦，一直系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嘅谜题之一，亦都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佢之所以成谜咧，好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哋冇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嘅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1: 系啦，咁唔能够用真嘅嚟研究嘅话，咁做个相似嘅模型得唔得呢？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世界上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0: 是咁，呢个成果咧，近日发表喺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佢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起到点样嘅作用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嘅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2: 它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2: 胚胎发育的前两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四种胚外组织。这四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四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四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四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3: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 80% 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2: 你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

0: 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差异。
1: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常运动发生过程。
2: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相似度如何呢？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0: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让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3: 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啊，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同大家关注一下呢，现在游轮出行啊，确实呢，即是随着第二艘的国产游轮啦，在广州就可以坐到啦，我们发现整个游轮的市场在中国是越来越受到我们游客和一些消费者的喜爱的。
8: 嗯，冇错啦。咁去到呢个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去倾下呢个自驾车出游啦。因为知道咧，其实喺暑期啦，亦都非常之多嘅朋友啦，选择咗自驾车出行嘅。咁、但系其实成个暑期咧，都系我哋南方沿海城市嘅个台风季嚟嘅。咁、今次咧，我哋会请到我哋呢一个资深司机阿茂哥啦，同大家一齐去送上一啲安全出行嘅干货啊。
7: 冇错啦，吓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曼谷长新中国当代刺绣卡斯精品展是香港南连县池内的香海轩正式揭幕。今次的展览总共会展出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免费开放给我们的公众来参与。
8: 苏州的刺绣和卡斯都是以蚕丝作为原料，也是我们中国丝绸文化当中的传统的手工艺的瑰宝来的。在2006年就同时入选到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以双绣、月绣和蜀绣也是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7: 在今次展览当中精选了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由主办方选了纹样，由名师带领团队去绣制的。每一件的作品都历经数年才完成，可以说每一件绣品都是用千针万线来表现的。而且在今次的展览当中，除了有一些传统的番药题材，还有很多佛教的题材的。这些的文字都是一些佛教当中的主题文字，耗时也是多年去完成，希望通过探索一些佛教工具制作的标准范式去推动苏绣和卡斯技艺与佛教文化的深度契合。
8: 总而言之，今次的展览会有非常多的实物陈展，令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地去领略到我们一些卡斯啊和苏绣啊等等的一些工艺，感受这些工艺的独特魅力。主办方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展览去传播我们的丝绸文化，搭建起非遗走进大众的一个桥梁，亦都加深大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认知和喜爱，等到我们古老的丝艺在现代都得到更加多的关注啊。
7: 是啦，最近我们都见到啊，其实在这个游艇的自由行方面亦都开放了很多的这些线路啊，见到广东省文化旅游厅发布了10条游艇自由行推荐旅游线路，将粤港澳的一些不同的风光啦，同埋人民生态的资源啦，系打通吓，擦亮大湾区海上文旅的特色名片嘅吓。
8: 根據了解咧，自從呢個粵港澳遊艇自由行係正式落地並且首航之後啦，咁亦都係為我哋大灣區文旅融合同埋跨境消費升級帶嚟咗重大嘅利好。今次嘅十條旅遊線路咧，亦都依托翻我哋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嘅通航優勢啦，精准匹配我哋粤港澳居民周末出行同埋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嘅需求啊！
7: 系啦，咁我哋睇到啦，喺旅游线路当中啊，譬如话广州穗港历史文化三日游，就主打江海素文物咁样嘅特色动线。咁而珠澳中三城风华游、畅享万山跳岛游两条线路咧，就彰显咗呢个游艇近海岛跳岛啦，同埋跨城通航嘅优势啊！总言之咧，唔同嘅线路都会有唔同嘅特点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噶吓。
8: 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内地方面嘅情况。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的发布活动呢，日前就在北京举行了。整个暑期档啦，我哋嘅剧组主创都系集中对于电影嘅看点啦，进行咗推介啊。
7: 我哋睇到啦，喺今年嘅暑期档嘅呢个上演嘅影片当中啦，涵盖嘅范围同埋类型系相当之多嘅，包括有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等唔同嘅题材类型，咁啊俾大家带嚟咗丰富多样嘅观影选择。其中四度讲述嘅红军四度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嘅故事。群星闪耀时咧，讲述嘅系航天员喺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嘅故事吓。
8: 咁去到呢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同埋《八仙》啦，仲有《大唐妖探》等等咧，亦都系动画电影嚟嘅。现场仲推介咗好似《海洋奇缘》啊，仲有《蜘蛛侠》啊，《奥德赛》啊等等呢啲外国嘅影片嘅。
7: 咁喺发布会当中啦，嚟自于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者系故事发生地嘅代表，都推介咗电影旅游路线。所以而家文旅一睇啊，我哋除咗睇电影，仲可以跟住电影去旅行。咁啊，讲咁多，唞唞先啦，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1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12: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4: 叹世界。
7: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随住全国嘅中高考都陆续结束啦，各地嘅中小学生都开始进入到呢个暑假节奏，咁啊，而家开始系进入到暑期出游嘅高峰期噶啦
8: 冇错啦，睇返民航铁路同埋主流嘅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出行嘅需求呢集中释放啦。咁所以推动到我哋嘅机票价格有小幅嘅上涨。而亲子同埋学生嘅客群呢依然仲系我哋出行嘅一个主力。小众嘅目的地、特色旅行列车同埋深度文化体验亦都系有比较大嘅一个升温啦。咁令到今年嘅暑运出行嘅市场呢较起往年嚟讲呢更加多元嘅。整体是一个稳中有升和结构优化的特征。
7: 是的，我们看到有 OTA 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依然都是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另外我们发现银发的客群在暑运当中也都保持了稳定的占比，即是自己的姐姐女女孙孙女女样都出了去玩，我又不用凑孙孙仔仔，所以我们又出去玩。看到现在国内航班银发客群占比都有大约 16%， 的国际航班占比大约
8: 13%。 在一些目的地方面，传统的目的地当然还是很热，但不再是一枝独秀了。有很多的小众目的地和特色线路开始似系企上咗呢个风口啊！有 OTA 平台嘅数据就显示话，暑期出境游嘅定制小团化嘅占比咧系持续攀升嘅。咁啊，国内游方面啦，研学同埋非为主题嘅特色产品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啊！咁啊，呢个旅游市场咧，亦都实现咗从传统嘅观光向深度嘅文旅体验嘅升级。 暑期油市场咧系呈现咗一种出境火热、国内提质嘅双旺嘅态势啊。
7: 系啦，咁啊，而家虽然话出游需求咧多元化，系分散咗传统热门目的地嘅客流压力啊，但其实咧一方面都系考验住咧运力嘅科学调配，以及系咧即系一啲新兴嘅小众旅游目的地咧佢哋嘅接纳能力噶吓。我哋都期待啦，喺呢个暑期市场咯，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新嘅文旅趋势啦，等我哋嘅游客可以享受得到。咁啊，最后我哋再关注一下咯，外国嘅游客嚟到中国买乜嘢啦吓？其实而家嚟到中国咧，大家买嘅嘢好多啊，你会发现咧，即系大家都会去买一啲特色嘅饮品啦吓，好出名嘅吓，嗰、那个饮品茶饮咁样嘅。咁包括仲会有一啲即系好似四川嘅熊猫嘅 IP 啦吓，亦都会有丝绸嘅瓷器啊，再到一啲智能科技产品咁样。咁即系其实外国游客嚟到中国必买清单可以话是不断上升，不断更新入面的这个餐单的内容。
8: 嗯，没错了。首先看回其实来的人都变多了。在2025年入境的外国游客是去

0: 遇到咗3517万人次，这个数字是同比增长超过三成的。咁啊，入境游当中的总花费咧，亦都系同比增长近四成啊。这个清单的变化咧，亦都系成为咗我哋观察我哋中国品牌发展的一个窗口啊。
1: 冇错，因为咧，其实而家有越嚟越多中国设计嘅品牌咧，都登上世界舞台，见到有唔少国产嘅时尚品牌嘅一啲门店啦，都会见到唔少外籍游客喺度排队等候啊。譬如话咧，一啲好出名嘅玩偶咁样吓，咁啊，好多游客朋友都会在机场啊，或者是各大的一些景区门口那些门店那里去购买。咁仲有就是一些国产品牌的电子产品，亦都是热门的门类。咁喺安徽省税收数据当中啦，2025年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电子产品当中啦，57%以上啦，都是手机作为代表的一些国产的智能设备。
0: 冇错啦，这个亦都得益于啦，就是之前我哋见到一些可穿戴式的电子设备啊，亦都纳入到退税的范畴啊，所以大家亦都中意过嚟我哋中国去买翻呢一啲嘅设备啦。咁啊，其实近年嚟咧，见翻我国嘅一啲老字号品牌咧，都不断去创新发展，以更加年轻开放嘅方式去融入到消费场景当中。咁啊，呢一个变化咧，都系吸引到好多嘅外国游客啦，将我哋呢一种中国风打包进入咗佢哋嘅行李箱。咁啊，有份报告叫做《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2025》。咁啊，显示话喺2024年，中华老字号企业咧系实现咗佢哋嘅营业收入超过20000亿元，海外营收超过咗500亿元啊！
1: 冇错啦，咁啊，而喺国家税务总局嘅数据方面显示咧，2025年办理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外国游客行李箱入边嘅特产清单可以话系因为中国制造而丰富，亦都因为中国品牌更加亮眼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游轮去旅行啊吓。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卷。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最近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全国第一个冇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咧，系正式启航。同时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嘅首航船票亦都开售啦。见到有越来越多受到欢迎的中国国产大型邮轮都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
4: 没错啦，其实之前那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这个航线啦，其实当时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终于不用去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个入境的限制啊、时长啊等等。同埋呢一些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航线，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是更加之友好的。它一般就是三日两夜啊、四日三夜啊，咁样，即系佢系唔需要占用你太多嘅年假嘅，咁所以咧，只要你嗰个游轮上边系足够好玩嘅话，其实系我哋系好愿意去买呢一类型嘅旅游产品。
3: 不过讲到呢度，我想问多个问题：冇目的地嘅海上游系咪都系要攞护照先可以？
4: 唔使护照嘅，
3: 唔使护照。
4: 因为之前我哋都了解过啦，就系话喺上海嘅一啲出境嘅地方啦，攞你嘅身份证，跟住去换一张咁样嘅專門的證明就 OK 的了，是不需要動用到自己的護照，因為你的出境其實就是上了那部船，跟住你入境也都是從那部船上面下嚟咁樣。
3: 所以嚴格意義上嚟講，你其實冇出境嘅。
4: 係啊，你嗰個目的地就係嗰部船，跟住嗰部船佢出咗境去咗公海。
3: 係係部船出咗境啫，但你仲喺嗰部船內。
4: 係啦，咁嗰部船帶住你出咗境嘅，其實
3: 係啦，所以呢樣嘢都幾啱我哋去玩喎。
4: 係啊，即係只要嗰部船上面係足夠好玩嘅，
3: 假裝出咗國。
4: 係啦，跟住咧，即係我哋就會覺得嗰個時長真係非常非常之友好，即係你係。在海上其实你可以做的事不算特别多啦，你可以在房间歇住啦，又或者你可以看表演啦，饮饮食食啦，这种更加歇的游览又时间不算很长，咁啊，真係好吸引人。
3: 因為我知道咧，即係我自己其實係未坐過遊輪嘅，我所有對於遊輪嘅認知都係嚟源於即係嘉賓啊，或者你哋嘅介紹，就係話，因為喺遊輪上面會有好多嘅呢啲譬如話餐飲服務啦，或者係休閒體驗啦、娛樂活動啦、演藝啦，即係各種嘅。咁如果係你唔停靠任何港口，因為以往我所了解到嘅嗰啲，佢始終都會有短途嘅一個上岸嘅嗰啲體驗啊嘛。咁但係你如果真係完全冇啦，咁真係所有嘅嘢就係得嗰部船嘅啫喎。係
4: 啊。这个我觉得是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咯。就以我端午期间去了某一个戏剧环城去看这样。即是以前我们可能某些展演活动它是依附在某一个景区里面的。即是你可能是去某个景区玩的同时你去看场表演。但是我端午去的那个戏剧环城呢，它就真的是一个空地上面自己去製造起身，去建造起身一座咁樣嘅環城，跟住喺入面咧就會分好多個格仔啦。咁啊，嗰個格仔入面一共即係成個空間入面有二十幾場嘅戲劇，同時咧佢喺成個空間入面，你哪怕出咗佢嘅小劇場，你行出到佢嘅公共空間，你始終仲係有一種我仲喺戲入面嘅嗰種感受，同埋你自己本身就係戲中人嘅感受。即係我想表達嘅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嘅文旅嘅方向開始去往住嗰個目的地本身就係嗰個載體，即係好似我哋嘅目的地其實就係呢部船。
3: 呢部船
4: 係啦，就好似我去到嗰個戲劇環城咁樣，我嘅目的地就係嗰個戲劇環城，佢唔依附於任何嘅目的地啦。
3: 你可以令我即係去同等代入嘅就係可能係音樂節咁樣，即係可能喺音樂節上面你會有嗰個主要嘅演出嘅舞台咁樣。但當然你其實唔單止係話嗰個主舞台

0: 上面嗰啲歌手啊或者藝人啊喺度唱歌，你其實喺嗰個音樂節，佢譬如一個大嘅操場上面，喺每個唔同嘅角落頭，有人可能喺嗰度即係唱粵劇，有人喺度打鼓，有人喺度跳舞，即係其實喺唔同嘅位置，你可能都會偶遇到一個屬於你嘅喜好會偏愛嘅嗰個表演咁樣。咁可能就係對於遊輪亦都係咁樣，即係喺呢個海上嘅航程當中，佢可能要不斷去擴充，或者係要循環咁去更新佢入邊嘅表演，或者嗰啲美食嘅提供咁样，你先可以支持得到大家喺嗰两到三日嘅行程入边，我唔会觉得闷咯、
1: 啊。即系佢可能会足够多、足够丰富，同埋咧，我觉得而家目前我哋就得一部嘅国产大游轮系咁样啦。咁你话如果以后我哋有好多部嘅时候，系咪就可以分唔同嘅主题？又或者呢一部嘅时候，佢亦都可以根据季节性咁样去分唔同嘅主题？我觉得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有复购嘅冲动咯。
0: 即系其实好似喺呢一个游轮上面，系咪都会有唔同嘅一啲主题嘅游览嘅线路，或者一啲主题嘅工作坊，你系可以去报名噶嘛？好似话系嘛？
1: 我未试过去参加嗰啲工作坊嗰啲嘢，但系我相信以后会有嘅，即系只要你嗰部船够大，佢有足够嘅空间去容纳呢一啲嘅。
0: 我点解会讲呢样嘢呢？即系最近我去咗趟北京啦，咁跟住我就喺北京嗰度，我哋国内一个好知名嘅玩游嘅品牌，其实喺全世界都好出名嘅，
1: 有乐园嘅
0: 系啦，有乐园嘅，我就去咗北京嗰间乐园。咁嗰间乐园咧，其实佢唔系好大嘅，即系你一般嚟讲，你话啊一个游乐园又系一个企业嘅品牌做嘅游乐园咧，你有乜好玩咧？入边咪就系佢自己嗰啲形象嘅嗰种堆砌啫嘛。咁首先第一个咧，我觉得佢系用心，俾我感受到佢用心，因为佢所有嘅设计咧都系融入咗佢自己嗰啲 IP 嘅形象喺入边，而且令到佢系形象化、拟人化，因为佢自己本身系未做动画片嘅。咁但系喺个游乐园入边咧，反而佢因为譬如话佢有啲玩友咧，可能会作为呢个项目嘅一个主要嘅带领人咁样，带你去譬如话坐海盗船啊，或者系去坐个跳楼机咁样，呢个系佢嘅一个设计。第二个咧就系佢入边嘅场景好丰富，因为你喺唔同嘅场景入边，因为佢有唔同嘅人物啊嘛，你可以去影相，有大树啦，有树窿啦，跟住亦都有个咩好似童话世界一样嘅一座城堡咁样啦。即係亦都有一啲探秘嘅森林咁樣啦，即係佢嘅嗰個場景雖然細，但係佢做得好精致、好細緻。跟第三個咧就係我特別想講嘅就係佢有一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咁佢嗰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可能我覺得就可以用喺呢啲所謂遊輪上面點樣咧？佢其實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博覽館你最多咪就將佢嗰啲IP 嘅形象堆砌喺入邊，一間間等你去睇啊嘛。佢唔係，佢本身係講咗一個故事俾你聽。佢話歡迎你嚟到。乜嘢乜嘢的世界，咁我哋跟随住呢个角色嘅诞生，一齐去偶遇下佢成长嘅故事啦，咁样，咁跟住佢就会先等你几个人去到一间房入面就困住你，即系佢会规定嘅时间同埋呢个空间入面嗌你去睇呢一度嘅每一个嘅展览，譬如话佢都会通过一啲画像。即是它是一个银幕的形式，那你可以去操控的、你去跟那个即展览当中那些画像去互动的，譬如说拉拉那条绳，那跟着入面那个火车就会喐，那跟着即它在一个规定的空间里面要你完成这些任务之后，跟着会跟着剧情再去到下一个空间、跟着大概整个空间完成了之后是二十几分钟，那跟着你就会对每一个人物的那个故事和他的人物的性格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其实就是好小的一间房啫，但是你就咁样行完之后呢，你就乐意使钱去买多啲嘢啦。
1: 所以其实虽然话游轮呢件事可能系呢几年又重新热翻起嘅一个产品，但系你再去深究佢嘅逻辑，你就会发觉唔理系乐园啦，一定系话我头先讲嘅嗰个自己独立一个景区去做一个剧场嘅地方，一定系话我哋就系呢部船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嘅所谓嘅无目的地海上游，即系唔理边一种旅游产品。都好，佢真真正正喺度做紧嘅都系同一件事。呢、件事叫做我点样将呢啲客人留喺我呢个空间入边，俾到佢哋足够丰富嘅体验。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就住呢一个角度嚟讲嘅话，你唔理佢个载体点变都好，你要去揸住呢一班客群，你要去做嘅事情都系丰富佢哋嘅旅游体验。
0: 冇错，咁而且咧唔单止系话即系摩都号啦吓，咁啊仲有花城号啦，咁啊其实今年 我哋見到啊，一方面咧就係成部船更大啦嚇，因為啱啱你都有講到就話，可能部船足夠大嘅話，我哋可以擴充更加多唔同嘅體驗項目。因為本身花城號佢全長都係達到341米啊嚇，總噸位咧係有14.19萬噸，有2130間嘅客房同埋套房可以滿載。

0: 概咧5230多名嘅賓客嘅，咁即係佢成個體驗上面咧係全面咁樣升級咗，而且咧即係不斷咁樣開發更加多嘅呢啲遊輪加嘅一啲消費場景啊嚇，咁啊令到咧我哋見到喺呢一個體驗當中咧可以去感受到更加多唔同嘅呢一種消費嘅體驗啊。
1: 嗯，所以而家見翻我哋中國嘅遊輪需求咧，近年嚟都係每一年都係以2位數嘅速度去飆升啦，而家已經成為咗亞洲乃至全球遊輪業增長最快嘅城市之一啦。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未來咧，有會更加多嘅呢啲即係遊輪嘅產品俾到我哋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亦都可以喺遊輪當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個旅遊嘅體驗啊。
0: 冇錯啦，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 topic 啊，唞唞先，陣間翻嚟會有魅力真宇宙啊嚇。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嚟傾傾咧，暑期到啦，自駕出行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我哋咧會請到資深嘅司機啊，茂哥啦，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嚇，因為特別咧即係暑期啊，其實個天氣都變化多端嘅，有陣時係陽光明媚，有陣時咧突然間吹個大颱風咁樣。咁啊，如果大家出門嘅時候有自駕嘅需求，要注意乜嘢地方咧？我哋稍後就聽聽茂哥介紹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

0: 少少任性，
1: 拎起背包，
0: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嘅旅行，
0: 每个未知都系惊喜。
1: 收拾好自己嘅心情，
2: 同我哋一齐做旅途嘅朋友。
1: 魅力新宇宙，
0: 魅力新宇宙。
3: 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啦，魅力
4: 新宇宙。我反应又迟咗少少。
3: 你近两期咧，即系因为有某哥喺度，成个人都失魂咁样嘅。
4: 冇，因为咁嘅。啱啱讲开咧自驾出游，我谂，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即系提醒翻大家自驾嘅时候啦，点样去养护部车啦，真系时候咧去睇一睇自己部车，然之后咧就出游。
3: 因为一到暑期嘅时候咧，相信都会有好多亲子家庭啦，即系特别而家有好多二胎啦，知啦，跟住会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揸车出去玩嘅。你喺度笑住，即系话，做咩泽宇都会开始关注呢个问题？
4: 唔系，我喺度谂紧有二胎嗰啲嚟紧，佢哋已经攞咗入门券可以三胎啦。
3: 咁佢哋就要换部更加大嘅车啦。
4: 系啊，系
3: 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产生嘅就系话，大家出行嘅时候咧，真系要做好自己部车辆嘅检查嘅。
4: 冇错。
3: 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再次请到阿茂哥啦。
4: 唔犀利啦，系啊。
3: 系啦，茂哥你
4: 系有啲咩自驾嘅问题啊？车辆嘅保养问题咧，我觉得佢都可以提供咗好多嘅知识俾大家。
3: 冇错。咁我哋咧亦都系帮大家咧总结咗一啲问题嘅吓，应该亦都系一啲比较基础，但系相当之实用嘅问题啊。
4: 因为其实好多时，
3: 同阿茂哥倾倾嘅，
4: 我哋去考一个车牌嘅时候咧，冇即系好少会涉猎到咧，教你点样去保养部车啊，出车之前要做啲咩检查啊嗰啲。其实好多嘢都系嚟源于我哋自己生活遇到问题嘅时候，先至知道哦，原来仲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
3: 咁当然啦，你考车嗰阵时啊，都有个教练陪住你噶嘛。但系你真正你自己去开车嗰阵时系冇人陪你噶嘛。
4: 系啊，即系比如学车嘅时候，我主要就系学道路交通法规啦，然之后点样去揸
3: 车辆嘅保养都会有轻轻咁样涉猎到一啲普通嘅题目咁样
4: 啦。系
3: 啦，
4: 但系你永远都唔知个发动机系边噶
3: 嘛，你知道几长时间要去做下年检啦，咁样都好重要。
4: 买车嘅时候佢话俾你知。
3: 考試嗰陣時都會考到嘅，嗱咁啊，但當然啦，跟住落嚟我哋都要問翻啲實用少少嘅問題嘅啦。特別咧車，其實有陣時大家未必會係經常用啦，咁啊可能放住喺呢啲濕立立嘅天氣當中咧，除咗即係之前你有講到話會有積水嘅問題啦，
5: 積水一係液體嘅情況，剎車又講咗啦，
3: 係啦，
5: 機油又係機油亦都要係個故障燈就係、是、發動機燈就 OK 啦。第二個情況，佢仲要注意一樣嘢就係、是、啦，就係、是、我哋個空調格係啦，我哋個空調格就係、是、個空調格情況下。就是、如果平時有時我哋會打外循環嘅情況下，佢嘅塵粒嗰邊就會積在空調格嗰邊就係啦，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換翻個活性炭嘅空調格。
3: 哦，
5: 活性炭空調格嘅。
3: 空調格佢起到嘅作用係乜嘢呢？
5: 其實就係阻止入邊空氣中嗰個塵埃，係、啊，
4: 即係起到一個過濾
5: 過濾過濾就係、是、過濾就係、是。如果大包括平時，如果大家比如話自駕遊啊，去到一個陽光明明好好嘅地方啦，我哋建議大家打開外循環就係啦，等成個空氣循環啲就係、是
3: 嗯。
5: 但如果你話平時喺省城啊或者喺番禺啊人來人往的地方就係、是、跟車嘅情況下就係、是、要建議打開內循環就係、是、啦、嗯。但因為大家一知道就喺城市嚟講，一馬路上就係、是、啦，始終空氣中嘅塵粒肯定就會比平時就會多好多就係、是。所以建議大家一萬公里情況下就係就換呢個空調格就係啦。
3: 如果
5: 係
3: 每一萬公里都
5: 每一萬公里建議換個空調格就係啦。
3: 嗯，
5: 因為空調格身邊，如果係平時係用喺特別而家收入好啲嘅車，都會配一個活性炭空調格。因為空調格係清洗唔到嘅。我發經常發嘅有啲車友或者朋友成話啊，呢個空調格就係啊，仲咁新，我拍拍敲敲可唔可以用就係啦。其實就係相當於係我哋個肺嚟個空調格。
3: 空調格其實就係嗰個唔係好大嚿嗰個白色嘅嗰
5: 喺風機入邊
3: 喺風機入邊嗰個白色嘅嗰個好似過濾網一樣。
5: 過濾網就係啦，
3: 嗰樣嘢啊嘛。其實好多人就攞出嚟，因為有陣時咧去到啲即係修理廠入邊啦，啲人都係攞出嚟幫你就話：，誒冇咩事啊，嗱好乾淨啊，拍一拍佢，
4: 洗下佢，曬下佢，吹下佢。
3: 其實換都唔係好貴嘅啫。
5: 其實唔係好貴嘅，正常活性炭大概得百零蚊啫嘛。
4: 哦，咁真係唔貴。
5: 過你一萬公里真係其實真係唔貴嘅。
3: 嗯，因為好細嚿嘅啫嘛，
5: 好細
3: 嚿，
5: 好細嚿就係。
3: 嗯，所以其實如果係一萬公里就換一次，會係健康啲係嘛？因為有啲人咧就話，其實因為你自己咪有嗰、那個即係、車頂嘅嗰個叫做天窗嘅、
5: 嗯，
3: 開下天窗，跟住又開下咩外循環，等佢循環一下，其實話都可以達到同樣嘅一個空氣過濾嘅效果噶嘛，係嘛？有啲人係咁講。
5: 如果喺城市嚟開就係、是，其實天窗有時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去開，即係冇必要。你啱先我哋自駕遊，比如話你去到青岩啊、
3: 嗯，
5: 去到連山啊，去到韶關啊，去到梅州咁好嘅地方、嗯，但當然就係前提就係、是、啦，一定係冇塵。第二個情況下，馬路上車好少、
3: 嗯，
5: 我就建議大家就打開外循環就 OK 啦、
3: 啊。
5: 但如果你係正常嗰啲馬路上咁跑就係、是、啦，就唔係好建議。

0: 要嘅。
1: 咁嘅意思咧，天窗係要嘅，不過喺城市裏面平時上落班就唔使開啦。
2: 你要去到嗰啲咩韶關啊、清遠啊嗰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先好開
1: 嘅。咁然之後咧，即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夜晚聽下星星啦，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啦，天窗係真係好好用
2: 嘅。茂哥，你嘅立場又真係飄忽不定喎。
1: 咁樣講會
2: 企翻喺唔同嘅角色，
1: 係啊，唔係其實天窗咧，其實而家好多車都會即係都會帶天窗嘅，其實佢有咁嘅功能性喺度嘅。咁如果佢冇用，都唔會整個天窗喺度。
2: 嗱，其實咧跟住落嚟就啱啱都茂哥都有講到話呢個空調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而家見到有天氣咧都好熱嘅，開空調肯定都會開得好多嘅。咁其實喺呢個空調嘅檢測方面咧，有冇咩需要注意？因為除咗啱啱啊茂哥你講到話即係換空調格之外，清理之外咧，因為之前都有啲啲朋友咧，佢哋去做一種叫做咩空調嘅咩深度嘅清潔嘅，咁幾百蚊去到啲修理廠入面去做一次嘅，嗰種有冇必要做嘅咧？用咩內窺鏡伸條鏡入去做嗰種，有冇用嘅咧？嗰啲需唔需要嘅咧？其實嗰啲又好貴下嘅喎，啲價錢又
3: 即係點講咧？就好似你三廿零歲食人心，有冇用咧？即係食咗就係食咗就係啦。其實就呢、這個我就有冇效果，我就唔敢講啫，係啦。但如果你話譬如
2: 達全袋出嚟啊，
3: 唔係，但如果你係
1: 你知唔知啊？
3: 咁又唔係咁講，又係得罪同學嘅嘛，又唔係咁講，又係啦。唔係第一就係睇你架車，如果即係經常你跑咗一個塵比較大嘅地方，你話
2: 係
3: 啱先所講，你啱先話新內窺鏡咧，其實佢唔係檢查乜嘢，首先佢檢查你個空調格有冇問題。第二情況就是、大家知道空調完之後做一個鼓風機，佢話風機佢有個風葉風扇葉就係、是、大家睇下平時我哋屋企個風扇咧就係、是、長時間成個夏天自然之後都會積住好多塵就係、是、啦、其實我哋個空調上邊有風機同樣亦都有道理。就是、但當然呢個要具體試過，你行個路面同埋個公里數同埋年限就係、是嗯、如果人哋伸個內窺鏡過去就係、是、喐下都話要清洗嘅，咁最好有圖片就係、是有圖片。而家睇個確實係邋遢嘅，
2: 真係好邋遢，
3: 真係邋遢嘅，咁就真係要洗啦。但如果係少少邋遢嘅，就建議就係啦，那個字那個佢打翻個液體去清洗。但如果真係好邋遢嘅就係、是、啦，就建議你拆個風機落嚟清洗，拆個風機清洗。不過呢個通常都係建議大家呢架車大概車齡係五年以後先建議大家拆個風機去清洗係啦。
1: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出去玩之前啦，尤其而家啦比較熱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出行之前都要檢查一下，有冇啲咩要清洗啊，有冇啲咩要更換啊？我覺得都係一個時候咯，比較好嘅時間。
3: 咁又唔好，其實空調佢反而我覺得就啱先所講，一個空調格就係除咗定期更換之外，就係啦，仲有一個風機就係就定期清洗就 OK 啦。其他空調情況下其實好簡單，開咗空調情況下就係啦，你睇個風。有冇風出？空調夠唔夠凍？其實我覺得足夠嘅就係啦。其實空調基本上就係冇咁複雜就係啦。大概就，但係空調有人叫我哋叫蝕種就係啦。可能大概三年左右情況嘅蝕種個佢嗰啲毫子就會變低，所以車齡超過三年嘅情況就建議你補翻少少蝕種就 OK 係啦。係啊，平時反而唔需要太過留意就係啦。
1: 即覺得唔係好夠凍啦，
3: 咁
1: 跟住就可以去考慮一下加啲雪種，
3: 加啲雪種
2: 嘅，因為畢竟夏天啊嘛，開到咧好行嘅，個個都，畢竟熱啊嘛，廣州。
1: 同埋仲有一樣嘢啦，我自己都幾注意嘅，就因為我發覺咧好多即係有時你坐車又好點都好啦，你會發現咧有啲如果地氈啊處理得唔好嘅話啦，尤其廣州三四月份梅雨季節嘅話，會有一陣噏味咧，一上車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啊。
2: 係啦，即有陣時咧，譬如話我自己用車都有遇到咁。咁嘅問題咧就係話，我覺得好似部車咧有味，咁跟住就會去啲修理廠度，跟住佢哋就話其實冇咩事啊，你可能係因為你嗰張凳咧積聚咗啲唔同嘅味道喺上邊，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去味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即係招數可以俾到我哋嘅聽眾嘅？
3: 第一樣嘢，其實車同人一樣就係，如果長時間，如果你唔注意個人衞生嘅，車入邊就係又得閒又食下撸下串啊，得閒又放杯奶茶咁就係啊，因為佢呢個味情況下，如果你長時間喺車入邊就食嘢食雞蛋啊，係啊，佢慢慢直落嗰個纖維入邊個皮入邊個嘅，確實好難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就第一，如果真係覺得有味嘅情況下，就係、是、我覺得80%應該地氈入邊就係有問題啦。就建議大家喺陽光好嘅情況下，就係去煎住個美容店，即係將個地氈攞出嚟清洗一下。第二，如果你仲覺得仲係好有味嘅情況下，有可能喺呢個雜物箱入邊就係、是、啊，有可能餅乾碎啦，可能香蕉皮都用
1: 收埋咗只雞蛋未食
3: 啊，收埋雞蛋未食就係、是。咁第三，如果確實檢查完之後真係好臭嘅情況下，咁啊只有將成個車個地氈拆出嚟清洗係啦。
1: 喂，你知唔知我遇到個更恐怖嘅事情係乜嘢咧？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尤其喺省城啊，咁好多時咧，我哋啲車

0: 停到地下車庫，即係我停外面。咁好多樹枝會跌落嚟，啲樹葉啊。跟住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係發現部車裏面有好啲好似頭髮絲咁幼嘅蟲啊，係周圍都有啊。
1: 一定
0: 係
1: 你衞生問題有，
2: 唔係冇樹枝跌落嚟。
0: 啊，我唔知係咪通過啲樹枝啲蟲咧就跟住落咗嚟部車度，咁然之後就喺啲窿窿罅罅度跑入部車度，係啦，跟住就喺度扎根喺我部車度，然之後就休養生息。嗰段時間係真係好痛苦嘅。咁嗰陣時我係點辦咧？
1: 就賣咗部車係嘛？
0: 冇，我擺咗好多臭嘢，同啲蟲共存亡。
1: 睇下你臭啲定係我臭係嘛？
2: 咁都唔會就係、
1: 是、以毒攻毒。
2: 其實如果平時啱先講嘅，啱先個木真所講就係一個蟲入去就其實啱先我就喺春天嘅時候係冷暖情，特別係天氣凍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你信口嘅就係啦，有貓會入車啦，
0: 貓都入到車。
2: 老鼠入車啦，老鼠入車啊，甚至有蛇入車都有咧、
0: 老鼠入車我真係聽過，老鼠入車，但係貓點入車啊？蛇都有可能。
1: 佢直頭搬佢上去啦。
2: 天氣凍嘅情況下，啲發動機情況下就係、是、著完車之後，佢成個發動機啊波身係黏噶嘛。係
1: 啊，
2: 係啊，所以車如果停車，如果停喺個時下或者户外或者有垃圾堆嘅地方就係啦。
1: 誒、我有嘢講啊，特別喺停車場啊。貓啊，最中意咧去啲暖粒粒嘅地方嘅。天氣一凍嘅時候咧，啲貓咧就會捐去你部車底嘅地方，特別喺嗰個底盤嗰度咧。咁佢揾個好暖嘅地方喺度匿住嘅，咁就會喺上面殘留一啲嘢，
0: 殘留一啲嘢，
1: 譬如話佢嘅腳印啦、或者佢啲貓尿啦、貓屎啦咁樣。
0: 哦，都會㗎，
1: 會有味㗎，
2: 有味㗎。
0: 佢會留低呢啲貓屎、貓尿。
1: 我部車嘅車頭嗰度咧，就會成日見到啲貓嘅腳印咁樣啦。
0: 幾耐冇洗車啊？唔系
1: 个猫嘅梅花掌印啊，佢周围走会有印噶嘛，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嘅，时不时真系要带部车去修理厂嗰度检测下。讲咗咁多，我哋又系时候要唞唞啦，仲有其他嘅问题要问，阵间再继续问过吓。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1: 翻嚟之後咧，歡迎大家繼續收聽今日嘅美麗
0: 真宇宙，
1: 我係澤宇，
0: 我係木真。
1: 哇，今日咧真係十萬個為什麼咁樣嚇，一直喺度問阿茂哥。
0: 唔係因為
1: 個個問題，茂哥都可以解答到。
0: 唔係主要係我哋成日去玩咧，但係玩之餘咧，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嘅。
1: 係啦，
0: 咁尤其自駕嘅時候啦，車輛保養咧，對於我哋出行
1: 好重要，
0: 非常之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為我試過咧，有朋友佢出去玩咧，中途部車壞咗，跟住就只能夠打道回府啦。
1: 咁又過分啲咁樣，
2: 咁又冇，一係就係、是。我有個朋友仲搞笑嘅係啊，喺廣州內環路情況下就係、是，咁就夜晚大概七點鐘去陽光灣咯，就上番禺大橋行內環路就係、是，一直戰到十二點嘅情況。
0: 戰到十二點。
2: 突然之間，佢個女問就係、是，佢話：爸爸，爸爸，呢個係番禺大橋就係、是、啊，你嘅車壞翻嚟仲正嘅時候，佢哋喺廣州戰咗三個鐘又翻到番禺啫。
0: 哦。
2: 唔係，所以出行之前啊，路線規劃一定好重要啫。
0: 車輛保養路線規劃啊！
1: 我哋之後咧都會俾阿茂哥咧，即係專門俾大家啲建議，點樣做好呢個路線嘅規劃嘅。嗱，繼續翻嚟我哋講話呢部車嘅問題先啦。嗱，其實咧，因為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天氣會越嚟越熱啊。咁其實咧，大家出去玩嘅時候咧，部車你可能係停喺户外啦。哇，蒸桑拿咁樣，成部車熱到飛起嘅。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令部車除咗我開空調啊，等住佢？但有陣時我可能冇咁多時間等部車慢慢凍啊嘛。
0: 辣
1: 過油咯，辣過油咁辣入去，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降温？嘅方法，咁。

0: 咁大家咧就可以开车开得舒服啲咁样，
1: 准备定一个反光垫垫落去。
0: 有啲人咧咪会铺啲咩颜色嗰啲反光嗰啲嘢喺入边嘅，有冇用嘅咧？或者有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可以解决到咧？
2: 其實而家天氣越來越熱嘅情況，其實真係效果唔大嘅，係、效果唔大。就建議就係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你話突然之間可以降温個方法就係，我覺得就基本上都係冇就係啦。
0: 即
2: 係
0: 照辣，
1: 盡量揾樹蔭啦。你停車
2: 揾樹蔭係。當然你話係前擋情況，你加一個遮陽擋嘅情況下，理論上會好少少啦，就係啦，係好少少啦。
1: 但係始終都係焗噶嘛，佢始終都係熱嘅，
2: 都係熱嘅。不過啲車主話：哎呀，我貼過咩20,000蚊、30,000蚊個太陽膜就係啊，其實基本上效果就差唔多啫，係。
0: 哦，即係最多擋下紫外線咁。
2: 擋下紫外線就係，擋下紫外線。
1: 咁所以個熱量，因為佢焗啊，主要係。
2: 啊，只有焗，主要係焗。係
1: 啊，部車裡面佢温度咁高嘅時候，裡面好焗。咁所以你一開車嘅時候咧，裡面佢温度要降落嚟係需要時間噶嘛，所以正常咧，我哋好多時如果啱啱好停喺一個比較熱嘅位置，都係即刻開大個風機，然之後等嗰啲空氣流通一下啫。
0: 而家咪有啲新
2: 打開玻璃窗，打開玻璃窗，
1: 打開曬玻璃窗，
2: 打開玻璃窗啫。
0: 而家仲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咪可以提前我先喺部手機，即係啲電動車啊，提前喺部手機上面先著咗個空調先，咁
1: 遙控
0: 遠程嘅咁樣。其實而家啲電動車咧都越嚟越多咁樣出現喺我哋生活當中啦。相信好多车主可能都是电动车车主咁样，佢哋呢一啲电动车嘅零部件啊，平时使用方面系咪都需要做一下啲定期嘅保养？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特别天时越嚟越热啦，又越嚟越湿啦，系咪真系容易出现啲小问题咁样噶？
2: 电车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系三电啊嘛，就系、是、啊，电机、电池、电控嘅。但系如果你话喺热嘅情况下，其实如果电池都非常先进嘅就系啦。如果天气热嘅情况下，某啲高端技术汽车基本上电池都自动降温嘅系啦，系啊。如果你電池自動降温功能失效嘅情況下，咁就唔排斥就會着火咯，就係、是。所以我就建議就，如果真係純電嘅車子情況下，儘量停車嘅情況下，仲係揾陰嘅地方去停咯。
1: 喂，你講開呢樣嘢，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酒樓飲茶。
0: 啊、
1: 路边咧就停满晒车嘅，跟住我拣个位咧就喺正路边旁边外面咧就停咗一部车，突然间有烟嘅，咁一望，原来隔篱嗰部 B 字头嗰部车咧，飙烟喺个轮胎嗰度啊，无啦啦部车停定喺度噶咯，应该停咗。
0: 你有冇见到个车主啊？
1: 唔喺度个车主，跟住我
2: 轮胎出烟，
1: 轮胎出烟，跟住我系咪个刹车皮嗰度着火定点？佢冇火嘅，就系飙烟，但系一阵焦味，好臭。跟住后屘个车主由头到尾冇出现过，过咗轮佢自己又熄咗咯，冇烟咯。
0: 你一直喺嗰度睇住嗰个轮胎，
1: 我换咗位啦，系我惊着火啊，大佬！佢后面个轮胎飙烟，佢冇着火，佢就一路喺度飙烟，我惊佢着火。因為好近個油箱噶嘛，大佬，咁跟住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
0: 呢啲可能真係要睇翻現場嘅情況先知咯，係嘛？
2: 其實如果真係
1: 天氣熱嘅
2: 天氣熱嘅情況，其實就比如話係平時開歐美嘅車子咯，因為歐美車情況比日系車嚟講，佢個發動機温啊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反正高嘅情況下就係發動機上面有好多線束嘅，可能佢個老化嘅程度會比日系車要快少少。所以我就建議就係如果超過5年或者5年以上嘅車子啊，其實可以做一個發動機線。速個保護就係啦，特別喺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呢方面應該係有效咯，有效去防止嗰個線速嘅自燃咯。上啱先所木真所講嘅，你話輪胎着火，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就唔大，有可能個線速變出問題啫。
1: 但我見到係個輪胎同埋嗰個剎車皮，嗰、個叫咩？後面個擋住個輪胎嗰塊皮中間嗰個位置喺度飆煙。
2: 冇理由，似個幽冥山翻嚟啦！
1: 係真係㗎，就好彩當時唔係淨係得我個人見到，我冇。
0: 你再問落去，阿茂哥都兜唔到啊！
2: 系啊，
1: 想象仲要好嚣张，
0: 你仲要喺中间嗰个位度，
1: 系啊，就系嗰度飙
0: 凌空咁样飙烟出嚟。
1: 我同我朋友研究咗好耐，到底发生咩？
0: 研究咗好耐都唔打110，你啊真系有问题啦你。
1: 由头到尾车主冇出现过，你知唔知搞笑？
0: 唔系，即系你应该系已经做咗呢、這个即系尽咗你责任噶啦。
1: 我告知咗，
0: 你已
1: 经
0: 告知咗噶啦，只不过都揾唔到车主冇计吓。咁但系当然啦，其实我哋普通人咧，平时做好自己嘅车嘅保养工作系好重要噶嘛。平时我哋有冇啲乜嘢需要？要提点下大家嗱，我哋虽然就话出行之前咧会去做呢个检查啦，但其实平时喺屋企咧，
1: 其实每一次揸车出去都系
0: 每一次系啦，即系你用日常嘅一个使用嘅过程当中，有冇啲乜嘢即系特别要提醒下我哋嘅车主要做好呢、這、一个即系车辆嘅日常嘅维护嘅咧？
2: 佢日常维护，我觉得基本上就只要你定期去检测，定期翻厂嗰边做保养，基本问题唔大。但我反而觉得又系 日常嘅安全，我可以同車分享下啫、
0: 嗯。
2: 其實而家好多車上班前，我落個車庫啊，佢哋停車場就係啊，上車揼發動機、engine 加油走佬就係啦。
1: 走佬
2: 係啊，其實呢個好危險啫，係。

0: 嘅，所以建議大家養成一個良好習慣就係、其實好簡單就係、先得架車嘅情況下就係、先冇隻車，咁、就用你個右腳就搏命咁踩，死踩呢個剎車就係、直到佢踩到踩唔落去嘅情況啊，隻車，隻完車之後，如果呢個制動力係正常嘅，佢會慢慢嘅下沉到一定嘅程度就會定住，大概離地面板大概有10到15公分到，就説明你嘅剎車係正常嘅。呢個其一，其二，我覺得喺開車之前嘅情況下就係、先就冇先上車先咯，最好圍繞呢架車先行一行先就係、
1: 有冇貓啊？
0: 貓啊，狗啊，
2: 係
0: 啊，
2: 呢、這個都係考試當中必考嘅選項嚟嘅。
0: 係啊，其實即係老師教我哋啊，行遠情況，第一睇下呢個旁邊有冇啲不明物體啊，第二睇下個輪胎，啱先所講就係啦，
1: 有冇氣啊，
0: 會唔會少就係啦，係啊，有冇氣有冇少，第三就係啦，再行就行嘅情況下，再伸個頭落去再睇睇個地面就係啦，有冇積油啊或積水一係啊？
1: 哇，呢、這個緊要啊！
0: 係啊，
1: 有積油嘅話，積水就係好危
0: 險。係啊，所以就醒咗之前就係最好做呢個還車先，做個安全檢查完先就係啦。第三樣啱先我就係啦，檢查個壁冧正唔正常啦。咁著完車之後，有一定留意就係啦，你個儀表燈係嘛？儀表燈就係、係紅色嘅就馬上要 call 拖車就係啦、如果黃色嘅就提醒呢架車已經出現故障去檢查就係啦、其實我啲日常出行就係啦，其實呢個係比較關鍵啲就係啦、
1: 即係每一日其實每一次出車都要留意，反正我自己開車嘅時候咧都會遇到好多問題。我試過部車咧，翻到公司先發現，哇！原來右側嘅前胎已經完全冇曬扁曬。
2: 你有冇發現咧？即係其實我哋講到嘅一啲問題，多數都係同輪胎有關，就好似啱啱我之前喺節目入邊講到嘅就係、會發現。原來撳咗粒釘，跟住仲有一次咧，我俾人放氣，跟住我第二日開車嗰陣，
1: 你仇家都幾多，
0: 肯定唔係潘怡人啊！
2: 跟住唔係撳釘嗰喺路上撳到嘅，放氣就其他再説啦嚇。咁跟住咧就。我開咗即係喐唔到嗰陣時候，我先發現部車都已經係個輪胎已經扁曬落去啦。咁咪嗱臨去
1: 真係唔可以夾硬開。
2: 即係所以你即係好似阿茂哥提醒係真係啱嘅，即係你唔好話以為部車你一著車就走咁好簡單嘅一件事，但真係好危險。你一定要先圍住部車咧行一圈，睇睇部車究竟有冇啲咩異樣。最重要睇睇個胎，條胎真係好重要。
1: 同埋咧要記住咧搶修嘅服務電話。
2: 110啊！
0: 110110，
2: 茂哥话110啊，
1: 直接打110系嘛？我试过咧，因为我试过行到半路咧，停咗车之后，摊唔翻咗部车都试过，冇电啊，跟住要搭个光龙啊，跟住嗱嗱声搵人过嚟，喂，快啲过嚟帮我搭个光龙，摊翻咗部车。即系反正你开车嘅过程当中，你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啦，好多啦。尤其咧夏天嘅时候，我哋广州可能有啲路段会水浸啦，可能会遇到涉水嘅危险啦，咁点样去自救啦？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即系虽然唔系咁多人会遇到。但系要有咁嘅常识咯，
2: 系啊，同埋咧，仲有某哥话斋咧，定期入厂啦吓，
1: 维修真系好重要啊！我觉得呢个保养真系
2: 一万公里入去睇一次系嘛，差唔多。
0: 建議咯，建議就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左右啦，就係、是就冇超，儘量冇超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啦，就係、
1: 是。咁、如果即係要跑個長途嘅話，就即係差唔多一萬公里就提前少少去搞咗佢啦。
0: 講翻長途有樣嘢要講就係、是，特別啲女司機就係、是、
1: 你唔好咁樣性別歧視啊！
0: 唔係，我哋叫新手司機就係、是，其實就
1: 好啲。
0: 係啊，新手司機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安全性，其實呢架車安全啱先所講就其實個車有三個鏡就係啦。其實大家可能平時特別一啲新手就係話三個鏡。是用不到，特別中間呢個鏡後視鏡是用不到的，
1: 好重要嘅喎，倒車
0: 好重要就係啦。所以特別啲女性車子就係、是，我中間呢個後視鏡啦、中間後視鏡嘅情況其實就係提醒我哋平時超車或者變道嘅情況、因為兩個我哋兩邊個左右後視鏡嘅情況，佢有個視覺嘅盲點嘅情況。當你喺你變道超車嘅情況下、一定要用個中間呢個後視鏡就係、是。但好多新手車子或者女性車子情況，就好中意喺後擋嗰邊就係、是、啦，後尾聲擋風玻璃。情況啊，會放蒲枕啦，咩飾物啦，咩尾箱啦，就係將完全遮擋曬就係啦、所以有時情況你變道情況下，特別自駕遊情況下，你去到一個地方人生路唔熟嘅情況下，你突然之間變道，你唔識借助呢樣嘢就好容易出咗交通事故啦、
1: 所以可以有隻雞喺度，你睇唔到
2: 啊？唔係，所以咧即係可以咧做個廣告咧，就做翻呢個流媒體後視鏡，咁你後邊咧就可以點擺都得啦。
1: 喂，我覺得呢個可以做一個公益廣告添啊。
2: OK 啊，
1: 係啊，即係要提醒下大家。揸車呢個真係好多人會
2: 揸車嘅安全嘅好重要嘅嚇，咁、今日咧亦都係同阿茂哥傾咗好多啦，跟住就要出去行去玩同埋探下美食，
0: 係
2: 啊，事不宜遲，咁我哋咧今日嘅節目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期再見咯，
1: 拜拜，
2: 下期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

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黄以山的《一生有你》，他翻唱水木年华的一首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一段旧时的回忆。黄以山的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全新编曲，令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悦耳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送出嘅系张杰演唱嘅《鲜艳的狂想》。嗱，歌曲咧系将古典与流行融于一炉，喺充满艺术感嘅华尔兹节奏入边，张杰带领我哋进入时空之门。梵高嘅经典画作喺眼前徐徐展开，唱出少年嘅鲜衣怒马，唱出不被人云亦云定义嘅青春，一齐嚟欣赏。

0: 听到嘅系嚟自王灵嘅《未央》，浪漫同诗意嘅歌词搭配王灵柔情似水、百转千回嘅演唱，诉说住男女间嘅心意相通，一齐经历人生嘅起伏，再续凡尘烟火嘅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歌手李宇演唱嘅《骆驼》。呢首歌咧系以音乐直觉捕捉人类嘅永恒处境，系虚实之间谱写人性嘅预言。呢首咁好听嘅歌，系值得我哋细细品味。

啱先呢度嘅系嚟自华晨宇嘅《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温暖治愈、充满感激嘅一首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一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呢个世界。咁即将听到嘅系嚟自蔡健雅嘅《越嚟越不懂》，唱出咗人们对爱情嘅想象。咁仔细听过啦，相信你都会被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有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呢一段歌词所感动。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咁啱啱分享到嘅歌曲系嚟自孙燕姿演唱嘅《这个世界》。咁歌曲唱出咗用你嘅关怀同所有嘅爱为呢个世界添一啲美丽，燕姿独特嘅声音再配上呢一种意境，令人咧喺呢首歌当中非常之享受。精选潮流热歌，举随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陈小春嘅《街角的晚风》。这个是一首编曲上走复古加现代的融合路线的老歌新唱作品，运用复古合成器和 disco 音色奠定复古基调，同时加入电子等现代元素，打造出明亮轻快、节奏感十足的听觉氛围，一起来欣赏。

0: 啱先听到嘅呢首系嚟自刘欣演唱嘅歌曲《颜色》。呢首歌啦系描绘咗一对恋人嘅分离。人嘅一生咧总系有分分合合噶，无论系恋人啦，定抑或系朋友，甚至系亲人，我哋总要去面对，带住一种积极嘅态度去面对。要相信每一次分离都系为咗下一次更好嘅遇见。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萧敬腾演唱嘅《白夜》，细腻嘅歌词搭配动情嘅旋律，咁再加上萧敬腾嘅深情演绎，令我哋沉浸喺悦耳嘅歌声中，为之感动。

听过来自元少年成员林毓嘉的布朗尼，通过首歌传递出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毓嘉，用美妙的歌声来将自己面对生活乐观随性的态度轻松唱出。而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奉上》，这首歌旋律激昂，意境深远，令人感受到了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和柔情蜜意。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亦都能够感受到刘宇宁的独特悦耳的嗓音和真挚情感。

啱先首系嚟自谭健次演唱嘅《星星》，《笛箫与琵琶》交织成江南小调独有嘅软弱诗意，唱出咗命中注定嘅缘分同期待相守嘅浪漫情愫。

精选潮流热歌，举谁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的流行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咗嘅系汪苏泷演唱嘅《夏日风铃》，歌如其名，灵动浪漫，甜蜜至极。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6号，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日前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今期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聚焦这个活动里头的一个论坛。好劇见岭南，好劇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我们要分享各界专家，包括了编剧、演员和出品方等的相关观点。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系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粹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是依托粹港澳四年联动的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的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了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看回这个活动的开幕式现场，集中了签约环节，成为今次活动赋能产业融合、拉动实体消费的亮点。而今次的签约是聚焦数字影视新赛道和文旅消费新场景，覆盖影视科创、文旅融合、数字经济、对外文化贸易等的重点领域。多个落地广州的标杆项目是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睇翻活动现场，仲发布了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州市广电视厅监测与发展中心制作的广州影视资源全景手册，和线上一站式的协拍服务平台瑞二拍，是整合广州全域的岭南特色取景的场地、影视产业链的配套资源和拍摄审批指引等的核心内容，向粹港澳三地影视从业者提供了堪景申报、资源对接、政策咨询等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活动当日还举办了一个相应的论坛活动，叫做好劇见岭南，好劇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一共有三场论坛，分别是好劇见初心文本说、好劇见匠心影像说、和好劇见岭南广东说、和腾讯视频 AI 大师班。今期节目我们会来分享其中好劇见初心文本说的论坛精彩录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场论坛的主持是著名的编剧、作家、影评人宋方金先生。嘉宾有五位的，分别是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的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还有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河老师、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柳华老师，还有著名的演员、广东歌手余浩明老师，以及是出品方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当日在这个论坛当中，主持人宋方金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怎样才是好的剧本，以及怎样才是一部好的电视剧呢？下面我们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的分享。
2: 不管是好剧本还是好剧，我觉得有两个点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呢是从小处出发，就是要有智慧的东西，就我可以把它叫智慧点，就要有很聪明的、很有创意的、创新的东西。这个点不一定是全部，就你里边好歹要有一点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剧或者看一个电影，通篇看下来，是吧？一个多小时或者是几十集看下来，没有一个让你佩服的点子。虽然讲得很通顺，拍得可能挺好，但没啥东西啊。说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没有东西。这个东西是啥呢？各有各的标准。但是呢，如果你真做到位了，大家可能就都会说有点东西。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创新的点，有意思的点，是吧？这个点呢，不一定说只是说解决，比如说解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容易看出来的点。但是比如说能让你哭、能让你笑，那也是智慧的一个点，是吧？能让你动情、让你共情，这都可以称为这个。就总结到最后，就有没有很聪明的表现这些东西的地方。很小的一个东西，可能就几句话、一个动作或一个小的互动，是吧？就能让达到这个效果。那你这个就是说，第一，你有一个有智慧点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就说两个，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就是氛围感。氛围感包括了一切，实际上就是说，不管看这个剧本还是看这个成片，你能不能沉浸进去？而且它首先它是自洽的，而且它营造的整体的氛围，就每一个东西都正好是到位的，没有一个是旁逸斜出或者说一摸很扎手的东西。 全都是很顺的，又有聪明的东西在里面，又是整个是非常和谐统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好嘅，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啊！嗱，佢嘅作品咧会有《跨过鸭绿江》啦，《巡回检察组》以及系《重案六组》等嘅作品嘅吓。咁头先佢都分享咗啦，系好嘅呢个电视剧有一啲点可以吸引到你。咁另外仲会有一啲氛围感啊，呢、这个相当之重要嘅吓。好，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嗱，另外啱啱咧系荣获白玉兰奖嘅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河老师咧，对于点样系好剧，点样创作好嘅剧本咧，都有自己嘅谂法嘅吓。咁早前啱啱佢编剧嘅《生万物》啦，获得白玉兰奖啊，听听佢有啲点样嘅办法先啊。
3: 获得白玉兰其实是我们同行都会理解，这是对我们那段漫长孤独的创作的一种慰藉吧。说创作这个改编《生万物》这个剧本的诀窍
4: 。
3: 其实我是真的用挺笨的方法写的，包括树立人物情感都是笨感情。咱们就说从创作上讲，我是真是先把自己沉下去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去前期采风，我不但采风，我还把人家的那个所有的地方志都给搬回家，都那么厚，但是真有用。就是你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个标志性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沉浸到当地的那个100年前的那个人文的氛围里，真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这个要说诀窍就是沉下去，沉到农村里边去，我真的就是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硬听，硬听，然后一点点接触到了，然后多了就还好一些。然后就是这种沉下去的感觉，我是怎么想呢？就是我们作为编剧是一个创作，要是一个全知视角嘛，虽然我要从全知视角去俯瞰那片鲁南那片土地，但是作为我创作者，我要写人物，我就得跌到尘土里去仰望他们。我觉得这种沉对我特别有帮助，我觉得我可以再沉下去，让所有的人物来踩踏我，把我踩碎，重新组合，这样我就觉得我真是一点一点能入到那个当地的那种环境，还有100年前的那个氛围中去。我觉得这是个笨办法，也是个诀窍。
1: 好嘅，唔该晒黄河老师。嗱，佢咧就话要沉落去啊，要更加贴地咁样咧，落到基层。作为一位编剧咧，佢希望可以好接地气咁样近距离感受到周围嘅一啲元素，沉落地底，等呢啲元素咧踩踏自己，重新组合啊。嗱，之前我都听过一句话咧，就系创意就系一啲元素重新嘅排列组合。咁所以呢一个虽然黄河老师话笨办法，咁但系就系最实际嘅办法。多谢佢嘅分享。嗱，另外我哋对于同样嘅问题咧，再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刘华老师嘅分享。
5: 我看片呢是一个非常不是很有耐心的人，因为什么我的网名叫半张碟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看片子非常快，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了，我就不看了。或者现在有倍速了，我也会看倍速。我心目中的好剧是我舍不得开倍速的，我要从头到尾把它看到底的，然后有的段落我会倒回来再看的。就是好剧是让你觉得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已经做到非常完美了，而且呢，你看都是编剧嘛，你在看别人的戏的时候，你一定在想这。

0: 那些我会怎么处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好剧就是那种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人家已经做到极致了。这种戏是我怀着深深的崇敬在看的，这就是好剧。
1: 嗯，
0: 也就是刚才于飞说的，各方面都非常完美。这个完美呢，一方面是文本，就是你编剧真做到了，
1: 嗯、
0: 编剧真的 hold 住这个题材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前辈们他们做的，他已经把这个戏完全 hold 住了。但这只是他在编剧层面的，那么接下来制片人、导演啊，甚至这个平台，这些都要加分，都要加力。一个好东西是合力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也见过好剧本，最后拍的也没有特别好啊。但是呢，你是个坏剧本，那他就不可能拍好，你累死导演们也不行。所以好剧本应该是各方面都齐备的。但这个呢，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就是你这个技术能力啊，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你们技术能力达到了也能达到。还有一层意思呢，是你要顺应时代，你要应运而生，你这个戏真的是恰巧触动了某一种东西，或者是种精神状态，或者是种时代需求，应运而生的东西才是，两者相结合才能是真正的好剧啊，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判断。
2: 好嘅，唔该晒刘华老师啦。佢嘅作品咧会有《驻站》啦，同埋《珠江人家》。咁另外，佢仲参与过啦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嘅第一部短剧嘅创作嘅吓。多谢佢嘅分享。嗱，头先三位系编剧嚟嘅，再嚟听听从演员嘅角度，嗱佢系点样去挑选好嘅剧本嘅咧？嗱，听听广东著名嘅演员歌手俞浩明老师嘅分享。
3: 以前我没有这个底气说，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代表作就可能已经不再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了，
1: 嗯，
3: 就可能是身后的这个太平年啊，大明风华啊，
1: 对、
3: 啊、这样的戏。然后其实之前我们可能刚刚出道啊、以演员的身份刚出道时候，我们其实进入的并不深，我们只是拿到角色，然后看到文本的时候，按照这个文本当中的这个人物啊，去尽量的去构，尽量的去饰演好。但是可能逐渐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逐渐的深入之后，对演员的这个身份有了更加深的这个认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文本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3: 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好的演员是需要充分的去跟编剧老师，去跟导演去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交流，
1: 嗯
3: 跟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1: 嗯，
3: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啊，可能节奏比较快，然后在选择演员或者选择这个导演班底或者选择团队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会遵照一些数据来去这个去做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确实好的这个作品，它这个扎根的作品，它是能够各个工种各个环节其实都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契合连成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的。
1: 嗯，
3: 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进组之前能够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跟导演去进行很深入的交流人物上的交流，再跟编剧老师去进行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线上的这个可能他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的这种发展空间，
1: 嗯，
3: 对，可能就是再有更加深入的这种挖掘的这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越来越逐渐的，就是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越来越逐渐的有信心更加的坚定我觉得往后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继续坚持这样的一种比较投入，真的是真正的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才能够演绎出更多好的作品出来。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像作为一个这个可能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过去可能都是流水线今天拿到一个角色，我演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好与坏可能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一个角色对于一个演员他的这个艺术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演员的这个能量其实也都是有限的也都是遵循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可能付出或是投入或是绽放了你大部分的能量，那你下面一个角色可能你就没有再有过多的这个能量赋予到这个角色身上。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演员真的是能够要抓到一个好的角色

0: 够让自己赋予这个自己所有的能量倾注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他的代表作呢，我们看到有太平年，有大明风华，有八百，有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等的精彩作品。我相信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仔咧，应该都系听过俞浩明嗰啲作品。咁另外唔单止佢一位演员啦，仲有一位非常之犀利嘅歌手嘅吓。嗱，听完编剧，听完演员嘅声音，我哋听听发行方嘅声音啊。下面要听到嘅系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宏老师嘅分享。
2: 现在就是从几个类型吧，不管是慢节奏的文艺剧，我们缺科幻的热血剧，我们缺这个漫改的单元剧，我们也缺真人的纪实剧，我们也，所以它会非常丰富，只要你的故事好，我们都需要。最后一个是题材的项目的过会率哪个更高，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特别敏感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说一个好故事会被埋没，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公式出来的内容过会率会很高，完全不会。然后我自己总结下来吧，我觉得没有过会的项目千千万很多，但是我觉得过了会的项目或者说没过会的项目里面，这两点可能没有做得太好。那么第一点我总结的就是，首先类型化一定要清晰，就这个类型化不只是题材类型的清晰，它是类型片层面的清晰，就是你不只要清晰，你还要做到极致。所以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些播得很不错的项目哈，我提炼了一些这个关键词，他会懂得利用叙事元素叠加打出差异化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极致悬疑，他会加家庭代际冲突，极致的现实主义加清洗，极致的荒诞喜剧加犯罪，极致的言情加女性传奇，比如竹玉，每一个后面其实我都有例子，我不展开了。所以其实就是极致的主类型加上 N 这种 N 叙事元素的叠加，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挺重要的一点。它会有创新性和新的一些可能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没有做得太好的，就是精准的捕捉社会情绪，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这点其实在所有的会上很多人讲，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主创不只是编剧老师，所有的这个环节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要懂人性，要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心理，甚至要研究政治。因为其实你要去达到一种所谓的这种共鸣，它绝对不只是在单纯的剧作层面的，它有太多的方方面面要去呈现它。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主创，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都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平台的人就更需要。那么要深入的去扎到自己的项目里面的前提是，你知道现在的人他在想什么，要什么，他的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创作之前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要做的一个思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吧，就如果做得很充足，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很好。因为今天王老师在这，所以我就拿那个《生漫物》简单说一句，我觉得《生漫物》里面其实就是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几个女性的角色，她真的是看完以后，就这几个女性角色在这个时代以及在她们的那个小家庭中的那种作用推动力，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情节的设计，包括台词，我觉得有些台词写的看完以后太有劲儿了，太有力量了。尤其对于女性，你会能看到一种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共鸣和认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一种极致，就看完以后会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案例。因为当时《生漫物》一个讲人与土地的，对吧，他又是农耕文明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其实当时大家内部开玩笑说一个土的掉渣的项目，我们到底从什么视角去开发，我觉得王老师做到了，就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其实任何内容只要你真的深耕去想刚才我说的这些维度的，有这样的深度的思考，它一定不会太差。
1: 好的，麻烦梁老师的专业分享。刚才讲到的一个词叫过会率，应该就是这部电视剧是通过一些审核啦，最尾到集资成功，然后找好了相关的演员啊等等的这个项目，已经成功过审，这个应该就是过会率的概念了。相信有梁总编辑的一个分享啦，亦都希望有志之士可以加入他们的大家庭，因为更加接地气的剧本，有可能是来自一些听闻有些家庭主妇之手，在外国都很兴的，因为他们贴地，他们知道 观众想睇啲乜嘢，佢哋知道观众想要嘅情。

0: 感共鸣系乜嘢嘛？咁另外喺呢一个论坛啦，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当中嘅第二个问题咧，系抛咗俾演员余浩明啊，因为而家 AI 好犀利，唔单止 AI 写剧本啦，仲有演员啦都用 AI 去呈现，唔知余浩明对于呢一个嚟讲有啲点样嘅观点呢？
1: 其实我是觉得啊，以现在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收获啊，就是比如说片酬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啊，再去跟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就是便宜然后演技又好的演员，确实他的成本是要比 AI 演员要低的，因为我是觉得
2: 这是价格优势呀。
1: 对对，因为 AI 它每一条出来其实虽然它是有一个大概齐的这样的一个框框在里面，就希望它能够做到什么样它写这个编程的这个代码它能够知道说它能够演成什么样子，但是其实 AI 它每一条出来的这个成片它都是需要看运气的，它并不是说每一条你写完这个代码它就能够完完全全出一条就是你所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运气成分相对会比较大，它的不确定性可能也会比较大，但是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的演员呢就是一条就过了。
2: 那个除了价格之外，你觉得你哪一部分特质不会被 AI 取代？
1: 我觉得真的是动情，感情
2: 。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现在虽然 AI 的这个画面这个演员也都确实演都很好了，就是有一些微表情包括眼神上的一些可能层次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能够找到，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观众他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是温度的这种感受跟传递。
0: 没错了，总结一下了，刚才余浩明的观点呢就是好的演员比 AI 便宜，另外演员的情感呢的微表情呢是不会被取代的，多谢他的分享。好了，第三个问题要交给两位的编剧，一位是黄鹤老师，一位是柳华老师。对于一些年轻的编剧，对于有志加入这个编剧行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些怎样的寄语，听听两位老师怎么
3: 说。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别想那么多，去干，也别考虑钱，别考虑说哎，我这东西会不会被人给剽窃了呀，我这个是不是被人打了白工了，不要考虑那么多，去多磨练自己。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这一路跌跌撞撞的，其实你说有没有吃过亏，也肯定也是有过的但是它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有机会就抓住，就去尝试。
2: 王鹤老师，
4: 我想对想入行的这些青年编剧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好故事很多，之前就有人问我现在好像是不是故事都写尽了写绝了，我觉得完全没有，而且不用看那么多美剧然后就照抄他们的那些经验了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沉浸到中国式的这种传统的情感中去写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这是我的寄语。
0: 好了，啱先听到的就是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去参与第四届的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叫做好剧见初心文本说论坛，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旅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都多谢几位参与论坛朋友的分享。讲到过去几年的一个电视剧，我对于这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华人女性海外奋斗传奇剧《南洋女儿情》呢是情有独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剧是以史实为基础，讲的就是广东三水红头巾的故事，讲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红头巾为代表的华人女性在南洋地区自立自强，终于在那边拼出自己一番天地的传奇故事。我都找来了《南洋女儿情》的这首主题曲，同大家共赏。

0: 区文化地图。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听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会和大家聚焦日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今届活动深度落地，一部剧大火一座城，一场景激活一片消费这样的可复制产业模式，是全面展示广州成熟的影视文旅消费闭环生态。近年来，广州持续深耕文影光旅 IP， 依托丰富的岭南取景资源、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打造出全国领先的影视文旅消费新模式，实现了影视传播、城市引流、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例如凭借优势影视内容的加持，广州多个的文旅地标成为全国网红打卡热点。其中广州西关的永庆坊就依托爆款电影《我爱你》持续出圈了。2025年的游客接待量突破800万人次，咁犀利，成为影视赋能老城文旅活化的标杆案例。还有光影花城乐游广州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是持续挖掘影视场景当中的广州城市元素，串联全城文旅资源，已经成为了广州文旅消费的核心名片，持续带动文旅客流消费热度的双增长。刚才提到的爆款电影《我爱你》是由魏大雄、魏英雄领衔主演，梁家辉、叶童特别演出的爱情电影来的。这部片获得了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节目片奖，并且累计的票房是达到4.27亿元。这个钟数我们都一起来回顾下由歌手李健唱出的电影《我爱你》的同名主题曲《我爱你》。

可能回忆翻早年呢部电影《我爱你》嘅话咧，真系不得了吓，因为佢咧。除了是大旺了广州西瓜美庆坊之外的话，这部片的拍摄地就是肥光仔我啦生长的地方，广州越秀区的象江山社区，即是在我家附近拍的，所以我特地去看，看完之后都相当之感动。早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

0: 上，构建湾区文旅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格局。而活动特设穗港澳影视文旅消费专属的洽谈区，聚焦影视 IP 文旅开发、跨城外景地的联动、湾区文旅产品共建等核心方向，促成了一批三地合作项目达成意向，推动穗港澳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道、消费互通，激活大湾区整体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睇翻今次嘅主办地广州啦，目前广州嘅影视文旅产业已经实现咗规模化、集聚化、高质量嘅发展，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提供咗坚实嘅支撑。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规模以上文化同埋相关产业嘅营收突破66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6.5%。2026年一季度，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6%咁多，而文化新业态占比超半数，数字文旅、影视、科创等嘅新兴赛道系持续领跑啊！嗱，头先讲到呢部粤澳合作嘅风雨潮，其实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埋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品。这部剧聚焦在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澳门成为孤岛的历史背景，是展现了澳门华人社团在风潮时期的救亡图存。而这部作品亦是斩获了高收视、高口碑。今天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分享早前在广州举办的第4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亦是最尾以这部电视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作结，由歌手谭维维演唱。希望大湾区的影视界继续出品更加之多的精品，成为全国影视精品标杆，持续放大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呢。
1: 趁着还有时间，我给你拉首曲子吧。
2: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几次无端生事，几度将澳门逼入绝境。仆人也好，华人也罢，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 爱在如此，爱在如此。
2: 去了一个地方，以为这辈子都不想再去了人间地狱。
3: 什么地方？
2: 当在汾城，万人坑。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是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这个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的内容。
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嗱，讲到唐朝啊，大家都知道咧，佢系一个相当之强盛嘅王朝。咁所谓强盛啊，就唔仅仅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呢啲方面，亦都包括咧文化、宗教、科技等等唔同嘅领域嘅。今日呢一回啊，我哋先撇开嗰啲政治上嘅大人物，嚟同大家介绍一位唐朝嘅科学家、天文学家同宗教大师。佢嘅法号咧叫做一行，我哋一般咧称佢为曾一行嘅。一行原名张遂，喺公元683年出世，系魏州昌乐人，亦就系而家嘅河南南乐县啦。一行自细啊就显示出好高超嘅智力，小小年纪咧就饱览各类嘅经书，有过目不忘嘅本事嘅，任何一个人随口问一句，佢都答得头头是道嘅。佢嘅隔篱屋啊住住一位王老太，王老太见到呢个细路咁精灵咁聪明，就好痛锡佢嘅。咁因为一行屋企就好穷，所以王老太咧都经常接济佢，所以一行对于阿王老太系非常之感激。多年之后啊，当佢得到皇帝嘅赏识，有咗相当地位嘅时候咧，都经常谂翻起要报答翻阿王老太嘅。不过好可惜啊，佢呢份恩咧就冇报成，后来仲得罪咗王老太添。咩回事呢？原来啊，后来阿王老太个仔啊犯咗死罪，咁佢觉得阿一行依家咁受皇帝尊重，必定可以谂办法救翻自己个仔，令佢免死嘅。于是就走去揾一行帮忙啦噃。一行听完事情嘅来龙去脉之后，决定就唔插手呢件事。王老太就好唔理解啦，觉得当初自己慷慨解囊帮过呢个小朋友嘅，哈，点解家使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嘅呢？一行就反复同阿王老太解释话：若然你老人家要金银财宝，咁我俾翻十倍你都得。但系你个仔呢件事咧，系国法规定嘅，咁我就唔可以因为私情干扰国法噶噃。王老太又好激气啊，指住阿一行系咁闹。咁但系一行咧都冇办法啦，虽然想报答恩人，咁但系啊都唔可以啊徇私枉法嘅。咁从呢件事上面睇咧，一行呢个人啊相当之有原则，相当之有底线噶吓。嗱，咁我哋啱先讲过啦，一行细个。

时候生活就好清贫嘅。咁后来点解会出咗名呢？嗱，话说佢十零岁嗰年啊，就遇到一位著名嘅道士，叫做允崇嘅。允崇见到一行聪明过人，就好喜欢佢。咁刚好手边有一本读咗几年都未读得掂嘅《太原经》，咁就顺手攞俾一行睇啦。咁佢谂住俾呢个小朋友睇睇嘅啫，冇谂住佢睇得明嘅。咁事关《太原经》咧，系西汉学者杨雄啊，仿照周易写嘅书，内容非常之艰深嘅。哈，谂唔到一行睇咗几日啫，就将本书还翻俾允崇啦噃。允崇就问佢：呢本书好深噶噃，我钻研咗几年都唔理解佢嘅意思。我见你个人都几聪明，所以俾你试下睇睇。你做咩睇咗几日就冇心机还翻俾我啊？一行就话：哦，冇啊，我睇完啦，明晒啦，咪还翻俾你咯。允崇一听就吓咗一跳，哇！我睇几年都唔明，你睇几日就明，系咪玩嘢啊，靓仔？一行见到允崇唔信佢，就将自己睇书嘅时候写嘅注释、大演原图同埋二缺攞出嚟俾允崇睇。允崇睇完之后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咯，掉翻转头咧向一行请教《太原经》嘅奥义。咁呢件事之后啊，允崇对于一行嘅欣赏到不得了，见到人咧就赞佢呢个小朋友真系天赋异禀啊！若然俾佢打通任督二脉，仲唔晓飞天？咁因为当时允崇嘅威望咧喺社会上就好高嘅，一行有咗允崇嘅推荐，自不然就名声大噪啦。嗱，关于一行嘅出生地啊，其实有两种讲法嘅，一个系话佢出生喺河北巨鹿，另一个咧就话佢出生喺长安。咁究竟喺边呢？其实啊，通过道士允崇赏识一行呢件事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推测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一行遇到允崇并且受到个赏识，就并唔完全系一个千里马遇伯乐嘅故事。佢其实仲可以睇出城市对一个知识分子嘅意义所在噶。点解咁讲呢？大家不妨设想下啦，如果一行住喺一个边陲小镇山卡拉地方，咁佢有冇机会可以获得去长安城求学嘅资源？又可唔可以最大限度咁发挥自己嘅才情智慧？可唔可以凭藉才学得到人赏识，并且得到帮助呢？莫讲话第二样啦，隔篱住住个有钱嘅黄老太都几难啦，系嘛？咁啊，所以啊，除非有意外发生，以上呢啲事情咧都好难出现嘅。咁从呢个角度嚟分析啊，一个能够令天资聪颖嘅一行博览群书、孜孜求学嘅地方，一定就唔会系一个文化沙漠，唔会系一个人人只求温饱嘅小县城，而系长安城。咁直到而家呢个规律咧，仲系发挥住好大嘅作用嘅。咁多人才向核心城市聚集，就正系因为咧嗰度机会比较多啦。咁所谓乱世出枭雄，盛世出诗人，可以讲啊，除咗一行自己嘅天赋之外，强大嘅唐朝、繁荣嘅长安城咧，亦都一定程度上造就咗佢嘅。嗱，一行啊，系张帅出家之后改嘅法号。咁究竟咩事令到佢从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出家嘅僧人呢？呢件事啊，原来同唐朝武则天嘅侄武三思咧系有关系噶噃。当初武三思凭借住武则天嘅权势同上官婉儿嘅帮助，势力啊越嚟越大，成为当地嘅显贵。为咗博取礼贤下士嘅好名声啊，佢就准备去结交当时声名远扬、前途一片大好嘅张帅。咁呢种做法咧，系我哋成日讲嘅所谓附庸风雅啦。张帅就好了解武三思嘅为人嘅，唔想同佢同流合污。咁但系武三思嘅势力咧，实在太大，成日咁掠嚟掠去都唔系办法噶。自己一个寒门嘅读书人，有咩能力同呢啲权贵作对呢？最后咧，张帅又冇办法啦，干脆就出家。于是啊，佢又走咗去嵩山出家为僧，改咗个法号叫做一行。拜当时北宗著名嘅禅师普直大师为师，学习禅法。咁至于学唔学武功就唔知啦吓。对于一行嚟讲啊，凭藉自己嘅才华同名气，若然应承咗武三思嘅邀请，入到个门下，当然就可以顺利上位，平步青云，亦都唔系咩难事。但系当其时啊，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无论你跟住边个啊，都随时系有危险嘅。咁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一行选择出家为僧，避过咗政治嘅纷争同干扰，咁确实咧系有大智慧嘅做法啊！话说一行拒绝咗武三思嘅邀请，出家为僧，咁一个僧人有乜出头之日呢？一行用佢嘅实际行动话俾大家知。

0: 无论系咩境地咩身份，只要真系有本事咧，一定系揾到食嘅。时金子都总会发光嘅。嗱，话说有一次啊，普直禅师啊举办法会，各地嘅僧人咧都慕名前嚟参加。其中啊，有位隐士卢洪咧就好有才学嘅，所以普直啊请佢为法会写道文。到咗法会举办嗰日啊，卢洪就将写好嘅文章交俾普直禅师，对普直话啦：我写嘅道文好长嘅，语法又比较怪，用词亦都好生僻。你揀个聪明嘅僧人，等我先同佢讲解下意思，咁先背到出嚟嘅。普直听完就叫一行过嚟试试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要全粤韵品粤调嘅，系一首好积极向上嘅粤文化歌曲，叫做《少年应如风》。这首歌是今年的5月4号五四青年节发行的原创粤语单曲，是由荔枝豪、神勇妮妮来演唱。歌词是以青春奋斗为主题，旋律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体现了新生代对粤语流行文化的延续。这首歌的名字《少年应如风》令到我想到了，哇，好像古诗词的表达。我哋都揾到咗好似唐代杜甫嘅《饮中八仙歌》，有中之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仲有唐代嘅顾况《行路难》三首，少年似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以及系唐代王维嘅《少年行》，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流随柳边啊；以及系唐代李白嘅《上李翁》，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都是借少年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格局展现自己的风采。我相信这首歌亦都是如是。所以在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听茶最尾，我们会同大家送上这首原创粤语单曲《少年应如风》，亦都以此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内容。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齐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啊。
5: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冇错嘅。再讲俾你知咧，点样收听啊、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啦。你可以下载另一个 Apps 啊，叫央视频嘅呢个客户端。咁打开央视频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手指头就揾到我哋啊！喺每一个交易日晏昼嘅四点到五点，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上面同大家见面嘅。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带电货物不能直飞，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与竞争力，如何破题呢？广州从一块电池的通关小切口入手，打通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关键堵点，成为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之一。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来聚焦一场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改革探索。
6: 没错。稍后时间有股市扫描，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咁专业的分析千祈咪错过。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收盘，沪指收报于4041.24点，跌幅0.06%；深成指收报15416.80点，跌幅1.16%；创指收报3948.86点，跌幅1.77%。盘面上，猪肉、青蒿素、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

0: 璃基块、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1: 港股方面三大指数都是收升的，恒生指数方面升 0.98%， 升到228点多，收于23578.58点。国企指数上升 1.30%， 升到100点多，收于7800点11点。恒生科技指数上升 0.79%， 升到35点多，收于4534点69点。盘面上面见到板块上升比较多的就有肝炎概念、创新药板块、同埋呢个抗疫概念股、同埋呢个生物医疗、电子竞技等等嘅。咁另外咧就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板块有猪肉板块、白酒指数板块啦，同埋呢个大数据概念板块啦，以及系呢个机器人概念板块咧，喺港股市场今日全天咧调整都比较多嘅。咁稍后咧会有专人为大家扣息噶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收报于52900.07点，涨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832.67点，跌幅0.80%。标普百指数收报于7483.24点，平盘。
1: 系噶。咁而欧洲三大指数咧，目前正在交易当中嘅都系微升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升紧0.48%，升紧51点几，而家报紧10730.54点左右。法国 CAC40 指数升紧0.48%，咁啊升紧40点左右嘅，收紧而家报紧系8548.87点。德国 DAX30 指数就升紧0.35%，升紧91点左右啦，咁啊报紧系25871.59点左近嘅吓。
0: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但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一起来到财智湾区，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美容仪等含锂电池商品是跨境电商平台上的抢手货，但是长期以来啊，因为它属于航空第九类危险品，面临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一系列的情况。
1: 是啦，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呢，从2015年的113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6230亿元，10年之间扩大了55倍，年均增长 49.3%。在全国占比超过了1/3，规模是稳居全国的第一。
0: 那么带电货物不能直飞，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与竞争力。如何破题呢？广州以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从一块电池的通关小切口来入手，打通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关键堵点，成为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之一。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来聚焦一场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改革探索。为您带来的嘉宾是广东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杨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0: 好，那我们说啊，近年来呢，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呢是始终保持着高位增长、稳健提质的良好态势，优质带电消费品出口规模持续攀升，成为了湾区外贸极具代表性的优势赛道。那么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格局来看呢，带电商品出口板块为广东跨境电商产业整体提质、结构优化、动能升级都带来了哪些标志性的正向赋能作用呢？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广东跨境电商产业持续的实现了一个量稳质升、迭代进阶，那它的产业结构呢也持续的优化，产业能级也稳步的跃升，带电消费品呢出口赛道非常的蓬勃发展，也是全省跨境电商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支撑板块，对我们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呢，形成了一个很深层次的长效性的这么一个正向赋能的一个价值。首先呢，带电优质消费品的出口，它催生了广东跨境电商的一个产业的增长动能。广东拥有全国

0: 最完善的一个智能终端，星空制造，还有数码配件，家用智能设备产业链集群，以及本土企业也具备很强大的一个研发能力，还有生产能力，以及新品迭代的一个能力。那么依托这些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基础呢，像蓝牙耳机、智能手环、便携储能、家用智能仪器等等这些带电的产品，凭借着它的工艺成熟，还有性价比比较突出，款式新颖，适配全球多元消费市场的这么一个优势，可以持续的占据跨境出口的一个热销的榜单，为全省跨境电商持续稳定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品类支撑。
1: 是的，咁我哋复述一下，系复述一下啦。咁就啱先咧，就系我哋杨老师咧就分享咗唔少内容嘅吓。咁啊，首先咧就我哋提问提到咧就话咧，咁今次呢、這个我哋呢个小切口咧就撬动大变革嘅改革探索啦。咁其实咧想了解一下大电商品出口板块为广东整个跨境电商产业整体嘅提质啦、结构优化啦、动能升级啦，带嚟边啲标志性正向赋能作用。咁杨老师啱先提到就话咧，首先就系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咧，近年嚟咧系持续实现呢个量稳质升啊，迭代进阶嘅。其中呢个大电消费品出口赛道咧，好蓬勃咁发展，亦都系咧全广东外贸新业态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亮眼嘅缩影之一。咁佢分享到话咧，首先就系大电呢个优质消费品嘅出口啦，持续夯实咗广东跨境电商嘅产业基本盘。因为咧，广东系拥有全国最完善嘅智能终端、轻工制造、数码配件同埋家用智能设备产业链嘅集群啊，本身有强大嘅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同埋新品迭代能力啦。咁所以咧，呢啲产品咧，咁就长期咧都系凭借住佢工艺成熟啊、性价比突出啊，同埋款式新颖，适配全球嘅多元消费市场嘅优势，令到广东嘅外贸新业态始终保有咧源源不断嘅增长韧性。其次就是这个大电品类的蓬勃出口，持续优化了广东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还有就是这个赛道的蓬勃发展，就是持续激活了海量中小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有很多中大量的本土的中小企业就是依托大电品类的出口赛道去深耕这个细分市场，打磨优质产品，对接全球客源，积累到这个海外的运营经验，逐步成长成为细分领域里头的专精特新主体，跨境电商的新锐品牌。最后他提到就是这个大电商品的出口的持续扩容，都持续提升了湾区外贸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大电消费品出口赛道稳步发展，就为这个广东的产业稳规模、优结构、强创新、数品牌、拓市场提供了全方位的正向的支撑。
2: 是的。那么本次广州针对带电商品通关推出的系列创新优化举措啊，属于是非常的精准，非常贴合主流出口品类需求的小切口、高精准、高质量改革。从产业服务和政务创新的角度我们来看呢，这种精准聚焦细分赛道、精准服务主力品类的创新模式呢，又传递出了怎样的新时代外贸服务升级理念呢？杨老师。
0: 那么本次呢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一个优化改革，它是广州立足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深耕精细化政务服务、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充分的体现了呢新时代外贸服务全新的一个发展的理念，也为地方外贸政务服务创新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杆。首先呢，这项创新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精准服务的导向，也就是说产业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那么政务服务的一个高质量的升级，它的核心就是要贴合产业真实的一个发展需求，匹配市场主流发展的趋势，去契合企业成长的一个节奏。那么带电消费品呢，它作为广东跨境出口体量最大、活力最强的一个优势的赛道，承载着湾区制造出海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广州它主动的聚焦产业主流的赛道，聚焦优势出口品类，也聚焦企业高频业务的一个场景，针对性的推出了适配性、专业性、精准度非常高的一个通关优化的政策，实现了产业发展赛道和政务服务赛道的一个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让政务创新精准的对接了产业升级，也让政策红利精准的服务到市场的主体。其次呢，这项创新也生动的践行了精细化制。

0: 一个理念，也就是小切口深耕全方位提质。那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务改革更加注重的是细节的提质，精准的赋能，选择从带电商品通关这一个细分领域作为切入点，来通过专项制度的优化、专属流程的一个升级、专门的一个科技赋能，可以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升级，让企业获得感力更加强烈，是现代化精细化营商治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现。再次呢，这项创新它也深度的体现了发展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培育优质动能。这次改革呢，它始终是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赋能本土制造，培育外贸新动能的这么一个核心的目标，来通过优化通关的服务，完善出海的通道，规范监管的体系，为本土优质的制造产品出海搭建了更加高效、更加规范的一个国际化的通道，可以持续的助力实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大湾区外贸优质增量，优质的动能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最后呢，这项创新它也充分的展现了一个创新的格局，也就是与时俱进，迭代升级。随着我们跨境电商业态的一个持续迭代，国际贸易规则持续的优化，那么政务服务的体系也要更加的同步升级、同步的创新。广州它主动的适配智能消费品类出口的一个全新发展趋势，主动的去对接国际的合规标准，用持续创新、动态升级的这么一个政务能力来匹配高速发展、持续迭代的一个外贸的产业，充分的体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这么一个城市品格和区域的担当。
1: 冇错噶，咁杨老师咧啱先分享到话咧，呢一次嘅带电商品通关服务化嘅呢个优化改革咧，系第一就充分体现咗产业喺边处，服务就跟进到边处嘅精准服务导向啊。广州咧令到佢哋嘅政务创新系精准咁对接到产业升级，令到政策红利咧精准咁滴灌到市场主体噶。第二咧呢项创新咧就生动咁践行咗小切口深耕、全方位提质嘅精细化治理嘅思维，咁啊选择从带电商品通关呢个咁细分嘅领域去切入到。通过专项制度优化、专属流程升级、专门科技赋能，深耕一个细分领域，完善一套专属体系，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升级，就是这个现代化精细化营商治理的典型体验。第三方面，杨老师就说这项创新深度彰显了赋能实体经济、培育优质动能的发展初心。这次改革是通过优化通关服务、完善出海通道、规范监管体系，为本土优质智能产品、制造产品出海搭建一个更加顺畅、更高效、更规范的国际化通道的。广东就总结，广州总体来说就主动适配这个智能消费品出类、智能消费品类出口的全新发展的趋势，主动对接国际合规标准，主动优化本土通关服务体系，用持续创新、动态升级的政务能力去匹配高速发展、持续迭代的外贸产业，可以说是充分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包容、创新进取、务实精进的城市品格和区域担当。
2: 本次改革的最大亮点是采用制度优化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的升级模式，全方位完善带电商品通关服务体系。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教一下杨老师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制度升级和科技赋能分别从哪些维度来提质、提效、提优呢？共同构建起适配湾区产业发展的现代化通关服务新体系呢？
0: 好的，那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优化，坚持制度创新为核心，科技赋能为支撑，从规则体系、流程体系、服务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等等方面来全方位的升级，打造出更规范、更高效、更适配产业发展的一个跨境通关的新范式，全面的助力了大湾区优质商品的一个高效出海。首先在制度优化的层面，这次改革呢，它重点的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还有系统化的一个体系升级。首先是完善细分品类专属监管的标准，结合了带电消费品的一个产品的属性、出口的特点、贸易的模式，进一步的提升了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水平。

0: 次呢，它是优化了全流程通关服务的机制，围绕着企业高频出海的场景，精简合规的环节，优化审核的流程，规范申报的路径，还有畅通通关的通道，大幅的提升了整体通关的一个规范性，顺畅度和适配度，同时呢，持续的完善政企联动服务的机制，精准的对接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产业集群这些发展的需求，持续动态的优化了政策的细则、服务流程，还有配套的举措。那么在科技赋能的层面呢，这次改革它也实现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的一个效能的跃升。依托这些成熟的跨境贸易数字化监管服务的平台，全面的实现了带电商品备案、申报、核验、通关、溯源、管理全流程的一个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办理。通过这些大数据、智能化、核验、数字化、溯源等这些科技的手段，替代了传统的人工重复审核的环节，实现了合规审核更加精细，通关效率更加快速，业务办理更加便捷，保障了跨境出口的一个合规、安全、规范、有序，又最大限度的释放了通关的一个效能，提升了企业办事的体验。可以看出来，制度创新、科技赋能双向的驱动、双向的协同，为广东带电商品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出海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制度的支撑和技术的一个支撑。对，
1: 嗯，冇错。咁杨怡老师咧，啱先分享就话咧，呢个制度升级同科技赋能啊，今次嘅带电商品通关服务优化咧，可以讲系全面助力湾区优质商品高效出海、品牌远航噶。咁啊喺制度优化方面咧，咁首先呢次嘅改革重点实现咗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嘅体系升级。首先就系呢个完善细分品类专属监管标准，其次咧就系优化全流程嘅通关服务机制。咁同时咧持续完善政企联动服务机制，令到制度创新咧系始终贴合呢个产业嘅节奏，始终服务企业发展，始终适配咧外贸新业态嘅升级。而喺科技赋能层面啊，咁啊呢次嘅改革咧实现咗数字化同智能化以及便捷化嘅效能嘅跃升，真正实现咗合规有保障、通关有效率、服务系有温度嘅。咁所以总结嚟讲咧，制度创新咧亦都系为广东带电商品规模化同埋呢个规范化以及品牌化出海提供咗坚实嘅制度支撑同埋技术支撑。
2: 嗯，是的。那随着这套全新通关服务体系全面落地运行，将为广大的跨境电商企业带来全方位、多层次、长效化的正向红利。那么从企业运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这三个维度我们来看，这些新的服务升级将为市场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和发展机遇呢？杨老师。
0: 对，那这种全新通关创新体系的一个落地实施，实际上呢是助力全链条发展的一个优质政策的红利，从企业日常的经营、市场拓展、品牌培育、到产业的一个集聚、生态的升级，都将释放出赋能的效应，为广东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持续的添势赋能。那么对于企业的一个经营发展而言，新的体系呢带来了一个高效化、便捷化、稳定化的一个出海新体验。全新的本土高效通关模式呢，它也进一步的畅通了带电优品的一个出海的通道，让本土优质制造商品可以更加顺畅、高效快速的完成通关出海的流程，大幅度的提升订单周转的一个效率、市场交付的效率，还有企业运营的效率。那么对于产业生态的升级而言，这次创新呢将进一步的去完善跨境电商全链条配套体系，持续的集聚产业的优势，放大集群的效应，激活生态的活力，优质高效的一个专属通关的服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广东带电消费品出口的一个赛道优势，持续的去吸引上下游企业的集聚，优质资源的一个集聚，还有创新生态的集聚，不断的去完善研发、生产、出口、物流、品牌、运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生态。那么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而言，这次改革呢是广东持续的优化外贸营商环境，

0: 深耕制度型开放、服务市场主体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缩影。那么通过精准的对接产业的需求，精准的优化服务的流程，还有精准的释放改革的红利，可以充分的展现出大湾区尊重市场、服务产业、赋能企业、鼓励创新的一个优质的营商的氛围，为全省的一个外贸高质量发展呢，打造一流的一个制度的环境、服务环境，还有发展的环境。所以从整体来看，这一次改革释放的红利，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即时便利，也是助力企业长期的发展、产业长期的升级、外贸长期向好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动能。
1: 嗯，好嘅。好，咁杨老师啱先提到咧，从呢个企业运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呢三个维度嚟睇咧，今次全新通关创新体系嘅落地实施咧，就系惠及全行业、赋能全主体、助力全链条嘅一个优质嘅政策红利，为广东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咧持续咁添势赋能嘅。咁首先对于企业经营发展嚟讲啦，新体系带嚟咗高效化、便捷化、稳定化嘅出海新体验，咁持续咁助力中小微企业稳步成长，优质企业持续壮大，而头部企业咧真系提质升级嘅。咁对于产业嘅生态升级嚟讲咧，本次嘅创新将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全链条嘅配套体系，持续咁咧集聚产业优势，放大集群效应，激活生态活力嘅，亦都持续咁提升咧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嘅整体能级同埋核心竞争力。而對於營商環境的優化來說，這次改革就是廣東持續優化外貿營商環境，深耕制度型開放服務市場主體的一次生動的縮影，持續增強區域對外資、外企、外貿主體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響力，為全廣東省外貿高質量發展打造一流的制度環境、服務環境和發展環境。所以总体来讲，这次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即时便利，更是助力企业长期发展和产业长期升级、外贸长期向好的长效动能。
2: 我们站在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本次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精细化创新升级，将为广东跨境电商产业迭代、湾区数字贸易发展、全国外贸业态创新带来怎样的深远示范价值和长远的发展意义呢？杨老师。
0: 好的，那么看似这些聚焦细品、细分品类的一个精细化通关的创新，实际上呢，它背后承载的是大湾区深耕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的一个重大的布局、具备强大的一个产业价值、区域价值，还有全国的一个示范价值，会为行业长远的一个发展持续的有一个赋能。首先，这一次创新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迭代升级，通过完善主流优势品类专属的一个通关服务的体系，进一步的补齐了细分赛道配套服务的短板，细化了产业服务的颗粒度，完善了全链条服务的生态，让广东呢跨境电商不仅保持规模领先，实现了质量的一个优先，效率的领先，服务的领先，创新的领先，也持续的巩固了广东在全国跨境电商领域的一个龙头的地位，推动了产业从高速规模增长全面转向高质量内涵式的一个增长，持续的打造了业态更优、动能更强、品牌更响、生态更完善的一个湾区跨境电商产业的一个新格局。其次呢，这一次创新呢也丰富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开放创新的一个实践的成果。数字贸易呢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一个核心的赛道，那跨境电商呢是数字贸易最核心的一个业态之一啊。广州立足于大湾区发展的大局，以细分的一个品类精准的创新、精细化的一个服务升级，探索出一条适配智能消费品出海、适配数字贸易发展、适配新业态迭代的一个开放的路径，积累了数字贸易精细化的一个治理、精细化的赋能、精致化的一个服务的宝贵的经验，助力大湾区加快的建设全国数字贸易的高地。同时呢，这次创新也为全国同类的口岸、同类的业态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么一个优质改革的样本。 这次改革探索形成了这么一个小切口。

0: 准的创新制度科技双轮的一个赋能精细化的服务产业，全生态助力升级的一个创新模式，适配全国绝大多数的一个跨境电商东市区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可以助力全国跨境电商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质增效和升级。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一次的政务服务创新将会持续的去激活湾区外贸内生动力，持续的培育外贸发展的一个新优势，可以助力广东在新时代外贸转型升级，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对外开放能级跃升的一个赛道上持续的走在全国的前列，也为全国外贸高质量的发展持续的贡献湾区的力量，广东的智慧。
1: 嗯，好嘅，杨老师最后分享到话咧，今次呢个大田商品通关服务嘅精细化创新升级咧，背后承载嘅系我哋大湾区深耕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嘅宏大布局。咁首先就呢次创新系推动咗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咧实现更高质量嘅迭代升级，令到广东嘅跨境电商唔单止保持规模领先，更加实现质量领先、效率领先、服务领先同埋创新领先，持续咁打造呢个业态更优、动能更强、品牌更响、生态更完善的湾区跨境电商产业新格局。其次这次的创新是丰富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开放创新的实践成果，同时亦是本次创新为全国的同类口岸、同类的业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质改革的样板。所以长远来说，这次的持续精准高效的服务创新、政务服务创新将会持续地激活湾区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培育外贸发展的新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为全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地贡献我们大湾区的力量和广东的智慧。
2: 细微之处见匠心，精准创新促升级，一套精细化的通关服务优化体系，一场贴合产业、赋能实体、助力开放的优质制度创新，持续为湾区制造出海铺路搭桥，为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蓄势赋能。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1: 多谢杨老师，
0: 再见，
1: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4: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今天呢是进入到七月的首个完整的交易周啊，盘面上呢 A 股呢是走势分化的。我们今天看到呢，像沪指呢是微跌0.06%哈，深成指呢是跌幅1.16%啊，两市的成交呢是3.1万亿哈。那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来就整个的盘面做一个解读。
5: 好的。今天呢，市场呢，简单的讲呢，就是权重股呢在撑指数啊，高位的科技呢出现了补跌，然后量能呢得到了一些减小，啊，热点呢确实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退潮。具体来看呢，三个方面的这个角度哈，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沪强创热，那就说明呢资金呢现在呢主动的从这个相对估值较高的板块啊高低切啊，加上了这个波动的有所的降低。今天呢银行、煤炭这样的一些高股息的红利资产呢是逆势的上涨，说明呢部分的资金选择去到了这种低

0: 估值高分红的地方来避险，特别是呢在这个三季度初啊，那么配置盘呢有这种建仓的这种诉求，而创业板或者是科创小道呢确实呢有一定的回调。那么上周呢主要大涨的像 AI 的这种硬件链啊，光学啊，包括元件啊，稀有金属啊，获得了这种有一定的这种获利盘的兑现的这种情况啊，属于涨幅过大的之后的一个自然的消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从今天的量能上来看呢，这个缩量呢是近千亿啊，3.1万亿，虽然说这个绝对值相对比较高啊，但是从这个连续缩量到这个高位题材的这样退潮，说明了这个场外的资金呢目前呢仍然是有观望的情绪，场内的做多的这种意愿呢有所下降啊，市场上还在等待一个新的催化，比如说像我们七月份的这种重要会议的定调啊，还有这个中报的这种预告的这种是不是超预期，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市场的一个观望的情绪。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说市场的主线这块呢，我们认为市场主线呢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换手，特别像我们说科技链啊，光模块 PCB 啊这样的板块，那么今天呢出现调整，包括上周呢出现调整，它不是说逻辑变了，那么确实呢是短期的这种涨幅太快，那么筹码呢确实有松动，那么它的这种调整来讲的话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调一调呢可能会更加的健康。那么后面呢只要是红利护盘，那么指数如果不会去破位的话，那么中报行情得到验证之后呢，核心的品种呢仍然会有机会。总的来说呢，今天在盘面上呢就是指数上没有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但是呢进入了一个震荡的整固期，那么短期呢看红利的低波的这种品种的防御，还有科技链的这种缩量止跌啊，止跌之后呢我们再考虑低吸啊，严控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啊，关注呢本周呢像中报的这种预告的这种密集度和政策的表述可能更加的关键。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板块哈。那今天的盘面呢，除了煤炭银行护盘之外呢，我们看到了猪肉概念是一个逆势走强的态势哈。有一个背景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呢已经重回到11元每公斤上方，五月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创下了近两年来的一个最大啊。那么压抑了大半年的养猪股突然有一个变化，那么您认为这是一个反弹还是一个周期的拐点信号呢？
0: 对，今天这个我确实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异动啊。其实呢我更倾向于定义为一个这个产能去化加速和这种猪价季节性的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底部预期的交易啊，就如果说我们说反转的话呢，可能还要再观察两个季度到年末，可能那个时候呢更确定一些。先说催化这事儿啊，就是上半年的这个猪价呢，我们是知道啊，就是这个猪肉价格呢是跌破了这个每公斤1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亏损。那么其实呢，现在呢养殖户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他在倒逼这种能繁加速的淘汰啊。那么像这个五月份的这个能繁环比的降幅呢是1.32%啊，这个呢是2024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月降幅，所以说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点上，其实市场呢是已经在博弈这样一个从去化到供给收缩到猪价的中枢上移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个猪周期的逻辑。那么叠加呢，现在七月份猪价的反弹到了11块钱的一个上面啊，那么月内的这种养殖股呢，现在呢开始出现了这种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呢也是给了底部资金的一个进场的理由。当然在这个背景下呢，我建议投资者呢可能注意几点啊。第一呢就是能繁绝对量呢确实现在呢仍然还是比较偏高的啊，虽然说整体来讲的话确实在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谈这种供给的紧张还有点为时过早。那么下半年呢猪价的这种大的方向或者是在这个震荡上行的这种高度上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现在呢我看到一些研报的普遍的预计呢是在12.5到13.5之间的这样一个区间，所以说这个行业很难回到一个暴利的一个阶段，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这波领涨呢其实是成本最低现金流最稳的这种头部企业，他们的科技技术啊这些包括抗疫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资金呢是在压住这种劣币出清优币占份额的这种格局的优化，它不是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真正确认周期的反转呢，我们要等到能繁连续3到4个月的环比的这种下滑，包括猪价的这种突破盈亏线啊，那么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非常关键。所以说呢我们映射到咱们的这个投资者的操作上呢，就是还是要关注那些成本优势比较突出，然后能繁结构呢非常的优质，负债率呢特别可控的一些龙头的标的啊，把这个时候

0: 十二批集采明确豁免专利期创新药。那您怎么来看这一波创新药的走势呢？
1: 对，创新药呢，其实呢，在上面两周呢，咱们每一次呢，可能都做一些讨论啊。现在回头看呢，其实咱们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到目前还是比较的准确的啊。就是尤其是创新药从上周的这种反弹到今天的行情的继续，其实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底部修复的行情。而且呢，这次呢，其实今天我们还观察到一个信号，就是外资和融资盘的这种开始有一定的这种回补。这里边呢有这样几层的一个这个观察哈，一个呢就是政策底，就像主持人提到的越来越清晰了啊，包括这种这个CGT，就是这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这个评审工作啊，30日的工作日的评审通道啊，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时间已经限制了，还有商保的创新药的这种目录首次的单列，还有包括这个集采的豁免这个专利的这个专利期的新药，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就把原来这种审批慢啊、包被压价啊这种心结给打开了。所以说呢，定价回款的预期都对于这些企业是一个边际性的改善。其二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在上上周我记得跟大家去讲过这个事情啊，就是产业资本确实开始动手了。就2季度的以来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创新药企业、头部药企开始回购，而且这个回购的量还都不小。就是说他自己确实认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股价低了啊，真金白银的就说，哎，就是低估了。所以说历史经验来看呢，就是一个公司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坚定的头部啊，那么从后回购啊到偶发变成这种集群，往往是这样一个板块底部的区域特征。所以说这点来讲的话，其实至关重要。第三个呢，确实呢，资金面呢出现了一些回补迹象，包括科技的这种调整啊，一部分敏感资金现在呢也进入到了这种成长啊、成长的这种低估值的板块当中。所以说呢，创新药呢受到这方面利好，当然呢，也风险确实也还是同步的啊，就是一个是那个海外的这个生物安全法，现在它的扰动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另外呢就是国内医保的这种支付的压力呢确实仍然还在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确认它的看点的话，一个呢就是海外的 BD，就是对外的这种专利授权大单能不能继续落地，那么头部公司的这个中报啊，它的扭亏或者是盈利的这种上调，还有就是外资的结束的这个季度的这种买出，这个卖出，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去关注的几个点啊。优先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刚才说有出海 BD 的这种硬管线数据啊，包括现金流比较稳健的头部的创新药的机构啊，包括还有 CRO 啊、CHRO 啊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目前来讲话呢，总体我们是认为创新药的虽然涨了一个多星期，但是呢仍然不高，所以呢适合什么回调低吸啊，是这样一个观点。
0: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存储概念呢也是比较抢眼的啊，江波龙、天山电子呢都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势。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江波龙中报预告上半年的净利呢暴增600倍，三星电子呢2季度的营业利润呢也是预增17倍啊。那么也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哈，存储板块近期的走势会怎样？
1: 对，存储板块呢，其实我上周五看到这个江波龙的这个业绩预告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都是眼前就是一亮哈，它呢确实呢是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所以说其实结合最近探讨啊，是不是存储啊，包括这种热点板块是不是一个顶部的话题。我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好它的这种持续性的啊。为什么说现在还是看好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江波龙的这个业绩预告，那么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种产业的最前端的原厂，他用财务报表告诉市场说，这一轮涨价我是真金白银的都落到了我的什么这个利润表里边了，不是说我就是炒作一个预期，我是真金白银的。第二呢，就是说三季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存储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缺口仍然是很大的啊，包括 AI 服务器，包括企业里的 SSD 的，把这种原产的产能还会将继续的吸走，所以说呢，在消费端呢也很难跌价，这就是一个供需的一个硬支撑。那么另外呢，就是高盛提到的，就是现在他有一个观点啊，是什么？就是估值框架的一个切换。存储呢，我们过去按照这个市净率，也就 PB 去给这个周期股来做估值啊。那现在呢，因为有这种 AI 的驱动啊，有这种长协的锁价啊，那么还有包括供给的受限，所以说现在呢，从原来我们去看 PB 开始看 PE 了，就看市盈率的这种切换了，类似于现在的这种台积电的这种逻辑。那如果这个被市场接受的话，那么板块的整体的估值的中枢呢，会有效的有一个上修。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啊，就是虽然说呢，长期对于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对于涨价还是偏乐观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么

0: 期来讲的话呢，要看这个存储的这种组模呀、分销设计呀啊，这些这个核心受益的板块啊，弹性呢要看涨价的传导。另外就是原厂，就像这个 Harris 啊，还有包括这个三星啊，他们才是一个定价的一个主导。如果原厂的这种增产或者是 AI 资本开支，也就是你的整体投入预期如果出现下修的话，那么这个涨价的持续性呢会打折。所以我们还是关注有原厂的渠道优势，能够这个传导涨价利润的这种存储模组的龙头公司，可能更加的稳妥一些。
1: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盘面上啊，元件类呢是在回调，那上游材料的这个端口啊，有一个细分领域叫电子部哈，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电子部啊？能不能也为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好的，这个电子部呢，其实呢，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它就是那个 PCB 的一个骨架。就是这个 PCB 的这个板子里啊，它层叠着很多像铜箔啊、像这个树脂啊，还有这个玻璃纤维布。那这个玻璃纤维布呢，其实呢就是这个电子布啊，它的作用呢，其实给这个电路板呢提供的是一个它的一个韧性啊，它的一个尺寸的一个稳定啊。不然我们这个芯片焊上去之后，你这个板子呢会出现这种弯折的这种情况。那我们 AI 服务器的这种高速板对电子部的这种厚度、精度还有接电性呢，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一些超薄的一些型号，像1080啊什么这些，得用那种高端喷气制剂才能去制这个电子部。所以说呢，这种制剂现在来讲的话呢，非常的紧缺啊，就是你要下单的话，要等到3到4年才能交货。这样就导致什么？导致下游的 AI 的 PCB 的需求的爆发，它会引导到电子部的这种紧俏，然后呢，会引导到价格的上调，然后到产能的这种因为制机的这个缺口，所以说呢，这个供需呢无法去解决。所以说它的投资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受益的是我们现在呢已经实现高端电子部量产和台系啊、日系的这种 CCL 的这种厂有稳定供货关系的国内龙头啊，以及有上游有这种加碾制造的这种设备突破的这种装备公司。风险是在什么呢？风险就是有一些企业说我现在做的是高端，其实呢它还是那种 G75 的这种中低端的产品啊，包括它的涨价的弹性就没有那么大啊，而且呢千万不要把普通的玻纤当成这种高端的电子部来炒。所以说如果是 AI 资本下这个开支的预期的这种下修啊，跟刚才我们讲半导体是一样的，就是高端的需求呢也会受影响。电子部呢是这一轮 AI 硬件链里边既小又硬的一个涨价的一个细分，但是呢，这个逻辑的通，这个逻辑很通顺，但是这个标的不是很多，所以重点呢，我们真的要看的是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的供应链的这种高端电子部厂商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那最后请您来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其实呢，对后市来讲的话，我是有这么几个这个观点啊，一个就是指数的震荡偏强啊，7月份呢，我们可能更看业绩结构上呢，可能做一些扩散啊。那么这3点来讲的话，其实很简单，第一就是大方向上我们在7月份不悲观啊，但是呢，它会进入一个震荡的一个换手区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缩量啊，高位的科技退潮，这是一个正常的整固啊，正常的整固。但是我们可能要看两个催化剂，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7月的重要会议啊，那么这个下半月的重要会议它的定调。第二个呢就是中报预告预期的这种密集披露的这种验证，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强调一点，就是 AI 的主线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那么悲观啊，但是呢可能从原来的算力抱团这种硬算力啊开始多点开花。像之前这个 Meta 的传闻来讲的话呢，它的调整呢其实是一个情绪的宣泄，不是基本面的证伪啊，包括现在存储也缺啊、磷化银啊也缺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啊，所以后续的资金呢可能要从纯的这种光模块 PCB，像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AI 应用软件这些里边来讲的话，还会再做扩散。但是呢，在这儿请那个投资人注意，就是不追那个高位的连板啊，等缩量回踩的时候呢，去低吸这些标的。第三点来讲的话呢，是适当的留意一些这个修复的低位估值的一些机会呢，做一些均衡。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创新药啊，它的政策回购加海外的 BD 的大单，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有色的这个资源品啊，包括一些这个高红利股息的这样的一些品类，都可以当底仓，防范这种科技链现在的这种波动啊。那么像包括那个消费白电，最近呢也是有一些明确的刺激信号。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科技的核心仓位啊，建议投资人可以去拿住，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轻易的改变。如果新开仓的话呢，那我们就等回踩，不追涨。低位呢有价值的品种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试探啊，不一定特别重仓，可以用核心卫星的策略来去抓，重点盯什么？盯这个中。

0: 后呢，谁能够交出这种漂亮的业绩、超预期的订单，特别是订单、涨价、毛利三位一体，这样的话呢，它的确定性会更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七月的投资策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时间嚟到港股咯噃，请出我哋嘉宾啊，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系，首先请你咧点评下港股今日全天嘅表现先。
5: 是的，咁港股嚟讲咧，今日都回复翻个比较强嘅个表现啦，上升超过266点啊。咁啊，收市嚟讲咧，根本上嚟讲就去翻大概23,600点嘅上方啦。咁、某程度上嚟讲咧，都收复翻即系过去一段时间个所谓市场整固嘅情况嘅。咁当然咧，外围市场嚟讲，其实个方向就唔系咁明确，因为始终你睇美股当地嘅周五嚟讲咧，假期优势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呢个行情嚟讲咧都系原建基于一个股值嘅收复啊，同埋对所谓企业嘅信心嗰个所谓恢复嚟讲有一定关联性嘅。咁所以今日见到嚟讲咧，科网股嚟讲咧都普遍做好啦。咁各方面嚟睇都有唔错嘅表现嘅。咁但系反而咧个 PCB 概念嚟讲咧，就出现一啲所谓回调啦。咁呢个可能同外围咧例如即系部分即系外国际嘅生产商啊，例如都英伟达嚟讲，佢哋对生产相关嘅一啲相关嘅配件啊，或者一啲所谓架构上嚟睇咧。嗰、那個電路板嗰方面出現嗰個所謂若干嘅挑戰啦，而出現一個所謂市場嘅回調，咁呢個當然同佢哋生產業有一定關聯性啦。咁但係呢個對國際嗰個市場嘅估值嚟講咧，特別相關板塊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其他板塊嚟講咧，就升跌互見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嚟睇，我哋都見到啲新經濟類嘅，無論係科網股都好啦，包括埋一啲所謂生物醫藥嘅類個股嚟講咧，今日表現都唔錯，咁所以呢個都拉升翻港股整體上嗰個所謂市場嘅表現嘅。
4: 嗯，好啊。咁板塊上咧，見到今日港股市場嘅創新藥板塊咧係有一波行情噶。睇翻今日咧上升整體係3.13%噶，領漲咧有呢、這個譬如有呢個諾成建華啦、康樂亞 B 啦，同埋中國生物製藥等等啦。咁睇翻佢整個板塊嘅日線咧，已經上漲連續四個交易日噶啦。咁就想問問咧呢、這個創新藥板塊嘅呢個上漲嘅延續性如何？有些听众可能想问就是说会不会是一个风格的转变呢？
5: 我觉得就不单止一个风格的转变的，特别我们看到券商同业来讲似乎都建议呢，即下半年来讲都是重点配置一些创新药的个领域的。我相信有几个原因，政策原因，这个第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市场原因来讲都是对整体上那个创新药来讲有一定的支持在这里。这个就觉得始终上半年嚟讲，嗰个市场嘅焦点嚟讲，可能都去咗人工智能相关比较占优啦。咁创新又唔系讲冇行情啊，咁但系始终嚟讲咧，有啲上落嘅情况喺度。咁但系从一个国策上嚟讲啦，同埋人口配置啊，同埋一啲所谓嘅市场上嘅一个所谓发展嚟讲咧，其实创新药嚟讲咧，佢嘅嗰个支持面嚟讲咧，都系比较强嘅。咁所以，正如即係部分券商同業嚟講，佢哋嘅佈局嚟講咧，似乎下半年嚟講咧，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個所謂追漲嘅所謂情況喺度。咁所以我相信投資者嚟講都可以作為新經濟類股份，除咗科網咧、工業人類別之外咧，一個重要嘅一個佈局嘅一個領域嚟嘅。
4: 係啦，咁啊，其實講到啱先你提到嘅譬如話啲科網啊，或者係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或者係其他啲存儲芯片等等呢啲板塊啦，呢啲晶片板塊啦。咁啱先你提到就話咧，如果係有貨嘅話，就可以繼續留。咁如果冇货或者要新开仓嘅话，就可能要等佢有一个调整先。咁而家就有啲听众咧提问就话，其实点讲？譬如话人工智能大模型啦，都系上涨一段时间之后又调整咗一下，咁就想问下半年咧佢嘅升势延续性如何？
5: 我相信嚟讲咧，投资者要留意一点啊，就系话喺上半年，包括埋半年結前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大家都對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啊、芯片啊、製造啊，一啲整體上嘅所謂硬製造方面嘅領域咧，都係比較睇好嘅。咁但係模型當然都睇好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當呢啲所謂嘅唔同嘅概念同埋故事不斷咁發展嘅過程當中嚟講，如果你話個時間點或者係同各方面嘅製造啊，或者硬件配套上嚟講咧，出現一啲所謂嘅所謂突發嘅事件，例如而家到市場傳出，因為但佢哋製造相關嘅一個所謂一個佢哋一個產品嘅時候，遇到一啲所謂技術上嘅一個難點啊，咁呢個就會出現到嗰個價值嘅或者從估值上嘅一個所謂回調，或者覺得嗰個所謂嘅增長點咧。

0: 冇想象得咁快嘅。咁趨勢其實都係向好，咁但係可能之前炒過龍咯，咁所以變咗嚟睇，可能某程度上嚟講都會借勢回調啦。咁但係我相信嚟講，即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基本上嚟講咧，行業板塊都係繼續睇好嘅，只不過波動上要留意啦。
1: 嗯，好系睇好嘅吓，咁其实有啲听众都提到话咧，自己买嘅品种咧，即系可能佢系都系经过研究吓，好幸运地咧，佢买嘅港股嘅啲科技嘅品种啊，即系譬如话系大模型啦，或者系晶片方面啦，系翻咗一番嘅股价。咁啊，想问咧呢种情况之下，佢应该系点样样去处理咧？即系话系即系全部清仓咧，定系话点样仓位点样控制咧？
0: 本身投资者嚟讲咧，都有几个即系唔同嘅布局方式。首先嚟讲，投资者就要留意翻自己自身嚟讲系用自身嘅流动性去投资啊，或者有杠杆嘅成分啊。如果有杠杆成分嚟嘅话，通常投资者嚟讲都系会先行获利部分先吓，唔系全部清仓吓，部分暴利，又将佢哋嘅风险或者将佢哋嘅波动性系降到翻一个比较合理嘅水平，呢个系比较理想嘅。咁但系如果全现金嘅或者同已经系所谓嘅个所谓翻一倍咁样嗰啲嚟讲咧，其实某程度上嚟睇，亦都可以听或者系从一个所谓套利部分，咁大概个比重嚟讲就可能就系相对较细啦，作为一个所谓嘅风险管理嘅啫。咁所以两个做法都唔一样，咁两个我都唔觉得要清仓嘅呢样嘢，咁所以变咗投资者嚟讲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咁但系杠杆同埋风险流动性方面咧，一定要去到一个比较合理嘅水平去做一个所谓配置嘅。
1: 控制杠杆啊，控制风险啊，咁同时咧，如果系自己实打实系用现金去买嘅话咧，咁啊心理上咧就 hold 得住啊，咁啊先揸得住啊，系嘛？OK，
0: 系啊系啊，咁呢个就只系例子啊。
1: 系啊，唔好话去到一定嘅高位就高处不胜寒啦吓。OK， 咁时间关系啦，简单预测下咁啊，接落嚟嘅呢个恒指嘅走势啦。
0: 恒指嚟讲，下半年嚟讲啦，去翻基本面啦，咁啊。我相信嚟讲整体上而言咧，都系翻23,000点嘅上方啦。咁但系往上冲嘅话咧，都有啲结构性嘅情况，包括系业绩因素嘅支持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基本面配置嘅一个所谓时段嚟。咁投资者呢方面都要留意嘅。
1: 好，再次感谢咧啊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硬核嘅一个干货满满嘅 tips。下次再连线好吗？再见。
0: 好。
1: 拜拜。
0: 好，再见。
1: 拜拜。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1: 系嘅，记者寻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咧，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5组卫星。
1: 在昨天的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地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
1: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天在澳门科学馆举行。今次的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的企业来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的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的申请，最终录取到180位的澳门青年。启航仪式之后还举行了实习前的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以及职场环境。
3: 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在深圳举办。
1: 是的，品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这次的宣介会上面，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的丝路文旅资源、创新多元文旅业态以及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地膳食了敦煌石窟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地匹配到我们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其中源泉至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
3: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同埋云听上面嘅各位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晓东。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舞剧《骑兵》香港演出，铁骑踏歌赴湘江，一腔热血为家国。
4: 仲有咧，去到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新展，睇下嗰度再现西汉楚国风华。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了解的关于西汉的一件文物。那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那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谂喺7月6日咧，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5: 6号上午呢，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呢向岸上送行的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那么在离港途中呢，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自发地来到维多利亚港的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4: 在香港期间呢，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且举行开放活动。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3: 知多啲。
4: 咁我哋继续咧停留喺香港吓，中国首部以骑兵作为题材嘅大型原创舞剧《骑兵》喺7月3日到4日喺香港上演，亮相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咁呢部剧以独特嘅以人演马嘅舞台形式，讲述咗草原骑兵嘅卫国故事，恢宏壮阔嘅舞台演绎同厚重真挚嘅家国情怀，系打动咗现场嘅众多观众。
5: 那么该舞剧呢是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打造，取材自内蒙古草原真实的革命历史。在故事当中呢，蒙古族青年心怀家国，奔赴前线。一匹桀骜的战马与他相伴沙场，全剧最大的艺术创新呢，是不使用真实马匹道具，而是依靠舞者的肢体动作来塑造战马的形象。
4: 咁演员们咧，凭借高强度嘅腾跃、利落嘅马步、灵动嘅斗肩，将骏马奔腾、嘶鸣、依偎、冲锋嘅姿态刻画到栩栩如生。贯穿全剧的歌曲《四岁的海流马》改编自巴尔甫古老长调，由歌手阿云格演唱，苍凉绵长的歌声将草原的辽阔苍茫和战争的惨烈悲壮融为一体。
5: 大幕拉开呢，舞台之上也是尽显力量与柔情。在群舞段落里啊，有数十名的舞者，他们呢化身为战马，舞步整齐有力，铿锵震耳。在冲锋场面呢，则是气势磅礴，还原了当年骑兵部队驰骋疆场的壮烈图景。 那么在独处的戏份当中，人与马目光相交，肢体相靠，细腻地描摹出炮火当中彼此依靠的温情，刚柔碰撞间直击人心。演出落幕的时候，台下的掌声也是经久不息。
4: 咁观众魏京就表示话咧，演员演嘅战马系太过于逼真，人同马不离不弃嘅情谊令我忍唔住落眼泪。成场嘅舞剧充满力量，真切体会到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嘅英雄气概。
5: 舞台上鲜活的战马形象也离不开演员日复一日的打磨。那么饰演战马嘎喇的舞者巴音达莱，他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自己啊从小呢生长在草原，日常呢都是与马相伴的，但是演绎一匹身经百战的战马，需要呢深挖骑兵历史，读懂人马共生的深厚羁绊。塑造嘎喇呢，既要完成高强度的肢体表演，更要展现战马忠诚温柔的灵性。
4: 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乌兰木奇勒就话俾记者知，骑兵融合红色题材、国风美学同蒙古马精神。咁呢次赴港演出咧，系意在令到香港观众读懂内蒙古红色历史。咁佢话香港包容多元，面向世界，期待观众喺感受草原艺术魅力之余，心生向往，亲身走进草原，体会人马合一、拥抱自然嘅独特体验。
5: 上世纪五十年代呢，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他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呢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呢也比较单调和枯燥。乌兰木齐因此呢组建，那么面对器材匮乏和节目单一的问题，乌兰木齐克服万难，不断发展壮大。
4: 而跟住落嚟，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通过总台主持人孟星南、作曲家乌兰托加、词作家黑明嘅介绍，了解一下乌兰木齐嘅故事。
10: 高兴啊，要为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因为他就是第一支乌兰木齐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的队长乌力吉塔克套的女儿哈斯，同时也是一位乌兰木齐人。作为咱们的乌兰木齐人，我特别想请哈斯老师解释一下乌兰木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11: 乌兰木齐是红色的嫩芽，比如说新中国是一个大树，这个上的嫩芽是乌拉木齐，是经常到牧民家演出、服务、辅导、宣传商级精神，给牧民家送去国家的温暖，是这样的。
10: 据资料记载啊，最初咱们的乌兰木齐一个队伍的成员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有了70多支乌兰木齐。
11: 对对。

0: 哎，所以今天一开篇呢，请大家跟随一个短片，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乌兰牧齐的舰队故事吧。
1: 上世纪50年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到农牧区检查工作时发现，基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出，是否可以研究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乌兰夫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考虑到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农牧民居住点比较分散，布赫认为，要使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1957年6月，作为自治区文化局的试点队伍，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被正式确认为全区第一支乌兰牧旗。
0: 哈斯老师，您跟我们回忆一下这第一支乌兰牧旗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好不好？
2: 好，那个时代，我父亲到我们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工作，那年是政府的一个指示，就是到农牧去，就是小型演出队是特别的需要。我父亲是文化馆的馆长，正好这个任务呢交给我父亲。这是乌兰牧齐成立的前一年。我父亲是能歌善舞，非常的爱好文艺，自己吹蜡弹唱都会。所以我父亲呢接下来的任务非常重，他带领文化馆底下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挨家挨户去演出，送咱们国家的一些征车。所以呢这个的基础上，正好是那个57年，乌兰夫指示乌合正好去看望我们苏尼特右旗，看的这个小型的文艺队，端小金杠，去哪儿都可以方便，骑马就走。哎呀，试点工作就得
0: 从这儿开始了，
2: 来开始吧。
0: 一开始只有9个人是吗？
2: 是的，就有9个人开始，3个女的，6个男生。女的里头几乎都会跳，男的里面还得一个一个的基本功开始教。那个时候呢，牧民当中吧就拿来马头琴，可以捐。我父亲那自己有4壶，还有小提琴，这个都捐给乌兰牧齐，就是演出的时候就用。
0: 明白了。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分彼此哈？
2: 没有。
0: 因为各种原因，参加过首演的一位老师荷花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但是我们也做了采访，我们听听荷花老师的回忆好不好？
2: 好。
3: 3月份开始排练的话，就7月份我们下乡的嘛，4个多月里头我们学了不少东西。内蒙古群众艺术馆那个来了几个同志，辅导我们，这个舞蹈呀啥的都是跟他们学的，我们原来也都不会。学了舞蹈，还有筷子舞、中腕舞、丁腕舞、鞍带舞，对唱、合唱、独唱。我们排练的话，就早上6点多钟开始，晚间的话得11点多再回家再休息。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啊，内蒙布赫主席也来过，文化厅的也领导都来了，我们的准备拍的那个节目啥的也都演了1个半小时汇报演出，领导上还挺支持我们。我那么这排练那个演出成功了，我们得同吃同住同劳动。
0: 乌兰托嘎和克明老师都是草原上走出来的艺术家，能不能讲一讲你们眼中的乌兰牧齐？
4: 乌兰牧齐啊，我很小就知道，因为我们家里头有2个人是

0: 乌兰牧齐的，我的二姐和我的三姐，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去他们乌兰牧齐，而且跟着他们下过乡。那个时候他们排练的时候有舞蹈有小乐队，我给他敲木鱼儿。他们说谁敲木鱼儿呢？后来一看里头有个小孩挺小的，我那时候很小，所以呢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牧齐叫直属乌兰牧齐，在60-70年代吧，有几个大明星全内蒙古都知道，歌唱家拉瑟荣、金花老师还有木兰老师，名气都是冲天的。在我们小的时候收音机里头能听到他们的歌，他们要经常下乡跟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把党的精神把党的这种政策传给每一个牧民啊，那个时候做得特别好。所以那时候就想，哎呦，我大了，我争取去乌兰牧齐是我最大的理想。
1: 嗯，我理解了，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吧。
0: 嗯，
1: 谢谢托嘎老师的回忆。那柯明老师，在您眼中乌兰牧齐是什么样的？
2: 哎呀，那可不得了。现在说起来叫挺神圣的。
1: 嗯，
2: 乌兰牧齐通常有一种圣景，就是随着乌兰牧齐到下一站的时候，后边很多那个老百姓啊骑着马要跟到下一站的，下一站演出完了以后呢又跟到另外一个下一站，就给你感觉好像是在护送这一支轻骑兵。我第一次看呢是在1974年在插岗牧场，大家不约而同的来到演出的地方，因为人多了以后就没地方坐，像我们这青年一点的人都骑在马背上，大家在那儿看，从头到尾看完了以后，很快他们收拾完东西走了。你在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里边再也找不到有关于这样的演出形式的记录或者记载，他们走到哪儿就把歌声把舞蹈把文明之火带到哪儿，这很了不起的。
1: 虽然那个年代可能我们的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但是那种真挚的情感我相信也是给了咱们一代代乌兰牧齐人继续往前走壮大队伍的力量。刚才两位老师还说到乌兰牧齐不仅仅是演出，还要跟牧民生活劳作在一起，那会不会有一些文艺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跟牧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的情景呢？
3: 对，牧民们大早晨骑得特别早，完了以后挤奶，乌兰牧齐队员他们也起来，挤奶的时候过去就看，看着去学，完了来不及梳头啊照镜啊，正好挤的时候那个小妞豆先放一下，完了他喝他妈妈的奶，这个当中呢就是老乡们赶紧梳头、
1: 趁机梳梳头，
3: 梳梳头啊，照照镜啊，完了是弯袖，完了以后就开始就挤，就挤得多多的，完了是活动啥活动啥，快挤快挤的意思。
1: 哦，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个旗都拥有了乌兰牧旗。在1964年的11月，乌兰牧旗迎来了一件大事件。
4: 1964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抽调12名旗县乌兰牧旗队员，组成乌兰牧旗代表队，随内蒙古业余文艺代表团进京，并于12月10日晚，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做了汇报演出。他们演出的15个节目，短小精悍，贴近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队员们在舞台上焕发的青春活力与生动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民日报更是连续用了7篇文章来评论乌兰牧齐的表演。同时，周恩来总理对这次演出做了总结，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1: 我们请第一代乌兰牧齐的成员金花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金花老师，刚才短片末说到了周恩来总理对于咱们的乌兰牧齐进行了总结，这总结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3: 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了。

这场演出，当即呢，周总理就评价乌拉木齐是队伍轻便灵活，节目短小精干，人员是一专多能，号召全国文艺界要向乌拉木齐学习。完了以后，不惑主席就是组建内蒙几个乌拉木齐代表队全国巡演，我呢是在第三队，从1965年的6月10号。一直到65年的12月10号，半年，我走的路线是西藏这个最艰苦的路线。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晚上说要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我们早早的去了，坐在一个大会客厅里。不一会儿门开了，周总理神采奕奕的递着走了进来，他示意大家坐下。刚坐下以后，我们总领队的叫伊德新，他说：“金花，你去给总理唱首歌好吧？”我说好啊，我就赶紧走总理跟前，我说总理您好，我想给您唱一首歌。他说好啊，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金花。那你会唱北京的金山上吗？我说我会唱，因为我在西藏呀，有人还给我教过藏语。完了我就给大家唱，我就牢牢记住他的一句话：你们生在蒙古包，长在马背上，你们还应该回到蒙古包，回到马背上去。我知道总理的意思，让我们再回到基层，为你们的牧民去服务。完了以后，我就又回到了我自己的乌申旗乌拉木齐。我今天回想起来啊，乌拉木齐这面红旗是第一代队员这些年轻人扛起来的，扛起来的那天开始，就标志着这面红旗要跟党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这面红旗上有我们几代队员的汗水、泪水和我们的青春，所以这面红旗，我希望它永远高高飘扬。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咧，五号喺澳门科学馆举行啦。实习项目系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嘅了解。
4: 那么实习项目呢，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与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呢收到逾千份申请，那么最终呢是录取180名澳门青年。
3: 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就致辞表示，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根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和各个城市的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和职场经验。
4: 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佳琪他呢就表示，通过这次的实习呢，澳门青年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能，立体地认识国情，在亲身经历当中呢，厚植爱国爱澳情怀。
3: 澳门大学学生蒋恩彤就说，横琴是我的首选，它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同时与澳门政策配合非常之紧密，希望借助实习机会了解当地不同产业的发展。内地市场广阔，机遇好多，未来希望有机会在横琴或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
4: 那么在启航仪式之后呢，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以及职场环境。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諗愛國呢係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嘅情感。前段時間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大約2000名各界人士齊聚廣東省中山市參加第六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追尋偉人足跡，感受跨越百年嘅家國情懷。

0: 在两岸关系承前启后的历史新起点上，这场盛会呢，既是对先贤的深情告慰，更是同胞凝心聚力共赴民族复兴的铿锵和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的报道，扬中山爱国精神，赴民族复兴之约。
1: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层次多元。开幕式主论坛与两场分论坛，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文化展演等多个维度，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台湾青年李长志：
2: 我们大概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孙文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还是比如叫中山路啊之类的，这些就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1: 百余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山先生一生依国为志，奔走呼号，为中华民族的觉醒点燃火种。无论是当年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或今日所谈的民族复兴，都是强调博爱包容的中华文化和团结爱国的统一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为人类带来自由与文明。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林继友：
3: 当年孙中山就提出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年轻人应该从根上去找，要找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1: 孙中山曾侄孙女、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孙雅丽：
4: 像孙中山想说的，要恢复一个民族的地位，本身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就是文化嘛，也就是我们年轻人要振兴中华。
1: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雅中也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中山先生的理想，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同胞能够携起手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5: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孙中山毕生的期望。四个字：振兴中华。一个国家强大了，一个民族强大了，才会受人尊重。我相信孙中山用他毕生的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我们后辈的年轻一代，我们要追随孙中山的步伐，我们共同迈进大步向前走。

0: 孙中山先生倾其一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百年前先生描绘的建国方略蓝图曾被视为天方夜谭，但今天当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回望，书中的构想早已化作现实。港珠澳大桥如长龙卧波，深中通道让天堑变通途，世界级机场群与港口昼夜不息。这不仅是国家实力的飞跃，更是民族走向复兴的生动注脚。澳门中山小榄同乡联谊会创会会长冯小龙：
1: 港珠澳大桥，我们的铁道，我们的航天，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那种理想，真的是很伟大。
0: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玲：
2: 我觉得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哈。那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那么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0: 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先生擘画的建国方略，所期盼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今日之两岸，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一句五字所向，一往无前，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在伟人故里重温中山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青年李昶志：
1: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孙先生在启勉年轻的这一代探索未来怎么去让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看来，他带给我们的是青年朋友是团结的，而且是有一致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达成的。无论你在各行各业，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跟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去互补的结合，然后来落实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梦想。其实两岸的青年应该携手合作来进行两岸的一个和平的发展。
0: 南海之滨，綦江之畔，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中山出发，高呼振兴中华。一百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正如凤凰花年年绽放，中山精神代代传承。两岸同胞在伟人故里共话合作，共叙情谊，共谋发展，让中山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从中山故里出发，读懂自己的根在哪里，看清未来的路在何方。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
2: 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记得孙中山先生精神，更要记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记得我们前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的这种精神。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到了现在在两岸发扬光大了，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胞的一起努力。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在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多些识多些节目。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徐竹初木偶艺术馆里面，樟木清香弥漫，形态品类丰富的木偶陈列在展柜当中。细腻的面部肌理，精巧的服饰纹饰，灵动的造型神态，凝结着百年非遗技艺的匠心底蕴，亦都是诉说着徐家几代人坚守传承与时俱进的故事。
4: 那么徐氏木偶第七代传人徐强近日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些小小的木偶呢，承载着两地共同的民俗记忆，也是连接两岸，也是连接两岸的连心桥。
3: 咁据记载咧，漳州木偶头雕刻已经有将近2000年嘅历史啦。作为反映戏曲舞台人物造型的雕刻，它的人物造型就包括生、旦、净、丑等各个行当，种类繁多。明清时期，它随着闽南丝绸渡海，在宝岛生根发芽。
4: 那么徐强呢，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漳州木偶头雕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自小呢就跟随家人学习布袋木偶雕刻，夯实技艺根基之后呢，他又奔赴全国各地向木偶雕刻大师学艺，将不同流派的技艺精髓融入自己的创作。
3: 咁徐强就唔单止继承父亲以形写神嘅雕刻精髓，更系博采众长，注重木偶面部嘅明暗层次雕刻，赋予其真实饱满嘅人物张力同艺术生命力。
4: 那么漳州呢，是台湾同胞主要的祖籍地。徐强积极开展与台湾学者的合作，力求将两岸民俗文化立体化呈现。那么在去年呢，他与闽南师范大学的台湾学者陈瑞松携手，将24节气呢刻进了木偶里。
3: 咁徐强就举例话啦，喺台湾咧，好似哪吒、孙悟空、保生大帝呢类取材于闽台共同民族嘅木偶形象，就深受民众喜爱。咁立春系春风得意嘅状元郎，纱帽沾住春盛，即系古人咧喺立春时候佩戴嘅头饰一样嘅花枝啦，就凝聚咗人们对于

0: 春令之美的想像。咁夏至是哪吒形象，既象征住盛夏阳光气象，又借葫芦呢作为辟邪的法器，应对暑热的疫疾。
1: 那么徐强介绍说，徐竹初木偶艺术馆的展品呢、曾经呢在法国、德国、瑞典等100多个国家展出。20世纪90年代呢，在新加坡展览期间，近百件的木偶作品因为工艺精湛，被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
0: 谂而家咧，徐强嘅女徐奕欣系接力非遗技艺传播嘅重任，曾经带领团队系多次外出交流。作为徐氏第八代传承人，徐奕欣自2010年起咧就跟随住祖辈父辈多次参加大型嘅文化交流活动。
1: 徐奕欣呢，他也说外出展览之余，也会走访当地的一些知名的展馆，学习先进的布展还有陈列这些技巧。那么徐奕欣他也希望可以依托多年经验，结合在台湾沿袭流行设计所积累的理念，通过优化展品布局，丰富展陈细节，以新生代的视角与思维，为木偶雕刻技艺的传播续写新的篇章。
0: 徐强就话咧，一块樟木承载住闽台共有嘅民族同埋乡愁，希望呢份两岸同源嘅非遗技艺守正出身，令到两岸共有嘅文化之美喺世界嘅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嘅光芒。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0: 諗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3号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即系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系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精选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1: 那么本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搭建跨区域文物交流展示平台，为首都的观众呢全景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盛景。
0: 汉代是承前启后，奠定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与文化根脉。江苏徐州古称是彭城，是汉高祖隆兴之地，西汉楚国立郡于此，12代楚王是相继承袭，国造绵延是190多年。
1: 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是精选汉代楚国文物呢100件套，超60%的展品呢为国家珍贵文物。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雄伟
5: 壮观
4: 啊。其实海昏侯墓的挖掘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发现，出土了115公斤的这个金子，各种金器，
5: 以金饼为主，
4: 马蹄金，
5: 对，
4: 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将近6000枚的竹简，真的是了不起。
5: 古人读书，它没有咱们今天的书的形态，文化书籍靠什么来记载，来传承，主要是靠竹简。是因为这个汉代离今天的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将近6000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尤其是这个海昏侯刘贺，他受的这个教育是完整的皇家的教育，所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将近6000多枚简，可以看到他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就是这个刘贺小的时候读的这些书啊，像什么《论语》啊、《诗经》啊、《孝经》啊、《礼记》啊、《易经》啊，都是这个儒家经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孔子是春秋时代先秦，那么秦始皇到他这个时候呢，焚书坑儒，就把这个儒家经典都给烧了。所以呢，就造成什么呢？这个儒家经典在后世的流传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其中有《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 咱们这个海昏侯墓出土这个《论语竹简》啊，它是齐《论语》的一个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是鲁《论语》的体系啊，所以呢，这个齐《论语》呢多了两篇，这两篇呢，一个是《论语》。

0: 一个是知道，这次咱们海昏侯墓的齐伦宇的出土呢，它就多了一篇知道，哎，问玉还是没有，但是呢多这一篇就证明了它是齐伦宇的体系，也完备了我们对于《论语》的整体的这个认知。
1: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啊，但是可以说这个刘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爱读书的人。
0: 讲这个五经嘛，诗书礼易春秋，什么是经呢？经就是根本，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书籍或者是说文学作品，比如说诗经，我们现在基本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一般放到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讲讲诗经，其实对于古人来讲，那个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他们三观的确立，他们整个世界观从小培养的世界观就从这个五经里面来。刘贺呢，他喜欢这些经典，死去以后也把它作为墓葬了。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皇家的成员，他当这个昌邑王的时候就读这些书，这是作为一个皇家子弟的一个必备的书，所以呢他有这个睡前读书夜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吗？
0: 对，有记载，他是一个很爱读的一个人。嗯，到南昌我最大一个感受是南昌这个孺子书店就是全程布满了这个书店，而且呢是15分钟读书圈，就是老百姓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15分钟你一定能到一个书店。它这个书店不是卖书的书店，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我都觉得这个特别为这个南昌的市民感到幸福，
1: 幸福，
0: 幸福。从这个刘贺读书到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它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文明链条，纵向的看，这个文明的链条呢中间从来没有中断。那从横向的看呢，就是从汉代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权利，但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横向的这样的一个广度来看，今天的读书的这种可能性是历朝历代都达不到的。从文明的意义上讲，简牍比这个黄金价值更大，
1: 所以我们一起去转一转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好
1: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好，
2: 两位老师好，非常欢迎两位来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先来到的就是博物馆，就要了解一下墓主人刘贺。刘贺呢，他是第一代海昏侯，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在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位历经了四重身份的人。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在山东的昌邑，他7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承袭了他父亲的昌邑王的王位，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他19岁的时候啊，他被霍光等群臣拥立为皇帝，但是呢仅仅只当了27天的皇帝，之后呢又以昌邑故王的身份回到了昌邑王府11年的时间，直到他30岁的时候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来到当时的豫章郡海昏县，也就是您现在所在的江西省南昌市。当海昏侯呢仅仅也只有4年的时间，34岁就去世了，就葬于此地。这个壁画呢是青铜制的，在这个宫殿内呢他宴饮宾朋，焚香读书，驷马出行，
3: 书香海昏，
2: 首次的对外公众展出，这也是我们这个近年来竹简修复取得的新的成果。那您看到书香海昏这几个字呢也是在简牍上截取下来的，所以我们对非常的不同。
0: 因为呢它这个书啊虽然是人工抄写，但它毕竟是皇家使用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抄写的人员的那个水平都是非常高。
2: 因为呢它的等级很高，这是刘贺墓出土简牍的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竹简不论是论语诗经或者是其他的，它的书写的体力都是相同的。有很多汉墓当中出土的竹简，它的字啊都会写的一个大一个小，但是这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整齐啊。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通过前言可以看到刘贺墓中出土的简牍有近6000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六艺、诸子、诗赋、六博等等。那么这些呢能够反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汉王侯的知识体系与精神世界。那这次的这个整个发掘啊，不仅是江西历史上的首次，更是我们中国简牍这个考古的一大收获。而我们从一简一牍当中呢，我们可以读到崇孝重文的世风，也可以读到通经致用的思想，还包含王侯的日常生活，可以让观众以

0: 刘贺墓中出土简牍这一视角和载体，去了解我们西汉的礼乐信仰、教育制度与文明气象，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从这个阅读当中，它是双面的，这一面呢，它是它的
1: 啊，
0: 对，偏题就只有"至道"两个字，那这个"至道"呢，它呢就是我们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了。偏题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书面，就是我们封面书的封面。对，那我们从这个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简》当中呢，我们去整理发现，它每一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就是说每一篇章呢，它都是有这个偏题的。背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它的第一句话了：
2: 孔子至道之义也，义义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欲也。我知道学者们都在众说纷纭哈，解读它
0: 也像是我们阅读，每个人在读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2: 既是前人的错过，也是我们的预见。
0: 接下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也是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为什么说是全本呢？第一支简，它上面写着诗305篇，也就是有这个305篇，1716章，7274言。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诗经的数量是相吻合的篇章数量，所以呢它就是全本诗经。而且我们通过整理，它确实有风雅颂，
1: 不同的篇章。它在这个简里面都已经，
0: 那就已经写的，对，
1: 匾就是篇，
0: 匾就是篇。然后除了有这个目录之外，还有内容，它最主要的是总篇章数是一样的。
1: 对，
3: 咁啱先听到呢录音咧，就系嚟自于总台主持人啦朱迅，同埋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作家祝勇，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一齐咧走进咗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令我哋了解咗海昏侯嘅故事，同埋里面嘅一啲文物啊，珍贵文物同埋啲历史遗传吓。
4: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到这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小东、叶莹，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6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3: 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局工作嘅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
4: 习近平仲宣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喺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
4: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离开香港。
3: 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地发生山火，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嚟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咗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嘅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集至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波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环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为一体总体布局，未来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智
5: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4: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

0: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 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几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1: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光硬胜战本领，只至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来听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邝锋：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

0: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4: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1: 海军四川舰新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这里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新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阵时的长新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 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

0: 社区。亦就系从嗰阵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嘅吴亚琴，俾自己设定咗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冇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冇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咗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二十几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嘅朴素情感转化成咗日复一日嘅行动。一个防破屋漏嘅社区就咁被建成咗花园。喺居民眼里边，佢就系呢个小巷嘅总管。佢嘅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喺公事栏里边，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佢嘅佢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国家数据局今日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成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4: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3: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以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4.3亿条。
5: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新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百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
3: 民航领域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其实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日到8日，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日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咁此外，水利部于今日11时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同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咁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同险情处置工作。

0: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嚟嘅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嚟，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沃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洪水。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日上昼，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嚟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几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0: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正申请或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选择由社署将有关港币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服务费用全免。
4: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日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
4: 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 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几人次，先后三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日6时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登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4: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日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法国国家宪兵队讲到，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埃罗省和奥德省两省过火面积超过1000公顷，在罗纳河口省、亚尔省、加尔省和东比利牛斯省，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者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强风阻碍灭火，仲引发咗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

0: 以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据埃菲社报道，截至5号，该地区火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发生山火，迫使当局疏散周边地区居民。
1: 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哈兰德双响助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接下来将对阵挪威队。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15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7: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6: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的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

0: 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1: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元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着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系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还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3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6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是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咗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嘅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4: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揸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5: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6: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位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在这个夏天，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只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为了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单。

0: 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舟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1: 香港游客林伟臣，
2: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好多保留咗舊有嘅建築，步行街後面呢沿住我哋呢個旗杆，用幾十蚊呢你就可以照顧咗成晚。出面嘅一啲高科技嘅薄布噴泉嘅一啲投影啦，燈光嘅閃耀都不得了啦。
1: 古董車博物館主管蔣圓圓，
3: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1: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4: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七八千人。
1: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5: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两三千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1: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6: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1: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抓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9: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10: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

0: 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赖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0: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关心，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订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研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 同时，我们将持续地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一百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擦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成、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嗱，喺呢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咁同时咧，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嗱，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系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呢个夏天，香港点样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更多嘅游客嚟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同旅游业界推出咗唔少嘅夏日专属嘅文旅优惠活动，咁你点样睇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嘅整体开局同埋热度走势呢？仲有边啲活动系值得关注？
5: 过咗嘅端午嘅小长假咧，入境嘅人数啊，同埋睇到佢哋参与一啲嘅旅游活动咧，好受欢迎嘅，咁就一个好嘅开始啦。整个嘅暑假文旅市场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咧，都其实准备咗丰富多样嘅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咧有4支欧洲嘅足球队咧嚟香港比赛嘅，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嘅联赛啦，都会喺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嘅，呢一啲咧就都系比较受欢迎嘅体育节目嘅。 咁至於文化方面，今年中華文化節就喺暑假展開嘅，都有中國戲曲節、有電影啊、有展覽啊等等。

0: 嘅嗰個項目嘅。喺主題公園方面咧，咁都準備咗好多夏日嘅節目。咁譬如話海洋公園啦，就有一個大熊貓嘅生日 party。迪士尼樂園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題，昂坪360咧都有慶祝20周年嘅主題，仲有山頂嗰度仲有光影匯演等等嘅節目。除咗呢一啲節目之餘咧，咁啊恆常嘅，譬如話一啲演唱會啦，仲有一個好受歡迎嘅香港書展，都會喺暑假嘅時候咧準備嘅。
1: 咁据你了解，边啲夏日主题产品系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0: 暑期咧，一定系一家大细带住小朋友出嚟旅行啊、度假嘅最好嘅时机。其实香港系有佢哋嘅优势喺度嘅，包括啦香港嘅两个主题乐园，咁啊跟住咧就香港喺国际上面嘅声誉、旅游声誉都系比较好嘅。加埋一啲嘅特別嘅項目，咁譬如話兩大主題樂園，佢哋都有酒店喺度嘅。呢啲酒店同埋佢哋嘅景點就一齊做一個優惠嘅活動嘅。睇落嚟咧，佢哋嘅預訂嘅情況比往年係理想嘅，包括香港嘅主題公園，包括我哋嘅沙灘、離島啊等等，都係受到我哋遊客歡迎主要項目。
1: 好嘅。咁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0: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係喺草地啊，或者沙灘露營嘅活動，我哋覺得咧呢一啲都應該咧有所準備嘅。咁點樣轉化為一個消費嘅功能？咁我哋覺得咧就係搞一啲嘅沙灘音樂會啊，或者係啤酒節，或者係一啲沙灘沙雕等等嘅活動，一個可以豐富我哋嘅夏日旅遊項目。咁第二個咧就可以拉動消費。譬如話維多利亞港嘅遊船河，而家都好受歡迎嘅，包括落日飛車、巴士遊都好受歡迎嘅。咁我哋覺得呢一啲嘅項目咧，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個季節嘅旅遊消費。咁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多啲諗呢一樣嘢，希望咧可以帶動整體嘅消費。
1: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0: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又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餐饮啊等等嘅行业咧，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1: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怎样依托自身的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的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哋成日讲一程多站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好多游客咧，就是、外国嘅游客咧，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哋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同埋线路多嘅优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系要做多啲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内地嘅时候咧，无论系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嘅联动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优化嘅空间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无论游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系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游产品，丰富咧整个嘅旅游嘅内容。譬如话喺美食、购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游客有个好嘅体验感。譬如我哋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对外宣传嘅机会嘅，宣传湾区各个城市唔同嘅旅游产品，互相互补。譬如话香港国际都会，咁我大湾区有啲地方系一啲山水景啊， 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互相聯動嘅。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谦。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喺舞台上焕发身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将会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预见世界杯。
1: 拜亚会馆跟随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何威嚟感受下扬琴嘅多元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游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到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呢首《映山红》曾经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作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那下面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1: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2: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站。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令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曲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退屈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他的心气儿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他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他。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相千一，
0: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

0: 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它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东正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1: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2: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东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他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3: 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儿。
1: 好事，我真的可以吗？
3: 嗯，
1: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的。
3: 这里就是战场。
4: 王哲，
5: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他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是又开心，又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东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2: 东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东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陪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这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4: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5: 小小烛台江中游，滔滔江。
2: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

0: 王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美。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2: 歌剧《迎山红》集结内地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咁喺舞台呈现上边，写意同埋写实交融，现代美学同历史厚重感碰撞，以重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鹤祥、关智京等等嘅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嘅歌声嚟演绎革命先烈嘅家国情怀。以动人的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座山唔高，却成为咗江南嘅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王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面飘住故乡的韵。
2: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是很大，却装低了整座城的山水。增园借山入池，赵园引水流影，锦烟园则是将一座虞山缩入方寸之间。
1: 那常熟有什么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怎样变出十种样式？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3: 进入晚唐古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

0: 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24铺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1: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2: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7里1横塘，10里1纵铺，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0: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5000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5000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1: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3: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哪只鸡的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0: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3: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依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0: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4: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0: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5: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7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7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10种左右。
0: 谁曾想，7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

0: 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庞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生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1: 常熟是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2: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0: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10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1: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3: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0: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10万册。
1: 常熟是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4: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遗米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0: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4: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功，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棕红星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

0: 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1: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2: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既打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调色的颜色作为主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渲染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行，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3: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4: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3: 琵琶古琴奏新曲，
4: 唐风宋韵汉服华。
3: 国风劲最当朝，
4: 国潮东方我最潮。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6: 大家好，我是晓东。
5: 法华又叫做法花，台湾亦都叫做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亦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6: 冇啦，之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咗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呢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法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法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8: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法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

0: 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1: 乔氏发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发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0: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呀、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发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1: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1: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0: 发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发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发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发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 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

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发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扬琴曲《黑空》，走入今日嘅百雅会馆，我哋一齐嚟赏识下扬琴嘅多元魅力。讲到扬琴，系中国嘅传统民众乐器，具有悠久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同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嘅美称。它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咁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几年。在中国，因为声音悠扬，个名由中西洋的扬字改为悠扬的扬字。
1: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火粒清晰如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以营造出言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2: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

0: 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1: 咁喺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抡、箭、滑等等嘅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嘅抡钟就好似细雨连绵，滑沫音模仿古琴嘅韵味。咁而现代创新嘅和声同埋刮奏，即系赋予咗佢交响化嘅表现力。零零清清，增增重重，扬琴嘅音色既好似清泉激石，又好似珠落玉盘。佢既可以驾驭《雨打芭蕉》里边岭南垂香嘅细腻诗意，又可以展现《狂上曲》里边磅礴大气嘅现代张力，真正做到咗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2: 李可威曾经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洽空》，呢个专辑系佢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嘅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洽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够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0: 《洽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洽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音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0: 咁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经同海内外知名嘅乐团多次合作，喺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当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得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和讲座。
1: 他曾经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和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当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

0: 就唔单止系技艺嘅打磨，更系心境嘅修行。
1: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初见，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的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扬琴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2: 咁李可威曾经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佢参与咗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嘅演出，同好多国内一线嘅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唔同顶尖艺术家嘅艺术审美、舞台状态同作品处理方式。佢话呢段舞台演出经历令佢受益匪浅。
0: 对于扬琴的未来发展，他期待与更多的

0: 嘅扬琴演奏者一齐，以琴为媒，喺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呢个时代嘅民族声音。
1: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杨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市一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说李克斌弹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厅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啊。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啊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啊，西方古典音乐啊，爵士乐啊，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啊，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咧而家邮轮出行啊吓，确实咧即系随住第二艘嘅国产邮轮啦，喺广州就可以坐到啦吓，我哋发现成个邮轮嘅市场咧喺中国系越嚟越受到我哋游客啦同埋一啲消费者嘅喜爱噶。
8: 嗯，冇错啦。咁去到呢个魅力真与就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去倾下呢个自驾车出游啦。因为知道咧，其实喺暑期啦，亦都非常之多嘅朋友啦，选择咗自驾车出行嘅。咁、但系其实成个暑期咧，都系我哋南方沿海城市嘅个台风季嚟嘅。咁、今次咧，我哋会请到我哋呢一个资深司机阿茂哥啦，同大家一齐去送上一啲安全出行嘅干货啊。
7: 冇错啦，吓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曼谷长新中国当代刺绣卡斯精品展在香港南莲县池内的香海轩正式揭幕。今次的展览总共会展出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免费开放给我们的公众来参与。
8: 苏州的刺绣和卡斯都是以蚕丝作为原料，也是我们中国丝绸文化当中的传统的手工艺的瑰宝。在2006年就同时是入选到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以双绣、越绣和蜀绣也是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7: 在今次展览当中精选了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由主办方选了纹样，由名师带领团队绣制的。每一件的作品都历经数年才完成，可以说每一件绣品都是用千针万线来表现的。而且在今次的展览当中，除了有一些传统的番禺题材，还有很多佛教的题材。这些的文字都是一些佛教当中的主题文字，耗时也是多年去完成。希望通过探索一些佛教工具制作的标准范式，去推动苏绣和卡斯技艺与佛教文化的深度契合。
8: 总而言之，今次的展览会有非常多的实物陈展，令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地去领略到我们一些卡斯啊和苏绣啊等等的一些工艺，感受这些工艺的独特魅力。主办方也希望可以借着这次的展览去传播我们的丝绸文化，搭建在非遗走进大众的一个桥梁，亦都加深大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认知和喜爱，等到我们古老的丝艺在现代都得到更加多的关注啊。
7: 系啦，最近咧，我哋都見到啊，其實喺呢個遊艇嘅自由行方面咧，亦都開放咗好多嘅呢啲線路啊，見到咧，廣東省文化旅遊廳發布咗10條遊艇自由行推薦旅遊線路，將粵港澳嘅一啲唔同嘅風光啦，同埋人文生態嘅資源啦，係打通嚇，擦亮大灣區海上文旅嘅特色名片嘅嚇。
8: 根据了解咧，自从呢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正式落地并且首航之后啦，咁亦都系为我哋大湾区文旅融合同埋跨境消费升级带嚟咗重大嘅利好。今次嘅10条旅游线路咧，亦都依托翻我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通航优势啦，精准匹配我哋粤港澳居民周末出行同埋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嘅需求啊。
7: 系啦，我哋睇到啦，喺旅游线路当中啊，譬如话广州穗港历史文化3日游。 就主打江海素文物咁樣嘅特色動線。咁而珠澳中三城風華遊暢享萬山跳島遊兩條線路咧，就彰顯咗呢個遊艇近海島跳島啦，同埋跨城通航嘅優勢啊！總言之咧，唔同嘅線路都會有唔同嘅特點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關注一下嘅嚇。
8: 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我哋內地方面嘅情況。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的发布活动日前就在北京举行了。整个暑期档我们的剧组主创都是集中对于电影的看点进行了推介。
7: 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暑期档的这个上演的影片当中涵盖的范围和类型是相当之多的，包括有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等不同的题材类型，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其中四度讲述的红军四度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的是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
8: 去到这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和八仙啦，还有大唐妖探等等呢，也都是动画电影来的。现场还推介了好像海洋奇缘啊，还有蜘蛛侠啊、奥德赛啊等等这些外国的影片的。
7: 在发布会当中来自于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者故事发生地的代表都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所以现在文旅一看啊，我们除了看电影还可以跟住电影去旅行。讲了那么多，看看吧，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1: Action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随住全国嘅中高考咧都陆续结束啦，咁啊，各地嘅中小学生咧都开始进入到呢个暑假节奏，咁啊，而家开始系进入到暑期出游嘅高峰期噶啦吓。
8: 冇错啦，睇翻民航、铁路同埋主流嘅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出行嘅需求咧集中释放啦，咁啊，所以推动到我哋嘅机票价格有小幅嘅上涨，而亲子同埋学生嘅客群咧依然仲系我哋出行嘅一个主力。小众嘅目的地、特色旅行列车同埋深度文化体验，亦都系有比较大嘅一个升温啦，咁啊，令到今年嘅暑运出行嘅市场咧，较起往年嚟讲咧系更加多元嘅。整体是一个稳中有升和结构优化的特征啊。
7: 是啦，我们看到有 OTA 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依然都是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另外我们发现银发的客群在暑运当中也都保持了稳定的占比啊，即是自己的姐姐女女啦，孙孙女女咁样啦，都出了去玩啦，我又不用凑孙孙仔仔啦，所以我们又出去玩。见到现在国内航班银发客群占比都有大约 16% 的，国际航班占比大约 13%。
8: 咁喺一啲目的地方面咧，传统嘅目的地当然仲系好热啦，但系唔再系一枝独秀啦。有好多嘅小众目的地同埋特色线路开始系企上咗呢个风口啊！有 OTA 平台嘅数据就显示话，暑期出境游嘅定制小团化嘅占比咧系持续攀升嘅。咁啊，国内游方面啦，研学同埋非为主题嘅特色产品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啊！咁啊，呢个旅游市场咧，亦都实现咗从传统嘅观光向深度嘅文旅体验嘅升级。暑期游市场咧系呈现咗一种出境火热、国内提质嘅双旺嘅态势啊！
7: 系啦，咁啊，而家虽然话出游需求咧多元化，系分散咗传统热门目的地嘅客流压力啊，但其实咧一方面都系考验住咧运力嘅科学调配，以及系咧即系一啲新兴嘅小众旅游目的地咧佢哋嘅接纳能力噶吓。我哋都期待咧喺呢个暑期市场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新嘅文旅趋势啦，等我哋嘅游客可以享受得到。咁啊，最后我哋再关注一下咯。 外國嘅遊客嚟到中國買乜嘢啦？其實而家嚟到中國咧，大家買嘅嘢好多啊！你會發現咧，即係大家都會去買一啲特色嘅飲品啦，嚇，好出名嘅嚇，嗰個飲品茶飲咁樣嘅。咁包括仲會有一啲即係好似四川嘅熊貓嘅 IP 啦，嚇，亦都會有絲綢嘅瓷器啊，再到一啲智能科技產品咁樣。咁即係其實外國遊客嚟到中國咧，必買清單可以話係不斷上升啊，不斷更新入邊嘅呢個餐單嘅內容啊。
8: 嗯，冇錯啦。首先睇翻咧，其實嚟嘅人都變多咗啊。喺2025年入境嘅外國遊客咧，係去到咗3517万人次，呢個數字係同比增長超過三成嘅。咁啊，入境遊當中嘅總花費咧，亦都係同比增長近四成啊。
7: 嗯，
8: 呢個清單嘅變化咧，亦都係成為咗我哋觀察我哋中國品牌發展嘅一個窗口啊。
7: 冇錯，因為咧，其實而家有越嚟越多中國設計嘅品牌咧，都登上世界舞台，見到有唔少國產嘅時尚品牌嘅一啲門店啦，都會見到唔少外籍遊客喺度排隊等候啊。譬如話咧，一啲好出名嘅玩偶咁樣嚇，咁啊好多遊客朋友都會喺機場啊，或者係喺各大嘅一啲景區門口嗰啲門店嗰度去購買。咁仲有就係一啲國產品牌嘅電子產品，亦都係熱門嘅門類。咁喺安徽省税收數據當中啦，2025年境外旅客辦理離境退稅電子產品當中啦，57%以上啦，都係手機作為代表嘅一啲國產嘅智能設備話。
8: 嗯，冇錯啦，呢個亦都得益於啦，就係之前我哋見到一啲可穿戴式嘅電子設備啊，亦都納入到退稅嘅範疇啊，所以大家亦都中意過嚟我哋中國去買翻呢一啲嘅設備啦。咁啊，其實近年嚟咧，見翻我國嘅一啲老字號品牌咧，都不斷去創新發展，以更加年輕開放嘅方式去融入到消費場景當中。咁啊，呢一個變化咧，都係吸引到好多嘅外國遊客啦，將我哋呢一種中國風打包進入咗佢哋嘅行李箱。咁啊，有份報告叫做《中華老字號年度發展報告2025》，咁啊顯示話喺2024年，中華老字號企業咧係實現咗佢哋嘅營業收入超過20,000亿元。海外營收超過了500亿元啊！
7: 冇錯啦，咁啊，而喺國家稅務總局嘅數據方面顯示咧，2025年辦理離境退稅境外旅客數量同比增長305%，退稅商品銷售額同比增長95.9%。外國遊客行李箱入邊嘅特產清單可以話係因為中國製造而豐富，亦都因為中國品牌更加亮眼嘅。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碳世界快訊，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關注一下咧，遊輪去旅行啊！
1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最近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全国第一个冇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是正式启航。同时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船票亦都开售啦。见到有越来越多受到欢迎的中国国产大型邮轮都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
4: 没错啦。其实之前那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这个航线啦，其实当时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终于不用去即是你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个入境的限制啊、时长啊等等。同埋呢一些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航线，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是更加之友好的。它一般就是三日两夜啊、四日三夜啊，咁样，即系佢系唔需要占用你太多嘅年假嘅，咁所以咧，只要你嗰个游轮上边系足够好玩嘅话，其实系我哋系好愿意去买呢一类型嘅旅游产品。
3: 不过讲到呢度，我想问多个问题：冇目的地嘅海上游系咪都系要攞护照先可以？
4: 唔使护照嘅，
3: 唔使护照。
4: 因为之前我哋都了解过啦，就系话喺上海嘅一啲出境嘅地方啦，攞你嘅身份证，跟住去换一张咁样嘅專門的證明就 OK 的了，是不需要動用到自己的護照，因為你的出境其實就是上了那部船，跟住你入境也都是從那部船上面下來這樣。
3: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你其實沒有出境的。
4: 是啊，你那個目的地就是那部船，跟住那部船它出了境去了公海。
3: 是啊，是部船出了境，但是你還在那部船內。
4: 是啦，那部船帶著你出了境的，其實
3: 是啦，所以這件事都挺適合我們去玩。
4: 是啊，即只要那部船上面是足夠好玩的，
3: 假裝出了國。
4: 是啦，跟住呢，即我們就會覺得那個時長真的非常非常之友好。即你在海上其实你可以做的事不算话特别多啦，你可以在房间 hea 住啦，又或者你可以看表演啦，饮饮食食啦，这种更加 hea 的游览又时间不算很长，咁啊，真係好吸引人。
3: 因為我知道咧，即係我自己其實係未坐過遊輪嘅，我所有對於遊輪嘅認知都係嚟源於即係嘉賓啊，或者你哋嘅介紹，就係話因為喺遊輪上面會有好多嘅呢啲譬如話餐飲服務啦，或者係休閒體驗啦、娛樂活動啦、演藝啦，即係各種嘅。咁如果係你唔停靠任何港口，因為以往我所了解到嘅嗰啲，佢始終都會有短途嘅一個上岸嘅嗰啲體驗啊嘛。咁但係你如果真係完全冇啦，咁真係所有嘅嘢就係得嗰部船嘅啫喎。
4: 係啊。这个我觉得是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咯。就以我端午期间去了某一个戏剧幻城去看这样。即是以前我们可能某些展演活动它是依附在某一个景区里面的。即是你可能是去某个景区玩的同时你去看场表演。但是我端午去的那个戏剧幻城呢，它就真的在一个空地上面自己去製造起身，去建造起身一座咁樣嘅環城，跟住喺入面咧就會分好多個格仔啦。咁啊，嗰個格仔入面一共即係成個空間入面有二十幾場嘅戲劇，同時咧佢喺成個空間入面，你哪怕出咗佢嘅小劇場，你行出到佢嘅公共空間，你始終仲係有一種我仲喺戲入面嘅嗰種感受，同埋你自己本身就係戲中人嘅感受，即係我。

0: 想表達的就是而在越來越多的文旅的方向開始去往住那個目的地本身就是那個載體、
1: 嗯、
0: 即好像我們的目的地其實就是這部船
1: 這部船
0: 是啦、嗯、就好像我去到、那個戲劇環城這樣我的目的地就是那個戲劇環城它不依附於任何的目的地了
1: 你可以令我即去同等代入的就是可能是音樂節咁樣，即係可能在音樂節上面你會有嗰個主要的演出的舞台咁樣。但當然你其實唔單止係話嗰個主舞台上面嗰啲歌手啊或者藝人啊喺度唱歌，你其實喺嗰個音樂節佢譬如一個大嘅操場上面，喺每個唔同嘅角落頭，有人可能喺嗰度即係唱粵劇，有人喺度打鼓，有人喺度跳舞，即係其實喺唔同嘅位置你可能都會偶遇到一個屬於你嘅喜好會偏愛嘅嗰個表演咁樣。咁可能就係對於遊輪亦都係咁樣，即係喺呢個海上嘅航程當中，佢可能要不斷去擴充，或者係要循環咁去更新佢入邊嘅表演，或者嗰啲美食嘅提供咁樣，你先可以支持得到大家喺嗰兩到三日嘅行程入邊，我唔會覺得悶咯、
0: 啊。嗯，即係佢可能會足夠多、足夠豐富，同埋咧。我覺得而家目前我哋就得一部嘅國產大遊輪係咁樣啦。咁你話如果以後我哋有好多部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分唔同嘅主題？又或者呢一部嘅時候，佢亦都可以根據季節性咁樣去分唔同嘅主題？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有覆購嘅衝動咯。
1: 即係其實好似喺呢個遊輪上面，係咪都會有唔同嘅一啲主題嘅遊覽嘅線路，或者一啲主題嘅工作坊，你係可以去報名噶嘛？好似話係嘛？
0: 我未試過去參加嗰啲工作坊嗰啲嘢，但係我相信以後會有嘅，即係只要你嗰部船夠大，佢有足夠嘅空間去容納呢一啲嘅。
1: 我點解會講呢樣嘢呢？即係最近我去咗趟北京啦，咁跟住我就喺北京嗰度，我哋國內一個好知名嘅玩遊嘅品牌，其實喺全世界都好出名嘅、
0: 有樂園嘅，
1: 係啦，有樂園嘅，我就去咗北京嗰間樂園。咁嗰間樂園咧，其實佢唔係好大嘅，即係你一般嚟講，你話啊一個遊樂園又係一個企業嘅品牌做嘅遊樂園咧，你有乜好玩咧？入邊咪就係佢自己嗰啲形象嘅嗰種堆砌啫嘛。咁首先第一個咧，我覺得佢係用心，俾我感受到佢用心，因為佢所有嘅設計咧都係融入咗佢自己嗰啲 IP 嘅形象喺入邊，而且令到佢係形象化、擬人化，因為佢自己本身係未做動畫片嘅。咁但係喺個遊樂園入邊咧，反而佢因為譬如話佢有啲玩遊咧，可能會作為呢個項目嘅一個主要嘅帶領人咁樣帶你去，譬如話坐海盜船啊，或者係去坐嗰個跳樓機咁樣，呢個係佢嘅一個設計。第二個咧就係佢入邊嘅場景好豐富，因為你喺唔同嘅場景入邊，因為佢有唔同嘅人物啊嘛，你可以去影相，有大樹啦，有樹窿啦，跟住亦都有個咩好似童話世界一樣嘅一座城堡咁樣啦。即係亦都有啲探秘嘅森林咁樣啦，即係佢嘅嗰個場景雖然細，但係佢做得好精致、好細緻。跟第三個咧就係我特別想講嘅就係佢有一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咁佢嗰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可能我覺得就可以用喺呢啲所謂遊輪上面點樣咧？佢其實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博覽館你最多咪就將佢嗰啲 IP 嘅形象堆砌喺入邊一間間等你去睇啊嘛。佢唔係，佢本身係講咗一個故事俾你聽。佢話歡迎你嚟到。乜嘢乜嘢的世界，咁我哋跟随住呢个角色嘅诞生，一齐去偶遇下佢成长嘅故事啦，咁样，咁跟住佢就会先等你几个人去到一间房入面就困住你，即係佢会规定嘅时间同埋呢个空间入面嗌你去睇呢一度嘅每一个嘅展览，譬如话佢都会通过一啲画像。即係佢係一個銀幕嘅形式，咁你可以去操控嘅、哦
0: 嗯，
1: 你去同嗰、那個即係展覽當中嗰啲畫像去互動嘅，譬如話拉嗰條繩，咁跟住入邊嗰個火車就會喐，咁跟住即係佢喺一個規定嘅空間入邊要你完成啲任務之後，跟住會跟住劇情再去到下一個空間，
0: 嗯、
1: 跟住大概成個空間完成咗之後係廿幾分鐘，咁跟住你就會對每一個人物嘅嗰個故事同埋佢個人物嘅性格都有一個全新嘅認識。
0: 嗯
1: 其實就是好細嘅一間房啫，但係你就咁樣行完之後咧，你就樂意使錢去買多啲嘢啦。
0: 所以其實雖然話遊輪呢件事可能係呢幾年又重新熱翻起嘅一個產品，但係你再去深究佢嘅邏輯，你就會發覺唔理係樂園啊，一定係話我頭先講嘅嗰個自己獨立一個景區去做一個劇場嘅地方，一定係話我哋就係呢部船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嘅所謂嘅無目的地海上遊，即係唔理邊一種旅遊產品。 都好，佢真真正正喺度做緊嘅都係同一件事。呢、件事叫做我點樣將呢啲客人留喺我呢個空間入面，俾到佢哋足夠豐富嘅體驗。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就住呢一個角度嚟講嘅話，你唔理佢個載體點變。

0: 都好，你要去揸住呢一班客群，你要去做嘅事情都系丰富佢哋嘅旅游体验。
1: 冇錯，咁啊，而且咧唔單止係話即係魔都號啦嚇，咁啊仲有花城號啦，咁啊其實今年我哋見到啊，一方面咧就係成部船更大啦嚇，因為啱啱你都有講到就話可能部船足夠大嘅話，我哋可以擴充更加多唔同嘅體驗項目，因為本身花城號佢全長都係達到341米啊嚇，總噸位咧係有14.19萬噸，有2130間嘅客房同埋套房可以滿載咧5230幾名嘅賓客嘅。咁即系佢成个体验上面咧系全面咁样升级咗，而且咧即系不断咁样开发更加多嘅呢啲游轮加嘅一啲消费场景啊吓，咁啊令到咧我哋见到喺呢一个体验当中咧，可以去感受到更加多唔同嘅呢一种消费嘅体验啊。
0: 所以而家见翻我哋中国嘅游轮需求咧，近年嚟都系每一年都系以两位数嘅速度去飙升啦，而家已经成为咗亚洲乃至全球游轮业增长最快嘅城市之一啦，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未来咧，有会更加多嘅呢啲即系邮轮嘅产品俾到我哋啦。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亦都可以喺邮轮当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一个旅游嘅体验啊。
1: 冇错啦，以上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啊，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暑期到啦，自驾出行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我哋咧会请到资深嘅司机阿茂哥啦，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吓。因为特别咧，即系暑期啊，其实个天气都变化多端嘅，有阵时系阳光明媚。有阵时咧，突然间吹个大台风咁样，咁啊，如果大家出门嘅时候有自驾嘅需求，要注意乜嘢地方呢？我哋稍后就听听阿茂哥介绍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0: 现在我听叹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4: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3: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4: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3: 拎起背包，
4: 话走就走，
3: 一次精彩的旅行，
4: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3: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0: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4: 魅力新宇宙。
5: 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啦，魅力
6: 新宇宙。诶、我反应又迟咗少少。
5: 你近两期咧，即系因为有某哥喺度，成个人都失魂咁样嘅。
6: 冇，因为咁嘅。啱啱讲开咧自驾出游，我谂，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即系提醒翻大家自驾嘅时候啦，点样去养护部车啦，真系时候咧去睇一睇自己部车，然之后咧就出游。
5: 因为一到暑期嘅时候咧，相信都会有好多亲子家庭啦，即系特别而家有好多二胎啦，知啦，跟住会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揸车出去玩嘅。你喺度笑住，即系话，做咩泽宇都会开始关注呢个问题？
6: 唔系，我喺度谂紧有二胎嗰啲嚟紧，佢哋已经攞咗入门券可以三胎啦。
5: 咁佢哋就要换部更加大嘅车啦。
6: 系
5: 啊，咁跟住落嚟咧，就会产生嘅就系话，大家出行嘅时候咧，真系要做好自己部车辆嘅检查嘅。
6: 冇错。
5: 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再次请到阿茂哥啦。
6: 犀利啦，系啊，
5: 系啦，茂哥你
6: 系有啲咩自驾嘅问题啊，车辆嘅保养问题咧，我觉得佢都可以提供咗好多嘅知识俾大家。
5: 冇错。咁我哋咧亦都系帮大家咧总结咗一啲问题嘅吓，应该亦都系一啲比较基础，但系相当之实用嘅问题吓。
6: 因为其实好多时
5: 同阿茂哥倾倾嘅，
6: 我哋去考一个车牌嘅时候咧，冇即系好少会涉猎到咧，教你点样去保养部车啊，出车之前要做啲咩检查啊嗰啲。其实好多嘢都系嚟源于我哋自己生活遇到问题嘅时候，先至知道哦，原来仲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
5: 咁当然啦，你考车嗰阵时啊，都有个教练陪住你噶嘛。但系真正你自己去开车嗰阵时系冇人陪你噶嘛。
6: 系啊，即系边度学车嘅时候，我主要就系学道路交通法规啦，然之后点样去揸
5: 车辆嘅保养都会有轻轻咁样涉猎到一啲普通嘅题目咁样
6: 啦。系
5: 啦，
6: 但系你永远都唔知个发动机系边噶
5: 嘛，其实几长时间要去做下年检啦，咁样都好重要。
6: 买车嘅时候佢话俾你知。
5: 考試嗰陣時都會考到嘅，嗱咁啊，但當然啦，跟住落嚟我哋都要問翻啲實用少少嘅問題嘅啦。特別咧車，其實有陣時大家未必會係經常用啦，咁啊可能放住喺呢啲濕立立嘅天氣當中咧，除咗即係之前你有講到話會有積水嘅問題啦，
7: 積水一係液體嘅情況，剎車又講咗咯，
5: 係啦，
7: 機油又係機油亦都要係個故障燈就係發動機燈就 OK 啦。第二情況，佢仲有注意一樣嘢就係啦，就係我哋個空調格係啦，我哋個空調格就係個空調格情況下。就是、如果平時有時我哋會打外循環的情況下，佢嘅塵粒嗰邊就會積在空調格嗰邊就係啦，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換翻個活性炭嘅空調格。
5: 哦，
7: 活性炭空調格嘅。
5: 空調格佢起到嘅作用係乜嘢呢？
7: 其實就是阻止入邊空氣中嗰個塵埃，係、啊，
6: 即係起到一個過濾嘅作用。
7: 過濾就係、是、過濾就係、是。如果大包括平時，如果大家比如話自駕遊啊，去到一個陽光明明好好嘅地方啦，我哋建議大家打開外循環就係啦，等成個空氣循環啲就係、是
5: 嗯。
7: 但如果你話平時喺省城啊或者喺番禺啊人來人往的地方就係、是、跟車嘅情況下就係、是、要建議打開內循環就係、是、啦、但因為大家也知道就喺城市嚟講，一馬路上就係、是、啦，始終空氣中嘅塵粒肯定就會比平時就會多好多就是。系、所以建议大家一万公里情况下就系就换呢个空调格就系啦。
5: 如果
7: 系
5: 每一万公里都要
7: 换一次，每一万公里建议换个空调格就系啦。
5: 嗯，
7: 因为空调格身边如果系平时系用喺特别而家收入好啲嘅车都会配一个活性炭空调格，因为空调格系清洗唔到嘅。我发经常发嘅有啲车友或者朋友成话啊呢、這个空调格就系啊仲咁新，我拍拍敲敲可唔可以用就系啦。其實就係相當於係我哋個肺嚟個空調格。
5: 空調格其實就係嗰個唔係好大嚿嗰個白色嘅嗰
7: 喺風機入邊
5: 喺風機入邊嗰個白色嘅嗰個好似過濾網一樣。
7: 過濾網就係啦，
5: 嗰樣嘢啊嘛。其實好多人就攞出嚟，因為有陣時咧去到啲即係修理廠入邊啦，啲人都係攞出嚟幫你就話：，誒冇咩事啊，嗱好乾淨啊，拍一拍佢，
6: 洗下佢，曬下佢，吹下佢。
5: 其實換都唔係好貴嘅啫。
7: 其實唔係好貴嘅，正常活性炭，但係佢得百零蚊啫嘛。
6: 哦，咁真係唔貴。
7: 過你一萬公里真係真係唔貴啊！
5: 因為好細嚿嘅啫嘛，
7: 好
5: 細
7: 嚿，就
5: 是、所以其實如果是一萬公里就換一次，會是健康啲係嘛？因為 為有啲人咧就話其實因為你自己咪有嗰、那個即係車頂有一個叫做天窗嘅、嗯，開下天窗，跟住又開下咩外循環，等佢循環一下，其實話都可以達到同樣嘅一個空氣過濾嘅效果噶嘛，係嘛？有啲人係咁講。
7: 如果喺城市內開就係其實天窗有時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去開，即係冇必要。你啱先我哋自駕遊，比如話去到青遠啊，去到連山啊，去到韶關啊，去到梅州咁好嘅地方、嗯，但當然就係前提就係啦，一定係冇塵。第二個情況係馬路上車好少、嗯，我就建議大家就打開外循環就 OK 啦、啊。但如果你係正常嗰啲馬路上咁跑就係啦，就唔係好建議打開外循環，要用翻內循環就係啦。係 啊， 因為如果你喺馬路上、嗯、正常喺城市跑，你打開外循環，你不但就空氣循環唔到，你仲聞嘅係其他車嘅排氣管嘅廢氣味就係、
6: 是嗯。即係某哥意思，既然你都出去玩啦，咁你嗰、那個即係空氣界用咗一段時間啦，咁你不如咧就換一個新嘅，咁然之後咧出到外面，你先真正可以呼吸到咧清新嘅。空氣，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都係裡面積聚嘅以前城市裡面嘅一啲廢氣。
5: 同埋我都聽得出嚟，某哥嘅意思咧，就話就算你去買車咧，都唔使買嗰啲咩天窗啊嗰啲咁嘅版型嘅車，因為基本上
7: 呢、啊這個我又唔建議喎，真係咯。天窗夜晚睇星星用咯，真係。
5: 喺城市還掂咁邋遢，你開又開唔到，冇咩用。
6: 某哥嘅意思咧，天窗係要嘅，不過喺城市裡面平時上落班就唔使開啦。
5: 你要去到嗰啲咩韶關啊、清遠啊嗰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先好開。
6: 咁然之後咧，即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夜晚睇下星星啦，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啦，天窗係真係好好用
5: 嘅。啊，茂哥，你嘅立場又真係飄忽不定喎。
6: 咁樣講，
5: 企翻喺唔同嘅角色。
6: 係啊，唔係其實天窗咧，其實而家好多車都會即係都會帶天窗嘅。其實佢有咁嘅功能性喺度嘅。咁、嗯、如果佢冇用，都唔會整個天窗喺度。
5: 嗱、啊，其實咧跟住落嚟就啱啱都茂哥都有講到話呢個空調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而家見到有天氣咧都好熱嘅、嗯，開空調肯定都會開得好多嘅。咁其實喺呢個空調嘅檢測方面咧，有冇咩需要注意？因為除咗啱啱啊茂哥你講到話，即係換空調格之外、清理之外咧、嗯，因為之前都有啲啲朋友咧，佢哋去做一種叫做咩空調嘅咩深度嘅清潔嘅，咁幾百蚊去到啲修理廠入邊去做一次嘅，嗰種有冇必要做嘅咧？用咩內窺鏡伸條鏡入去做嗰種有冇、有用嘅咧？嗰啲需唔需要嘅咧？其實嗰啲又好貴下嘅喎，啲、這個、價錢又
7: 即係點講咧？就好似你三廿零歲食人心，有冇用咧？就係食咗就係食咗就係啦。其實就呢、這個我就有冇效果我就唔敢講就係啦。但如果你話譬如
5: 達全袋出嚟啦，
7: 唔係第二嗰啲係
6: 你知唔知啊？
7: 咁又唔係咁講，就係得住同學嘅咪又唔係咁講嘅係啦。唔係第一就係睇你架車，如果即係經常你跑咗一個塵比較大嘅地方，你話係。你啱先所講，你啱先話新嘅內窺鏡咧，其實佢唔係檢查乜嘢，首先就檢查你個空調格有冇問題。第二情況就是、大家知道空調完之後做一個鼓風機，佢話風機佢有個風葉風扇葉就係、是、大家睇下平時我哋屋企個風扇咧就係、是、長時間成個夏天漸然之後都會積住好多塵就係、是、啦、其實我哋個空調上邊有風機，同樣亦都有道理就係、是、啦。但當然呢個要具體試過你行個路面。同埋個公里數同埋年限就係、是、係、如果人哋伸個內窺鏡過去就係喐下喐下都話要清洗嘅，咁最好有圖片就係、是有圖片，而家睇過確實係邋遢嘅，
5: 真係好邋遢，
7: 真係邋遢嘅，咁就真係要洗啦、第二個係少少邋遢嘅，就建議就係啦，那個字那個佢打翻個液體去清洗。第二個真係好邋遢嘅就係啦，就建議你拆個風機落嚟清洗，拆個風機清洗。不過呢個通常都係建議大家呢架車大概車齡係五年以後先建議大家拆個風機去清洗係啦。
6: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出去玩之前啦，尤其而家啦嚇，比較熱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出行之前都要檢查一下，有冇啲咩要清洗啊，有冇啲咩要更換啊，我覺得都係一個時候咯，比較好嘅時間。
7: 咁又冇，其實空調佢反而我覺得就啱先所講，一個空調格就係除咗定期更換之外，就係、是、啦，仲有一個風機就係、是、就定期清洗就 OK 啦、其他空調情況下其實好簡單，開咗空調情況下就係啦，你睇個風。啊、有冇風出、啊、空調夠唔夠凍？其實我覺得足夠嘅就係啦。其實空調基本上就係冇咁複雜就係啦。大概就，但係空調有人叫我哋叫蝕種就係啦、可能大概三年左右情況個蝕種個叫佢毫子都會變低，所以車齡超過三年嘅情況就建議你補翻少少蝕種就 OK 係啦。係、啊，平時反而唔需要太過留意就係啦。
6: 哦、
7: 系啦。
6: 即系觉得唔系好够冻啦，
7: 唔够冻，
6: 跟住就可以去考虑下加啲雪
7: 重，加啲雪
6: 重
7: 嘅系啦。
5: 因为毕竟夏天啊嘛，开到咧好行噶，个个都
6: 系，
5: 毕竟热啊嘛，广州。
6: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自己都几注意嘅，就因为我发觉咧好多，即系有时你坐车又好，点都好啦，你会发现咧有啲如果地毡啊处理得唔好嘅话啦，尤其广州三四月份梅雨季节嘅话，会有一阵噏味咧，一上车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啊。
5: 系啦，即系有阵时咧，譬如话我自己用车都有遇到咁嘅问题咧，就系话，我觉得好似部车咧有味。

0: 就建議大家喺陽光好嘅情況下，就係去煎住咁嘅熔店，即係將個地氈攞出嚟清洗一下。
1: 嗯。
0: 第二，如果你仲覺得仲係好有味嘅情況下，有可能喺呢個雜物箱入邊就係、是、啊，有可能餅乾碎啦，可能香蕉皮都用
2: 收埋咗只雞蛋未食
0: 嘅，收埋雞蛋未食嘅就係、是。咁第三，如果確實檢查完之後真係好臭嘅情況下，咁啊只有將成個車個地氈拆出嚟清洗係啦。
1: 哦，
2: 喂，你知唔知我遇到個更恐怖嘅事情係乜嘢呢？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尤其喺省城啊，咁好多時咧，我哋啲車停到地下車庫，即係我停外面，咁好多樹枝會跌落嚟，啲樹葉啊，跟住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係發現部車裡面有好啲好似頭髮絲咁幼嘅蟲啊，係周圍都有啊，
1: 一定
2: 係
1: 你衛生問題有，
0: 唔係冇屎釘跌落嚟
2: 啊！我唔知係咪通過啲樹枝啲蟲咧就跟住落咗嚟部車度，咁然之後就喺啲窿窿罅罅度跑入部車度，係啦，跟住就喺度扎根喺我部車度，然之後就休養生息。嗰段時間係真係好痛苦嘅。咁嗰陣時我係點辦咧？
1: 就賣咗部車係嘛？
2: 冇，我擺咗好多臭嘢，同啲蟲共存亡。
1: 睇下你臭啲定係我臭係嘛？
0: 咁都唔會嘅，就係
1: 以毒攻毒。
0: 其實如果平時啱先講嘅，啱啱先個木真所講就係一個蟲入去嘅，其實啱先我就喺春天嘅情況，喺冷暖情，特別係天氣凍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你信號嗰啲係啦，有貓會入車啦，
2: 貓都入到車，
0: 老鼠入車啦，老鼠入車啊，甚至有蛇入車都有咧、
2: 老鼠入車我真係聽過，老鼠入車，但係貓點入車啊？蛇都有可能
1: 搬佢上去。
0: 天氣凍嘅情況下，啲發動機情況下就係、是、著完車之後，佢成個發動機啊波身係黏噶嘛，係
1: 啊，
0: 係啊，所以車如果停車，如果停喺個視下或者户外或者有垃圾堆嘅地方就係啦。
1: 我有嘢講啊，特別喺停車場啊。貓啊，最中意咧去啲暖粒粒嘅地方嘅。天氣一凍嘅時候咧，啲貓咧就會捐去你部車底嘅地方，特別喺嗰個底盤嗰度咧。咁佢揾個好暖嘅地方喺度匿住嘅，咁就會喺上面殘留一啲嘢，
2: 殘留一啲嘢，
1: 譬如話佢嘅腳印啦，或者佢啲貓尿啦、貓屎啦咁樣。
2: 哦，都會㗎，
1: 會有味㗎，
0: 有味㗎。
2: 佢會留低呢啲貓屎、貓尿。
1: 我部車嘅車頭嗰度咧，就會成日見到啲貓嘅腳印咁樣啦。
2: 幾耐冇洗車啊？
1: 唔系个猫嘅梅花掌印啊，佢周围走会有印噶嘛，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嘅，时不时真系要带部车去修理厂嗰度检测下。讲咗咁多，我哋又系时候要唞唞啦，仲有其他嘅问题要问，阵间再继续问过吓。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1: 翻嚟之後咧，歡迎大家繼續收聽今日嘅魅力
2: 真宇宙，
1: 我係澤宇，
2: 我係木真。
1: 哇，今日咧真係十萬個為什麼咁樣嚇，一直喺度問阿茂哥。
2: 唔係因為
1: 個個問題，茂哥都可以解答到。
2: 唔係主要係我哋成日去玩咧，但係玩之餘咧，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嘅。
1: 係啦，
2: 咁尤其自駕嘅時候啦，車輛保養咧，對於我哋出行
1: 好重要，
2: 非常之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因為我試過咧，有朋友佢出去玩咧，中途部車壞咗，跟住就只能夠打道回府啦。
1: 咁又過分啲咁樣，
0: 咁又冇，一係就係。我上次我有個朋友 仲搞笑就係喺廣州內環路情況下就係、是、咁就夜晚大概七點鐘去陽光灣咯，就上番禺大橋行內環路就係、是、一直戰到十二點嘅情況。
2: 戰到十二點。
0: 突然之間佢個女問就係、是，佢話爸爸爸爸呢個係番禺大橋就係、是、啊，你嘅車壞翻嚟仲正常，佢哋喺廣州戰咗三個鐘又翻到番禺啫。
2: 哦，
0: 唔係所以出行之前啊，路線規劃一定好重要啫。
2: 車輛保養路線規劃啊！
1: 我哋之後咧都會俾阿茂哥咧。

0: 即系专门俾大家啲建议，点样做好呢个路线嘅规划嘅。嗱，继续翻嚟，我哋讲话呢一部车嘅问题先啦。嗱，其实咧，因为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天气会越嚟越热啊。咁其实咧，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部车你可能系停喺户外啦，哇，蒸桑拿咁样，成部车热到飞起嘅。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令部车除咗我开空调啊，等住佢？但系有阵时我可能冇咁多时间等部车慢慢冻啊嘛。辣
1: 我有咯，
0: 辣我有咁辣入去，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降温嘅方法？咁大家咧就可以开车开得舒服啲咁样，
1: 准备定一个反光垫垫落去。
0: 有啲人咧咪会铺啲咩颜色嗰啲反光嗰啲嘢喺入边嘅，有冇用嘅咧？或者有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可以解决到咧？
2: 其实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嘅情况下，其实真系效果唔大嘅，系效果唔大。就建议就系夏天嘅情况下就系啦。你话突然之间可以降温个方法就系，我觉得就基本上都系冇就系啦。
0: 即系照辣，
1: 照辣系啊。树荫啦，你停车嘅时候。
2: 搵树荫系。当然你话系前挡情况，你加一个遮阳挡情况下，理论上会好少少咯，就系咯，系好少少啦。
1: 但系始终佢系焗噶嘛，佢始终都系热嘅。
2: 都系热嘅，不过啲车主话：哎呀，我贴个咩20,000蚊、30,000蚊个太阳膜就系啊。其實基本上效果就差不多啫，係。
0: 哦，即係最多擋下紫外線咁。
2: 擋下紫外線就係。
1: 係啊。咁所以個熱量，因為佢焗啊，主要係。
2: 啊，只係焗，主要係焗。係
1: 啊，部車裡面佢温度咁高嘅時候，裡面好焗。咁所以你一開車嘅時候咧，裡面佢温度要降落嚟係需要時間噶嘛。所以正常咧，我哋好多時如果啱啱好停喺一個比較熱嘅位置，都係即刻開大個風機，然之後等嗰啲空氣流通一下啫。
0: 而家咪有啲新
2: 打開玻璃窗，打開玻璃窗，
1: 打開就玻璃窗，
2: 打開玻璃窗啫。
0: 而家仲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咪可以提前我先喺部手機，即係啲電動車啊，提前喺部手機上面先著咗個空調先。
1: 遙控
0: 遠程嘅咁樣。其實而家啲電動車咧都越嚟越多咁樣出現喺我哋生活當中啦。相信好多车主可能都是电动车车主咁样，佢哋呢一啲电动车嘅零部件啊，平时使用方面系咪都需要做一下啲定期嘅保养？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特别天时越嚟越热啦，又越嚟越湿啦，系咪即系容易出现啲小问题咁样噶？
2: 电车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系三电啊嘛，就系、是、啊，电机、电池、电控嘅。但系如果你话喺热嘅情况下，其实而家电池都非常先进嘅就系啦。如果天气热嘅情况下，某啲高端技术汽车基本上电池都自动降温嘅系啦，系啊。如果你電池自動降温功能失效嘅情況下，咁就唔排斥就會着火咯，就係、是。所以我就建議就，如果真係純電嘅車子情況下，趁靚停車嘅情況下，仲係揾陰嘅地方去停咯。
1: 喂，你講開呢樣嘢，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酒樓飲茶。啊、路边咧就停满晒车嘅，跟住我拣个位咧就喺正路边旁边外面咧就停咗一部车，突然间有烟嘅，咁一望，原来隔篱嗰部 B 字头嗰部车咧，飙烟喺个轮胎嗰度啊，无啦啦部车停定喺度噶咯，应该停咗。
0: 你有冇见到个车主啊？
1: 唔喺度个车主，跟住我
2: 轮胎就出烟，
1: 轮胎出烟，跟住我系咪个刹车皮嗰度着火定点？佢冇火噶，就系飙烟，但系一阵焦味，好臭。跟住后屘个车主由头到尾冇出现过，过咗轮佢自己又熄咗咯，冇烟咯。
0: 你一直喺嗰度睇住嗰个轮胎，
1: 换咗位啦，系我惊着火啊，大佬！佢后面个轮胎飙烟，佢冇着火，佢就一路喺度飙烟，我惊佢着火。因為好近個油箱噶嘛，大佬，咁跟住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
0: 呢啲可能真係要睇翻現場嘅情況先知咯，係嘛？
2: 其實如果真係
1: 天氣熱嘅
2: 天氣熱嘅情況，其實就比如話係平時開歐美嘅車子咯，因為歐美車情況比日系車嚟講，佢個發動機温啊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反正高嘅情況下就係發動機上面有好多線束嘅，可能佢個老化嘅程度會比日系車要快少少。所以我就建議就係如果超過5年或者5年以上嘅車子啊，其實可以做一個發動機線。速個保護就係啦，特別喺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呢方面應該係有效咯，有效可以防止嗰個線速嘅自燃啦。上啱先所木真所講嘅，你話輪胎着火，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就唔大，有可能個線速變出問題啫。
1: 但我見到係個輪胎同埋嗰個剎車皮，嗰、那個叫咩？後面個擋住個輪胎嗰塊皮中間嗰個位置喺度飆煙。
2: 冇理由，除咗幽冥山翻嚟啦。係
1: 啊，真係佢就係、是、好想。唔係淨係得我個人見到我冇嘢。
0: 你再問落去啊，茂哥都兜唔到啊！係
2: 啊，
1: 想象仲要好燒著，
0: 你仲要喺中間嗰個位度。
1: 係啊，就係嗰度飆煙，
0: 凌空咁樣飆煙出嚟。
1: 我同我朋友研究咗好耐，到底發生咩？
0: 研究咗好耐都唔打110，你啊真係有問題啦你！
1: 由頭到尾車主冇出現過，你知唔知搞笑？
0: 唔係，即係你應該係已經做咗呢、這個即係盡咗你責任㗎啦。
1: 我告知咗，
0: 你已經告知咗㗎啦，只不過都揾唔到車主冇計嚇。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我哋普通人咧，平時做 好自己的車的保養工作是很重要的嘛。平時我們有沒有什麼需要提點一下大家？我們雖然就說出行之前會去做這個檢查，但其實平時在家裡呢，
1: 其實每一次駕

0: 出去都係出
1: 行㗎。每一次係啦，即係你用日常嘅一個使用嘅過程當中，有冇啲乜嘢即係特別要提醒下我哋嘅車主要做好呢、這、一個即係車輛嘅日常嘅維護嘅咧？
2: 佢日常維護，我覺得基本上就只要你定期去檢測，定期翻廠入邊做保養，基本問題唔大。但我反而覺得又係日常嘅安全，我可以同車主分享下就。其實而家好多車上班成日落咗車庫啊，或者停車場就係啊，上車撻發動機、engine 加油走佬就係啦。
0: 走佬
2: 係啊，其實呢個好好危險就係啦，所以建議大家養成一個良好習慣就係、其實好簡單就係啦，上一架車嘅情況下就係先冇著車，咁就用你個右腳就搏命咁踩，死踩呢個剎車就係、直到佢踩到踩唔落去嘅情況啊，著車，著完車之後，如果呢個制動力係正常嘅，佢會慢慢嘅下沉到一定嘅程度就會定住，大概離地面板大概有10到15公分到，就説明你嘅剎車係正常嘅。呢個其一，其二，我覺得喺開車之前嘅情況下就係啦，先就冇先上車先咯，最好圍繞呢架車先行一行先就係、
0: 是。係有冇
2: 貓啊？貓啊，狗啊，
1: 係啊，呢、這個都係考試當中必考嘅選項嚟嘅。
2: 係啊，其實即係老師教我哋啊，行完情況，第一睇下呢個旁邊有冇啲不明物體啊，第二睇下個輪胎啱先所講就係啦，
0: 有冇氣啊？
2: 有冇氣啊？會唔會少就係啦？係啊，有冇氣有冇少？第三就係啦，再行到行嘅情況下，再伸個頭落去再睇睇個地面就係啦，有冇積油啊或積水啊？係啊，
0: 哇！呢、這個緊要啊，
2: 係啊，
0: 有積油嘅話，積水就係咁説明
2: 係啊，所以就醒咗之前就係最好做呢個還車先做個安全檢查完先就係啦。第三就啱先我就係啦，檢查個壁力正唔正常啦。咁著完車之後有一定留意就係啦，你個儀表燈係嘛？儀表燈就係、係紅色嘅就馬上要 call 拖車就係啦、如果黃色嘅就提醒呢架車已經出現故障去檢查就係啦、其實我啲日常出行就係啦，其實呢個係比較關鍵啲就係啦、
0: 即係每一日其實每一次出車都要留意，反正我自己開車嘅時候咧都會遇到好多問題。我試過部車咧，翻到公司先發現哇，原來右側嘅前胎已經完全冇曬扁曬。
1: 你有冇發現咧？即係其實我哋講到嘅一啲問題，多數都係同輪胎有關，就好似啱啱我之前喺節目入邊講到嘅就係、會發現。原來撳咗粒釘，跟住仲有一次咧，我俾人放氣，跟住我第二日開車嗰陣，
0: 你仇家都幾多，
2: 肯定唔係潘怡人啊
1: 跟住唔係撳釘，我喺路上撳到嘅，放氣就其他再説啦嚇。咁跟住咧就。我開咗即係喐唔到嗰陣時候，我先發現部車都已經係個輪胎已經扁曬落去啦。咁咪嗱臨去
0: 真係唔可以夾硬開。
1: 即係所以你即係好似阿茂哥提醒係真係啱嘅，即係你唔好話以為部車你一著車就走咁好簡單嘅一件事，但真係好危險。你一定要先圍住部車咧行一圈，睇睇部車究竟有冇啲咩異樣。最重要睇睇個胎，條胎真係好重要。
0: 同埋咧要記住咧搶修嘅服務電話。
1: 110啊！
2: 110110，
1: 茂哥话110啊，
0: 直接打110系嘛？我试过咧，因为我试过行到半路咧，停咗车之后，摊唔翻转部车都试过，冇电啊，跟住要搭个光笼啊，跟住嗱嗱声搵人过嚟，喂，快啲过嚟帮我搭个光笼，摊翻转部车。即系反正你开车嘅过程当中，你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啦，好多啦。尤其咧夏天嘅时候，我哋广州可能有啲路段会水浸啦，可能会遇到涉水嘅危险啦，咁点样去自救啦？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即系虽然唔系咁多人会遇。但係要有咁嘅常識咯。
1: 係啊，同埋咧，仲有某哥話齋咧，定期入廠啦嚇，
0: 維修真係好重要啊！我覺得呢個保養真係
1: 一萬公里入去睇一次係嘛，差唔多。
2: 建議咯，建議就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左右啦，就係、是就冇超，儘量冇超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啦，就係、
0: 是。咁、如果即係要跑個長途嘅話，就即係差唔多一萬公里就提前少少去搞咗佢啦。
2: 講翻長途有樣嘢要講就係、是，特別啲女司機就係、是、啊。
0: 你唔好咁樣性別歧視啊！
2: 唔係，我哋叫新手司機就係、是，其實就
0: 好啲。
2: 係啊，新手司機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安全性，其實呢架車安全啱先所講啦，其實嘅車有三個鏡就係、是、啦、其實大家可能平時特別一啲新手就係話三個鏡。是用不到，特別中間呢個鏡後視鏡是用不到的，
0: 好重要嘅喎，倒車嘅時候。
2: 就是所以特別啲女性車子就係、是、我中間呢個後視鏡、中間後視鏡嘅情況，其實就係提醒我哋平時超車或者變道嘅情況、因為我哋兩邊個左右後視鏡嘅情況，佢有個視覺嘅盲點嘅情況。當你喺度變道超車嘅情況下、一定要用個中間呢個後視鏡就係、是。但好多新手車子或者女性車子情況，就好中意喺後擋嗰邊就係、是、啦，後尾箱擋風玻璃。呢情況啊，會放個蒲枕啦，咩飾物啦，咩尾箱啦，就係將完全遮擋曬就係啦。所以有時情況你變道情況下，特別自駕遊情況下，你去到一個地方人生路唔熟嘅情況下，你突然之間變道，你唔識借助呢樣嘢就好容易出咗交通事故啦。
0: 所以可以有隻雞喺度，你睇唔到。
1: 唔係，所以咧即係可以咧做個廣。

0: 广告咧就做翻呢个流媒体后视镜，咁你后面咧就可以点摆都得啦。
1: 喂，我觉得呢个可以做一个公益广告添啊。
0: O K 啊，
1: 系啊，即系要提醒下大家揸车呢、這个真系好多人会
0: 揸车嘅安全嘅好重要噶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同阿茂哥倾咗好多啦，跟住就要出去行去玩同埋探下美食。
2: 系
0: 啊，事不宜迟，咁我哋咧今日嘅节目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期再见咯。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升为桥，通你我。

0: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3: 各位好，我是佳欣。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4: 下一站中环，乘客
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7: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投资房产。
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佳欣，我们一起来听投资房产。
2: 你最近有空吗？我想去看看新开发区的房产，有投资的好机会。哎，有空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3: 嗯，有空粤语说的是得闲，普通话要说有空。那我最近也不忙，我听说那边的发展也很快呀，啊，价格的涨跌都很值得关注。对了，涨跌在粤语里说升跌，普通话要说涨跌。
2: 嗯，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些毛坯房啊，值得下手。我在想，如果装修的好，这些毛坯房将来升值的潜力很大。毛坯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嗯，毛坯房呢，那粤语会说清水楼，那就是毛坯房的意思啊。毛坯房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造它。那关键呢，也是价格上比较廉价。那廉价呢，粤语会说平价，普通话要说廉价。
2: 没错，这个毛坯房啊，价格上相对廉价，而且最近呢，那边还有好些折扣活动，更加的吸引人了。哎，这个折扣粤语还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3: 是的，折扣粤语说折头，普通话就要说折扣。哎，那有活动我们就得抓紧时间去看看，没准是个好机会呢。
2: 是，我也这么想，我已经啊联系好了一些中介，准备这个周末就开车去看看。哎，对了，开车粤语说法也不一样是吧？
3: 是的，粤语会说揸车，普通话要说开车。啊，那太好了，那就可以一块儿去了。其实我对装修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到时候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那经过装修呢，毛坯房的价格甚至会高于商品房。对了，商品房啊，粤语说私人楼，那普通话就说的是商品房。
2: 嗯，是啊，装修好会使得房子升值啊。使得粤语怎么表述呢？
3: 粤语会说令到，普通话就说使得啊。那在市场上啊，设计空间大的房子最受欢迎了。那我们就这周末去看看吧，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那边的其他的配套设施。
2: 好，那就这么定了，周末见。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开车
3: 揸车，
2: 开车。涨跌
3: 升跌，
2: 涨跌。廉价
3: 平价，
2: 廉价。折扣
3: 折头，
2: 折扣。使得

0: 令到
1: 使得有空
0: 得闲
1: 有空商品房
0: 私人楼
1: 商品房毛坯房
0: 清水楼
1: 毛坯房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瞿慧娟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瞿慧娟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研究生一年级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是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下面我为大家朗诵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6: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徐慧娟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余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发音到位，吐字清晰自然，整体表达流畅。徐慧娟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音色沉静而且甜美，中音区的共鸣比较扎实，听起来柔和而且富有质感。在情感表达上，徐慧娟同学发挥了自身音色的优势，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词中绵长的思念之感缓缓铺展开来，让情感自然流淌，打动人心。可以听出徐慧娟同学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声音和情感配合自然，表达真挚动人，很好，为你点赞。徐慧娟同学，对这首词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和大家分享呢？
1: 这是苏轼写给亡妻的一首悼亡词，我被这首词里苏轼对亡妻跨越生死的深情和思念深深打动。虽然词人和妻子已经生死相隔过去了十年，但是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大的空间，并没有冲淡词人的情感。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是每次读苏轼的这首词，就好像感同身受。词人非常渴望和妻子再见面，但是只能在梦中寻觅。他忍不住设想和妻子再见面的场景，写道：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词人想象和妻子再见的情形应该是互不相识的，自己十年漂泊。

0: 已经满面风尘，头发花白，或许早已不能相认，但是，虽然容貌改变了，此人内心对妻子的思念却不能减去半分。这首词没有浓烈的哀叹，就用日常情景写出了思念的厚重。小轩窗，正梳妆。这是夫妻相处最平淡的场景，或许是词人为妻子描眉，或许是妻子倾城的轻声叮嘱，但这也是词人最难以忘怀的场景。正如当时只道是寻常所说，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日里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只有失去之后，我们才懂得其中沉甸甸的分量。这让我想起大学时光，毕业之后，我总常常怀念起大学寝室里的日子，周末或者假期的清晨，室友们坐在一起，打扮收拾，叽叽喳喳的分享穿搭、规划行程，满屋都是欢声笑语，在当时觉得稀松平常的小事，如今都成了格外珍贵的回忆。诗人在最后写道：“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就算诗人真的可以和妻子对视，词人心中那十年的牵挂、十年的思念，只能用眼泪去诉说。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词人知道，以后每年每个晚上都会为这份深情而心痛不已，但是思念还是舍不得放下，令人动容。
1: 瞿慧娟同学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层层剥开了词人深藏在内心的情感，让听众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间和生死的深情。瞿慧娟同学把作品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从大学宿舍那些平凡却温暖的日常，联想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珍贵，这样的感悟也非常真实，让经典作品有了现实的温度。瞿慧娟同学传递给大家的不仅是苏轼的思念，更是大家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却值得珍惜的人和事。这样的分享质朴真实，也很有见地和感染力，很好。好，再次感谢瞿慧娟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来到颂游中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龙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穹庐是什么？

0: 阴山下又有着怎样的壮丽风光？今天的宋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一同探访敕勒川草原。
1: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咁样回答出嚟啊！
0: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出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阴山北部的西拉木人草原，去一探究竟。
2: 行走在敕勒川草原上，望着远处的牛羊，感受着敕勒歌描绘的宏阔草原，不由得心中神往。敕勒歌中唱的天似穹庐，穹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西拉木人草原，它位于阴山北部，也属于广义范围的敕勒川。接下来将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探访西拉木人草原。索老师是蒙古族人，常年参与草原考古，对草原生活和历史非常了解。为体验牧区生活，三位蒙古族同学也换上了别具特色的民族服装。
3: 咱们看一下蒙古包，这种必须是在外边露着的。
4: 哦，
3: 在这儿都是要有花纹的。你原来的花纹是哪一个部落呀？哪一个部族啊？部落的印记都不一样。
2: 敕勒歌中的穹庐，指的就是游牧民族的房子，蒙古包，也称毡包或毡帐。走进蒙古包，一股奶茶的香味扑面而来，大家发现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奶茶。
4: 太香了，
3: 给咱们把奶茶准备好了。
5: 这么好啊，
3: 都开起来了，
4: 好香啊。哎呀，老师来点炒米，
3: 放点炒米。对，放炒米的话香。
6: 里面还有肉干是吧？
4: 里面
3: 这里边应该有肉干，这里就主要是煮这个炒米和奶皮子，还有这个干肉。奶茶是先煮好的。
2: 蒙古族人喜欢将牛肉、炒米和奶皮子一起放到奶茶里煮，这使得奶茶的香味和口感更加丰富而浓郁。热气腾腾的奶茶让大家感受到草原人的淳朴和热情。
3: 这就是传统蒙古包的这个形式，这叫穹窿顶，所以这个蒙古包也叫穹庐，北朝民歌呀，就敕勒禅，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4: 哦，
3: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呢。
6: 这个。
3: 对。
6: 嗯。
3: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6: 嗯。
3: 拆卸呀、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6: 哦。
3: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6: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3: 嗯。
6: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3: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4: 咱过去看看。
3: 他这是传统扣法，这个传统扣法是把头往这一套，直接从里边搭出来，直接就下来了。所以他往外沉的时候啊，把下边的这个结只要一打开，我往上一拽，就是全部下来了，很快的。这是很方便的。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草原的草、北部的北、奶茶的奶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发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小窍门。
1: 咁复韵母嘅发音要连贯，唔可以分开读，亦都唔可以省略其中嘅元音。
0: 比如 i 不能读成 r 一，也不能读成 r 或者一，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1: 复韵母嘅发音要准确，唔可以混淆相近嘅音。
0: 比如说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1: 复韵母嘅发音要轻快，唔好拖长或者系停顿。
0: 比如 o 不要读成 a，o 不要读成 o，u， 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v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发音时要先发啊的音，然后滑向一，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白色；开，开水；菜，蔬菜；呆，痴呆。 A 发音时要先发呃的音，然后滑向一，气流不中断，嘴角向两边展开。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妹，姐妹；黑，黑色；梅，梅花；雷，惊雷；危，危险。凹在发音时要先发啊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包，提包；抱，拥抱；草，青草；到，迟到。 O 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渐收拢，舌根要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读下面的词语：漏，漏水；愁，忧愁；手，高手；逗，逗乐；诱，引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蒙古包由头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头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一千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3: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会儿的草那是特别高的，咱们现在因为这个秋天了，有的已经把草割了，咱们发现不了这种状态。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2: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3: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2: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好一些的好、香味的味、绿油油的油、少一些的少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1: 好， 好人、好事、好运。

0: 味，味道，味精，味觉。
1: 味，味道，味精，味觉。
0: 油，油化，油炸，油腻。
1: 油，油化，油炸，油腻。
0: 少，少量，少数，少年。
1: 少，少量，少数，少年。
0: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油，他的油画很好看，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少，他的话很少，他不喜欢和别人交谈，他更喜欢静静的读书。
2: 各位听众怎样啊？听完之后是不是对这几个福韵母更加熟悉呢？好了，春游中国节目继续。
3: 好，咱们这回到了这个敕勒川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展场了。这是出土于敕勒川草原的器物，这是敕勒川草原出的金印。文物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个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虎啊、狼啊，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啊。所以敕勒人是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4: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迪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故其人好引声长歌。迪利、敕勒、丁零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3: 通过这个乐舞俑可以看到他们服装。那么敕勒川地区人们的吃、穿、住、行就明白了。咱们再看这个敕勒人拥有灶，还有井，证明他是干什么的？还有一部分定居的，
5: 对，
3: 要种地的，
6: 对，
3: 是吧？不要一说游牧民族就彻底跟农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有这种东西。包括农业民族也，你一说农业民族，他纯种地，任何牲畜跟他没关系，也不是这样的。
6: 对，
3: 中原有周公牛羊鸡，北方草原也有油麦、荞麦和这些燕麦类的东西，是吧？他没准不是种水稻，但是他一定要有种植业，
6: 有农作物。
3: 对，
4: 走进广阔的敕勒川草原，跟随古老的民歌《敕勒歌》，欣赏到敕勒川阴山下的宏大场景。也体验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之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好，各位听众，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在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

0: 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生活在的在，草原的草，游牧的游，外敌的外，美丽的美。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遍。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1: 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2: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3: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到判断嘛。
2: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哪吒蒙冤。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我们回东海龙宫去，再召集人马。哎，这句话当中啊，有复韵母是 IAOO 的字吗？我们先听故事。
6: 有人靠近龙珠。
7: 奇怪，明明看见一个怪物被龙珠给击中了，怎么连影都没有？
8: 是啊，太奇怪了。
7: 看见了吗？
8: 我也没看清。
7: 没看清为什么笑？
8: 再也不敢了。
7: 我说的没错吧，海里果然要出事。

0: 把门关上。
1: 哦。哎。

0: 全了。好了，我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能走吗？
1: 没问题，我走了。
2: 小公主，千万不能随便相信任何人，委屈您一会儿了。太子殿下呢？
0: 我哥哥和他的那些破烂混在一起出不来了。
2: 哎呀，也怪他平时把那个地方弄得太严实，这回可好了，自己出不来了。夜叉李将军，你赶快去救太子，我看住他们。
3: 好，快走。
0: 老乌龟，你放我出去。
2: 公主别急嘛，至少也得把三太子请来再做决定，你说是不是？
4: 抓住哪吒！

0: 你不是说过碰过龙珠的人会死吗？
1: 那个贼肯定是让守护鱼先碰了龙珠，等到龙珠的保护膜失效以后再拿走了龙珠。
0: 气死我了！我们回龙宫去，再召集人马，一定要把龙珠找回来。回龙宫。

0: 只有给你的父母和兄长带来灾难呢、啊！
1: 我们再也不怕申公豹和纣王了。你们看，我从海底找回了我的混天绫和乾坤圈。嘿，嘿，太棒了！嘿，嘿，看到了吧？他们的神力无穷无尽。
2: 这，
3: 哪吒是哪吒干的，
4: 老龙王回来我可怎么交代呀？没有了龙珠，东海将变成死海呀！
3: 父王回来之前一定要把龙珠找回来。

0: 进行了盗乱。
1: 孩儿有罪，孩儿该死。
2: 你难道不知道吗？没有了龙珠，我们大海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1: 孩儿明白，孩儿已经知道是谁偷走了龙珠，正要找他算账。
2: 是谁？
1: 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三儿子哪吒。
2: 就是那个拉开轩辕剑的孩子。
1: 正是。
2: 我听说女娲娘娘赐给他乾坤圈和混天绫，那可都是极厉害的宝物啊。
1: 他的宝物再厉害，但在海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父王不要担心，孩儿已经想好了，只要把他引到海里，自然就能把他捉到。
2: 好，事不宜迟，你快去吧。
3: 哪吒，你能平安回来已是万幸，不可再次鲁莽。
4: 爸爸，那个申公豹是个不讲信用的坏人，我要用乾坤圈和混天绫把他好好收拾一顿。
5: 哪吒，
3: 你千万不可再出去惹是非。
1: 哪吒，
3: 请问你是哪路尊神？
4: 龙三太子，你来这儿干什么？哎，哼，难道你还想吃我的乾坤圈和混天绫吗？
1: 哪里，小将神勇走访龙宫，我本该以礼相待，这次是前来赔礼道歉的。
4: 这还差不多。
1: 只是，
4: 哎，我们不打不相识，有难处只管说。
1: 我妹妹为你闯下了大祸，我父王回来一怒之下把她关进了海底的大牢里，恐怕永世不得见天日了。
4: 哦，龙王真的把她关起来了？
1: 父王要重重地处罚她，我也没有办法，看着妹妹受苦我心里不舒服。
4: 都是我不好，我去海里跟龙王求情解释。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好的，你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去一趟东海，一会儿就回来。
3: 哪吒，你又要出门？
4: 我走了，早点回来。
6: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我们回东海龙宫去，再召集人马。其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是东海的海，再次的再，召集的召。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道听途说的典故。哎，道听途说这四个字里边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什么呢？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7: 道听途说接瞎传，自以为是惹人厌。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道听途说。古时候啊，在一个村里，哎，有两个邻居，一个呢叫爱子，一个叫毛空。他们俩虽然是邻居，住得很近，但是呢，二人的性格也好，学识也好，人品也好，天差地别。咱先说这个爱子，哎，他呀，远近闻名，很有学识，饱读诗书，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哎，很多人呢都慕名而来，想拜爱子为师，啊，桃李满天下，还有很多的学生。而他的这个邻居毛空，刚好相反，没什么文化，斗大的字儿都不识，目不识丁，还很呢自大、高傲，啊，看不起人，特别是他觉得自己比爱子强。他就一心想证明这一点。那怎么证明呢？终于啊，逮着机会。哎，有这么一天，毛空呢进城了，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个消息。听完这个消息他兴奋呐。为什么呀？哎呦，这个消息太新奇了。哎，就算你爱子读了这么多书，你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呀，终于可以压爱子一头，我可以炫耀了。哎，给这个爱子啊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嘿，到底呀谁厉害。

0: 害。
1: 哎，知道这件事之后，听到这个消息，嘿，一溜烟儿，直接跑到爱子家，哎，也不敲门，推门就进来了，就跟爱子说了：“爱子，你听说过一只鸭子一次能生200个蛋的事儿吗？”嘿，你肯定不知道，对吧？爱子很谦虚啊，我确实没听说过，但是你说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太夸张了？我不相信有这件事儿。那你能告诉我，一只鸭子的肚子里它能装200个蛋吗？毛空听完愣了，一只鸭子的肚子里能装200个蛋吗？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这那就一定是这个两只鸭子，两只鸭子，这下你总相信了吧？爱子坚决不信，我还是不相信。毛空一看，哦，这不行，那我再换一个，就跟爱子说了：“爱子，那你听说过长30丈、宽20丈的大肉吗？”爱子乐了，我还是没有听说过。哎，想请教一下，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呀？毛空呢就很得意说道：“嘿，就是从那个说一只鸭子一次能下200个蛋的人那儿我听说的。”爱子听后微微一笑，就不再搭理这毛空。这就是道听途说成语故事的由来，最早啊出自于春秋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论语杨货，指道路上听来又在道路上传播出去，比喻毫无根据的传闻。道听途说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2: 好，道听途说这四个字里边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道，韵母是 O， 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大自然的语言》，总台播音员刘静演播。
4: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2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

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10天左右，比1960年迟5-6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3-4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5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

0: 双。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十年平均的春初七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十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九天，就是说春天提前九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大自然的语言不仅是一篇科普文章，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它运用了拟人和比喻等修辞手法，使科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易于理解，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自然和农业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2: 好啦，咁跟住嚟同大家嚟出道题，一齐嚟复习下今日学习嘅普通话语音知识。
1: 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物候学的候，关系到的道，我们要的要，连起来读一下。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2: 各位听众，怎样啊？你的发音有没有正确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呢，会有我们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呢来排都会听到我们一些创业者的访谈的。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

0: 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輸入呢五個簡體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節目啦。咁同埋咧就即係呢一個節目專輯，仲包括實時收聽啦、回聽啦，同埋精選嘅，即係分唔同專輯，所以可能出嚟好多個專輯。有啲朋友可能會話：，咁係邊個啊？唔使理邊個噶，全部都撳曬關注咧，就一定唔會錯過我哋啦嚇！多謝曬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看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0: 欢迎嚟到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下，咁啊有黎佳喺度嘅，咁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咧，亦都系请到一位咧就系女 Boss 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咁佢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系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
0: 先同我哋介绍下你个项目先啦，即系斋就咁睇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即系文旅项目之外咧，到底文旅范畴你哋是一个点样样嘅项目？先同我哋讲下先咧。
2: 咁点解叫积木物语文旅呢？是有意思嘅。咁呢个名咧就代表咗我哋做文旅咧，就好似搭积木一样咁去组合我哋嘅业态。咁我哋系打破咗单一嘅民宿嘅局限。咁目前咧係構建咗有露營啦、農場啦、宿集啦、美學空間啦、鄉村咖啡一個複合個矩陣嘅產品嚟嘅。
0: 哦，即係積木物語嘅意思就係砌積木咁樣砌出嚟。係
2: 啦，無限嘅可能，無限嘅創意。
0: 哦，咁但係我啱先都聽到幾個關鍵詞啦，一個就係民宿啦，一個係露營啦，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實我哋係喺邊度嘅咧？
2: 咁我哋目前嘅项目咧系响广州市从化区，主要咧系响温泉镇嘅。
0: 哦，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系话要去到你哋嘅项目，我到底系去露营咧，定系去住民宿咧，定系两样？我中意做乜就做乜，
2: 冚唪唥乜都可以。
0: 哦，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啊？
2: 可以，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即係，但

0: 老爷唔系要架撑嘅咩？
1: 我哋只要系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解决噶啦。
0: 我即系嗰种嗰阵时有个词嘅叫乜嘢唔记得咗吓，即系反正就系乜嘢都唔使带嘅嗰种露营，
1: 系精致露营。
0: 哦，精致露营呢个
1: 系啊，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满足你既要又要仲要冚唪唥都要嘅要求啦。
0: 即系话我唔使带自己嘅帐篷啦，嗰啲咩台台凳凳嘅更加不在话下啦。咁，如果我中意即系好超咁样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啱先又话咖啡都有啦吓，咁，即系我自己冲又得，你冲埋拎过嚟俾我都得，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1: 系满足晒所有要求，
0: 我谂到嘅都得，佢话
1: 系
0: 哇嗱，即系所以呢一个就系而家嘅文旅嘅业态啦吓，即系冇咩限制嘅，你真系好似阿赵总所讲就你嚟就得噶啦。
1: 系，因为就好似我哋品牌讲嘅节目咁，
0: 嗯，
1: 无限嘅可能，
0: 嗯，
1: 无限嘅组合，
0: 嗯，
1: 满足我哋嘅游客，满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0: 嗯，咁但系当初系一个点样嘅契机，系去到咗从化嘅温泉镇，然之后决定去做一个咁样嘅项目嘅咧？
1: 其实咧就两点原因嘅啫，第一咧就系因为自己中意，第二嘅话咧系基于国家一个政策。咁我以前咧系好中意全世界全国去体验一啲飞镖嘅文旅项目啦。咁啊中意周围去住民宿嘅，咁啊觉得呢种咁嘅民宿个体验感啊住得好好。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之前嘅话咧，应该系同国家层面嘅话咧讲乡村振兴，咁都觉得系一个政策嘅丰厚位嚟嘅。咁我大学咧就系响广东景观学院嘅。
0: 广东景观学院，咁你应该系madam嚟嘅喎？唔系，即系呢个系定向嘅咩？呢种院校？
1: 曾经有人讲过咧，双鱼座体重100斤，99斤都系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系双鱼座嘅，咁就冇毕业之后咧，就冇住常规咁去考公务员入编制啦。咁2006年咧，我毕业嗰阵时咧，市区入边咧就开始兴起创意园，咁我就想尝试下去做呢种咁个飞镖嘅项目啦。就2006年开始响天河海珠区操盘去做创意园同埋产业园嘅。咁到咗2019年嘅时候咧，国家有乡村振兴嘅呢个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体验一啲飞镖嘅商业，唔系飞镖嘅文旅项目啊，咁就同团队讲，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啊，去村入边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讲，带住团队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嚟一铺啦，咁样。
0: 你系顺德人咩？
1: 唔系啊。我哋当时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决心啊嘛！
0: 你系边度人啊？真系讲
1: 我外家系台山人嚟噶。
0: 哦，咁即系，但系点解会系从化呢？因为其实你所讲话飞镖文旅，咁事实上喺湾区呢一方面嘅资源应该系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系台山啦，都真系做到风生水起嘅呢段时间。但系当初点解？点解你就会选择咗广州从化呢？
1: 有时啲嘢咧都系讲天时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开始选址，咁我哋攞住一个卫星地图咧，我手机度标点啊。
0: 你咁随机噶？先攞手机地图咧？
1: 双鱼座都好讲感觉嘅，
0: 直觉系嘛？
1: 系啊，咁我哋就会喺度定点，咁喺个地图定好点之后咧，就会去到现场再去睇啊，嗰个项目啱唔啱我哋对乡村对文旅一个标准？咁主要我哋系其实我哋嘅对嘅自然环境个选址嘅要求系几高嘅。咁
0: 你要啲咩元素咧？山水
1: 系山水，一定要有水，
0: 一定要有水，
1: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0: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1: 系
0: 哦，
1: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就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0: 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1: 系啊，你懂得。
0: OK，
1: 咁啊，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用户思维嚟嘅，
0: 因为太远，你如果即系点讲咧，太远变成一个长途旅行嘅话，咁大家嗰个动因会唔一样咯。
1: 咁村游嘅话咧，最理想咧就系车程起点到终点咧控制一个半钟范围内嘅，咁都拣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

0: 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選址前前後後都經歷咗成年嘅。我哋嘅地圖打開咗咧，入邊咧嗰啲受恐啲人佈滿曬我哋嘅衛星地圖入邊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當時點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個廣東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點解喺度選從化嘅話咧，就係、是從化嘅話咧，佢自然環境好好嘅。咁體驗感係好好嘅，就係同我哋市區開始出發咧，佢路上邊嗰種個開車嘅度假感已經開始出嚟噶。佢兩邊嘅道路嘅話咧，係好少會有嗰種大貨車嘅。
1: 哇！呢、這個你都考慮埋啊？
0: 我考慮埋。我哋出發嘅話咧，唔係話你住入嗰間民宿先開始嗰刻嘅體驗感。我哋同開車上路嗰陣時出發都係一種。體驗感，
1: 即已經是旅程了，
0: 已經開始了旅程了。咁我就係覺得從化嗰路段嘅話，佢係冇大貨車嘅。咁路上邊嘅綠植啊、景觀啊嗰種係令你會有
1: relax, 慢慢進入狀態，
0: 係啊 ，relax 靜落嚟嗰種感覺嘅。咁我覺得從化同增城都幾 OK 喎。咁
1: 係咯，從化同增城幾 OK 喎。咁點解唔係增城嘅？
0: 因為從化嘅文旅產品咧，佢係俾市場培育成熟咗噶啦。佢嘅產品咧會係偏高啲嘅。即同一樣嘅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樣嘅民宿嘅話咧，佢大概對比同類咧，佢會高一啲嘅。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嘅話咧，
1: 即係從用户嘅角度，佢可能願意俾更高嘅價錢去埋單嘅，係咪咁樣理解？
0: 因為從化佢係一個旅遊目的地嚟嘅。我哋村游嗰个旅游目的地嚟，好多广州人都讲啊，去从化浸温泉啊。佢唔会同你讲，我走去南沙十九涌个浸个温泉。
1: 啊，嗰度系食海鲜嘅，黑板印象。
0: 即系呢个系一个俾市场教育出嚟，已经培训咗出嚟噶啦。
1: 系啊，去从化浸温泉系，即系我细个就已经有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即系传统嘅印象嚟噶啦。
0: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去南沙嘅话咧，会你自己又好，你身边。然后会默认你会回嚟屋企住嘅，但系你去从化嘅话咧，去浸温泉嘅话咧，大家都已经默认咗你会喺度住一晚嘅。
1: 啊，点解嘅？系喎，你咁讲又，
0: 你会唔会？我觉得好似你话去，
1: 系啊，我成日去南沙，但系真系
0: 食完嗰餐海鲜，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系路程，大家个路程时间系一样嘅。呢啲就系市场已经培育出嚟嘅一个习惯，一个目的地嚟嘅。
1: 哦，
0: 呢个系一种属性嚟嘅。
1: 哦，即系呢个系市场潜意识已经有嘅一样嘢，
0: 用户已经系培育出嚟，我哋唔再需要去再去做一个市场培育啦。
1: 我听你咁样讲，你知唔知我有咩感觉？我成身起晒鸡皮。
0: 我 get 到你边个点？
1: 系咯，我原来俾人研究得咁透彻噶。
0: relax 啲。
1: 我之前真系冇意识过，原来即系你拣一个即系开始做一个项目嘅地方嘅时候，要考虑到。消費者的呢一種潛意識裏面的因素，
0: 去選一個即係做一個項目、選一個地方嘅時候，必須用用戶嘅思維去考慮嘅，唔可以話
1: 我覺得
0: 係唔好用，我覺得。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
0: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个市场嘅规律，一定要以用户嘅思维出发去考虑呢啲嘢嘅。
1: 哇，呢、這个真系又系一个好有价值嘅 point 啊！我觉得听到呢一期节目。朋友嚇，可以抄下功課嚇，即係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啲默認嘅狀態、潛意識裏面嘅一啲觀念上嘅嘢，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培育，即係南沙可能從而家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嘅呢一個觀念，咁但係從化嘅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嘅角度。佢已經有啦，所以呢個係佢潛在嘅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0: 即係呢個用户思維或者係習慣咧，已經係潛意識咁，市場經過咁多年已經培育咗出嚟噶啦。
1: 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慳咗呢部分嘅功夫。
0: 因為呢個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係太高啦，
1: 而且唔係靠你一個個體可以做到。
0: 係啊，唔係靠一個個體或者係一屆政府或者係邊一個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个系长年累月慢慢积累沉淀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样嘢，一个习惯或者一件好痛苦、好漫长嘅事嚟嘅。
1: anyway， 咁啊，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就拣咗从化啦。
0: 系啊，所以就原定从化。
1: 咁啊，从化其实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呢？

0: 因为我自己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咪来的、我有三个仔仔。
1: 哇好吵啊。
0: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1: 放电，
0: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之前咧前期都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擂个头，
1: 人哋叫热心啊。
0: 好好啊，好 E 人咁擂个头，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啊。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同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咁我谂咗下，满足唔到我对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个仔玩住先。
1: 即系其实创业嘅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唔系最决定性嘅。最决定性嘅就要搵一块地，可以方便佢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嘛。
0: 你哋系刚需啊？
1: 呢个先系刚需，
0: 系我个刚需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刚需。
1: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0: 咁开始就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嘅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1: 哦，
0: 五百几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1: 太贵啦，
0: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咁就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1: 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0: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奢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1: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0: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营会成为一个风口位或者一个网红的业态嘅，咁我哋会做一啲更加大的一个创新咧，就是将个露营喺入边再去做咗一啲体验感比较好的干湿分离的卫浴啊、厕所入边嘅，咁仲每个帐篷之间咧，
1: 解决露营最大的痛点，冇得冲凉。
0: 系啊系啊，咁我哋每个帐篷之间咧，系用绿植去做咗景观嘅，形成一啲独门独户有庭院嘅。咁呢种就系好体验感，相对于露营嘅话咧，就已经算系比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话咧，我哋嗰个项目入边嘅话咧，有一条弯弯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个咧成亩地大嘅山泉水池。
1: 咁大啊！
0: 系啊。
1: 咁就唔叫水池噶啦，即系个塘啦，成亩。
0: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1: 即系佢涌出嚟嘅。
0: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1: 哇，
0: 超正。
1: 哦，
0: 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咁我哋嗰2公里弯弯曲曲嘅小溪咧，溪边系种咗好多荔枝树嘅，荔枝树抌落嚟咧，到咗夏天嘅话，你系可以浸喺条小溪嗰度去撩画，俾啲画喺度放电嘅话咧，自己顺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1: 但系点计费啊？我突然间觉得呢个好难计喎。
0: 咁我哋当时嘅话咧，系做咗一票全包噶，你两点
1: 哦一票全包哦，
0: 系你2点钟。入营之后到你第二日12点钟退营走人咧，我哋系一票全包嘅，咁啊帮你解决咗你2点钟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 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咁呢啲就係、我叫個相互成就嘅療華方式。阿媽會揾個地方。
1: 我唔想做節目落去，我而家想帶我啲小朋友快執咗個入去先。
0: 咁阿媽咧或者老豆咧揾個地方喺度吃傾偈、或者係飲杯嘢。咁咧啲小朋友俾我哋，我哋會帶佢去玩，去一邊玩一邊。
1: 太好啦，唔使講啦，我願意。
0: 一邊玩咧，一邊會再學一啲嘢、因為城市入邊個小朋友咧，佢缺失連接嗰個自然嘅環節，同埋咧以前農村我哋80年代呢班人喺農村玩嘅嘢，佢哋依家係唔知，我都係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個場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就等佢哋喺大自然入邊嗰度，係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況之下玩啦。
1: 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家長應該係最向往嘅一個方式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3: 爱国主义教育呢，天公地义的，爱国是讲的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2: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4: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5: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6: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7: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8: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才有得食的，
9: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8: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重要。
1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1: Boss 有计倾下，我哋今日咧亦都系继续邀请到啊，即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啊！欢迎你啊，珊珊总。
0: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1: 系啦，咁啊，其实之前节目咧都有介绍过我哋呢一个即木物语文旅嘅即系唔同嘅项目啦，咁即系亦都介绍过，即系我哋稍微前程回顾一下啦吓，咁就即系点解？要叫积木物语咧，咁就系想将唔同嘅嘢，好似砌积木咁样，反正我哋砌得入嘅，我哋都砌落去。从做露营地开始嘅，咁啊做即系当然最再往前推少少咧，就系、阿珊珊呢一边咧，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搵个放电嘅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啲高，呢、這个玩具有啲贵吓，我哋要做大佢啦。
0: 系嘅，
1: 系啦，咁就即系开始系着力去将呢一个露营往即系点讲咧精致露营嘅方向去做啦。咁包括系即系做埋一啲干湿分离嘅卫浴嘅空间，等呢一个项目嗰个感觉就唔系纯粹个露营啦。咁其实就系往民宿嗰个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业态系即系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帳篷，咁其實係有呢一類嘅民宿可以揀噶，係嘛？
0: 咁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即木物語斑斓露營基地嘅，咁係同2021年開始營業。咁當時營業嘅話，呢、這個項目咧，無論係消費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咧，都俾咗好大個認可嘅。咁呢個項目咧係響 業態上面個模式個探索上面咧，都算係取得到一定嘅口碑同埋我哋嘅一個經驗嘅。咁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咗我哋第二個項目，即木物語多米農場。佢係一個體感式嘅美學農場嚟嘅。咁佢分咗八個方塊，有歡樂大草坪啦，有萌寵樂園啦，有手工房啦，有花園啦，有蔬菜花園啦。咁仲有一個山野廚房。咁係綜合咗好多種業態喺一齊一個美學農場嚟嘅。
1: 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就係即係火呢個親子最核心嘅一個環節啦嚇，就我將個小朋友執咗過去，有人幫我帶住佢喺啲啱先呢八個板塊裏邊遨遊，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0: 咁佢呢個項目嘅話咧，係28畝到，佢係解決咗咧就係玩同埋親子嘅痛點嘅。咁佢一開始營業嘅話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眾點評廣州親子熱門榜嘅第一㗎啦。
1: 咁呢一個即係後面咧，即係又加咗一嚿積木落去啦。
0: 係。
1: 再加落去嘅積木係乜嘢咧？
0: 咁第三個業態我哋做嘅咧就係、是、鄉村咖啡。咁我哋就鄉村咖啡嘅話咧，我哋嘅品牌叫鴨頭咖啡嘅，
1: 係
0: 同2023年10月底開始去做呢個孵化嘅。
1: 孵化。
0: 點
1: 樣理解呢個詞？
0: 因為當時嘅話咧，好多人飲咖啡咧，佢只會喺城市入邊去飲咖啡嘅，從來都好少人可能會諗到話，我去到
1: 田間地頭，
0: 田間地頭啦，山卡拉啦，即係有啲係地方係冇路，入邊去飲一杯咖啡。咁呢個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斷緊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眾會山長水遠開咁耐個車？長途跋涉嚟到村入邊飲杯咖啡咧？
1: 啊，你覺得係咁樣嘅咩？我以為你哋嗰個思路會係即係橫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應杯咖啡俾佢啦咁樣喎。
0: 其實鴨頭咖啡咧，我哋呢個村卡咧，佢一個獨立嘅項目嚟嘅。
1: 哦，獨立項目
0: 係獨立嘅項目嚟嘅。我哋頭先講嘅巴蘭基地啦、多米農場啦、鴨頭咖啡啊，同埋蘇集咧，佢係喺一個大片區入邊，但係佢唔係放埋一齊嘅，係點狀嘅，係獨立嘅項目嚟嘅。
1: 哦，即系喺附近，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0: 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佢系点状咁放喺一个大片区入边，喺从化区入边嘅。咁鸭头咖啡嘅话咧，目前我哋系有5间店嘅。
1: 5间店
0: 系5间店。
1: 咁就系嗰种一个品牌，即系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绍，我就真系山长水远开始去从化饮咖啡。
0: 會有呢啲以咖啡店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係、是、我哋鴨頭咖啡咧個其中一班嘅受眾咧就係機車騎行遊。
1: 哦，又係另外一個發燒友群體啦。
0: 係，咁佢哋嘅話咧會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後咧佢會去鴨頭咖啡嗰度靜落嚟 hea 落嚟飲杯咖啡。
1: 打下等，
0: 系啊，
1: 吹下傻啲，
0: 系啦，系啦。
1: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0: 系啦，系。
1: 你点发现到呢班人嘅咧？
0: 其实都唔系发现嘅，系
1: 开咗之后佢哋自己嚟，你先知系嘛？
0: 因为其实咧，鸭头咖啡咧，佢本质上面唔系卖呢杯咖啡嘅豆有几靓，我哋嘅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头咖啡咧，川卡咧，佢本质上面系一个长景力产品嚟嘅。
1: 长景力产品
0: 系
1: 长景力
0: 系，
1: 哇，仲有一个咁嘅力，真系学到好多嘢。长景力产品点样去理解呢个词啊？
0: 咁我哋。最原先嗰度咧，系喺度孵化嗰间店嘅话咧，系响从化区梁口镇溪头村嘅。
1: 哦，
0: 响溪头村嗰度咧，响嗰、那个联溪嗰条小溪边嗰度咧，有一张好烂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后咧一台收二手嘅2000蚊嘅咖啡机，带住嗰只8000蚊身价嘅可达鸭。就開始孵化，而家話
1: 佢嘅身價8000蚊身價最貴就係佢，
0: 係啊，最貴就嗰只鴨頭啊！
1: 點解嘅？即係要攞佢授權嗎？
0: 哦，唔係，係因為佢係養個寵物嚟嘅。
1: 啊，
0: 系嗰个咩？系我哋一个咩拍档去养个宠物嚟嘅，带住嗰只个宠物系嗰日佢大鸭。
1: 哦，真系生勾勾噶，
0: 真噶，
1: 啊，真系有只鸭喺度，
0: 真系有只鸭噶，所以先叫鸭头咖啡啊。
1: 啊，即系呢一个即系你哋孵化嘅呢一个咖啡品牌嘅嗰个创始人佢自己嘅宠物
0: 系，
1: 哦，好有趣、啊，得闲可以另外再约佢倾偈。点解要带住只宠物鸭嚟做咖啡咧？
0: 咁啱好养咗只咁嘅宠物，
1: 啱好
0: 咁啱好呢个咖啡要改个名，咁望住自己只宠物，诶，咁就叫鸭头咖啡啦。
1: 唔系，但系点解啱好要带住自己只鸭出嚟创业咧？
0: 咁养宠物，你除咗养猫猫狗狗，
1: 就系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嘅咩？
0: 有啊，
1: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系有排讲啊。呢一个即系最初喺溪头村，
0: 系嗰阵时系做孵化同埋一个，即系话试探下，受众可唔可以接受种呢？接受得到呢种业态嘅？咁正式嘅话咧，就应该系其实中间都一段喺度磨合个试探个过程嘅。咁真正嘅话咧，系2025年嘅1月先开始我哋第二间店嘅。
1: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喎。
0: 系，咁2025年1月咧就系响都系梁口，荔枝球嗰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开始咗我哋第二间店嘅。
1: 一间店有几大咧？因为你最初话就系一个烂天幕。放一部机，
0: 第二间店啊，墙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啫，一个木棚噶咋，
1: 木棚啊，升级咗少少啦。
0: 咁一个木棚入边咧，佢系响一个流溪河边一个一大片水杉入边嘅，咁个水杉隔篱嘅一个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个设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间木屋出嚟嘅，咁个木屋嘅话咧就好似一面有墙嘅，三面就冇墙噶啦，
1: 嗰块叫板啊。
0: 咁就開始咗第二間店，咁咧就又係一開始嘅話咧，就即刻變成咗網紅啦。
1: 點解咧？點解？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即係一做就紅，一做就紅咧？
0: 可能有三點原因啦。第一點嘅話咧，就係、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後生世代佢哋一個消費模式已經喺度變緊啦，因為我哋。入咗鄉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關注分析我哋個消費群體佢哋嘅一個消費嘅用戶習慣喺度轉變緊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費嘅方式嗰度轉變，佢哋唔再以前話以民宿為旅遊目的地，或者係衝住一啲好大嘅景區就一定要去景區入邊觀光啊嗰啲嘅，佢哋會一啲小眾嘅或一啲係場景嘅嘢去靜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再。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场地，会一啲咁嘅场景啦，即系等于我哋依家讲嘅小而美场景，依家就总结出嚟叫小而美场景。咁2023、2024年嗰阵时候咧，系未有呢样嘢讲法嘅。咁2025年嘅时候，我哋觉得呢样嘢会系以后一个
1: 趋势
0: 同埋一个热点个入口嚟嘅，一个好重要切入口。咁我哋就去试呢样嘢。咁事實證明咧，呢個市場同埋受眾係 OK 嘅。
1: 但係即係已經係跨咗人群噶咯，因為你最初即係去做呢一個
0: 親子
1: 物語，係啊，係做親子嘅。咁跟住咖啡呢一個咧，就係即係針對嗰啲可以講係00後嘅年青人，可以咁樣理解吧？因為佢就唔係親子嘅類嘅消費啊。
0: 其實我哋都反映過嚟嘅，就係唔好俾自己嘅消費群體去畫畫像，千祈唔好話
1: 調翻轉喎。好多即係嚟我哋度傾偈嘅 boss 就話你要搞清楚你嘅用戶畫像喎，但係你反而就係覺得
0: 係我哋做咗穿卡之後咧，就總結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唔好俾自己嘅消費群體去做一個好具體嘅畫像咁。如果我哋定義咗佢一定要00後或者以些世代先嚟消費嘅話咧，咁老人家嚟，銀髮經濟嚟，佢就要飲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1: 咁提供，
0: 咁親子家庭佢帶住小朋友嚟飲咖啡，你接唔接拍？
1: 接，咁我冇理由話本店緊招待00後客户㗎，係咪？即係你哋係覺得係反正我就喺呢一度，邊個嚟我都要接得住。
0: 我做好我场景力嘅产品，
1: 场景力哦，
0: 系我做好我场景力嘅产品，我做好我呢个审美，我做好我嘅 做好
1: 个产品嗰个品质，
0: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个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1: 我唔中意饮咖啡，
0: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柠檬茶俾你饮，
1: 都有
0: 都有。
1: 哦，就系好似你开头讲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0: 系，因为话文旅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中国个文旅嘅话咧，同2016年之后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经系3.0版本噶啦。3.0版本嘅情况之下咧，第一就系、是文旅系只有谂唔到，冇做唔到嘅。
1: O、okay, 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系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反而我而家明白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系我哋嘅注意力其实系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边，我就打造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实我唔系好 care， 或者我唔系好在意，即系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饮咖啡 ，OK 冇问题吓，你嚟就得噶啦。
0: 咁场景力嘅话咧，我讲下啦。第一个店嘅话咧，就系、是、嗰、那个溪头村嗰间孵化嘅店嚟讲咧，佢就系玩水嘅，佢隔篱有条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间店咧，我哋一片嗰个红杉林入边嘅。咁嗰杉嘅話咧，佢到咗秋冬季節嘅話咧，好靚。
1: 哦，係咪就係嗰啲落雨杉嗰個？
0: 係落雨杉嗰邊會好靚。咁好多小姐姐、年輕人
1: 就打卡嚟
0: 打卡影相啦。咁到咗第三間店嘅話咧，佢就喺我哋叫 KK 里店，就喺我哋嘅露營基地入邊劃咗一個空間出嚟做嘅。咁入邊嘅話咧，個場景嘅話咧，有綠野仙蹤嘅一個山景、山野景，咁又結合埋我哋住宿個大水池啊嗰啲。咁佢呢度係接納到親子嘅，或者後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是、小瀑布。
1: 哦，
0: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一啲木台木平台，就係、是、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個遊客咧係好中意嘅。咁佢就衝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泉眼驿站店，喺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1: 泉眼
0: 係泉眼驿站，因為温泉嘅話，佢係
1: 佢就係有個泉眼喺度咕咕咕。
0: 係，
1: 咁我就係喺旁邊望住佢喺度飲咖啡。
0: 我哋嗰間店咧被譽為温泉鎮嘅 CBD 地帶入邊嘅店嚟嘅，呢個名我自己改嘅，
1: 好抽象。温泉鎮由 CBD，
0: 温泉鎮嘅 CBD 地帶。
1: 咁係就係咯，泉眼。
0: 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鎮都有個 CBD。
1: 唔係，但係泉眼力係點樣樣？即、就、係、是、一個點樣？我暫時想像唔到。
0: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個地方嘅話咧，佢左邊係一條流溪河嚟嘅，最靚嘅流溪河。咁正前邊咧就係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會捧下捧下咁滾出嚟嘅。咁我哋間店咧就喺佢兩者交界中間點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個流溪個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間小木屋。咁小木屋入邊咧有一扇窗喎。咁嗰扇窗嘅話，
1: 就好似個畫框咁啦。
0: 畫框一樣，將最美嘅流溪河框住咗。咁呢個框嘅話咧，就成為咗呢班遊客或者係嗰啲消費者咧嚟呢度一個
1: 打卡點
0: 同藉口啦。
1: 原來場景力係咁嘅意思。我而家就覺得咧，珊珊總呢一邊咧就係、是。用一個影樓嘅思維去打造呢一個鴨頭咖啡，即係好似你去到以前傳統好大嗰啲影樓嗰啲，即係即係攝影基地啦，就即係一卡一卡咁樣移步換景嚇。咁但係咧，佢呢個即係就區域會更大，而且就真係因地制宜咁樣去框一啲場景出嚟。
0: 影樓咧係室內嘅景嚟嘅，咁我哋鴨頭咖啡咧係用自然品庫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係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間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1: 哦，真係需要一個發現嗰、那個叫咩？發現美麗嘅眼睛嚇，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當中睇到，我可以點樣更加突出呢一個美景嘅吸引力。 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這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唔使
0: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1: 可以分享嘅嚇。我懷念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多的是，係嘛？
0: 是呀。
1: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下，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请教珊珊总下。
1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7: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计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
8: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7: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的用户画像，我哋就做好自己的场景的产品就 OK 啦。咁呢个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节目嘅一啲 boss 咧，就系嗰个观念会唔一样。但系咧，大家要区分清楚吓，可能就系因为赛道唔一样，所以咧你做法系唔一样都系好正常。因为珊珊总之前都提到话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系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话，可能就即系会好疲惫。即系一路喺度追住呢一个文旅嘅热点，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个主动嗰、那个叫做主动嘅位置，系嘛？系啦，
8: 主观能动性，
7: 主观能动性，即系嗰个主动权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牵住走嗰种。咁其实我哋上一期就记得最后讲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喺广州啦都。原来都几劲嘅吓，就话系全国第二多咖啡店嘅一个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系我哋都唔讲话佢一年吓出口几多咖啡豆啊，有几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观嘅嘢我哋唔讲啦。咁但系嚟翻我哋项目上面嘅呢一个额头咖啡，嗰、那个势头就即系都几喜人，系咪？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
8: 我哋上年咧就开始进入咗，即系话成熟阶段啦。咁今年嘅话咧，就开始做品牌嘅输出同埋扩张啦。咁我哋今年嘅话咧，都有3-4间分店系直营嘅分店嘅话，都会开业嘅。
7: 嗯，即系都系继续打造嗰种所谓嘅场景力嘅咖啡。

0: 系都系都系日常景嚟嘅产品，但系咧目前嘅话咧都会系以咖啡为流量嘅切入点，咁入边会贯穿一啲在地文化嘅体验啦，山野漂亮饭啦。
1: 山野漂亮饭 ，OK， 哇！我觉得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热门标签嘅打造者嚟嘅呢啲山野漂亮饭 ，OK。
0: 咁其实话融合埋一齐嘅话咧，就会后期嘅话都会项目多一啲，增加多一啲元素喺度转型嘅，就唔会一下子咧成条大船即刻揈低佢，咁会系慢慢响后边嘅发展嘅店入边咧，会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边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体验，
1: 同埋咧客家咖啡，咸鸡咖啡系咪要整？
0: 有冇可能系老水鸭头怼落去呢
1: 都好有可能啊，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呢？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旧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
0: 系咖啡嘅话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啲巴兰基地啊、多米农场咧，目前都喺从化区呢边嘅。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区嘅，都会有呢个计划，即系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想系都有计划翻嚟市区入边嘅。咁翻嚟市区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 PK 到一啲好精品嘅社区店嘅，我哋系想向一啲公园入边，市政公园啊，趁住依家公园嘅一个政策，同埋咧需要打咗一啲公园加非标商业嘅呢个契机，进翻嚟市区嘅，佢就去打造呢、这个场景力嘅产品。
1: 咁但係即係喺從化呢一度就依然係即係做住唔同嘅呢一個即係飛鏢產品啦，係即係飛鏢唔係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飛鏢準化啊，我哋解釋一下。咁但係即係同從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係在地文化啦，咁喺從化有咁多嘅即係產品出咗嚟啦，其實喺地方對你哋嘅呢一個項目嘅即係唔好話支持啦，即係大家嘅互相配合嘅過程當中，其實有冇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互相嘅協作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嘅咧？
0: 其實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嘅自投項目之外嚇，呢三種業態之外咧，我哋2023年嘅話咧係有同溫泉鎮政府去簽咗一個協議嘅，係對我哋森林浴場三條村一個整體嘅開發運營。
1: 哦，即係參與到一啲即係你可以講係而家叫8000万工程嘅一啲項目裏面。
0: 係啊，8000万咁就係參與森林浴場三條村、桃蓮村、密石村、中田村三條村嘅一個開發運營入邊嘅。咁就係我哋嘅模式嘅核心咧，就係政府係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就係三方嘅力量放埋一齊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1: 咁但係其實喺之前嘅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0: 都有嘅，因為咧當地政府都對我哋嘅認可度好大，同埋咧都係俾咗好多支持嘅。
1: 咁其實可能由即係而家你都知啦，即係嗰個風口，又或者係叫做嗰個趨勢，都會係有呢一個往鄉村走嘅，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即係，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啦嚇，就會覺得即係譬如你講話做呢個村卡，又或者係去到呢、這個即係一啲鄉村嘅地區去做一啲文旅項目嘅話，有啲朋友就會提到話：，哇，同村集體打交道嚇，即係好似即係比較複雜。咁其實你自己有冇啲咩經驗係可以即係 share 俾大家？即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合作，係一個即係你覺得最高效嘅，或者係大家都最舒服嘅一種合作模式咁樣。
0: 其实最友好的关系的话呢就是共赢的。第一呢就是企业赚企业或者赚市场的钱。但是赚的钱呢不可以将村集体的钱或者村民的钱都放在自己的篮子里面。要带动到村集体村民一起去赚钱。
1: 例如呢你会即是就业去雇佣即是这个即是当地的村民咁样。
0: 其实呢就业是一个门槛嚟嘅，系最低嘅。因为我哋几个项目嘅话咧，系带动咗 當地後生人嘅話，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業啊。咁平時一啲靈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係優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
1: 嗯嗯嗯。
0: 咁呢樣其實係最基礎一個需求嚟嘅。咁我滿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門口就有工開，又唔使出去話顧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擾啦。咁、
1: 嗯嗯、
0: 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經係佢哋村入邊嘅榮譽村民嚟。
1: 榮譽村民，
0: 咁過年嗰節喺村口揈下咧，架車車尾箱都塞滿曬啲青菜啲雞翻嚟嘅，
1: 好有人情味係嘛？
0: 係啊，咁因為同埋咧就係、是、我哋會教咗村民好多嘢，
1: 嗯，
0: 同當時我哋嚟呢度發展嘅時候咧，佢哋用觀望或者質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這個企業到底嚟做咩嘢嘅？
1: 係
0: 呢塊天幕拉塊布3000多元一晚，賣唔賣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詐騙咩？
1: 我真係有人質疑嘅，
0: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即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6年㗎啦。咁六年嘅話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項目發展之外咧，我哋都會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話，我公益性咁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咁教埋你點去做運營。
1: 哦，
0: 咁甚至于我哋
1: 即系有种孵化咯，即系如果即系套用嗰一套嘅话术嘅话，
0: 都唔系叫孵化嘅，就系公益性指导佢哋去发展啊嘛、
1: 嗯。
0: 其实你话唔系话，即系我提供个岗位俾你，咁最重要系教识佢哋点去做。
1: 嗯，
0: 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来文旅可以咁做嘅，原来咧我担把遮喺度，卖条番薯都可以一套画术去经营到嘅。
1: 你唔好咁简单粗暴将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担把遮卖条番薯，太实诚啦！
0: 咁我哋都有參與一啲同政府喺邊啊，同村集體喺邊咧參與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環境嘅提升改造啦。咁、嗯、我哋公益性去做一個免費嘅設計，即、
1: 嗯、
0: 幫村入邊做埋設計。咁啊，就將更加多嘅錢咧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將我哋講，我哋想發展啊，做咩做咩啊咁。咁我哋又會話俾啲思維俾佢知。
1: 嗯。
0: 咁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教識佢哋方法。而唔係話你俾一蚊雞佢哋俾啲佢啦，
1: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嘛。
0: 係啦係啦係啦，就呢個邏輯啦。咁佢哋嘅話咧，覺得我呢個企業係真誠喺度做嘢嘅，唔係喺度話圈啲地呃啲資源就走嘅。佢、
1: 哦、
0: 係我哋大家共同抱團喺度一齊發展嘅。
1: 即係獲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實雙方都係慢慢增加信任。
0: 係啊，咁所以嘅話咧，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會過嚟問我哋，咁我哋都好樂意，都好願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1: 會唔會話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個即係基地個所在地嚇做得幾好啦，跟住隔離村，喂，不如你都過嚟我度搞下，有冇呢啲邀約出現嘅？
0: 都有㗎、啊，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咁首先都係做好自己嘅產品，咁同行之間可以分享。咁啊，如果係專集體或政府方嘅話，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導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問題。最緊要係嗰個片區，新聞入場呢片區發展得好。咁我哋作為啱啱即係最先入住嘅企業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好開心嘅。
1: 因為即係點講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係做起咗成個片區，或者係營造咗成個氛圍出嚟，其實都從所謂嘅即係培育嘅角度係更加好，因為嗰度已經成為更多人嘅目的地咯。
0: 係啊，咁我哋最原先嘅時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啊，班人基地喺度做嘅時候咧，所有嘢都係單打獨鬥嘅，運營啊，所有嗰啲嘢就會好攰。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係一段時間，經過呢6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嘅話咧，咁我哋24年嘅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一個規劃，整村一個村規啊。村嘅一个整体嘅文旅一个规划，咁咧我就规划咗一个叫做乡村宿集。
1: 哦，即系你都可以介入到即系乡村嘅规划里边，佢哋会听你意见或者叫做邀请你去俾一啲意见。
0: 系因为我哋咧做咁耐嘅话咧，对市场嘅运营嘅嗰个判断咧。 都是有的。
1: 嗯，
0: 无论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村集体也好，其实都是很认可我们。

0: 咁都會邀請我哋參與一個整村運營同埋一個整村嘅規劃入邊，俾一啲以運營前置嘅思維，俾一啲意見嘅。咁我哋又根據市場同埋對呢個市場一個預判，咁我覺得未來嘅鄉村入邊咧，鄉村縮集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文旅業態嚟嘅。
1: 鄉村縮集係咩意思啊？
0: 鄉村縮集
1: 住宿加集合哦。
0: 佢唔係話有好多間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齊，佢而係一個民宿嘅生態鏈，即係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間嘅，有食嘢嘅，有體驗嘅，甚至有茶檔啊，有小食啊，賣農產品嘅都有嘅，佢一個生態鏈嚟嘅。
1: 哦，即係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實可以喺裏邊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係啦。咁啊，等於係一個呢個宿舍入邊嘅話咧，每個人發揮每個人自己嘅舒適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佢會形成一個生態鏈。兼且呢個咧就係話，好似我哋依家個鄉村宿舍入邊咧，我哋係響一個社入邊去做嘅。個今個社民嘅話咧，佢係唔需要遷走嘅，佢會我哋係通過一啲資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將成條村嘅成個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後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營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間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搞阿婆你去賣番薯啊，去賣荔枝乾啦，咁啊形成咗一個生態嚟嘅。咁就遊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業態，
1: 即更加豐富一啲。係啦，因為你一家你做唔曬。
0: 即如果我係用户嘅話咧，我去到嗰度唔單止可以住到個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嘅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摘、點去烘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楓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非常之
1: 層次係
0: 好完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仲要要求嘅，
1: 乜都要，
0: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响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喺舞台上焕发身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将会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预见世界杯。
1: 拜亚会馆跟随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何威嚟感受下扬琴嘅多元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8: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8: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到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呢首《映山红》曾经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作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那下面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成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持。

0: 称他退居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1: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2: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他一生的信仰。他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0: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1: 王哲，
2: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0: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1: 张千一，
3: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潘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0: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
4: 好事，我真的可以吗？
5: 嗯，
4: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的。
5: 这里就是战场。
1: 王哲，
2: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的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又开心就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冬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0: 冬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冬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陪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4: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5: 小小烛台江中游，滔滔江。
2: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

0: 王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味道。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2: 歌剧《迎山红》集结内地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咁喺舞台呈现上边，写意同埋写实交融，现代美学同历史厚重感碰撞，以重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鹤祥、汪志京等等嘅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嘅歌声嚟演绎革命先烈嘅家国情怀。以动人的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座山唔高，却成为咗江南嘅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王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边飘住故乡嘅韵。
2: 呢度有几个园林，唔系好大，却装低咗成座城嘅山水。增园借山入池，照园引水流影。咁烟园即系将一座虞山缩入方寸之间。
1: 咁常熟有咩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点样变出十种样式？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3: 进入晚唐古代后，长江古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24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4: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5: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7里1横塘，10里1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3: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5000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5000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4: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6: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啊，脑子鸡的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3: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6: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依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3: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7: 叫花鸡来喽！

0: 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1: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万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3: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呢。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七件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1: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声朗朗；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2: 常熟市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4: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1: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2: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5: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敬惜字纸，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1: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

0: 范本十万册，
1: 常熟是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2: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移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0: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2: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吃喝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阅藏，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棕红星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1: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3: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雕刻的颜色作为主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上来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形，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4: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5: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4: 琵琶、古琴、奏

0: 曲
1: 《唐风送韵看浮华》。
2: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3: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4: 大家好，我是晓东。
3: 法华又叫做法花，台湾亦都叫做法华，是一种以多种油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亦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4: 无啦之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了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这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法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法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6: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法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对，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5: 乔氏法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法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在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6: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呀、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法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5: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

0: 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二六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嘛。
0: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1: 发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发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发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发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0: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发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发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发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扬琴曲《黑空》，走入今日嘅半雅会馆，我哋一齐嚟赏识下扬琴嘅多元魅力。讲到扬琴，系中国嘅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同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嘅美称。它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几年。在中国，因为声音悠扬，个名由中西洋的扬字改为悠扬的扬字。
1: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火粒清晰余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以营造出言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2: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0: 咁喺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箭、滑等等嘅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嘅轮竹就好似细雨连绵，滑沫音模仿古琴嘅韵味。咁而现代创新嘅和声同埋刮奏，则系赋予咗佢交响化嘅表现力。零零清清，增增重重，扬琴嘅音色既好似清泉激石，又好似珠落玉盘。它既可以驾驭《雨打芭蕉》里面岭南垂香的细腻诗意，又可以展现《狂上曲》里面磅礴大气的现代张力，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1: 李可威曾经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黑空》，这个专辑是他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的一次集中呈现，其中《黑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够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2: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

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音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0: 咁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经同海内外知名嘅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当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得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和讲座。
1: 他曾经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和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当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单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2: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初见，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的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 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杨景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0: 咁李可威曾经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佢参与咗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嘅演出，同好多国内一线嘅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唔同顶尖艺术家嘅艺术审美、舞台状态同作品处理方式。佢话呢段舞台演出经历令佢受益匪浅。
1: 对于扬琴的未来发展，他期待与更多的扬琴演奏者一起以琴为媒，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声音。
2: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杨景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市一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说李可威你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厅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啊。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啊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啊，西方古典音乐啊，爵士乐啊，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叠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叠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耳听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爱张麦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张麦做的是黄花木块。
5: 本期节目一开始，介第一双风情话，咱做步走前为当一所百年高校寒山师范学院，通通学校做你脚下地方特色干物来开始专业课听传播传统文化，突破以前在地野草甲街角情怀，今次介第六，咱来去为当第九惊者，通通甲相关机构做你让桥坡文化走进大正时呀。
6: 作者杨志军介小说《蜀山大地》，王德代就比介矛盾文学家。杨树本期传播文化嘅生物组队曾经记录，能到以江苏省来了解杨志军透过文学创作最想传播嘅文化内涵。
5: 今次嘅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唱邓宣歌。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天客户端收听 A 电影，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本期节目一开始，介叠山红尘月，咱做步走进为当一所百年高校寒山师范学院，通通学校做你脚下地方特色干物来开始专业课听传播传统文化。
7: 寒山师范学院坐落在咱地球世界寒江之东，属于千年寒苦百年师范之美儿。制造到为当那支纯善以师范闻名的高校，实际上有好多专业或不为人知。今日我是来到制造历史悠久的高校，探秘学校是如何来融合咱地方的商业，共建发展的道路。今年寒山师范学院的美术学院是经历了陶瓷雕塑、秋拉夫、剪纸、叠绣、叠彩等五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工作室，拼车路、五瑞蝶、石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阶级、三级传承人，指导学生的学习机会。对学生来讲，到大师工作室的学习，不只是专业技能的进步，还能够推广大师的宏观和感情精神。现在呢，我是到寒山师范学院寒灯校区的户外大师工作室，甲邓老鹏教授一起来陪陪他，以开展自己户外工作室的一些心得。
8: 我是老家就兴外宿解释改，因为到有些呢提出啲嘢解啦，曾经大师户外啊咩啊啲嘢出，去咗又系二零大师工作室啲嘢会一刀嘅一整天，所以有些寒山没了误解，只一解二零解啲啊。大师工作室，总共建筑了五届。我有我讲师，我家己介绍到那，我就请到那啊，教我大师，教我大师该打是咱咧招招老虎，请个行业来殖民机制。咱应该打咧招个招老虎，就你爱发展些咩？噶应该个产业道路度，应该归咱个大师啊，教下老师啊，只一个。模式啊，一字体啊，就话老师他闹的我又去到我个背后，伊系硬是我系老师咯，是啊咩啊？是啊，我起码我去我去默就去了解就是啊咪？了之后我个就话老师配我呢又不如哦，把字嚟计，只望几句来团结一教口，因为应该打就话老师只系好句团结教口，应该打就是落咗开始啊。所以咧，教官就形成家师啊，一团队度就话老师一肯偷，呢度啊，二样啊，捧咗，明日即系出难吓， 哎，都跟来修葵的那些，哦，一下就来这些大东，啊，一下开头就记得给引入叫啊来说给这些工作室，到底要增加要付费，要经过这些东西应该打，用我呢就开始，到离婚呢已经培养了900多个学生，只对呢直到学生都是连入二来恶的，啊，因为我给人打我打打，你直接解决钱转入你个钱。一利用咩啊？利用东欧，利用植咩？利用菜粒菜枝，咪能去哦？嗰、那个屎羹裂奶恶喺植物啲超过啊！所以初学性呢，接奶恶初能更加开成恶梦一次，也超过佢偷来更加耐租啊！但系水啲能系了解嘅，浅啲噶啊，几个嘅活拉活体性，噶做嘅欧成够点偷咩嘅呢？呢个硬性直作落黑期间作内嘅呼内应几个球波哟。哦，因为以左出来末而家要摄影加得以核性了呼背出嘅顾下俾人要啊华喜过那大能剧顾下采跟佢。所以啲嘢呀即係经过啲几年嘅情况嘅呢已经内计嘅核性呢度直作或啲冻结责称或啲指得计刺激嘅啲大事。所以呢只是工作室等用用呢开朋友之会拆拆做会开两会。喂现在只是工作室是几多能老碰虎具技能来说工作室呢解咩事先是教育厅配呀这些事。因为只要我来说工作室是应接够应该当地有个虎会已经落地一些更好的。所以只每年有学生啊参加全国嘅技能赛啊，侧面啊有大赛都揭够啊，学校名次系都。我话而家头计每空班嘅学生呢已经靠东山，甚至直接读书啊，而家攞个计一样甩又去写哦。最后呢再多几个计毕业生，而家东山佢有到个老高位。现在我也是做个会社学等师也是学字话都有计也模式接佢能搞砸个也个配大师的更扎实所以拆拆做会可以两位因为呢啲嘢更扎实呢对呢我家己计计之的计总之格之的计更扎实嘅一半会我更扎实能会开配更扎实落去开配嘅情况呢已经射了直了一失控，只了失控就是力正、中正、谦声、己正、感恩。若是我能拥有呢，哎，开辟大师更加是贯彻嘅一物件。唔好一直讲，侬听我讲啦，你解解技能之外，我哋解解为能处事，做能嘅要做事。我解能等啊，入喺大师更加是格学校嘅进入培训。系进入家育是唔平嘢噶，因为我哋对作你讲啦，只个失控力力动摇呢，因为我哋那啲对脑筋嘅影响是一潜影嘅，你得那家啲梦一超过，落去走出一时候佢依然有血量啊，我哋但是落条腿一走路，落条腿是你系几叻正，来之呢你系会能做事是正话继续条腿，你照住落条腿，无甩爱健康，你就能够走得唔系。走的咩？走的经验，你接嚟话系把你系装得系理念啊，咩啊？即系话话系佢哋一端子啊！哦，只对最基本能够每一朝系感悟，其实感悟是再帮佢执下字，最后或者总结，佢再帮佢执下字，你装的行咧，你后帮佢再感悟哦。呢个就系爱感悟嘅，能以系决定绝对是唔好咁多嘅。为咗你系能三百六十度所谓转弯到影响你个。我觉得能这个教育者能那个能够技能我们成为能够导师这个导师不是拍到的吃到的导致是引导的能够给人家老师因为是特别重要的家庄能是特别重要的这是
7: 行说苏黄行义行当后库户外大师更实施是当老彭家小开始的户外大师更实施只个更实施呢并成的敌者中将、谦声、己正、感恩嘅失控，时时刻刻高丽的所有嘅学生，以舌多吐嘅方式，指导着成温各方面嘅知识以及潮流呼相关嘅超过。 经学嘅让学生签接期单，学科职务技术，新人蝶招潮流副主席，三级会做行乜跌够团升及扩建。
6: 行山生化学院每属学科是并成，清光速入九年级，会蝶家生化学等都会区扩建就拉嘅，是全国上早设立外属学科嘅二号组织。1993年就成立外属起，2002年时开始接收每属嘅本科生。到2003年成立每属起，并增加了外属十个专业。2005年成立了每属二十个学院，到2020年就是每属各十个学院，各人头初二会末节分开聚散，团成学院，下边之后啊，各为每属学院。现在呢，也成为咱江南省活动地区上大嘅每属嘅动摇嘅外属十个人才嘅培养基地。本期节目我是来到了衡山消防学院，来到这个的邓老彭教授陪陪他，依家来自南山。邓教授是衡山消防学院温头车儿会末节文化聚散团成学院的副院长。邓教授了哈，邓教授能从事这个外宿的设计到这有几年啊？
8: 我应该到这个四十出年哦。
7: 那上开始做你走这条路呢？所以时候你是帮困难还是吃苦难？
8: 我是吃苦难。走这条路啊，就那也都是非常自然的那个，因为
9: 在
8: 么呢？因为那个两个所有的时候，每个老囝都是后个年到七完呢，后个年到了无，因老囝就是爱踢拖，但是忙稳固啊，忙那个，因为个老囝遐病哩，来保命也叫稳固，所有个。稳生都是这个咯，只要稳固在个都是家己做，所以到这下末，家己做，家情况下就提高了家己个动手能力。哦，因为咱个配那个头车啊，个咩个有关系，或者那是等，只得个稳泥巴、稳刷这下末一开始嘛。哦，所以那个讲是，揭下红土啊，那个可以留下红土。后来等阵留红土时，留来个咩啊？好像是系硬木诶，哦，滴来个木子一个，滴啊土尖来个哎呀，了就来啃个几个红土饼，来熟水之后了就来切切包，就来做杯鸡啊，做汤曲啊，做青啊。

0: 哦，做啲嗰啲汽车啊，咩啊啲，所以我哋那直接都是等你出门要开始，
1: 我很想当就这样明确了自己爱好。
0: 因为外宿嘅物件，我哋那伊只系那乐老家啲人也喜欢物件，伊顺其自然，你买去做你去行住，伊最终伊都会慢慢通过稳生啊，做啲个稳固储备嘛。运出来，伊最终能够运出伊家己心动个物件，包括一后大新门个清楚啊，咩一啲出物件，也很新还约住，非常顺其自然个就受到有影响。
1: 那个后来民族课读着哇？
0: 是啊，约到就小学初中读的个两时刚好弄蝶鸟蛇环有这个抖音棒，因为那两时我家己在云南也我驾车啦，
1: 挺好，自
0: 对
1: 己
0: 外
1: 的。
0: 学习啊，咩啊哈，你出乜意啊？无到你家行字吼，我家兴趣，非常自然听得有道的音乐班，我遐只就遐上好哩，就来去报名，来报名来考试，要国光组，
1: 多应该先嘛。
0: 是啊，多谢个德州所往抖音班啊，个两时修改四十九人嘛，两时就。等于那个属于遐山头地位贵啊，等于又等于那是真个山头地区啊，遐节省，所以等于爱考入个也蛮个贵，所
1: 那
0: 以
1: 毕
0: 就
1: 业
0: 这
1: 包准
0: 个
1: 备
0: 么，
1: 去驾照哇？
0: 毕业包就落去农村，东海高遐驾照，因为当时那农舍都是培养你的家遐
1: 小学
0: 舍
1: 当中，
0: 者，小学遐东海好像是我比较济，但是落去到那因为去到农村。该时候呢，因为个教室外比较遐开阔，所以那个教位都那，哎呀，你那得去东海国教，到过去东海国教咯，教个过听当呢，就讲那，伊个对本人还是得有提升，所以就找机会咯，两时就我一定那，
1: 参加高考。
0: 好两时就家己那个去高中来遮开半届来复习啊，了后去参加。全国个只高考的呢，高考就再个补习啦，话个直路来边工作边充电。了后来呢，大学毕业后呢，就搞到一只头号咯，去工作咯，到
1: 继续高考斗争。
0: 头号位好像是宿舍，就说专业学校，好像是到头号个影响力也比较大，到头号大概20年之后呢，就来到10年。啲行市啊，开培训啊，要专业伊个专家引进过来行市呢
1: 行市来淘车行业，
0: 伊个等于叫做工具美术系，
1: 懂
0: 跨
1: 懂。
0: 等校区的噻，等于叫做陶瓷艺校区，要啲内都个环境美术设计啊，要专业，所以就后来末呢，到我也已经获得有副教授或者职称啊，咪啊，后来末伊个专家引进过来。
1: 现在老这个平台唔便宜，要弄件书籍，也要贵了有咩个想法吧？
0: 我呢来到这个，等有能力过来之后呢，就等于那环境艺术界这些改开，我都去尽量开啊，咪啊，了大学生也熟悉啊，咪啊，因为到你呢，我认识话也出声啊，或者有话最用最菜，因为老是交往交对工作单位哦，去到你要，然后呢，遐物资的改。高速也设计，你啊，一头车啊，咪啊，你出门来直路走来都是经过单位界输油，也去界落去家己加强学习个去这块啊，这专业变来变去都是单位界输油。我一定那两日到头口，我过后开头来加怪话，到了尾处呢，爱整盘线个，这专业整盘线个，这专业个两日是这个装潢专业嘛。
1: 装
0: 装
1: 潢，
0: 潢啊，包装装潢啊，遮专业那么多种情况，个学校挑各间老师去学习啊，咪啊，遐做伊只遐袂做，那么家己去也是各间老师学校挑的，然后再加强学习之后，了只会出只系专业界，也可以听来分配几届遐老师，这届各间老师落去学习之后了，就来正正入门课。来到这行设计这边呢，专业也会设计，因为我当时 头口嘅嘢，食个东西咪系主钱，又系攞每。

0: 的改当平民，改装潢专业没有对那高屋做的改家环境设计，改家专业啊，哎呀，好像这入口系设计东西嘛，咪喺个之间乜又是独立发展入对话嘛，哎呀又做了的错这些改双推啊，这些改装修啊，啊这些错了环境又改缩嘅又设计，因为当时外来啲人士喺佢那有啲方面嘅实证经验啊，类似拆迁界嘅有啲嘅实证嘅经验，所以就搞到啲人士咯拉啲啊，呢度拉到啲人士之后，也是因为高方借啲嘅解，能啲嘅环境改缩嘅佢，因为其实也是没够有声有色嘅，因为但系高方因为古外界校区、古外界行业、专业界画风，也是跟个领导个意思那那，要那头属于老农委，啊，那头还是老拿子，只下只校区各国只再落去加，只下界外出涉过一只专业个，做个只下界只头车嘛，你要再接触只下只头车啊，咪啊啲啥，就是呢类啊。
1: 但老彭介绍呢，麦中也是各嘅头车改宿舍改嘅旧揭平闪 wing， 各嘅头车声入二零世界旧揭彩喷 wing。以前回答旧口引进大蛇是一种强强联合，可以通过这种蛇多土嘅老多新嘅多多相吞。从头车行业接来嘅这套本科生呢，学生是由旧口培养，基本功比较扎实，专门来成立头车而会末节本科专线屯生行业，开展一系列嘅别招头车超工技工嘅屯生及创新发电工作，以本科人以门育人，充分嘅发挥旧口导致嘅东华传统优秀本科屯生等嘅责任。东山

0: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1: 到时间界历史当流传，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0: 天涯调人，
1: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

0: 乔婆呀，以前在的年初噶家国情怀，也为了让乔婆文化走进大城市呀，为当地就陈回老乔婆文化馆推出了乔婆组队点金石及温索活动。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活化百年桥坡的史料，为桥文化传承推广，应该算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1: 这桥坡脚本上是做你设计的，咱先来听听第二周陈辉老桥坡文化馆副馆长口直挑的介绍。
2: 老书就老嘛，是吧？就那些菜就稀嘛。我们正在玩一种关于桥坡的剧本杀，你知道这个代表？批银多少吗？
3: 墙壁里面的批银啊，很多都是用我们潮汕地区称之为是铺石马来书写的。或以批银的多少，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桥壁剧本杀的其中一个互动环节，把桥壁的故事给它创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本的链路。桥壁要寄回国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参与者化身作为一个留守儿童，他呢是如何去接收的。后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代写先生，就让我们这个留守儿童去请教代写先生如何去解读里面的内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游戏，破解桥皮里面的摩斯密码。我们以前写桥皮里面写那些寄的钱啊，潮汕地区叫猪什么，它的称呼其实叫做苏州码子，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在古时候阿拉伯数字还没进入我们国内的时候所使用的数字的一个语言。那么我们如何去读懂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破译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拿着这封桥批去我们的桥批馆去找里面的一些知识点，来自己来破译剧本杀的。最后呢，我们会让参与者呢来亲手写一封回批，然后来了解以前的人是如何写桥批的，它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寄出去，寄到你自己家里面，然后来完成一个链路。这么一种创新性的方法，让年轻人能够有互动性的同时能了解桥批文化。
0: 也就陈回老桥坡文化馆馆藏有挪村外行顶几届桥坡新闻及史料，为正保留了一道道地景，桂花茅山、小毛古里的岁月印记，是通过地山桥坡文化传承桥乡振兴的重要意义。
1: 小小的桥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让更多的人推动桥坡，推动海外游子的家国情怀，血脉康化及心意变革。到活动调招，相关机构拢推出了创新的调配奖品方式。
0: 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第九分馆，第九华侨博物馆打造第九桥石点，展出调配华侨建筑物、华侨社团相关物品等一批珍贵的实物，勾勒出第九印度第二二福三更传统文化回馈生子的历史轨迹。本来呢，黄石地料、红头砖的总称啊，南烟鬼景、桥坡文化电视等景区，跟大众来参观体验。
1: 潮州华侨博物馆刚正能源吴海斌介绍，
4: 希望能让游客对我们桥乡历史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感受桥坯所承载着的潮人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同舟共济、爱国爱乡的精神以及情怀。
0: 这道第九湖属世界第九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历史以切属天爱家国文理南岗之物陈以多为主导，集顶天年客家玉情感传播文理融合一体，系统的展示桥坡历史文化内涵及时代价值。
1: 顶天花雀座夜上包房雕刻松柏顶小枝花树等，让顶峰的史料焕发新生。到互动区后，游客可以直接欣赏到桥坡，并到底家属让桥树传承的传统到登岛延续。这就是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邓志勇。
5: 那我们呢是希望通过发挥我们邮政和我们集邮协会的一个优势，挖掘和展示桥坯背后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让感人的故事传开去。
0: 桥坡呢是特殊的价值，是承载华侨华人和故乡民情、广东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情感面带，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来源。今日啊，大批观众啊涌进甲桥坡店区，到汇恩街新座间来回摸历史，感受桥坡内边属于汉界神圣观念、家国情怀以及创业精神。自古以来，后体到家庭家玉内边呢，被作为立家之本。第只华侨。

0: 华晶新的一幅拍人红豆心皮干红不忘清清
1: 有机会跳碰美观刚在南湾狗海滨
2: 这一封1950年孤灯后写给当时在桃安县大寨乡的妻子的这封侨批他十分细致地列了一个表格交代妻子说要把他所寄的一个汇款分发给家里的各个亲戚朋友那么在这封侨批之中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过番潮人的一个形象它展现出了我们潮人对于家庭与家族的那种责任感与当担的精神
0: 也就来来从温董家就叫一位新加坡华侨和该来下界多方普行多半蔓延分后强调了对农业特质的要求相信了肯克向乡界良好改方那来听一下也就陈奎老侨派文会会副馆长寇泽秋一个介绍
3: 他写了很多封信，都是对自己家里面的儿女的一种嘱咐，就是你要好好学习，不要放荡游玩。嘱咐他的父母说，一定要敦促他的儿子要认真学习。每封写信都有嘱咐这个事情。
1: 相当一部分侨批，话提醒了调查华人华侨龙搞改改革情况。抗战时期，改革是体改解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调查华人华侨，为国家甲民族的振兴，自慷慨激昂，勇毅向前。潮州湖素港中南湾林芳，
4: 像这封侨批，写给他的妻子，就在信中提到，对于女儿女婿不要过多的宠爱，那现在正值家国危难之际，那作为女婿如果国家需要征调去上阵杀敌，也要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这个真的就是印证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然后血性青年何惧生死。
0: 从从文文红求破单会主的高单改南宫正心甲红布改本会来喊后天为母，家国集体，生生处事，勤俭持家，勤克向上等，平衡教育观，多等爱融进特别节感。那来听下子，也就华侨彭文贵刚在南威罗海滨一种的答案。
2: 在一封封的侨批之中，我们体会到的是海外潮人对于祖国、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拳拳赤子心与绵绵的桑子情。那这种精神同样能够激励我们当下。特别是对于后值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涵养优良的品格我觉得侨批是可以成为我们侨乡的独特的教材
1: 放心侨批文化在侨批成为人族调整六年的强大精神扭转这是调整港湾的兴亡第九期彭伟冠副馆长郭一空
5: 这几年我们也在陆陆续续的开展涉侨文物的一个征集工作并得到了许多热心人士还有华侨的捐赠者的一个支持我们现在也是正在细分和整理中后续我们会继续擦亮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潮州分馆潮州华侨博物馆这两个招牌讲好潮侨故事传承好潮侨精神
0: 也就呼叔刚正满温李芳
4: 展览除了回顾这段历史更多的是展望一个未来跟我们的海外乡亲跟我们整个大中华的历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海内外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游客对我们整个潮文化的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1: 就像陈奎老侨批文化馆副馆长寇泽秋
3: 我们做了一定的创新我们做了一定的研学的一些课程还有以侨批为主题做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也开辟了我们的许馆长说侨批这种短视频让更多人能够了解侨批的内涵

0: 茄乞丐茄醉白冷，天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记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寻根记录》。
2: 这个杨志军嘅长篇小说《蜀山大地》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在这个小说嘅时候，杨志军请到青海嘅家来吃荷兰猪。
1: 连续今日届传播文学界这么组队，咱来到一届江苏人来了解一下，透过文学创作，杨志军最新嘅传播界是什么文学内涵？小说《蜀山大地》以白清早前深到草原冬点，住进牧民生计荷兰开篇，故事贯穿了蜀黑高原前山山、家玉、乡业、围柳、环保等一系列主题，典型了包括白清二宝清到来界三大草原建设者、艰辛探索的作者甲三名来听。小说出彩于严志军甲一届白背户个清新经历，一届白清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系。1949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青海，是青海日报最早的长篇者之一。伊个报称是青海陕北沿界东一道虎山区为首。1955年，严志军出生于青海西岭，并到香港度过了伊个青春甲壮年时期。
3: 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和藏族那一家的那个来往，因为我母亲是大夫，他们到西宁来看病，就住在我们家。我们家那时候一地的都睡的是藏族，他们不睡炕，也不睡床，因为他不习惯。来了以后，皮袍就像草原上一样，皮袍一裹就睡在地下。我能清晰的记得那些一地的人起来以后，还有他把我抱起来，然后给我的额头上抹酥油，就祝福你的意思吧。然后我母亲会带着他们去医院去看病。就汉族父辈和藏族牧人的父辈们那种交流，水乳交融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分彼此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1: 蜀山大地之中，严志军写作的主题多甲人和自然相关。一届昆欧班会就是一部生态小说，一届另一部家园文化界小说《藏獒》正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名单。蜀山大地并不是严志军有规划写作的，一开始伊只是先写一届短篇小说，最终完成的只是一部只共60文字的长篇。
3: 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人在雪山大地那么大的一个背景下，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创造力的顽强。藏族先辈和汉族先辈他们在那么荒凉的地方、那么边远的地方办教育、办卫生。然后那个
4: 开第一家商店，
3: 是商店，像这些东西都是创世纪的，破天荒的，对他们来讲呢，都是这些创世纪的人物。但是呢，因为我突然有一天想，就是这些父辈们的生活，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家常便饭。父辈们去草原上生活，去草原上工作，没有太多的想法，他不会把得到作为一种追求，就是无目的而具有目的性，无功利而具有功利性的那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种态度是特别好的。你像父亲，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朝拜，就跟一个牧人
4: 工作就是我的朝拜，
3: 就是朝拜，那就跟牧人朝拜神山圣水一样，也就是工作就是我的信仰。
1: 把工作当作信仰的背包，无疑无疑间帮严志军提供一个良好的绿色环境。伊到入世纪60年代，各媒介景点名度，到今呢，还被严志军精心保留着。1970年，严志军应征入伍，从部队转业之后，进入青海日报写工作。1977年，入职后的严志军作为青海日报农牧报界记者，到日潮州十多县苍兰江源头去采访。当时交通不便，和贵呢只有一只北京吉普。司机把伊送到河间，一个藏族老妈妈给电风之后，爱立即登去回来。严志军呢，甲司机约定，改车去后来接伊。但是忙碌个司机却都没得了这个约定。
3: 我也没办法离开那个地方，我就住在和老妈妈家里，我就住着。那时候年轻，我也不着急，差不多住了1个多月吧。
4: 学了点什么吗？
3: 就学骑马呀，干牧民家的活，打酥油啊。他们有个习俗，就是不准外人动他们的家事。 觉得能沾上邪气，但是他允许我就是在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牛皮袋子里头把那个热牛奶注进去，然后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几千遍以后，那个酥油就分离出来了，然后你把酥油捞出来。
4: 您是非常欣喜的，还是您心里会有一点点障碍？
3: 没障碍，没障碍，因为你就住在他们家里，每天都是老妈妈给你烧好奶茶，然后那个给你把酥油糌粑全部拿过来，反正家里最好的东西他都让你吃。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老妈妈纠正我，就是说洗脸，那我到河边去洗脸嘛，那是澜沧江边嘛，去洗脸，他制止我不让我洗，他说这是神水嘛，这么干净的水你怎么可以弄脏的，还有肥皂，所以他就在旁边就是挖，用手挖出一个坑，河边挖出一个坑，然后用个桶舀一桶水，然后倒到坑里头，就在坑里洗。
1: 听到演技工界白青为了把开学高考的消息给一旦已经召集出来交流十八半，和半夜时间将新的人递给几等来，
3: 就要走了。哎呀，就是那时候就心里就特别不好受吧。他准备了很多酥油，很多糌粑，然后把那个酥油和那个糌粑，青稞炒面嘛，就在那个一个羊皮袋里拌好，放了很多肉末。风干肉的肉末，然后这很有营养嘛，最有营养的东西嘛，拌好，然后让我带上。他走的时候，他突然就走来走去，他就想送给我一样东西，他叫我扎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扎西，就是扎西是吉祥的意思。他说扎西都走了，这个我给他要个带一个东西嘛。最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念珠吧，他就念着，他就说是扎西拉，我送你十万玛尼。这十万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今生的功德。
4: 就是他全部生命的，
3: 这全部的信仰，全部的生命价值，全都在里头了。我就当时一下子就，我愣了半天以后，我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下以后，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妈妈，我以后一定来看你。
1: 回到三零三十二年级工参加高考，顺利考入青海师范学院东部一。一九八几年大学毕业之后，叶志功又回到了青海一部，成为文改部一名文学编辑。伊曾经企图去请出好位赞助老妈妈，
3: 因为老妈妈喜欢吃甜食嘛，我买了当时就是那种，市场上有的酱米条啊，什么沙琪玛呀，就这些甜的，带了很多东西。我到了匝道县以后，找到那个司机，他想不起来是在从什么地方把我接走的。就匝道现场走来走去的，提了那东西，我也不知道送给谁。但是我突然看到有几个老妈妈吧，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送给她。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我的老妈妈。
4: 很多人一辈子就只能见那么一次，也就见
3: 了那么一次。对，就见了。
4: 但他们就永远住在了心里。
3: 对，他招待你就招待那一次，他不指望你回来以后回报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在心里永远的记着这个事情，我注定要感恩，注定要报答。那就用我的自己的作品，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坚定的相信自己一定会，就是说把自己的一生的这种能力，写作能力献给这个青藏高原吧。
1: 写作是情感之类，也是生命体验。有一次，一撮农民因为大荒，却立了青海欧界边民一笔空到普遍顶端。叶志功呢，去行街采访。完成新闻稿之后，伊写下了一届同一届同篇小说《大欧队列》。当时文坛界主流是先锋文学，但叶志功对于三江一期间界高文件观察体会到的是两个之间之间及紧密又紧张的关系。
3: 在青海湖边采访呢，我住在一个道班，那个道班里头全是藏族人，我们就一起喝酒，喝酒早我就看到前面呢有一片草原。但第二天我就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以后发现草原没了，前面一个沙丘。后来我们到班

0: 魔术和瓦解吧。
1: 一九八七年，叶志军发表了一个同一篇长篇小说《群殴崩溃》，以陈海鸥为依托，充满了对残障高温走进生态、走向失荒和衰败的忧虑。叶志军和草原藏族牧民、草原人群藏獒，刚刚经历荒漫而温暖的草原生活，深高见识的荒原体验，转化为海、炸天逃课、大本营、藏獒等大部疾病。以出版文集《叶志军荒原系列》七卷本，成为中国文坛第十几名的荒原作家。
2: 您怕被贴这样的标签吗？
0: 我不怕，贴上更好。
2: 贴上更好，
0: 贴上更好，因为这也是事实，我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一想到那老妈妈，一想到我在草原上的那种经历，一想到我可以和藏獒一起喝醉了一起睡觉，然后我还醒来以后摸着，哎，这个谁和我睡觉？怎么穿着皮大衣啊？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经历吧，不光给你生活，也给你一种情感和思想。为什么我一直持续关注生态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破坏都在心里都会发颤。我觉得如果那个大家都像那个老妈妈一样，都洗脸的时候必须把那个水从那个河里舀出来，挖一个坑才能洗。如果这样的话，你想那个源头得多干净啊，整个河流得多干净啊。那个老妈妈给我的滋养不光是物质的滋养，更多的是精神的滋养，一直是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吧，和藏族的这个牧人是一致的。
1: 一九九五年，因工作调动，叶志军离开青海，定居山东青岛。到吉林南麦当，叶志军呢，佮是一个正面来的门人，又能凭借伊是一个面向文学、面向文端的作家。每日叶志军点最古时间个呢，是一个值班。为了做到听见一个民生家庭们物质案，以尽量避免家己陷入社会当代各自混杂事故和诱惑，甚至还是抱着荤、抱着酒、抱着内。
2: 一定会有人问，那你的人生乐趣在哪儿？
0: 我不做这些就是乐趣，它让我的那个感情更接近那个大自然，更接近其他生命。所以我现在比如说看到哪里就是保护动物啊，哪里的野生动物多了呀，哪里的这个草场保护的好了呀，就是特别兴奋，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家里的事儿，好像那边草原是自己家的。
1: 虽然因离家乡，但叶志军每年呢，拢会抽出一两个月时间，专程呢回到青藏高原，随心所爱的去见一见、碰一见，了解故乡所发生的真正变故，并真正的搞清楚伊那个来龙去脉，为伊个下场积累素材。
2: 现在年轻人都在刷短视频呢，现在大家好像超过140字都觉得哎太长了，这写不了，也看不了，看不得长篇。
0: 对，
2: 这种越来越让这种所谓文学的土壤越来越稀薄了，您有这种感觉吗？
0: 就因为稀薄才重要，你在孤独中坚守了一个东西，坚守的东西肯定是最宝贵的东西。
2: 有没有出版社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商业机构说，杨老师您写这个吧，这个更赚钱，您写这个我给您更多的版权或者改编费？
0: 有，我肯定会婉言拒绝，但拒绝的很坚定，我不会这么去做吧。我觉得，吸引眼球的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吧。要是自己的作品永恒的，必须是质朴的。你越质朴的东西，它越接近真理；越是真理的东西，越容易被时间接纳。
2: 越是真理，才越会被时间接纳。
0: 对，所以作家其实到最终的追求，他还是真理，他就是追求真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大师级的作品，大师级的作家，他的追求始终就是这个方向，啊，并不是说写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他不是这个目的，目的就是要使他自己的精神变成人类精神的一部分，变成人类精神的财富。
1: 从青藏高原穿过五海之滨之后，叶志军又以青岛几座城市为背景，创作了《低头大声》《海底隧道》《最后的农民工病疾病》。为家己的文学创作找到了动机故乡，说出所山大地荣获毛泽东文学奖，对叶志军来讲，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对家己的激励，也是以人生起步从零开始的一个开机。
2: 就您所有的创作的源泉，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刻吗？
0: 这雪山大地完了以后，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是哎呀，我松一口气的，我应该结束这个了。其实恰恰相反，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没写到， 你还必须得表现下去，因为他生活不断的发

0: 展不断的流动，其实这就是一部新小说、新作品的构思了。
1: 这种变化当中，此时此刻现在涌动着您又想动笔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东西是什么东西？
0: 那就是，当代藏族生活中的这种精神流变，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你比如说，过去是游牧民住水草而居，那么他信仰雪山大帝，现在定居了，很多人呢都变成城里人了。那么这种流变呢，到底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到底它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个需要探索，不断的追寻，一直到追寻到最后，追寻到你自己不能再追寻的时候，那才是一个完结。但真理并没有完结，是你自己完结了。所以借着别人再去追寻，我觉得人类的精神就是一个，就像链式反应，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延续下去。
2: 从欢喜向鼓励，在爱有人落脚追。
3: 同一等你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2: 强东西通南北，同一地等地食向阳台。
3: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得来加乐吧。
4: 社好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邢冰，上来谈谈今天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是九家儿子，九家儿子拍就算老板入职，就算老板入职。第二条是老牛福职人离下子银滑，乌家刷子，老牛福职人离下子银滑，乌家刷子拍西药两公后当家家，西药两公后当家家。对沙头米明明有拿掉，对掉是抓空套路，抓空套路，对字掉是唔改自相口内改，唔改自相口内改，拍四字成个字。好，听朋友，那我是请黄定凯老师来改名，黄老师你好。
6: 黄定老师。
5: 来听听对条名是九家矮个拍掉山老板入是咩个呢？
6: 哦，新手表。
5: 啊、哦，是你手表个？
6: 是你手表是是你那个钟表呢？哈，你是你钟表哈？是你手表了，那只个行业嘛，但。兼老卖钟表，历来如此。那在山头来那呢，大概就是多指着这去利安北路吧。只要咩有直通什么新品咩个，这就北伊本来多司机，伊就落是你手表。那很了不起啊！这个真是哦，那传承人就一个传承，伊等下讲到哪里啦？等下讲咧，当时教我做等下小等下时钟，伊等下来就老念老念，我叫啊叫点落是你手表，伊当时。落我系知噶，像司机嘅五十年到六十年到，哎个手表是白哦，所以个有边那收着手表是呢个钱也是未少嘅啦。哦，即系指定行动啊，即要从多嘅理由嗱啦。你现在各种上来，哪只行业要从多啊？你那有少了，但是有那种你就要乱估。
5: 哦，
6: 现在那像这个我哋话讲，那个挂手表那都潮来潮菜。
5: 你
6: 能知道咩嚟嘅改就是叫声。叫声就是修声，那在修叫声的意思啊。
5: 是。
6: 那一个就手拿表，那么个手表就手拿表，手拿表示。那一个人手拿表嘛，拿表示啊。
5: 是。
6: 哦，就手表，就手表叫声一个在修手表，修手表。
5: 是。
6: 哦，一只一个在手拿表啦，表示啦，表示个，表示啦，那那个改声修声哦。
5: 好，一人来听听对字条米，对字条米是老牛福职人离下子银滑，乌家刷子，乌家刷子，那么这条呢是拍西药两公后当家家。
6: 后面那种个米袋，有六个字，了一个系音，一个尾，一个系音，一个尾，改插叫做围棋剧。
5: 哦，这个叫围棋剧。
6: 哎，了，
5: 要大家那个记啊哈，就是多一个字。
6: 我边卡准你叫做那个鬼字系音。
5: 咪多一个字，到头位就叫做白头剧，到尾个系音就叫做
6: 红袋。
5: 红袋剧，然后呢到铃铛系音就是极端剧。
6: 极端剧。
5: 了改开一个乌，一个波，一个乌，一个波就叫做
6: 围棋剧。
5: 围棋剧。了自唱榜有乌
6: 个。不了咪啊，了如果那直角死直角咪叫做咪个？
5: 哦，
6: 叫做乌叫阴阳剧。
5: 哦，即系阴阳嘅，你话佢无规律嘅，就叫做当家嘅，还是？
6: 无有规律嘅就，是咩嘅叫当家嘅呢？只个当家嘅啊，有两种打法啊，直整上来那呢就是落一个二三字呢，个就叫白塔。直整来那呢就是那啦，到时交界段只个段呢，就四个字以上，段字界字。只系面对内字界字，佮正塔界、正塔界啊，
5: 系
6: 咪咯？其他界字呢，传播是佮谐音，

0: 这个有五人了哈，几条米也是当日空生生的，伊个米袂满啊，啦，我只等到也忙等个剁掉几条米，都来介绍一下，几条米也是介。
1: 三国街，
0: 采用只典故发梦，只典故呢，就去查三国杨仪内直逼灵武会。
1: 嗯，
0: 即那个即读者可能那个听众朋友可能够平能就推三国嘅。
1: 是，就是
0: 即个咩嘅第一代嘅故事。嗯，那上来，唔系那上来，当然对哈。
1: 嗯，
0: 还是学到高，学
1: 到高，那就当然对。
0: 知道高咧，那是安王公嘅哦，闹敖福直难离声就音乐。乌家刷日，
1: 然后倒了落，
0: 倒你讲那倒两股，倒只个两股倒三股人一百看我会，只个故事做你但呢，那等会倒哪份啊？啊，诸葛亮死也时中，不，伊是死后那才不死，死也时中，还贵阳帮助跟蒙蒙人呐，该做咩先问下只个啊避位啊，那咁样回家，那读生读毕啊避位那。一生相死哦，后是托地点，因啊托容易，伊就唔舒服嘛。那客的话哩，我个资格老吼，每每就收资，去报告后厝，报告老吼老乡啊吼，就那那容易状况。
1: 嗯，
0: 结果后厝又接着容易来个那那贵阳个状况。
1: 嗯，
0: 大家就先到点那伊自个关系个关，两只那催情呐，生相生灾啊。只有咯，那只古羊古敖壁矿啊，炸住啊，应该是古羊一黄骨啊，闹敖黄骨啊，哦，那就样黄骨些拿，而隔天喏，那剩下骨是拿了，就爱在古羊的时阵来，那呢就落个爱在去容易落车嘛，伊就无按出招就了，无听容易啊话就无，就爱上入坑洞，只讲咩来那呢，自己能打爱打自己能起来就了，但是要不然开大就落闹结结。就想啊想来，但就家己别大，就那出能走呐。然后贵阳超一出能拢走走无一队，只从阿别大家的大队直接攻三百能无走。然后嗨呀，还是阿别大日子能来当呢火高潮。
1: 嗯，
0: 哈，变做那个江湖啊，喏，那个伊就个别大呐，能来斗高只去回国。
1: 嗯，
0: 哈，斗高曹操，阿别大就个呐，莫。那大丈夫行得天下，那别到无得到啊！咱即使咱就是定个在外国为敌，那只当斗会过傲气嘞。
1: 嗯，
0: 咱家己发展，外人那好嘞。哦，就正式就将先那来买，所以一当一逛，当时自己都吼都行动个地方嘞。
1: 嗯，
0: 伊就上来叫定，啊，也去扬水那遐台做你买。啊，容易一点点。
1: 宰相老有金浪，
0: 嘿，有金浪多过界。哦，伊呾只金人就去买上个时阵呢，正好偷回来，甚至早就交代到呾。
1: 所以讲，江水来偷看人。
0: 哎，那江水来，但是在那身上有只去
1: 庙盖，
0: 庙盖，所以就到北顶沿路个囝就按只庙盖呾呾，日好不日扬三声，呾呾水敢说话，也是扬起三声，末扬老囝你个弄好躲过啊，就扬了。
1: 嗯，
0: 帮了过，那舒服了掉。啊，贵阳那，我想三百万公啊，好喏，我是这个，啊，这个咪该，啊，正式你到恁爹地当，恁姜母地当啊，看过比我好。
1: 嗯，
0: 就出出人呐，谁敢说话？恁出出就应声子去嘛，吼，闹啊福泽那里声子应话，我敢说了。
1: 嗯，
0: 哦。这样就是阿伯大到边头，出一步伊就扔伊个步，伊都根本都过小声伯大哩。伯大到只咩就个睇落去，甚至伯大呢，那潜伏啊，哈，那潜伏到伊身边，啊，容易就知啦。一定下定下个，
1: 真系
0: 那是，哎，恶对个，恶对个就真真。那恁那对冇冇？
1: 嗯，是。
0: 所以当只个再去对呢，我
1: 这个就是那点，嗯，
0: 那就系拍咗咩个呢？就拍咗。马丁林小伟人，他讲完，他说马丁林小伟人，哦，做你，
1: 哦，就读到普通话，
0: 就读到普通话，就免得声啊，只要读到个外声，为什么？一个马丁林小伟人变做只去来拍这个演故呢？只个当年那因为当家个只个马就来读别他读做个别大个别马嘛，了只个林。就来问作者，朝里人念因为算得清楚，别大概字叫做别定念。
1: 啊，
0: 安怎记？

0: 只头名在马丁林，你做西北去，那有个白丁林去，吼、嗯哦，就变做家己阿白大些，家己个白丁林。肖贵阳就叫谢贵阳诶，
1: 哦，肖哈，就是改去谢了那个，啊，所以就读普通话，
0: 啊，伊就叫做家己谐音多哈，
1: 是，学做是谐音，嗯，好，这就是对字条谜个，对三头谜有内谜面，对个是抓空套路，对字个是唔改字香口内改拍，四字成句即是拍咗，
0: 拍咗扩大成交，那抓空套路伊就来抓。伊个形状就是曲嘛，咱来大家同电视机来知下咧，哦，就曲得成礁就礁石，曲起来伊个都抓袂曲起来，成只礁石啊。内字雕那是唔该自相抗力改，咁就用只典故
1: 嘛啊。
0: 那今日来那呢就两个典故拢三国界，这个国爱恶也是会一顿，但是只要识点，
1: 唔
0: 明做你遐个就当一个曲大。了只个招来，那呢，唔是那那招经，啊，好是食字啦，扩大成招，只个招就招食，
1: 嗯，
0: 是啲力精啊，就去失败个招食就掉，
1: 嗯，就是意思是在板凳面头上引起咯，哈，嗯，可能个，好，这就是今次介绍透面，也就是杨定凯老师。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朝时段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下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嘅就等下来客从哪一类嘅板块呢？叫下来去了解香港嘅客家舞麒麟。
6: 嘅就等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下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市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同乡朋友继续来你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5: 地
6: 地物嘅，
5: 撕开客家话。
6: 哦，地地，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5: 撕开客家话唔地。首先，第二，下半年叫我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6: 嘅以前，一个台湾区有一座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同到东莞沙田、虎门两大镇嘅狮子洋通道，系人类建设嘅新进展。项目观看控制性工程，世界上头一座主跨超过2000米嘅双层悬索桥——狮子洋铁桥，系完成了先头索嘅过江，成为铁桥跨江滩双铺结构施工嘅起点。嘅今日一下来去介绍狮子洋通道完成先头索过江，都要挨到硬核科技。
5: 在狮子洋铁桥建设的现场，工人等人呢进行先头索过江施工。一条出江2毫米、长大概是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头索，在无人机的牵引下，从塔档起笔，横跨2280米主跨，逼向对岸的东塔。
6: 嘅先头索呢，就同阿一条引路索一样，也同阿我哋连三府最先产业掌控的一条西面线一样。嘅做乜事要紧呢？因为啊，嗬，两座塔之间相隔系2公里过，暗藏嘅距离，钢丝索呢系十分重嘅，冇办法话直接拿到对岸去，所以啊，就是要先头索来开路。嘅当先头索连接起嘅梯头嘅东西两塔之后，工作人员呢就会结合施工设备，用西索为拉梯索嘅办法，从2毫米逐步嘅弯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出江嘅索矮
5: 嘅米币嘅变化呢？索具嘅出江唔可以铁梯，实皮同嘅索具嘅竖立真可以神速得到。等到索具嘅强突足够梯嘅时候呢，再过突到钢丝索，用同样嘅人力继续再拉更迟嘅钢丝索，一直到用42毫米迟嘅钢丝索落去牵引起苗头，也就是一条临时嘅空中走廊，工人等人呢就可以开双倍去行走嘅。嘅以为诶苗头之后呢，后续嘅主缆加实钢梁吊桩将可以缓缓嘅开展。所以啊，嗬，先头索就系进一扎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再由面到体嘅区别。
6: 嘅无人机抵达东塔之后，施工人员呢就会接到刺筒抛下嘅先头索，并且迅速嘅锚固。先头索过江之后，苗头立正喺人带之前加实完成。项目计划年在2019年建成通车， 到时候狮子洋通道将会成为珠江口头一条顺畅的复合公路通道，上下两层共16个车道，给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将会大幅的提升。
5: 前头所过讲，就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滩双铺结构的开始，而建成世界最大跨江双层悬索桥，背后连开智能之桥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是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良创之一。现场医治后的上梁政策的排列，最后参与扎扎的节目快一样。而且直到目前呢，前线大概是还有21000片的医治上梁，已经医治任务过半。
6: 嘅中途记者喺现场呢，还有扎视频贴片嘅发现，每一片两片双背后都贴有二维码。稍后之后呢，两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前流程的生产细节都可以看得到，相当于每一片梁都有完成分针。也背后呢，依托系梁创嘅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条狮子洋通道 T13票团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呢，就按嚟讲到：
7: 智慧梁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箱梁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箱梁柔性智慧生产线。
5: 嘅行业声音实要狮子洋大桥一比一繁荣嘅竹篮接通，出港年系睇到有1米半银瓷。也是世界上目前出港最大的桥梁竹篮，竹篮呢是由374股的索骨捆扎而成，嘅每股总共系含有127条的钢丝，每条呢系只有6.2毫米的出港，同一块窄差唔多尺。嘅大桥竹篮嘅横截面啊，嗬就包含有4.75万条的钢丝，喺度呢。建建的结合啊，可以哈，未来年系可以承担起正一座大桥12万吨的拉力。正座大桥的索脚呢，通过的螺串系建建的脚顶的竹篮，未来年还将会通过雕塑去拉起正一座的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可安尼介绍讲道：
8: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竹篮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6: 除了竹篮力学的试验之外，项目还联合多数的高校

0: 完成了多轮的奉通和康复声音，通过奉通每年驻港后强台风的情况，摇花桥梁的抗风震的能力，同时呢依托以前一百入市图的棉货人手，福山茶梁市货的重建，研发松层桥梁的防火体系。
1: 嘅健康呢，还会改进竹篮储石、支飞索固阴针，同埋新型建篮蚕丝一体机。工王梁林追吊机等次眼装批用具的测试，项目累计改进近40项的科技攻关，已经获得第苏坎发明专利47项。基础超级工程呢，还会持续的监察同持续的攻关当中。听众朋友，好，欢迎我们继续来去关注另一条关于一个台湾区圈起来交通方面的一条消息。
0: 近日，沉山铁路跨下沉铁路铁梯桥门石段江改良跨延一线吊装作业是人民的曙光。
1: 这一拜门石段江改良吊装作业呢，单片高坑次冲牙超要219.5吨到269.2吨，拆穿轨的梯，很搭你所有的吊装作业，只能够利用亚布头断枪的填充器来去开展。嘅高密度连续吊装通出难度十分高，所以高风险临村延一线施工。嘅项目嘅负责人安百强呢，就按嚟介绍讲道。
2: 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们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为国内同类跨机油高铁桥梁施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0: 这位的较好的工程施工难点严肃延一线运营安全风险，高质量的完成而以数创新的吊装任务，施工单位开展了多轮的工况模拟推演，最后项目设置摇花环山转向的吊装方案，前方位的筑楼延一线的安全防护屏障。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嘅台湾期间一条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0: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黑潮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客从埃耶来，
2: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1: 在香港新界太浦的林村乡，以客家村落为主的26杂的村落队，乌其年呢，就会其他去当地客家人闪度嘅突出的演技，更系传承嘅百年呢客家民俗文化瑰宝。
0: 嘅今日节目啊，我哋有请香港客家青年张玉焕，带我哋沿行业香港客家乌其年嘅世界，我哋将以下来去了解乌其年嘅节庆常见、吉祥意义、表演特色、气氛乌其年同乌市嘅差异。探前客家钟爱麒麟文化的人妖感受的一项客家民俗存在的赏钱能体力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邀请到香港林村乡太暗村的村长张玉焕先生来去介绍当地的乌麒麟。好，帮你来去谈一下张玉焕先生第一次我介绍。
3: 我是张玉焕，在太保林村状态的竟然搖屍兜胎咧，再賽自己回胎。因為林村係一個鄉啦，咁啊由26條村去組成嘅，咁啊當中有啲係客家村落啦，有啲係圍頭村落啦，咁啊而客家村落為居多啦，咁啊有有20條村都係客家村落嚟嘅。
1: 講到太浦啊，嗬，依度嘅朋友可能會話，太浦係啲嘅啦，叫咩喺廣東嘅埋住咩？咱其实呢，张玉焕村长其所讲到诶，佢出世行达可以状态嘅就太浦呢，系喺香港嘅，喺香港18期当中嘅一期。嘅香港太浦嘅位置呢，系位于新界嘅东浦。
0: 嘅其实呢，香港同呢啲啊，嗬，有一道嘅地名系相同嘅。
1: 嗯。
0: 嘅关于一个话题呢，要继续嘅咧，再来同听众朋友慢慢嚟讲啊，喂。
1: 诶，其实香港太浦嘅林村乡啊，嗬，其实主要佢系客家村落来嘅。总要问 A V 香港嘅后生嘅村长，嗬，佢就介绍讲到话，喺香港嘅太浦林村呢，一啲客家人过年一天爱谈一种神宴，真惨系过年，咩法嗬？谈唔到一种生意，超好惨，唔系过人一样哦。
0: 嗯，
1: 其实到底系咩生意呢？来去谈一下张玉焕自己介绍。
3: 我哋感觉系有麒麟先似过新年，冇麒麟嘅声音，冇麒麟嘅存在，就唔似过新年。

0: 喺回旋镜一镜咧，香港咧后先回定要后到埃罗人啦，我哋喺居民系啦，其实骑条都后中意，因为骑条赛后之赛香港啊蔡叫龙后手康斗嘢度同时，佢来到板凳来性格出嘢，其实骑条啲啊好有趣啊，好新颖嘅。咁其实骑条都后中意嘅，后先嚟讲我哋高人士，高人士我哋传统来讲咧就价格先冇骑条嘅。其實咧，到後期我哋嘅開定門等你過嚟冇騎輪，咁樣嚟將新嘅一列嘅福氣帶到佢屋企，都係會咁樣嘅。
1: 嘅人嚟學緬人嘅農曆正一時二同阿十五客家村落連村上年，都會舉行傳統而農村嘅護旗連表演，類似市人善村旗橋線嘅熱人嚟學事件團結結上。
2: 嘅想講連村上當天嘅老年等人嚟學住吧，過年過節要護旗連表演嘅時候呢啊。挡着树来摸一下一旗连头，是那一年啊，就会添福添树哦。嚟睇下庄玉文嘅讲述，
0: 好似传统我哋乡间嘅传统咁啊，有啲咩活动会冇骑轮咧？其实主要都系红事居多啦，例如结婚啦，系啦，结婚最紧要啦，新年啦，系啦，新居入伙啊，喜庆啊，摆大寿啊，都会有冇到骑轮嘅。咁啊，個寓意有好多嘅，例如騎輪可以帶俾你，因為騎輪個頭啊，其實佢個頭咧就好似福祿壽個壽壽星公個頭咁樣嘅，就係、是、寓意長壽啦。另外我哋有句説話成日叫騎輪送子啊嘛，就係、是、將尤其是中國呢個傳統嘅農民社會啦，仲有騎輪套玉書啦，即係騎輪套玉書，即係當時盛傳嗰個傳說啦，就話騎輪套玉書就係小朋友有個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咁就套玉書，咁呢個人就將來成為聖人啦。咁代表係讀書叻或者出叻人，咁都係騎輪個寓意出嚟嘅。
2: 嘅騎輪呢，睇世界到啲得呵，最係象徵定上衰哦，最好啊嚇。
1: 冇錯嘅，嘅騎輪呢係中國古代傳說當中嘅一種代表吉祥嘅動物，同風、鬼、龍統稱為獅輪，為其獅輪之屬。嘅在民間呢，要起下別鬼嘅講法。嘅列台人民群眾啊，都把佢當作係常住嘅象徵。
2: 嘅護旗年呢，遇到地方有人到旗年護哈。遇到把護士呢，也下作係一隻護工嘅護。相傳呢，係我哋中國民台宫廷舞蹈表演嘅南面灭亡嘅时候呢，就喺民间流传起来一日。嘅乌麒麟互通嘅时候，有一人爱来乌麒麟头，一人呢却系爱乌麒麟米，两人呢爱皮下头十分密切嘅，所以呢，把传说当中麒麟呢一种各种嘅情绪哈，比如讲话喜怒哀乐惊疑醉衰等等。各种嘅通迁咧，神态呢都表现到十分嘅神通。
1: 嘅逢人过节，睇自家护士祈年，以表态迎祥纳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嘅良好愿望。
2: 嘅护祈年作为祈年文化嘅一集，再提同啲比较少见嘅一集护种啊，嗬，见下你行喺海民间相当嘅发育喎。比如讲呢，在我哋呢。河南啊、广东啊、香港啊，哈，一啲地方都会有麒麟湖。就好像广东省呢，就系麒麟湖哈，有啲地方也喊到乌麒麟哈，即系流传范围比较广嘅天气。嘅乌麒麟咧，场面系两百样呢。接下来要睇一下香港太浦林村乡太岩村村长庄玉文嘅介绍。
0: 其实乌麒麟咧就系、是、主要啦，咁啊有个麒麟啦，咁啊麒麟又分有麒麟头啦。麒麟尾咧，咁另外有啲樂器去配搭佢啦。咁啊，樂器有四種啦，咁就叫锣、镲、鼓同埋呢個唢呐，係啦。咁啊，佢哋產生出嚟個音樂咧，就係比較輕快嘅。咁啊，麒麟就會跟隨嗰個音樂節奏去舞動，咁啊令人覺得係好輕快啊，好興奮啊。咁啊，嗰個氣氛係比較開心嘅，係啦。咁啊，麒麟就係帶到呢個氣氛去俾人哋咯。
1: 嘅麒麟村上啊，言我意思啊，嗬，就提得有好事啊。嘅表演嘅麒麟啊，嗬，乌起来呢威武神风，四臀长风。每只麒麟有两只强壮后生嘅来去表演，以前亦喺协力合作完成表演动作。 有一只南青岩胡同麒麟头，一只胡同麒麟面。虽然大吉我走出坑冲反劫的各种节奏，表现麒麟活动过程以及喜怒哀乐情绪，表现起高高难度太哦。
2: 嘅乌麒麟嗬，是有哪度癖好呢？诶，坦讲啊，乌麒麟其实系看十分开嘅事情噃。
1: 嗯，
2: 而最难呢就提防要系哪呢？今日落去睇一下总玉文嘅介绍。
0: 最少要七个，冇嘅头有一个啦，尾一个咯，两个。
2: 其他系乐器。
0: 其他系乐器，但系因为冇嘅时候，因为攰啊嘛。我哋按照传统咧，例如麒麟一开始即系音乐一起。麒麟就唔能夠係唔喐嘅，就要不斷咁舞蹈，咁去到音樂完咁樣先可以停止，咁中間個時間可以好長，必須係要有人換嘅，係啦，咁所以就係話係啦，係好攰嘅，因為麒麟咧係講好傳統嘢，就係要好謙卑。咁咩為之謙卑呢？就係、是、你隻麒麟要長期都係要好低嘅舞得，好低嘅狀態。咁麒麟就講佢有馬步啦，咁你要維持個馬步，因為你唔能夠踎喺度。你要好低之餘就要馬步，咁啊，咁啊好考功夫嘅，咁啊最難喺呢度啦，即係你長期要半踎狀態咯，但可能要維持好長嘅時間，所以就要換人去接力啦。
2: 哇，睇齊簡明一下學，
1: 嗯，
2: 扎馬步嘅話，唔能夠揀自己叫嘅，
1: 最多就幾十秒。
2: 你看烏麒麟啊，學係十分考驗嘅喎，佢係愛冇定有住啊，啊你我。背喏，哎，十分强逼一种姿态哈。
1: 嗯，同时要学扎马步哦，而且长时间咧扎哦。
2: 嗯，就头先总要问村长介绍介绍讲到，燕屋唔填，你麒麟咧虎扑系唔可以填下来嘅。
1: 嗯，其实咧十分考究人嘅体力同脚力咧哦。
2: 嗯，想象一下就啲得好，如果挨起虎麒麟嘅话，讲咩啦？胡摸几下，怕把脚都会摊摊嚟准。
1: 几晴天嘅嗬，其实唔单止脚下，你可以固定头脑，可以当你一张皮喎。而且我数到边用啊，我觉得摸机人功夫嘅节律啊，可能就真系做唔到啊你哦。
2: 确实系嗬。
1: 嗯。
2: 嘅胡麒麟呢，佢融合嘅音乐、舞蹈、工艺、美术，还有插旗议题，既要美学嘅一种欣赏价值，又要包含埋参文艺、宗教、民俗。历史嘅研究价值，佢讲呢，系喺之前等人日本阿等发下自信嘅一份宝贵嘅财产。
3: 我系香港嘅客家人，
4: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5: 我系台湾嘅客家人，
6: 我系重庆嘅客家人，
7: 我系来自马里乌斯嘅客家人，
8: 我哋系客家人。
9: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上演，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演，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上演，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演。
14: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5: 西海客家，
2: 头先就讲到啊，嗬。乌麒麟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咧，嗬，系一种十分好嘅意头同手头嚟。佢可能还要冷热重呢，也系要运用嘅意义，嗬，睇大家比较常见咧，像类似的一种喜庆嘅方式，就系打死诶。
1: 嗯，摩擦嘅。
2: 阿杰哥话问，嗬，嗯，分唔分得出乌麒麟同啲乌石有乜唔同？
1: 明人可能一只石头，一只麒麟头嘛，
2: 系嘛？几个咧？一度嘅朋友话嗬，对于乌麒麟同乌石到底有乜唔同呢？系比较困惑咧。
1: 嗯，
2: 就比如话颜色啊，来讲红，我觉得一只人可能伊感觉其实差唔多嘛，嗬。要系一种喜庆嘅音乐，人哋系胡同，佢到底有乜唔同呢？我哋留意睇一下专业人士，香港太浦林村乡太暗村嘅村长总玉文嘅介绍。
0: 后次见到在香港后岛人对看到麒麟，都系啊鼠仔啊鼠仔，其实我哋第一时间呢条咩鼠仔系麒麟，我哋可以讲里面计咩鼠仔嘅，其实后场外表啊，你外表啊完全唔同，我哋觉得唔同，可能对麒麟来讲其实系一样嘅，系咯，因为麒麟啊鼠仔咧护法都好唔同，后次麒麟定麒麟。麒麟我哋啱啱讲用丁字马，亦听开丁字马，后次木鼠仔咧，佢有时候四平大马，拗住麒麟喺毛嘅，马铺唔同，但要系你话麒麟咧，多数系客家人冇嘛，客家人咩木鼠仔嘛，我哋香港嚟讲系回头啊，回条嘢冇狮子噶嘛，客家人都系木麒麟， 咁麒麟好多嘅特質，咁啊獅子上都係冇嘅。例如麒麟要有身上面有五種動物喺度啦，有五種。

0: 物嘅形態喺度啦。咁啊，獅子無極。咁啊，邊五種咧？就例如佢嘅身體就似鹿啦，係啦，只腳咧個蹄就係馬蹄啦，個尾就係牛啦。咁另外個角就係龍角嚟嘅。咁啊，有幾種唔同咯。麒麟相對嚟講係細只啲嘅，而條尾係長啲嘅。通常嚟講，好似牧羊，我掉開條皮咧，有五種顏色嘅。呢五種顏色之後，再落去有鱗片啦，係啦，因為麒麟身都係鱗片啊嘛。咁五種顏色咧，我當其時即係客家人多數都喺簡亭，以前係農民社會啊嘛。咁五種顏色咧，代表咗五個豐收，風調雨順同五個豐收嘅。今時今日喺條皮度都會刻啲相關字樣嘅，因為以前農民社會最影響到佢哋生計就係可能講天氣啊。天氣唔穩定影響到佢哋啲農作物，就影響佢哋生計，甚至影響佢哋生活噶嘛。咁啊要祈求風調雨順，咁就五個豐收啦。咁所以條皮裏面咧都含有呢啲嘅元素，就係、是、五種顏色，代表要即係五個豐收，即係呢種寓意咯。
1: 嗯，嘅今日就搞清楚啦。麒麟同巫师最睇嘅欺骗呢，其实就同阿阿听讲有爱情，好就唔易有爱。麒麟呢，是被两头鹿神、马蹄、牛咪、狼牙以一身，身披五彩鳞甲嘅有。
2: 嗯，咁我哋参乌麒麟呢一种皮壳呢，系会有一道包含意义嘅一种颜色彩嗬。比如话，总要问先生而家手讲到嘅话，佢双杯可能会刻一条。比如风调雨顺啊，哈，一条是上去，一条呢都系麒麟同巫师的唔同的地方。嗯，咁头先呢，总有文村长也讲到诶，其实客家人的话，一般都系话巫麒麟的哈，基本唔能谈到话去巫师诶。咁做埋客家人对于麒麟咁钟爱呢，我哋嚟去睇一下总有文几嘅讲述。
0: 就系例如我哋中国礼仪之邦，今日冇麒麟系。好相當相當講禮儀講步驟嘅，係啊，咁啊，例如武麒麟我哋叫做參神嘅時候咧，咁就係拜山拜啊咁樣，即係係對一個好恭敬、好敬畏嘅一個動作，同埋我哋有一個叫打金錢嘅一個動作啦，其實即係三次嘅拜神，係啦、啊。左轉右轉咁樣參神啦，咁其實係代表三跪九叩嘅，係代表一個好敬畏、好尊重嘅一個動作嚟嘅。係啊，咁啊，麒麟當中亦講馬步啦，我哋叫做丁字馬啦，係啦，咁啊丁字馬咁樣行路，就係講麒麟係一個人獸啦。點解要咁樣行呢？因為佢要擔心踩到地上嘅所有生物，連蟻都唔會踩嘅，咁所以佢喺每一步都要好小心，所以只腳就會吊起只腳嚟行路嘅。即係隻腳就吊起，好似個釘，中國字個釘咁樣嘅，隻腳因為吊起啊嘛，好似個勾咁啊。每樣嘢其實都好有意思，即係人獸嚟噶嘛。點解咁得我哋客家人心中去尊敬個麒麟呢？就因為佢仁義啊嘛。
2: 原來啊，喺前邊麒麟係人數嚇，
1: 人數嘅人嘅人數啊。
2: 係，所以我哋客家人咧特別敬重佢。
1: 嘅在總要換開來啊嚇。乌麒麟呢系村民团结一心、期盼美好生活的一种体现，也系维系上层传承文化一种重要嘅方式。
0: 客家麒麟其实在回后中央，两名介后中央咧，即系其实即系维系自家人喎，我哋文化。好似乌麒麟嘅时候，一天好多人竟然以前行街，可能有人乌麒麟啦，有人打骆驼，有人扎旗啊，有人颈件行乜街绑少少，所以乌麒麟咧其实维系啊。成把人咯，所以对回来讲咧，其实好重要嘅，好重要嘅呢个叫做凝聚力。
2: 听咗未有？继续我哋嘅节目，我哋继续来去讲客家人咧乌麒麟文化。目前呢，总有文所在嘅香港林村乡嘅太暗村啊，嗬，村度嘅麒麟队呢，成人大概是有40多人咁多。喺2019年大一时候，总有文等人代表我哋香港嘅林村，行在马来西亚举行嘅。天二届嘅世界麒麟大赛项呢，系拿到嘅传统制片嘅金奖。我哋行到嘅新加坡啊、英国等地去演出嚟。
1: 嘅总要问佢就话嗬，佢话可以把中华文化带到国外去，即系将容易带进来，佢哋人都十分嘅开心。佢话在未来，佢希望能够更好嘅将客家嘅麒麟文化推广出去，更加希望要早一年嗬，香港也可以举办世界麒麟大赛。佢话在国外比赛时间，佢哋仍然识得一下内地麒麟队嘅队员，如果有机会，也十分希望可以同内地嘅麒麟队交流，也十分。

0: 上网到内地来去参加比赛。
1: 嗯，其实讲到话，去年话嗬，内地参比较有名嘅，我哋经常会谈到嘅，参广东嘅东莞，吓、嗯，深圳一条地方嘅客家体去年都系要去年户嘅一种接受来嘅。
0: 嗯，冇错。比如讲，东莞嘅像樟木头、上海等等一条地方嘅去年呢，系十分的有名嘅哦。
1: 嗯，广东省各地嘅去年户呢，其实系客家人从北方嗬向南方去迁徙一种根正。因为佢系以锣鼓啊加唢呐吧，嗬，喺度嚟喷射嘅，系十分具有典型嘅中原地区发挥一种风格。嗯，那比起广东嘅本地啊传统一种岭南音乐来讲，系十分唔同嘅，嗬，系客家人世代相传嘅艺术文化。
0: 嗯，冇错嘅。嘅二零二二年嘅五月份。后马市、深圳市、东莞市等申报的麒麟舞呢，本国舞样以扩展项目名流的形式，另一面添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流麒麟舞一只项目当中。
1: 嗯，系嘅，今日咧也经常可以看得到参与到嘅节庆发通，比如讲话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等等嘅一条纪念发通当中，嗬，可以看得到香港舞麒麟嘅身影。好，当中朋友嘅见诶，拜关于香港客家嘅乌麒麟一部分嘅内容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嘢。嘅当中朋友，如果像肥糖节目嘅相关嘅内容嘅话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就可以点糖我哋嘅节目。要非常你可以送翻同我哋来去两人互通。下半年来去轻松一下，再来年就会进入到哪个里仓嘅节目板块，佢来去选送后堂嘅客家音乐。

0: 和圆汤、香汤、臭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PP， 收听香港之声。
0: 锦上汤圆汤，汤送心情江。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上前。
6: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善的节目。
7: 思海客家。
6: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躺客家。
8: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早的板块，我们将来去躺后躺的客家音乐。客家流行音乐呢，是传承客家方言同客家文化的重要的载体。我哋也看到近年来呢，十分多的音乐人可以默默的沉浸，用吟唱旋律来去抒发乡音文脉。今晚嘅节目呢，我哋就邀请到位一个台湾区知名嘅客家音乐创作人罗伟烈先生，尤其来去分享沉浸客家音乐嘅成长之路、创作初心同埋转折打磨嘅故事。来去睇下，佢从一人刻意演我失飞，到闪闪创作紧数半闪，再到沉浸非遗上演文化嘅故事。等我哋来去行业嘅纯粹嘅演我世界，来去聆听客家演我背后嘅热爱同紧数。嘅今日我哋有请到一位我哋呢客家演我嘅客家演我创作人吓，罗伟烈先生，欢迎。
9: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伟烈。
8: 罗伟烈先生呢，今下也系我哋呢沉浸式两江区客语流行演我消费嘅付费状嗬。马时候去加入到两江区客语流行演我消费啊？
9: 签订时间系18年
8: 啊，
9: 就系当年啦。
8: 哦，
9: 当年啊。
8: 就相当于发起四年之一，
9: 从因为当时
8: 年老之一，
9: 因为当时，
8: 嗯，
9: 嘅老君每朝考老君客家音乐节能参加，所以叫老张会长佢啦，能深刻地了非常了解，后期亲历的时候，佢喊我过来参加，但系我当时系并不系以只会长的身份来参加，系以只一种渣哈，就之后佢听啱音乐之后，觉得认识之后觉得符合，所以就请我加入咗会长，组织嘅。
8: 佢对于罗伟烈先生呢，我哋之前也了解到哈，佢因他主要嘅生活工作呢，都系喺一个台湾企上市。嘅之前也讲到话，佢同陈俊诶初上市呢系十分优雅呢哈，可以讲话叫为事业嘅起步体长嘅呢顺飞嘅演出嘅表演，就会喺陈俊。但系后来因为嘅工作时间哈，要写白票，咁咧就将问罗伟烈先生哈，陈票嘅之后，因为诶唔能去陈俊技术嘅大下去嘛哈，你自家觉得是要再沉天，还是是要再成长，系咪？
9: 暑假黑紧嘅，已经活到啦，学到啦，嗬！我总谂到系提前暑假啊，暑假做啲啲咁咁算廿千节就不值得一提。
8: 嘅系喂，系要买健力咩？系你话暑假，因为就成长起来嘅觉得。
9: 所以暑假年龄增长，然后暑假能力嘅提升，然后在暑假专业方面，得到提高啫。认可嘛，然后作品啊，做啲件事情，慢慢地就把俾啲身边嘅人睇到，系嘛？睇到你嘅相互认识啊嘛，所以你嘅资源，你嘅权利，就慢慢就开咯。
8: 所以条路又系要慢慢地行嗬，慢慢地坚持行下去。

0: 一年就一整年可以做一看，专注是做一看
1: 专注
0: 事
1: 做一
0: 情，
1: 件事情，
0: 嘿，
1: 做八件事情做好，不得了了，
0: 然后至于吧，你可能讲诶，人脉啊，还有参加各种诶，舞台诶资源啊，哈，佮可能就是由贵人同来去牵线搭桥。
1: 太好了，这方面比较朋友啊，就是认识的一些人呐、啊、哈，或者的呢比较朋友，确实比较陪同，比较陪同。
0: 但系唔系把自己音乐做好了，我觉得你就系根本。
1: 冇错，系跟啦。
0: 系，即系偏然走开去认可啊，认识唔认可？
1: 认可系，首先暑假我喺暑假专业方面，我做得被人看见，帮得
0: 冇
1: 太
0: 错。
1: 大哈。
0: 确实系。好，乡亲朋友，今日就考虑你，我哋出来去谈一首罗威力作词作曲，其实带来嘅关于成长嘅歌曲，喊到系。唔啲。

0: 听众朋友，今日是十分好听的客家歌，就是来自罗威尔其所带来的《唔知》的首歌。
1: 其实呢，第一张专辑要特别介绍下，其实这张专辑制作人呢，
0: 制作人
1: 老国先老师，他系只已经在国内比较只就知名度优秀只音乐人，他合作的都系明星嚟嘅。佢近在老呀，薛之谦演唱会已经老佢到处走开演唱会。
0: 嗯，
1: 佢曾经多刘德华的线上的演唱会荧幕中间。
0: 所以那种专辑制作人是老桂祥了哈。也是。
1: 然后老佢非常有缘分。
0: 嗯。
1: 二十年才会就，二十年咪叫刚好嘅疫情期间，所以老国新老师就系。以前自己春节给你面前活动嘅天啊，所以佢占用时间，所以不当时要我吉他手留佢系只花手嚟嘅，所以咪就落去非洲去聊聊，后尾一谈到音乐，佢听嘅音乐，佢非常感兴趣，就去非洲，住咗3日，就打帮伊帮佢分散啲种专辑嘅制作方面、录制啊，喺各个方面嚟去分散。然后是有钱一切跟你来做所以也非常感谢他他今年本身有计划做听众专辑的但是今年他跟你当期他的面前到处飞所以我跟听众专辑已经做特别缓慢了等几种
0: 的听众的客家歌专辑也可以储备等等准备等等
1: 准备等等歌曲叫演奏，结果初就冇写出咯，小样嘅佢要咯，但系爱温身，还是精雕细作。
0: 介绍问一下罗威利先生，一种嘅客家流行音乐嘅作品转写做下来，即个系有咪样嘅感受？
1: 相当真系过程系好开心嘅，因为好多朋友来参与呢件事情，包括。制作人老师哈，系河源嘅李润刚老师，佢都系主动嘅，并且系属于无偿的，当作支持嘅，然后当作暑假嘅事情去做嘅，佢唔系话做呢件事情系为了为了利益去出发点，是嘅。某种意义讲，喺做呢件事情多多少少有感动到佢啦。作为今年你做定的事情，其实某种可能系实力不讨好啊，这个事情系嘛？但是你也毫无目的，但是你又觉得也很有动力，你又乐在其中，觉得有意义。做个人生在这方面出一份力，做件紧啲事情，但是我讲或者我啲同事来讲都系好开心事情。当时做完的时候，我呢？经过个三月时间，温山挑战，问你，真正的把佢拿出 demo 的时候准备去找公司去录的那个，开张查到天光，所以进入非洲立了一圈。
0: 点了一圈？
1: 另一圈就当山呼喊，跟今朝头5:00微微亮，路上猛一查，是早晨，所以这个过程好开心，因为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冇嘢太过忌讳，或者冇嘅太多人愿意花咁多时间、咁多精力、咁用心去做呢件事情，因为大家做事情我要回报嘅，我要实际。
0: 所以我哋十分难得。
1: 十分难得，等于讲系用热钱、你的热钱，或者就真正嚟对主家加上，所以对主家欣赏嘅就终结或者教台，就音乐方面。
0: 喺前排
1: 同个音乐方面系啦，
0: 即系大家都系要共同嘅一种前排，或者系想做一啲事情。
1: 所以就我哋花好多精力在上面，当然系希望。

0: 几台几会有成长价值，或者系艺术价值也好，或者社会影响力都得啊。没变话一天外大卖多少张哈，这个这本身就不太可能哈。自家有点心理准备，所以做完这个就开心就满足啊，或者还有同你做第二张。或者
1: 也是了解自己一个声音吧，问神自己一个声音。
0: 是一只音乐中音，是对着黑胶文化或者黑胶音乐一只小小的力量，这支持，或者是完全自己一个声音，不忘此生做音乐，就像我曾经一笔票做体状转折，急要转折的时候一样，我当时是27岁了。觉得哎呀，我以前我请假连日咯，我转广东，以前还相对比较传统，所以客家人比较传统。至少我抱住婚宴的阶段嘅，但系我啲时候我就好想做一件事情，我揾钱一世界人生嘅音乐梦想，所以一天要做一张专辑，所以当时决定做嘅，系2年嘅时候啦。
1: 所以依然系每一集唔同嘅阶段呢，可能都要唔同嘅热汤嘅素法，同你哋有感悟嗬。即系嗱，你做你其实外国嘅嗬，应该系出家本出家嘅一集交代，或者一集成长嘅一集总结啊。好，多谢我哋呢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烈先生嗬，来接受我哋呢采访，又分享嘅几位好多嘅专业度嘅几位隐藏的客语歌嗬，客家话嘅流行歌曲，也是希望啦，要见到嘅嗬，见来见到嘅
0: 作品，
1: 见来见到作品来带俾我哋嘅嗬，然后准备等天意状嘅客家话嘅嗬，珍惜，也想希望话见来见到嘅后生人嗬，可以拣一到一只客语流行音乐嘅一只太家庭度嘅嗬，从下来去做
0: 多啲关注嗬，把啲嘅信息多去传扬出去嗬，传扬世界就客家话啦，从苏格乌卡经常讲客家话啦哈，可以有时间多啲听下你苏格啲客家地区嘅音乐啊，了解你啦哈。
1: 系，好，上次咪要今日定今日就时台呢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嘅，嘅如果唔想回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来去回听我哋嘅节目，要非常热爱心爱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嘅最后呢，我哋就以罗威烈嘅一首十分有代表性嘅作品《那家婆》来去结束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上次乜嘢，我哋陈生业再见。
0: 再见。哎呦。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大家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搜索云听 APP， 下载回来之后可以实时收听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关键字来收听节目的重播和相关的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有一些 R&B 的风格，来自胡德夫演唱的《太平洋的风》。胡德夫的音乐被称为海洋 Blues， 而且这首作品《太平洋的风》令人感觉到有一些从心底可以感受到一股轻轻的海风拂面吹过面庞的感觉，沧桑浑厚的声线搭配着倾泻落来的钢琴声，由轻及重的呼唤，胡德夫的声音当中沉淀了30年的光阴，在他的音乐当中你听不到小情小爱，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沉的力量的歌曲。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中国台湾史上第一场的个人演唱会，1977年演唱李双泽创作的歌曲《少年中国》，2005年4月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的百佳专辑，1993至2005年的第二名。咁而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胡德夫介绍下呢一首《太平洋的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明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看出去一片就是汪洋啊，那么平静哦，宁静，听到海浪的声音，唱着海浪的歌，所以我们也会说海浪的话，几亿年几千万都是这样子拍的沙滩。

0: 感謝胡德夫分享呢首《太平洋的風》嘅金曲《往事》。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听过的作品来自孙燕姿的演唱，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要的幸福》。她作为华语乐坛的流行女歌手，出过不少经典好听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害怕》、《零缺点》。而这首《我要的幸福》继承了小女生式的那种励志的歌词及钢琴及弦乐之下朴素的执着，歌曲的节奏听起身就好像乘着一部的火车，带着梦想去远行。孙燕姿那种游离于真假声之间的声线，挥洒着轻盈而执着的情绪，乐风的独特性与大戏的主题架构，令到孙燕姿在这首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现施展她那种令人惊艳的演唱技巧。

開始懂了呢首作品嚟自孫燕姿嘅演唱，係一種咧歷經愛情風雨之後嘅獨自思緒嘅情懷，係愛得心酸之後嘅淺淺微笑，係愛嘅陣痛之後啦，忽然之間嘅領悟。孫燕姿咧喺呢首歌曲當中踏踏實實咁去喺歌曲裏邊慢慢去唱出咗嗰種釋懷嘅心境，其簡單嘅吉他素弦編排亦都成為咗屢次不爽嘅 KTV 嘅情歌模式啊！下面繼續嚟聽歌，同樣嚟自孫燕姿嘅演唱《害怕》。

害怕呢首触动心灵底层嘅歌曲啦，透过燕姿嘅如泣如诉嘅低回音色啦，好容易咁深深咁去牵动咗每一位听众嘅心，让所有听过呢首歌嘅人啦，可以交换传递彼此嘅感动，同时都好惊讶孙燕姿嘅声音具有如此强嘅可塑性啊！

0: 来自呢首嘅作品《零缺点》吓，奔放热辣嘅节奏，流畅上口嘅旋律啦，喺度号召我哋去冲破烦恼，忘记嗰啲旧嘅感觉。我哋仿佛咧被一个热情嘅女郎引领住进入到一次嘅爱嘅冒险。而呢首band生色彩嘅快歌啦，我哋听见咗一个收放自如、更加有爆发力嘅孙燕姿。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刻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下面的时间段揀来的歌手是陈淑桦。陈淑桦是滚石唱片最成功的歌手之一，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大天后。她拥有甜美的声线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自细就展露音乐才华。下面会听到的推荐作品包括有《梦醒时分》、《笑红尘》和《滚滚红尘》。《梦醒时分》其细腻的情感描绘与梦与现实的交错，表达了从梦境当中醒来面对现实的复杂心情。歌词唱到，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一直就以其第三者的角度诉说住女人的义无反顾，还有爱情可以如此潇洒，让人感受到了情感的深度与宽度，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作。

0: 下面继续来介绍另外两首的作品《笑红尘》。这首歌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普通话版的主题曲，粤语版本叫做《做个真的我》，由潘伟源填词，作为电影粤语版的主题曲，同样都是由陈淑华演唱。歌曲旋律优美大气，配以陈淑华那种清澈而富有情感的歌声，完美地诠释了武侠世界当中的豪情壮志与那种儿女情长，成为武侠电影音乐当中的经典典范。而《滚滚红尘》由罗大佑去作词作曲并同陈淑华合唱的一首作品，也是陈淑华最好听的歌曲之一，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在歌曲当中，罗大佑一贯那种率性当中透露的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陈淑华，再配合翻那种暗暗起伏的旋律，仿佛诉说着一段历史的沧桑与个人的命运交织，成为华语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听过作品有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也是他的出名的代表作之一。《暗香》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为该片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且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的大气、深沉、唯美的作曲风格，而沙宝亮用了他那种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声线，成功地演绎了这首作品。

同个嚟自沙宝亮嘅演唱《最初的信仰》。嗱，呢首《最初的信仰》啦，演出系让人咧感受到好耐冇见到嘅对音乐嘅激情啦，亦都系真嘅感动，唔系嗰种演出嚟嘅，唔系浮躁嘅诱惑，系单纯嘅音乐，单纯嘅中意。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好简单嘅，喜欢喜欢的人，中意中意嘅事情，开心就笑，痛苦就喊。

0: 听住呢啲作品，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富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胡德夫的这首的金曲《往事》《太平洋的风》这首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年轻人的推介，来到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我们学生吴从政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系从政，同大家分享自己中意嘅歌啦，咁都好开心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系《我从这里路过》。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中意国内摇滚嘅，咁呢首歌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嘅一个乐队，叫做散人乐队所创嘅。因为我听歌会比较中意注重歌词部分入面啦，咁呢首歌啱好系一个比较有意义嘅歌，入边嘅故事咧就好值得大家深思嘅。歌词反映出一啲社会现状咁样，例如碰到一啲唔关自己利益嘅社会责任事件，大家会表现出唔关我嘅事嘅咁样嘅态度啦。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咧，见到一啲唔公平嘅事件，应该勇敢咁企出嚟 say no。咁我认为好嘅故事就应该俾更加多嘅人知道啦。咁分享呢首歌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啦。

雀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雀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下面咧要推介嘅歌曲嘅关键字咧系团队啊，嚟自夏日入侵企划，系目前咧内地比较之火嘅独立摇滚乐队啦。成立于2014年3月，成员有主唱灰熊、吉他手张肯尼、贝斯手皮皮、鼓手 Coco。嗱，呢乐队咧组合至今啦，演唱咗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啦，比如有《想去海边》、《极恶都市》、《没有名字的夜晚》。咁而第一首啦，想去海边即将要推介俾大家啦，呢首系为咗。

我与你共同想去海边为主题去创作的，让人联想到一切放松的方式，好舒服的生活节奏，悠然自得的态度。灰熊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刚结束了一段十年的感情，心情不是那么好，想去海边散心，在回北京的飞机上突然之间就有灵感创作了这首作品。

发行于2018年6月1日嘅呢首作品《极恶都市》啊，该作品隐喻喺城市嘅喧嚣嘅热闹之下啦，一颗孤独自我嘅心喺暗夜当中涌动嘅心情。歌词将城市嘅黑暗面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到之后感受到城市当中嘅冷漠与绝望啊！下边继续嚟听歌，同样嚟自《夏日入侵企画》嘅呢首作品《没有名字的夜晚》啊。

来自2021年6月5日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孤独的寂寞，却又不需要人去懂得的豁达。比如歌词写到，时间虚度又如何，听住好像有些简单，但又有点颓靡，但是表达出那种完全不怕时间虚度，不焦虑未来，不担心现在的事意人生。好多人都想以我咁样嘅事人生，但系往往我哋可能都被好多嘅压力所束缚住，好难活得。

0: 咁潇洒，咁治愈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以下会听到的作品关键字是小鬼 Lead Ghost。男团速度的佢啦，有住非常之靓仔嘅外表啦，同娴熟嘅说唱技巧啦。除咗唱功极佳啦，仲有好几首传唱度比较高嘅作品，包括有《别叫我达芬奇》《偏爱》。咁而第一首啦，《别叫我达芬奇》啦，呢首作品啦，延续咗小鬼青春轻快、自由自在嘅风格。佢借住呢首作品啦，表达咗对达芬奇嘅崇敬与钦佩啊，力求用音符为听众啦构出一幅啦心跳嘅画面。小鬼希望像偶像达芬奇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创造复现美，留下一些令人感动且铭记的旋律。
6: Baby girl, bad

0: 嚟自小鬼嘅翻唱《偏爱》吓，翻唱得非常之成功嘅一首作品啦。呢首作品原来系作词人郭大为为张芸京所去创作嘅一首作品，为其量身打造，曾经为《仙剑奇侠传三》当中啦作为插曲而红极一时。咁多年之后咧，小鬼用咗佢好独特嘅诠释方式，重新演绎咗呢首嘅《偏爱》。呢次重置新版嘅邀请咗知名说唱歌手兼音乐人啦陈凌涛担纲制作人，而小鬼亦都系亲自参与到呢个重置嘅曲目嘅改编当中。除咗参与咗全新嘅旋律嘅改编之外啦，呢个版本嘅《偏爱》更加加入咗小鬼亲自去写嘅 rap 嘅词吓，将呢份偏执又顽固嘅爱，以新世代大男孩嘅口吻重新演绎出嚟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嗱，下面我哋再转换下风格，拣歌嘅关键词系谷静怡啊。喺大众嘅既往印象当中啦，谷静怡咧被誉为四千年一遇嘅美女啦，呢个标签啦系出圈啦吓。而近年嚟咧，谷静怡嘅人气咧亦都系不俗嘅一位嘅艺人啦吓。歌曲代表作包括有啦《摊云系》《落花成泥》《醉飞霜》以及《莫离》啊。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摊云系》啊，嚟自谷正衣嘅演唱。喺佢唱过嘅所有作品当中啦，其实呢首作品啦，嚟自系一首嘅单曲啦，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当中嘅一个歌曲嚟噶，系古装励志片啦吓，《云直传》当中嘅片尾曲。从心悦云直到晒炭云系，嗱呢一个歌曲咧，用咗好深情嘅一个古风嘅风格啦。將呢一個故事情節當中啦，一幕幕重新帶入其中。呢首歌曲啦，寓情於聲，充分展現咗男女主角嘅相思難捨啊！

一首嚟自谷正英演唱嘅《落花成泥》，亦都系呢一部嘅剧集啦吓《云直转》当中嘅推广曲。古韵嘅风格啦，搭配住咧剧情咧，好有诗意嘅一个歌词啦。咁而歌曲亦都有少少层层递进嗰种嘅气势，恢宏嘅气势吓。谷正英娓娓道嚟嘅声线啦，将呢个歌曲嘅唯美嘅氛围咧，系展现出嚟噶。如同《云直转》当中嘅女主角啦吓，韩云直嘅写照啦，不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顾我的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

一首《醉飞霜》吓，都系嚟自谷正依嘅演唱，从偶像歌手向演员跨界嘅第一部嘅作品。咁作为影视插曲啦，诉说住雪飞霜喺整个电视剧当中嘅曲折命运。咁通过谷正依嘅动人嘅演绎啦，咁充分咧系体现咗啦其扎实嘅唱功，同埋都唔错嘅表演实力啊！

最尾一首简黎谷正伊嘅演唱《莫离》啊，咪借住对女主角男郡主嘅身同感受，谷正伊用隐含、猜忌、试探嘅声线，引出咗两颗少年嘅心。然而咧，边个估到啦？谁料窗外风动，由我一卷清梦。你侬我侬嘅甜言蜜语啦，必然会经历啦好多命运嘅黑白之争嘅试炼。凭借生死莫离嘅坚定心意，两个人终于长相厮守，共赏一脸风雅。好啦，听住呢啲咁有诗情画意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千千阙歌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嘅朋友，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边坚守住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黑鸭子演唱组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年是七七事变八十九周年。1937年，卢沟桥上的枪声至今仍在警醒世人。山河历经烽火洗礼，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本期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用新时代爱国流行旋律追忆国殇，致敬忠魂。伴大家在歌声中回望历史，抗起属于当代人的家国担当。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宏范演唱的《勿忘》。

抗战纪念全新推广曲目《勿忘》，低沉弦乐铺垫沉重氛围感，王子宏帆的唱腔温柔却有力量。回望1937年卢沟劫难，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众刻在骨血里的苦难与伤痕。之后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抗战烈士寻亲纪录片主题曲《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声线描摹埋骨荒野的无名先烈，诉说忠魂期盼归乡的心愿，以温柔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在战火中的为国将士。

嘅原创作品，融合卢沟晓月、永定河等历史意象，片抗苍凉厚重，还原当年正是浴血抵抗的场景，道尽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铮铮骨气。之后听到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主旋律新作，辉煌管弦搭配叙事人声，个性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

马嘉祺演唱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之后送出的这首《城市的感当》是近年热门外国流行曲目，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刘宇欣演唱的《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有力量，以山河封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过往，让听众真切感知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难得。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硝烟远去，风骨永存。节目前半段歌曲带我哋回望满目疮痍嘅往昔，缅怀舍身赴难嘅先辈。下半篇章转向今朝盛世，以青年之声接续信仰，铭记苦难而后自强，践行吾辈奋进嘅时代誓言。

王菲嘅《如愿》，郭文道极高嘅一首家国抒情金曲，旋律婉转细腻，而跨时空对话视角书写先辈毕生追求。如今繁华似火，国泰民安，皆系佢哋穷尽一生期盼嘅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嘅家国心情。跟住落嚟听到嘅呢首系王丽演唱嘅《灯火里的中国》，以满城灯火对照昔日战乱流离，金色对比冲击力十足，用温暖曲调抒发身为华夏儿女见证民族振兴嘅自豪与动容。

周深的《心同此缘》总台重磅推出时代主题歌曲，编曲层层递进，恢宏大气，唱出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新道路。解放军民工团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新时代经典爱国声乐作品，唱腔深情厚重，接续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志向，以新时代守护者的口吻立下誓言，字字铿锵，尽显后辈守护祖国寸土的坚定决心。

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杰演唱的《新征程》，高亢流行曲风感染力极强，回望八年抗争奋斗之路，立足当下崭新征程，鼓励青年铭记历史伤痛，奋勇争先，抗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之后听到的是张艺兴的《吾辈当自强》，国风流行曲风格铿锵有力，唱出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历史不容遗忘，警钟时刻长鸣。今日和平来之不易，我辈当以史为鉴，传承民族不屈气节，怀揣少年热忱，奔赴复兴征程，不负先烈热血，守护锦绣山河。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黄一博演唱的《未来我来》，歌曲节奏昂扬，满含少年朝气，以远航发光勾勒青春意象，号召青年铭记过往，心怀理想，勇担民族复兴时代重任。最后提提大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

0: 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2: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0: 生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我是郝艾。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咧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同埋心得，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1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去银行。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需要准备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当中的表达，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不同。
10: 是的，去银行办理业务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
9: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4: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9: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3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4: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9: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4: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9: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4: 好的，明白了。
9: 刚才的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10: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表达不太一样。比如说是账户，在粤语口头通常会说五毫户口。
9: 那这点确实不太一样啊。户口在普通话里呢，主要是指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账户呢，主要还是经济领域相关的设置。
10: 另外还有像余额，那么在粤语的表达通常会说结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不一样。
9: 就是结余哈，那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啊，普通话里的取钱在粤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另外的表达呢？
10: 是的，其实看你去什么地方取钱，表达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去 ATM 机自己去拿钱的话呢，那么我们会说揿钱，按钱。
9: 按钱哈，这个怎么理解呢？
10: 因为你去机器的时候你要是按那个按键的嘛，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形象的说，哎，我会揿钱，我去按钱这样子。但如果你是去柜台，人工柜台跟人来进行那个对接的话呢，就不能按嘛，对吧？所以我们就会说攞钱，就拿钱的意思。
9: 这个攞就是拿的意思啊，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取钱，表达出来还不太一样哈。
10: 对，要形象一点的表达出来。
9: 真的很形象啊。那存钱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
10: 存钱呢，通常在粤语的口语会

0: 会说入钱入钱哈，
1: 嗯，
0: 特别是其实也有点是充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哈，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充值呢我们会用增值增值这个词会多一些。
1: 那其实增值在普通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层了，通常指的是原来的钱升值了，而不是说把钱充进去。那看来在这一点上粤语和普通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哈，需要大家呢来有一定的区分。好了，那么在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照。账户，
0: 户口，
1: 账户，余额，
0: 结余，
1: 余额，取钱，
0: 拿钱，
1: 取钱，存钱，
0: 入钱，
1: 存钱，转账，
0: 过数，
1: 转账，现金，
0: 现钞，
1: 现金。好，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啊，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0: 那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第一个是，我想睇睇我嘅户口结余。
1: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是，我想看看我的账户余额。
0: 第二句是，你估下香港有几多间银行？
1: 嗯，用普通话表达就是，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家银行。
0: 第三句是，唔该。你在这里签个名，
1: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劳驾你在这里签个名。好，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句子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2: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2: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2: 好的，明白了。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哉！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同学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小暑寻清欢》《和风伴书香》。
10: 喜下金旁住，小暑不足畏，身居不退藏。青炉初见枕，蓬乃一声堂。鸟语拂阴密，余生荷叶香。晚窗无疑是，不屑到西厢。
11: 小暑一到，夏天才算真正热起来了。虽然还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但气温一直在往上走，多雨又潮湿，没多久就要进入三伏天了。古人把小暑分成三候：热风阵阵吹来，蟋蟀躲进墙角避暑，老鹰飞向高空盘旋觅食。而民间啊也有不少的习俗，尝尝新收成的粮食，趁着大晴天晒被子晒书本，多喝凉茶清热解暑。今天我们就借着这首古诗，一起来感受小暑时节独有的夏日美好。
12: 小暑不足畏，身居不退藏。其实炎热的夏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熬，只要安静静待在室内就可以躲开酷暑。再比如天气闷热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家里边看看书， 谢谢。

0: 作业，内心静下来了，燥热的感觉不就一扫而空了吗？
1: 心如初见者，恍乃一身汤。古时候，人们靠着竹枕纳凉，饮食清淡来度过炎炎夏日，在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日常少吃生冷的食物，多喝温水，好好照顾自己，就是顺应节气，顺应自然最好的生活方式。
2: 小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特别多，雨水充足，路边的草木、池塘里的荷花都长得格外的茂盛，田里的农作物慢慢成熟，大家会吃上当年第一批新粮。潮湿的天气很容易滋生霉菌，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抓住晴天，把家里的衣物、书本拿出来晒一晒，去除潮气。
0: 鸟语竹阴密，雨声和夜香，茂密的竹林里总能听到清脆的鸟鸣。在下过一场雨后，荷花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闲暇的时候能出门走走，看看绿植，再吹吹晚风，就能从燥热的夏日中收获一份舒心。
3: 晚窗无一事，不屑道西乡。在一番的忙碌过后，留给自己一点悠闲的时光，总是惬意且美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要努力的认真学习以外，我们也别忘了要适当的放松一下，用心去发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美好。
2: 小暑开启了热烈的盛夏，充足的阳光雨露滋养着世间万物蓬勃生长。愿我们都能在燥热的夏日里守住内心的平静，好好沉淀，慢慢成长，不负夏日美好时光。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声调辩证一声和四声的发音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也来讲解这些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
4: 与此同时呢，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声调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知识点，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
3: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书中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其尾，冠于仪室。
4: 这段讲的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讲的是昙曜告诉皇帝知，派人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出五角的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的佛像，最高的有七十尺，第二的是有六十尺，咁啊雕饰啦奇特宏伟，咁喺当时咧可以讲系堪称一流嘅。书中提到咗啊，昙曜点解要开凿石窟呢？云冈石窟咧里边系咪真系有北魏皇帝嘅影子呢？等我哋跟随住魏书嘅记载，同总台记者以及同学们一起去探寻云冈石窟嘅开凿缘起啊！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同学们，在今天的旅行开始之前啊，领队姐姐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国有哪四大石窟吗？谁知道啊？那你说说。
6: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5: 嗯，说了两个，还有吗？谁还知道啊？你说。
7: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5: 太好了，那今天啊，既然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同，我们一起啊要去云冈石窟，看看云冈石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雕饰其尾，冠于仪室。那我们出发走。
8: 从大同市驱车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洲塞，也叫五洲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
3: 刚才啊，片中说

0: 到了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敦煌的莫高窟恰好就是一生和四生的组合。大家来跟我读一遍：莫高窟。还有麦积山也是先四声，后面两个音都是一声。麦积山，一声和四声组合的词语啊，非常容易发不到位，因为一个声调在上面，另一个声调是要降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话很清晰呢？除了音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声调的调值都发到位了。那么一声和四声这两个声调啊，它们却是离得很远，需要我们不怕麻烦，每一个音都发到位，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能够发出来了。这两个音调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口腔的开合度。大家来跟我念一组词：思念，
1: 思念；
0: 相恋，
1: 相恋；
0: 吃饭，
1: 吃饭；
0: 嬉笑，
1: 嬉笑；
0: 书画，
1: 书画；
0: 空洞，
1: 空洞。好啦，咁啊，继续啦，系纵游中国啊。今次云冈之行，我哋邀请咗复旦大学著名嘅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咁啊，佢对于唔同地域嘅历史文化有住啦深入独到嘅见解，对于今日嘅旅行，同学们呢系充满咗期待。
2: 葛老师你好。
3: 哎，好好好。小平好，哎，好好好。
2: 葛老师啊，我跟同学们，我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啊，他们一路上都问我很多问题，咱们都问问葛老师，让葛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
3: 有什么问题？
4: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3: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您回头看一看，他。
4: 荣耀，
2: 啊？什么耀？
4: 荣。
3: 哎，这两个字，
2: 这个字念什么？
3: 这是他的名字，
2: 好好
3: 念念看。
4: 昙曜，
3: 对对对，昙曜。哎，你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个和尚啊。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因为当时的皇帝，啊，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2: 哦。啊，
3: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上。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才在这里就建了，啊。
4: 葛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石窟群呢？
3: 哦，那石窟群呢是这样的，大同那个时候北魏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4: 都城。
3: 哦，都城，对了，首都，对吧？如果一般的石窟是呢，就石窟呢建不到那么大，但是因为首都，皇帝。住在这儿，啊，而且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了。那么要这么大的规模嘛，当然他需要的石窟是也建得很大了。那我们咱们一起进去吧，
2: 走，
3: 好吧，
2: 葛老师走了，
3: 好，走，
2: 请问葛老师。
5: 昙曜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昙曜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
0: 刚才片中出现了一个词建造，这个词呢都是四声，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四声组合的词语，读起来呢很容易读得生硬，因为它都是降调，就像往地上砸石头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四声的词语读起来听感上是轻松的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两个字呢不要读得一样重，建这个字呢可以读得轻一些，造呢就重一些，建造。哎，这样听上去呢，语流上有一些变化，像行云流水一样，非常自然，就好听了。为什么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听上去生硬呢？就是因为声调不够流畅，即便声调对了，没有轻重格式，也会让人感觉不够悦耳。比如说，庆祝、愤懑，哎，我们有一些轻重格式的变化，这样呢就会让两个四声的字组合在一起，听感上呢会更加的悦耳了。
1: 咁我都嚟读一次哈。

0: 建造、庆祝、愤懑。好啦，咁啊，继续系纵游中国。今次嘅云冈之旅，仲系为大家介绍咗一位嘅专家张卓，现任咧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但之前咧，佢曾经系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系国内知名嘅云冈学专家。郭老师同张院长将会一齐带领总台记者同埋同学们，继续嚟探索石窟里边嘅秘密。
1: 啊，你好，
2: 葛老师好，
1: 哎，同志们，
3: 你好，
1: 嗯，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啊，
4: 张院长好，
2: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3: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2: 对，
3: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2: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层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晶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含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哦，
5: 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2: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昙曜，他劝说皇帝把他的五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云冈呢最早昙曜五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哦，
5: 老师，我觉得这个佛像的笑容好奇怪呀。
2: 应该说，云冈昙曜五窟，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0窟吧，它有多重表情，它既有开凿它的北魏王朝，剽悍与强大威严的样子，同时也有佛的慈悲，它是多重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你如果要是站在云冈的远处或者近处或者左右，你会感到大佛形象不一样，更奇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还不一样。
1: 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品是跟人的心灵会沟通，
3: 沟通的，
1: 所以你心情愉快了，他也看起来愉快。
2: 对。
6: 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1000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的造像充分显示了神灵之美，令人震撼。但把神的形象世俗化、人间化，这种艺术同样不容忽视。
7: 听众朋友，颂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的1声和4声的字分别是哪些吗？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雕就是1声了，一世的一它也是1声，不过呢它在这里做变调处理，读2声了。那么关于声调的变调，我们也会专门为大家讲解。4声调的字是雕饰的饰和冠于一世的冠，你答对了吗？
0: 最后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咗嘅系云冈石窟，佢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系中国著名嘅石窟群之一。现存嘅主要嘅洞窟有45个，大小嘅窟龛有252个，石雕造像59000多尊，咁系中国石窟艺术宝库当中嘅瑰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关进地下河。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0: 现在我们可以回陈塘关了吧？嗯，
1: 要想回你就自己回去吧。
0: 嗯，你又要去当英雄了，嫌我碍事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呀？如果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那全天下都会遭灭顶之灾的。
0: 那全天下包不包括陈塘关？
1: 当然包括。
0: 遭受灭顶之灾了，是不是没有爆米花吃了呢？
1: 当然没有。
0: 我不会的。
1: 不信算了，我可要走了。
0: 等等我，等等我呀！
2: 哪吒，且慢。
1: 师父，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天下就要……
2: 我已经知道了。
1: 现在大地之脉被石矶控制，天下就要遭殃了。我要去打石矶。
2: 你的乾灵合璧还没练成，那石矶占据大地之脉就更难对付了。拯救大地要比夺回龙珠、追赶太阳困难得多。哪吒，你现在最缺少的是坚定的信念了。
1: 师父，你说的对。
3: 我在朝歌认识了一个叫姬发的人，他被纣王关在地下，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要做一个像姬发那样的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啊，哪吒，你长大了。
1: 那你同意我去了？
2: 如果你有丝毫的动摇，就难战胜时机。大地之脉里有一朵光芒四射的宝石花，等到宝石花最后完全碎裂的时候，大地灾难就降临了。
1: 那我们得赶快啊。
2: 瞧，你又沉不住气了。你先去朝歌打探时机的虚实，记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等我从女娲那里回来再说。

0: 你看它的颜色
1: 越来越暗了。别着急，娘娘，宝石花很快就会坠落。
0: 如果太阳还不分昼夜的照下去，就会加速我吸食大地之脉的速度。哼，都是哪吒坏了我的大事。
1: 娘娘，宝石花坠落以后会怎么样呢？
0: 看见这石壁了吗？哪吒以为他的乾坤圈无坚不摧，可是他那点力量休想碰掉我这石壁的一块石渣。石头花呀，快给我力量吧，你快给我力量吧。
2: 大王有令，从此天下臣民都要朝拜石矶娘娘，才能消灾免祸。
3: 你们这是朝拜哪路神仙啊？
4: 石矶。
5: 这个不好吃。
6: 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
3: 石矶，你做了那么多坏事，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0: 呢？小猪熊，小猪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哪吒，你又给我捣乱，这次我一定不放过你！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们知道太阳是怎么回来的吗？啊，是我智擎夸父力斗石头巨人，放着我。
1: 就凭你，哼，你撒谎！
0: 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的朋友哪吒。
1: 别再让我抓到你！

Hasta pronto.

0: 爆米花。
1: 娘娘，娘娘您瞧，我把小猪熊给您抓来了，它是哪吒的宠物，我想您一定有用。
0: 抓到了。
2: 对，我手里有这个小哪吒，他不来。嘿嘿，小东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0: 好大的包。

0: 尾巴了，
1: 快把尾巴藏好，别让大王发现我们是狐狸。
0: 哎呀，这是我的，
2: 都给我推下，推下，快藏起来，快点！大王驾到！
3: 是臣妾入宫前的好姐妹，她们都是玫瑰方巾仙子，
4: 她们长得都很漂亮。
3: 国师，你要献给大王的那道菜怎么还不上呀？
0: 大国师，喝酒啊！
4: 申公豹，申公豹
2: 在。大王，你有何吩咐啊？
4: 你要献给本王的那道菜呢？
2: 这就上，这就上，上菜，快！
4: 哦，这是什么东西？
0: 好喝！
4: 这个小怪物要说话，我听听他说些什么。
5: 狐狸，他们全都是狐狸！
3: 大王别听他的，他是个小怪物。
4: 有意思，还不快把他的脑袋取下来下酒？
2: 大王还没到时候呢。
6: 呆，放开小猪熊！
2: 哪吒！哪吒，你中计了！来人呐！
4: 申公豹，这是怎么回事？
2: 大王啊，臣这是在制擒哪吒呀！
4: 你哪能捉得住他呀？爱妃快，我们离开这儿。
6: 纣王，哪里走？
7: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答案是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成语里的国宝故事，我们来听罄竹难书的故事。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8: 罄竹难书多恶行，瓦岗鹰

0: 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斜率十八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从农业生产到仓库事务，从货币管理到供给饭食，都有明确规定，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治文明。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残暴无常，骄奢淫逸，连年是大兴土木，不断在国内啊大量征用劳动力，年轻力壮的男子啊，不是呢就被征兵打仗，要么呢就是给朝廷干活。这一下呀，弄得呀不少老百姓是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讨药无门，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全国各地是纷纷起义，其中有一支起义军由李密领头，以瓦岗寨为根据地，人称瓦岗军。这李密啊，为了进一步联合其他起义军，并且呢能够吸引隋朝的文武官员投奔他，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列举出了隋炀帝的十大恶状。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姓南山之主，书罪未穷，绝东海之波，留恶难尽。意思是说，用尽南山所有的竹子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绝处东海的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这篇檄文一经发出，就引起很大轰动，大家是争相传阅，李密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很多起义军还有隋朝官员纷纷加入，这更加壮大了瓦岗军。这便是成语罄竹难书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吕氏春秋·明理》。罄竹难书原意是用尽南山的竹子做竹简，都写不完他的罪行，后比喻事实极多，难以写完，多指罪恶，含贬义。
1: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答案是罄，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主持人何毅。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创作的科学小品文《大自然的预言》。此文通俗生动地介绍了物猴学及其研究的对象，阐述了物猴学现象来临的有关因素，以及研究物猴学的意义与知识，讲明了物猴学的特性和本质。朗诵者总台播音员刘静。
4: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 俱已安排农

0: 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一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 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十年平均的春初七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十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九天，就是说春天提前九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欣赏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文中重点词语的含义。次第的意思是一个挨着一个的，翩然意思就是动作轻快的样子，孕育意思是怀孕生胎，这里用来比喻酝酿着新的事物，簌簌就是纷纷落下的样子。销声匿迹原意是不公开讲话，不公开露面，在文中指昆虫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风雪在途，这里的风雪是形容气候非常的恶劣，在途就是满路有遍地的意思。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

0: 2026年嘅7月7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昨天我们都关注了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我们都分享和聚焦了一个论坛，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今期节目是以昨日节目的延续，我们会专访到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他表示盼粤语演员和本土剧集被更加多的人看见，我们会来听听他的观点。另外，粤港粤个人继续会聚焦香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是荣获2026香港的童子京星章。另外，香港粤剧老冠阮兆辉先生荣获2026年银紫荆星章的。今天的节目会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港古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同我哋带嚟第70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聚焦澳门，睇到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系圆满落幕，咁仲有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咧精彩持续噶。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系依托穗港澳四年啦联动嘅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来看看活动当日还举办了相应的论坛活动，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其中有一场的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广东说，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是参与其中的。当日主持人肥光也是参与了这个活动，并且在现场专访到了何志峰老师。下面来回顾专访录音。好啦，各位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咧嚟到咗香格里拉啦，呢边会有一个粤港澳三地嘅同电视剧相关嘅研讨会啦。我哋撞到咧我哋嘅老朋友，曾经上过节目嘅何志峰先生，你好啊，志峰！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1: 今日嚟到现场嘅话咧，我好惊讶啦，见到你啊，因为你系讲相声嘅，亦都演过电视剧噶。咁今次嚟，因為我見到你就當咗個導演嘅身份嘅最近啊，係咪啊？係啊。咁今次嚟嘅話，你會作啲點樣分享？因為我見到你個 part 咧係專門係聚焦喺嶺南，聚焦廣東。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你嘅觀點。
2: 其實咧主要係而家我哋粵語嘅文化、嶺南嘅文化係點樣去宣傳好我哋嘅作品。咁啊，因為咧我哋而家粵語嘅一啲作品啦，就個範圍比較窄啦。受眾面亦都比較窄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喺呢個大環境之下咧，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嘅粵語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更好咁樣推廣出去？今日主題就係呢樣嘢，即係今日嚟分享嘅咧，就係話我除咗

0: 係演員之外咧，我仲係一個粵語相聲嘅傳播者啦。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粵語相聲點樣從以前我哋師傅黃俊英嗰個巔峰時期走到我哋而家，我哋點樣去傳承？點樣去令更多嘅觀眾接受粵語相聲，或者係認識粵語相聲？
1: 咁我見到今次嘅一個主題咧，係從電視劇方面出發嘅。咁之前都有啲老師咧，從編劇、從導演等等角度咧進行分享嘅。咁你作為一位粵語相聲嘅演員，咁而家你仲有一個導演嘅身份，會唔會都往因為今次嘅主題係電視劇嘛，往電視劇方面去有啲諗頭咧？
0: 其實咧，我一直都有拍戲嘅，一直都係一個除咗係舞台嘅演員之外咧，我都係影視嘅演員嚟嘅。所以咧，今次呢一個活動揾我咧，亦都係分享我喺作為一個粵語嘅演員，點樣去做好我哋嘅粵語嘅電視劇、粵語嘅影視作品。咁作為導演嚟講咧，咁其實我係好多年前就已經參與呢個電視劇嘅拍攝啦。咁即係當係《七二一房客》啊、《高地街》啊、嗰啲我有份參與嘅電視劇啦。咁所以咧，我作為喺裏面深耕粵語電視劇裏面嘅一個演員同埋一位導演嚟講咧，我係覺得而家粵語嘅電視劇嘅生存空間係越嚟越窄。所以咧，今日嘅話題啱啱好係點樣去將佢行得更廣、行得更闊。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覺得係首先要令到大家認識粵語文化、嶺南文化。其實喺外地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聽粵語嘅，尤其粵語歌啦。咁啊，同埋一啲粵語嘅電視劇啊，其實佢哋都中意嘅。咁但係好無奈嘅就係我哋廣東嘅電視劇就唔知點解就出唔到去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嘅話題咧，可能我都係講到，可能需要一啲大嘅導演、大嘅編劇、大嘅平台去支持我哋嘅廣東地區嘅粵語影視作品。
1: 咁其實我都關注過啦，同廣東有關嘅影視題材係唔少嘅，比如話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都會有灣區兒女啊等等呢啲啊，灣區人家等等啊。咁而家我知道廣東粵劇院仲拍緊部粵劇電影，就叫做《紅頭巾》，專門講佛山嘅紅頭巾嘅。咁其實但係題材係唔缺嘅嚇，我個人認為。咁頭先仲有一位黃老師咧，佢都講到咗題材係永遠都唔缺嘅。咁你覺得喺廣東？如果係適合我哋粵語嘅電視劇去進行拍攝嘅話，你會覺得有啲點樣嘅題材咧？
0: 如果廣東嚟講拍粵語電視劇，我覺得係有好多噶。嗱，例如好似廣州咁樣，之前拍咗《高地街》，我唔知道有冇睇過咧嚇。咁反正咧就《高地街》嗰部電視劇咧，都拍咗三季嘅。咁好似《七二一房客》呢種啦。咁另外仲有其實佛山咧都有好多一啲古嘅文化啦，一啲傳統嘅文化咧，係好適合去拍嘅。咁我覺得而家係真正揾到廣東嘅一啲題材嘅電視劇，其實係好少嘅啫。即係例如詠春啦，咁都有，而家都有嚇。咁一啲武術作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例如水鄉啦，係嘛？即係好似順德嗰邊嘅水鄉啦，咁啊一啲例如廣秀啦呢種咁樣嘅電視劇，其實係冇做過嘅呢啲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題材係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但係而家無奈就係仲未發掘得到，同埋未有人願意可能去拍呢樣嘢咯。
1: 頭先你講到嗰啲咧，好多都係同非遺相關啊。咁你講到水上人家即係疍家人等等呢個民族或者歷史嘅故事，但係會唔會話？演員我有啦，譬如你哋啲咁嘅演員啦，仲有七十二家房啊，好多優秀演員啦。咁但可能缺一個編劇，或者可能缺一個了解呢方面文化嘅一個導演。因為頭先好多老師分享咗，要過十關嘅，即係你要拍一部電視劇啦。咁又要錢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導演關啊、演員關等等。咁係咪因為呢一啲嘅因素，你覺得可能廣東出產嘅粵產劇啦，可能發唔大嘅一個原因之一咧？你會覺得有啲點樣？
0: 呢個原因係頭先你講嘅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因為咧，我哋都曾經同平台溝通過嘅，咁平台會覺得啊，呢個係純粵語嘅，有啲難度喎。咁佢可能需要配普通話啦。咁配一個普通話嘅話咧，佢又會考慮你有冇價值啦。例如，即係我舉個例，好似七二一房客咁樣，咁佢已經喺廣東地區，甚至係 粵語嘅華人地區，佢都係形成咗一個現象級嘅。咁但係佢作為一個平台嚟講咧，佢會考慮你就咁樣嘅體量，粵語嘅體量，你夠唔夠我去盈利咧？等於係咁，所以佢就會考慮去配普通話。咁但係佢如果配普通話，咁外省人唔識聽粵語嘅人，佢願唔願意選擇普通話去聽咧？咁樣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就變咗。我哋當時好多廣東嘅演員啦，同埋一啲觀眾啦，都會諗起一部電視劇叫做《繁花》啊，現象級嘅電視劇。
1: 上海話。
0: 咁點解《繁花》出到嚟？點解《繁花》可以有一版係完全嘅上海話？咁佢亦都係好多觀眾睇嘅時候咧，佢都係願意聽原版上海話嘅。佢其實佢唔識聽嘅好多都，咁點解佢願意聽咧？咁就係因為你拍嗰個地方嘅。電視劇，咁你肯定要用翻嗰個地方嘅語言，咁樣先至叫做係接地氣啊嘛。咁所以我嘅意思係，廣東就係冇一部咁樣嘅大嘅電視劇係願意去用純正嘅廣東話、純正嘅廣東演員去拍一部咁樣嘅電視劇。咁當然啦，呢、這個裏面咧亦都牽涉到演員嘅問題啦。當然演員咧唔係話邊個好邊個唔好，而係平台就要睇流量啦，係嘛？咁你話廣東嘅演員同《繁花》裏面嘅演員去比，咁的確你流量人哋會覺得哦，人哋嗰班出嚟就係全國都識嘅。咁你廣東呢班唔係話演得好唔好，而係你係咪全國都識先？出咗廣東之後有冇人識得你先？即係佢哋平台會考慮呢啲嘢，投資方亦都係一樣，都會考慮呢啲嘢。哦，咁你淨係廣東發行，或者係淨係粵語地區發行，咁樣好似唔夠喎，咁樣即係投資方會諗呢啲嘢咯。咁形成咗就係、是。一個惡性循環啦，就係冇人願意投，或者平台又唔係好願意收，就係咁咯。
1: 即係頭先我見到第一 part 袁卓嘅一個討論當中咧，余浩明都提到咗，可能流量係一個問題啊，無論係演員嘅流量，或者可能劇本嘅流量，
0: 流量係最大嘅問題，係最主要嘅問題。
1: 咁所以喺今日嘅你活動當中，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因為都聽咗一場半咁樣嘅討論，同埋上嗰啲相關嘅討論，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啦？作為一位演員同埋一位導演。
0: 其實我反而是想通過我自己的聲音，一個微弱的聲音，可以令到更多的在場的導演啦、編劇啦、平台的人士啦，可以看得到我們粵語文化，看得到我們嶺南文化，看得到我們粵語的演員，嶺南本土的演員。我希望今天的收穫，
1: 即是等於這個是你一個宣傳的平台和陣地，等於今天
0: 是的。
1: Okay, 是的，其實講到話合作的話，我見到最近雨上星都有你，我見到你自己會有視頻號，之前還去了爬龍船，還去了找小朋友一起聊天咁樣，佛山叫做好像杏壇那邊，
0: 小朋友就是那個咩咯，
1: 最近諗住通過啲咁樣嘅自媒體平台做啲乜嘢呢？
0: 通過自媒體平台咧，首先就係令更多人了解我啦，認識我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亦都更加想通過自媒體嘅平台去繼續發展我哋嘅文化嘅事業。其實文化事業先至係我哋最終嘅底線，同埋最終嘅一個陣地。無論我哋做乜嘢都好，其實我哋都係想堅守住我哋嘅陣地嘅。即係有好多人會覺得，你而家好多時都做直播啊，見你或者係做帶貨啊，或者係做探店啊之類，即係包括我哋同行都有好多，係嘛？你嘅同行都有好多。咁但係咧，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就算我哋做乜嘢都好，我哋本身係一個文藝工作者，我哋到最後嘅目的都係為咗守住我哋嘅陣地，回歸我哋嘅陣地，係咯。咁但係呢個過程咧係好現實嘅，有好多嘢，因為。做文化咧係冇乜錢嘅，係嘛？你都知㗎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哋需要有更多嘅觀眾啦，有更多嘅粉絲啦，有更多嘅朋友去支持我哋嘅事業，支持我哋嘅一啲舞台啊，或者係影視嘅一啲事業。呢一個係真係唔係話口號，而係希望大家都將粵語文化，都將我哋嶺南文化係作為自己嘅根，好好咁樣傳承落去咯。
1: 最尾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講到電視劇啦，回歸翻啦 咁而家興拍短劇嘅，咁其實有啲時候一個項目可能如果你拍長劇比較大，可能相對講比較難揾到投資方，而且而家好多朋友都興拍短劇，會唔會從短劇方面入手去做一部同粵

0: 語文化同嶺南文化相關嘅作品，有冇咁嘅考慮？
1: 首先咧，我而家就冇考慮過，因為咧都係回歸翻頭先講嘅嗰個話題，就係投資方會唔會覺得冇價值？呢個其實真係好現實。你拍一部粵語純粵語嘅短劇，咁你嘅受眾面係好窄嘅。咁如果你作為投資人嘅話，你寧願投部國語嘅定係投部粵語嘅咧？係咪先？就好簡單。咁所以咧，變咗我哋而家如果要做短劇嘅話咧，如果你話純粵語嘅短劇，除非咧你嘅製作係好，你嘅製作係好平好平，控制到好低，咁然之後咧就睇下粵語地區可唔可以有觀眾去接受得到啊，咁樣咯。
0: 多謝曬你。
1: 好，多謝多謝。
0: 等間你嘅分享啦，可以激起千層浪啦。
1: 好，多謝多謝多謝。好。
0: 好嘅，唔該曬阿志峰嘅分享啊！嗱，佢都好老實咁話啦，係喺當日嘅一個論壇活動當中，希望同大家展示我哋粵語演員啊，亦都希望會有更加之多嘅好嘅導演啦、好嘅劇本啦、好嘅編劇啦，一齊加盟啊，令到粵產劇咧可以係發展得更好。呢個係佢哋本地嘅文藝工作者對於未來嘅希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聚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好劇见岭南好劇旅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同大家共享。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

0: 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上个星期咧，迎嚟咗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咁所以香港都有好多嘅活动。咁其中一个咧就系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咗2026颁授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咧系获得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颁授勋衔，以及系作出嘉奖。其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咧系获颁童子经星章嘅。睇翻邝美云女士长期投身于各项嘅社会事务，付出恒久心力，佢持续投入慈善公益、青年培育，并且咧积极推动内地同香港本地嘅文化艺术交流工作，成效卓越嘅。而呢一次获颁勋章咧，系足以肯定佢长期嘅重要社会贡献。而香港民联全体同仁咧，系对此表示深感荣耀，并且期盼喺邝美云女士嘅引领之下，未来系进一步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日前喺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纪念酒会上边咧，邝美云女士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咧，亦都透露出自己嘅希冀。佢话，香港一定会越来越好啊！嚟听佢嘅分享。
1: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证明我哋香港咧，只要团结一致咧，共同努力咧，一定会有好靓丽嘅成绩。社会咧系一片繁荣向好嘅，只要我哋系齐心合力，一定会越来越好，跟上祖国嘅步伐。
0: 好嘅，唔该晒，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啊。另外邝美云啦，佢仲系一位著名嘅香港歌手嚟嘅。我哋睇翻咧，喺旧年2025年啊，喺广东嘅韶关迎嚟咗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啊。咁喺恳亲大会期间咧，有一个主题嘅晚会，邀请咗邝美云女士去现场献唱噶噃吓。咁啊，佢系唱出咗歌曲《我们的家》。呢一首歌咧，系呼吁香港青少年爱国爱家嘅一首情感抒发嚟嘅。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我们的家》，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主题晚会嘅现场高保真录音，亦都系以此恭贺邝美云女士获得2026童子经星章。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系《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系分享咗邝美云女士获得童子京星章啊，咁喺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嘅2026年度授勋名单当中咧，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阮兆辉先生咧系荣获银紫荆星章噶。咁睇翻阮兆辉先生数十年嚟系专注于粤剧嘅传承同发展，致力弘扬传统戏曲，系培育戏曲新生代，并且积极推动民间文艺建设，喺传统文化发展领域咧建树良多。而呢一次佢系荣获银紫荆星章，可以话实至名归。咁对此，香港文联咧系致以热烈祝贺，希冀未来继续同心协力，共同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同埋社会公益事务，贡献更多力量。嗱，早前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新媒体视频啦，亦都系有一个专题报道，叫做《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佢揾到咗70年嘅知音呢一个短视频嘅，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回顾下。讲到话香港嘅万能泰斗，佢就系阮兆辉先生啦。一齐嚟听听专题嘅声音。
2: 我本身佛山出生，到了香港，转眼间呢就到了澳门。我到澳门去住，在澳门念书，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男旦，广东戏的男旦，因为我家是有点亲戚关系，他就常常到我家来教我哥跟我姐唱戏，就玩闹着玩。那我那个小孩啊，人唱我就唱，人动我就动，就这么就教我，教了我好像是一段戏，我现在还记得，杨宗保在马上，就是辕门斩子之前，杨宗保群英啊，一大段唱。其实啊，这个乐剧是很迷人，戏曲都很迷人。真正喜爱了之后啊，你就丢不了它。戏曲就是一个整体，什么戏就是方言不同而已，唱不同而已。我们有两个大体系，一个叫曲牌体，就是好像昆曲、益阳腔，曲牌体就是有固定的谱的。我们是板腔体的，板腔体就是没有固定旋律，旋律在演员张嘴就有旋律了，板腔体的发挥是自由的。我们是尝试最多的一个剧种，我们跟电影一道唱，什么都尝过。可是戏曲终归是戏曲，真正欣赏的就是在台上踏踏实实的唱念做打。我们唱戏不是唱故事，唱人物。我们给观众的印象啊，是要观众吸引在哪里，就吸引在这个人物所遇到的事儿，所发生的事儿，他的思想过程。所以我们是一个高台教化，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我们是个教育家，等于是说我演一个角色一出台就要观众知道你是哪个身份。好像我们说我唱三国，我唱赵云，假如我们塑造的那个赵云跟观众思想里边的赵云配合，他就觉得你像赵云。你琢磨琢磨琢磨，所以我们唱戏说

0: 一唱赵云，像马超就完蛋了，就永远学不完。这就是最大魅力。有时候我们70年都没发觉的，很奇怪的，你唱这70年戏，还有新发现呢，在引证别的戏曲、别的地方戏有没有这出戏，或者有没有这种动作，有没有这结果演上的东西。 哦，原来是这么，可以这么。中国音乐跟西方音乐完全两码事儿。西方音乐是要怎么起，什么它的五线谱啊，什么强的弱的，都很规定的。我们中国音乐没有，谱归谱，你可以不照谱都行了。为什么呢？自由啊。因为中国音乐的初心是什么？ 初心是我抒发自个感情，这个是你本身的东西，越剧是你的，不是旁人的，是你的，是给他一个责任，给他一个感觉。哦，我说人家到香港问你，香港有什么东西？我们有越剧啊，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一个好的演员，你要斗天才，大家同样练了10年功才可以斗。 一个练了10年，一个练了5年，根本就够上资格斗，没有，一定是练10年那个比5年那个好，所以不能靠天才，而且每一分钟在台上，你都要尽自己的力。观众怎么来的？就你一直都很精神的、饱满的，在台上发挥你的东西。 看惯了之后，观众就觉得这个人认真，够了，观众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演员。甭管你红不红是另外一回事，踏实是最重要。这满足感呢、啊？满足感不是钱，也不是名气，最重要是当时的观众给你的反应，那你就。
1: 够满足啦！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新媒体项目啦，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佢揾到咗70年嘅知音吓。呢个讲述就系香港老冠阮兆辉嘅故事。另外，阮兆辉先生啱啱系最新荣获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嘅银紫荆星章啊。睇翻近年嚟，阮兆辉咧活跃喺各院校嘅讲台上边推广同埋传授粤剧知识。 喺年轻学子心目当中咧，播低咗一粒关于粤剧嘅种子，令大家知道香港有粤剧呢啲咧系属于香港人嘅嘢。嗱，粤剧系香港嘅，但系都唔单止系香港嘅，佢系连接粤港澳三地天然嘅文化纽带。自2003年起，粤港澳三地政府咧就将每年嘅11月份最尾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以拓宽观众嘅视野，弘扬粤剧艺术。 好多年轻人亦都愿意行入剧场咧嚟睇粤剧表演，粤剧后继有人，前景可期。唔相信粤剧嘅知音亦都会越嚟越多。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阮兆辉先生嘅南音作品《惊回晓梦忆秋娟》啊，同大家通过电波感受下阮兆辉老师嘅戏曲功力。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0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一行打开篇悼文，面带微笑立咗几眼，跟住就放低咗啦，一啲思疑嘅神色都冇。卢鸿就好意外啦，佢又觉得自己写嘅嘢咁有文化，冇理由有人睇得明噶。呢、這个乜和尚仔啊，懒醒唔醒，一阵佢就知衰。于是咧，卢鸿啊企喺旁边睇热闹，一心谂住等阿一行背唔出嚟嗰阵时咧睇佢笑话。过咗一阵啊，法会开始啦。一行嚟到大家面前，好流利咁将卢鸿篇文章啊原原本本就背咗出嚟，一啲错漏都冇。卢鸿啊吓咗一跳啦，哇！呢、這个后生仔咁犀利嘅，指人又必成大器嘅。于是咧，佢就走去揾普直禅师话：我觉得呢个后生仔太聪明啦，你恐防都冇咩本事教佢嘅，不如放佢出去多啲见下世面好过啦。普直禅师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啊，就鼓励一行多啲出外远游。一行听咗师傅嘅说话，就告别恩师去各地游学啦。佢一边游历各地嘅山水名胜同埋著名嘅寺庙，一边呢就研究天文同数学，拜访各种名师答疑解惑。有时啊，佢喺路途上遇到各种各样嘅问题，亦都一向当地嘅人请教。这个呢就所谓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啦。去到公元712年，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呢就遇到件麻烦事吧。太史就频繁咁同佢汇报话，当年李淳风编写嘅伦德历啊，有几次预报日食唔准，睇嚟呢个旧历法就唔用得啦，希望呢可以重新修订。咁大家知啦，对于一个王朝嚟讲，历法啊系强调正统好重要嘅手段嚟嘅，而且天文历法对于农业社会嚟讲呢亦都有非常之重要嘅实际作用。唐玄宗就同意咗呢件事啦，但係搵唔到人做喎，点算呢？呢个时候啊，有人就向佢推荐话，曾一行精通数学同天文，搵佢过嚟修订历法就啱啦。唐玄宗亦都听讲过一行嘅大名，於是啊就叫一行嘅亲戚张恰去搵佢出山主持历法嘅修订工作。咁喺公元717年，一行就接咗呢个任务，开始进入朝廷，着手准备修改历法啦。嗱，咁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历法吓。大家知啦，古代系以从事农业为主嘅，农业生产活动咧，好多时候都同气节有关系。咁如果历法过时或者误差太大咧，用嚟指导农业生产工作就好容易耽误农事噶啦。所以话重修历法就唔系多此一举嘅，确实同百姓嘅生活生产有好大嘅关系嘅。另外咧，历法亦都能够预测日月食，咁古人就好重视日月食嘅精准预报嘅。事关喺科技未发达嘅时候啊，日月嘅变化就充满咗各种嘅神秘感，喺古人睇嚟啊，有指示天子行动嘅意义嘅。咁所以咧，修订历法喺每个朝代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大事嚟嘅。历法嘅制定原理啊比较复杂嘅，嗱我哋可以知道嘅系啊，历法嘅精准程度咧。 同地理经纬坐标准唔准确有好大嘅关系。咁所以啊，曾一行为咗得到精确嘅历法，喺唐朝嘅开元年间，组织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嘅天文大测量。呢一次测量啊，最远走到而家嘅乌兰巴托，涉及全国13个地方。咁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呢，一行啊终于得到比较精确嘅数据啦。嗱，要解决历法出现嘅问题咧，好唔容易噶吓。嗱，话说有一次啊，一行为咗解决一个算法嘅问题，想揾个大师咨询下解决方法，于是咧就走到去天台国清寺。上到去，佢见到一个庭院，十步开外咧有一棵古松，大门旁边仲有条小溪添。一行企喺大门口，就听到院里边啊有人喺庭院研究算术啦。呢位大师同啲徒弟讲。今日有人嚟求我帮佢解答算法问题，而家已经喺门口啦。不过呢，要等门前嘅溪水从东往西流，咁我先帮佢解决呢个问题。咁个门口呢条溪水啊，本来呢系从西往东流嘅，咁依家话要等溪水从东往西流先至教，咁即系玩嘢啫。一行听见个大师咁讲法，系话之理啦，照咗入去向大师请教。啊，讲起真系有咁啱啊，得咁巧噃！佢前脚入去，后脚咧个溪水真系改变咗方向。大师见到咁情况，于是就将自己所学嘅嘢咧一一传授咗俾一行。咁呢单嘢讲起身咧，就好似好玄幻咁吓。啊，大师啊，点知一行要嚟呢？水流啊，点会突然间改变方向呢？不过中国自古以嚟咧，对于一啲高人啊，都喜欢有一啲比较神秘嘅传闻嘅。咁大家当古仔听下算啦。但系无论如何啊，我哋从呢个故事里边咧，都可以睇到一行虚心求学嘅精神嘅。而且呢啲所谓嘅溪水倒流又好，或者诸葛亮呼风唤雨又好，咁讲到底咧，都系对自然知识掌握得比较多，预测比较准确而已啫。好似一行咁啊，就曾经为咗寻找动物嘅行为同天气变化之间嘅关系，就去观察蚂蚁搬家。一观察就观察咗三年，写出咗几万字嘅《蚁行观天卷》。所以佢对于自然嘅事物有超乎常人嘅理解同埋预测，咁亦都系情理之中啦。咁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对于蚂蚁都咁上心啦，咁观察天象就更加落力咯。话住一日夜晚啊，一行同几个师兄弟一齐喺树下边唞凉，佢得闲无事咧就卧高个头望下个月光，发现夜空之中啊，月光啊出现咗月云，这个咧就系民间所讲嘅月亮担遮啦。咁月云本身就唔系咩稀奇嘅事，但系一行猛咁望望到发晒牛痘噃。几个师兄弟又唔明啦，问佢啦：一行啊，月亮担遮有乜好睇啫？你睇咁耐嘅？一行就答话啦：月亮担遮本身咧就冇乜好睇嘅，但系呢把遮嘅颜色就好有学问噶噃。嗱，我同你哋讲下，呢个月亮担红遮就说明有大雨，担黄遮咧就说明有小雨。咁睇今晚咁嘅情况咧，估计会落大雨呗。大家一听就好诧异啦，原来司空见惯嘅月云里边啊，居然咁有玄机嘅。咁大家开头都唔信嘅，啊，但系两日之后啊，当地果然落起咗大雨。咁成班师兄弟对佢啊，梗系佩服到五体投地啦。咁喺佢身上发生呢啲事情多咗，大家又加油添醋咁传出去，咁一行嘅名气咧就越嚟越大啦。嗱，讲翻重新修订历法呢件事啊，令人意外嘅系啊，精确测量数据加上一行嘅严密推算，呢一次嘅测量咧，居然仲测出咗地球子午线一道弧嘅长度。咁呢个咧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呢个数据进行测量嘅结果，比西方嘅阿尔马蒙实测子午线数据咧仲早咗90年嘅。咁而呢啲数据啊，除咗喺天文历法

0: 在民间大受欢迎，同时呢对于日本印度的历法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过在大演历完成没多久之后，一行就因为劳累过度过了身了。这个时候他才45岁，真的可以说是天道英才了。一行是中国历史上面少见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高僧，他在三个领域都非常出色的，尤其是天文学的领域，更加创造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个呢是首次测量地球紫五线的长度，第二个呢是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更近的论点，而第三个是第一次发现行星运动。当然了，这三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历史第一，亦都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一行在中国科学史上面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毋庸置疑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阮兆辉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啦，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去澳门睇睇两个活动。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我哋聚焦澳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今年四月份在香港盛大启幕以来，历经深圳、广州的会场的接力展演，在6月25号至28号在澳门圆满落幕。而澳门作为今届戏剧文化节的压轴会场，以三部风格各异的精品剧目，是一共七场展演，为历时三个月的这个戏剧盛事圆满落幕。下面来听听澳门戏剧制作人杨斌老师的分享。
4: 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三部剧目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及喜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能够促进粤港澳三地以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2: 我记得上一届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杨斌老师也是作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具体分享了澳门演区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是那边的负责人。今年我相信他都是再接再厉。讲回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自2020年在澳门创办以来，已经逐步发展成联通大湾区文艺交流的重要纽带。而今届的戏剧文化节咧，首次设立深圳会场，打造了港穗深澳四城联动的多城共节格局，是充分体现了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而今届的活动咧，更加汇集了内地和港澳台的优秀剧目，促进海峡两岸暨港澳戏剧交流互动和交融。下面我们来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的观点。
5: 活动更成为一条紧密的纽带，不断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界深度往来和密切的协作，为区域文化交流注入持久的动力。
2: 好的，谢谢梁局。我们回顾最后澳门站这个一系列的演出，话剧《九人》北京原创话剧《明堂夜雪》作为澳门会场的开幕演出，并且同时入选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这个剧目，就在6月25号至6月27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演出三场。演出是以武则天生命当中四个特殊的雪夜为锚点，生动描绘了她的野心和力量、困惑与挣扎，以及是绝不泯灭的自我主体性。而上海淮剧团呢，戏曲音乐剧场《见面如字》就在6月26号至27号在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一上演的。这部作品融合了京昆粤淮四大声腔和古典吉他音乐，以一封跨越86年的旧信笺串联了两代人的深情羁绊，以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展现传统戏曲的当代魅力。另外，台湾森林剧落原创音乐剧《奶奶 Laura》是作为戏剧文化节首次邀约的台湾地区戏剧，在6月27号至28号在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二上演的。这个作品

0: 嘅灵感系嚟自于易卜生经典嘅戏剧《换偶之家》，主角拿拉咧喺一次嘅角色同身份转换当中咧，开始质疑既定嘅社会框架，并且勇敢找寻属于自己嘅声音同价值吓，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呢三部剧目咧可以话风格各异，充分展现咗戏剧文化节嘅多元同包容。而总共七场演出嘅上座率咧高达96%，系充分咁体现咗澳门观众对于高品质戏剧作品嘅热情啊！而此外，今届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咧增设咗演后座谈会，吸引咗好多嘅观众咧同主创对谈交流，并且喺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自发分享，引发关注。从线下观剧体验到线上话题传播，呢一种互动形式对于吸引年轻观众群体助益明显啊，为传统戏剧艺术嘅当代传播探索咗有效嘅路径。嗱，睇翻今届嘅戏剧文化节系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同埋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并且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协助嘅。戏剧文化节唔单止系一场戏剧艺术嘅盛宴，更加系大湾区文化交流同合作嘅重要里程碑。从香港嘅盛大启幕到澳门嘅圆满落幕，可以话生动诠释咗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嘅丰硕成果。而随住国家15/5规划文化强国战略落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将会为推动人文湾区建设贡献力量。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今日最尾嘅湾区文化地图继续聚焦澳门一个正在进行时嘅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咧，而家正在精彩进行之中吓，好多项嘅节目同埋活动咧，深受大小朋友嘅欢迎，精彩内容啦吓，将会陆续呈现，欢迎各位大小朋友行入艺术，共度丰富夏日。呢、这个钟数，我哋嚟听听今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嘅宣传片先啦。
2: Hello， 我系小精灵米卡，你仲记得我哋暑假嘅约定吗？
3: 当然记得，我期待咗整整一年啦！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7月、8月又嚟啦！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嚟到第三年，集齐我哋小朋友同爸爸妈妈一齐睇表演，一齐玩游戏，一齐开开心心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嘅愿望，过一个快乐美满嘅暑假。
2: 今年合家欢舞台演出有走进恐龙世界的历险记，还有来自不同地区和澳门艺术团体带来大型戏偶，还有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汇演，
3: 还有很多澳门艺术团体为我们度身订造的演出。
2: 而一系列创意工作坊更为了不同年龄打造，无论是牙牙学语的 BB、活力满满的小朋友，定是充满童心的老友记，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目。
3: 我最期待的是可以在文化中心宿营，又动手又动脑玩到不舍得走的艺术体验营。
2: 我记得你很喜欢看动画，是不是啊？
3: 是啊，
2: 今次儿童电影展接受了多出主题丰富的电影，还会在社区设置电影院，咁
3: 样
2: 一班街坊就可以一
3: 齐
2: 睇戏啦！
3: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陪我去童趣书屋，打开奇妙嘅故事世界。
2: 今年仲有好玩嘅儿童艺术展，快啲同爸爸妈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仲有好朋友一齐参加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巴罗万有嘅节目，发挥创意，陪伴成长。
0: 好啦，头先嗰个宣传片系咪好得戚咧吓？嗱，睇翻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其中一个重磅嘅项目，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咧，会喺7月10日至26日举办，以成长、沟通、传承为主题，选取咗近30部生动兼具教育意义嘅儿童电影啦，包括咗放映香港动画《麦兜故事》、澳门动画短片《龟巴士》、澳门首映嘅《小虫虫大冒险》等等呢一啲嘅动画，为各位小朋友送上福利。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户外放映 party 会在7月11日在澳门嘅油汉街市公园放映粤语配音版《浪浪山小妖怪》，同埋。

0: 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另外，专为师生设计的电影大路走进电影馆学校特别长单元选映《奇幻魔法屋》、《大侦探福尔摩斯》、《逃狱大追捕》和《绵羊侦探团》，令到师生一起在暑假共享电影的乐趣。另外，七月至八月当中的每个周末，主办方将在澳门文化中心设有童趣书屋期间限定店，展销超过600款的书籍，并且设有免费的艺术工作坊，和大小朋友开启阅读的时光。此外，在澳门文化中心广场举办的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有一个 MICAF 仔的乐园周末 party， 精心策划集体竞技、嬉水互动体验和艺术手作坊等多项活动，陪伴小朋友欢度夏日。而琴澳童梦夏日创想2026横琴儿童周末派对亦都会在珠海横琴举办。文化多点幸福多点 MICAF 同乐日艺术嘉年华亦都将在八月份的最尾两个周末压轴登场。其中儿童艺术展《骑风的艾可》是由艺术家黄阿喜运用黏土、纸张、毛线和海绵等的材料搭建一处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游玩的平衡世界。而这个展览还会串联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比斯美高梅金丝大堂两个空间，由7月26号至10月11号期间，是和大小朋友开展探险之旅。关于正在进行的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多场精彩演出和门飞，现在正在享澳门售票网发售当中，特设多项优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亦都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各个官方平台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鼻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肥光，听日再会啦，系咁先，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板凳花，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7: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星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廖昌永演唱嘅《黄河中》，咁样嘅一首对黄河唱出嘅颂歌，郭美妍用澎湃嘅热情歌颂咗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嘅民族精神，表达咗中华儿女嘅坚强决心同一往无前嘅勇气。咁今日嘅节目主题系铭记初心，唔背奋进。啱先听到系嚟自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嘅《保卫黄河》。《保卫黄河》系一首轮唱加合唱嘅歌曲，呢度采用咗卡农嘅复调手法，俾人一种此起彼伏、群情激愤、万马奔腾嘅艺术效果，增强咗音乐嘅气氛，令人感觉到战斗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同势不可挡。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号，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

听到的歌曲是中国交响合唱团演唱的《怒敲霸王河》，这首歌曲出自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第八乐章。冼星海对词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深刻，冼星海作品的中心是人文。在《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都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而所有类型总合起身，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彰显出的不屈的坚定形象。咁继续嚟听霍勇演唱嘅《毕业歌》。《毕业歌》系一首进行曲风格嘅群众歌曲，节奏明快有力，佢嘅歌词更系独具魅力。佢以独特嘅修辞手法传递出国家面临嘅严峻形势，以极富鼓舞人心嘅语言激励住广大即将毕业嘅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同人民。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铭记初心，唔会奋进。咁听到嘅呢一首《松花江上》，诞生于抗战嘅烽火岁月中，佢唱出咗千万东北同胞嘅亡国之痛，亦点燃咗全民族嘅抗日斗志。词曲作者张寒辉以文目睹咗东北军同人民流亡悲痛嘅声音同惨景。东北人民对故土同亲人嘅思念，以及决心打回老家去嘅呼唤，喺佢嘅心灵震荡。九一八事变以嚟嘅国仇家恨，喺张寒辉嘅胸臆翻腾。张寒辉义愤填膺，创作咗感人肺腑嘅歌曲《松花江上》。继续要听到歌曲系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嘅《大都进行曲》。

坚定的信仰，铿锵的力量，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山河为之作战的史诗，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歌曲的旋律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歌曲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咁呢首《长城谣》当时喺海外亦都广为传唱，感动咗广大侨胞，佢哋踊跃捐款捐物，有啲奋然回国参加抗战。继续听到系嚟自曾俊熙演唱嘅《游击队歌》，咁呢首歌曲传唱至今，仍然具有极强嘅感染力。《游击队歌》嘅第一乐段，从淳朴流畅嘅音调同轻快敏捷嘅节奏开始，喺歌曲进行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雄健有力，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将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额。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铭记初心，唔会奋进。听到歌曲系由黑鸭子组合演唱嘅《在太行山上》，系由桂桃星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将充满朝气嘅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嘅进行曲旋律有机咁结合喺一齐，令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嘅瑰丽色彩。歌曲的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辉煌，令人震撼，热血澎湃。咁通过歌声，令人好似睇到咗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嘅画面，对佢哋可歌可泣嘅事迹充满咗敬仰。咁继续要听到嘅系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嘅《到敌人后方去》。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是由王丽达演唱的《延安颂》，歌曲的曲调气势辉煌，委婉流畅。他将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歌曲开篇曲调优美抒情，蕴含着满满的情怀，中段转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和前后抒情性的段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又共同具有雄健豪迈的气势，令到整首歌曲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好啦，咁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系嚟自成毅演唱嘅歌唱《二小放牛郎》。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0: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七月七号星期二，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二十周年互致贺电。
4: 党嘅十八大以嚟，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4: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
4: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重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